0: 岩羊太警惕，根本不听我们的。
1: 我们要离开飞豹艇，和他们交流。
2: 师傅，让我去。我个子最小，他们肯定不怕我，而且我还会这么多野外救生技巧，一定能说服他们。
1: 啊，那就交给你了。好的。
3: 岩羊们，团结！
2: 现在要用第几条来着？
3: 哼，原来是个小家伙，我们可不怕你。
2: 你好，我叫敖登，里面是我师父小五，是个野外救生员。呱唧是海底小纵队的勇士，这里真的很危险。
4: 我们知道，首领正要带我们离开呢。
2: 时间紧迫，我们可以用飞豹艇带你们离开。地震了！
1: 小心！
3: 岩羊们，快跑！
2: 师傅，呱唧！
1: 飞豹艇无法行动，
0: 信号无法传输，联系不上章鱼堡。
1: 我们被困住了，现在只有一个办法了。
0: 救命啊！
2: 师傅，呱唧！天啊，这山崖太高了。
3: 别急，小家伙，你们刚刚帮助了岩羊，岩羊也会帮助你们的。岩羊们，团结！
2: 小心！
3: 别担心，小家伙，我们岩羊灵活得很，从上往下跳，十几米不在话下。
5: 首领说的对，说的对。
2: 师傅，呱唧，我很快救你们出来。
3: 还有我们，岩羊们，
6: 团结！
2: 这块岩石太重了，我们没办法移开它。这时候应该用野外救生技巧第八条，注意周围细节。不对，应该是第九条，面对墙壁不要慌张，思考对方的弱点。可是石头没有弱点啊。有了，用第十一条，面对危险立刻撤离。这更不对，我不能丢下师父和呱唧。
3: 说的没错，小家伙，我们岩羊也从不会放弃家人。
2: 手册里根本没有解决巨大岩石的技巧，师父被困在下面，也没办法告诉我新技巧。
3: 小家伙，为什么不自己想个新技巧？
2: 我不行，我才刚刚成为野外救生员，还没有单独进行过救援任务。
3: 那我们来想，我们岩羊数量多，一只羊想不到，那就几只羊一起想。
5: 首领说的对，
6: 说的对。
2: 一只羊想不到，就一起想。我想到了。野外救生新技巧，要是一个人的力量不够，就用上大家的力量。我们一起了。
3: 我喜欢这个技巧。
7: 岩羊们，
6: 团结！
7: 团结！
6: 团结！
2: 成功了！师傅，呱唧，我想的新技巧有用。又地震了！飞豹艇！
0: 谢了，敖登。岩羊们，快上来！
3: 谢谢你们，海底小纵队和小家伙。
8: 我们也要说谢谢。
3: 不用客气，要谢就谢那个小家伙吧。
7: 岩羊们，
6: 团结！
8: 说的没错，谢谢你救了我们。
1: 你做得非常好，敖登。你用自己总结的野外求生技巧救了我和呱唧。所以我们做了个决定。
9: 我好像来的正是时候啊。
2: 巴克队长，
9: 刚刚救援的经过我已经听呱唧汇报过了，干得漂亮，敖登。我们也有惊喜要给你，来，这是你专属的章鱼手表，恭喜你成为海底小纵队预备员。
2: 哇，太好了，师傅，我做到了。
1: 恭喜你，这时候非常适合来一碗小五的特制拉面。
8: 想法一致。

0: 艇呼叫章鱼堡，准备海底报告。
1: 海底小纵队，请报告。
2: 海底报告，海底报告，海底报告，海底报告。
0: 开始海底报告，岩羊。

0: 探险，
1: 拯救，
2: 保护海底小纵队在中国，中国之旅，海底小纵队与黑颈鹤大迁徙。
3: 啊！天哪，呱唧，你居然学会了飞鹤展翅！
4: 那是当然，我可是最聪明的勇士。大西西，等会儿一定要全程拍摄，我要发给小五。
5: 放心，我一定全都拍下来。
4: 不要急躁，深呼吸。
3: 真厉害，呱唧！呱唧，
4: 看来我还没有完全学会。
5: 确实是这样。
4: 这就不要拍了，也许我应该去看看真正的飞鹤。是章鱼警报。
2: 外派员，小鸟。
4: 我们被吃掉了。
6: 抱歉，伙伴们，灰灰太饿了，把章鱼手表当成了食物。
7: 食物，食物，呀
4: 呀！飞鹤，这和《中国漫游记》里记载的好像啊，就是没那么好看。
3: 这不是飞鹤，是黑颈鹤幼鸟。
6: 没错，它是黑颈鹤幼鸟灰灰。我在邛崃山脉巡逻的时候，
8: 发现它独自在树林间寻找食物。我怀疑灰灰是在迁徙途中走失的。
9: 黑颈鹤有迁徙的习惯，它们在冬季到来之前会结群离开家乡若尔盖，前往草海过冬，等到明年春天再次返回。
3: 灰灰正好在黑颈鹤迁徙的路线上，
2: 我们要把灰灰送回迁徙队伍。
8: 周围的温度越来越低了。
5: 气象雷达显示，邛崃山脉上方有大量雪云，很可能会有降雪。
2: 看来我们要加快速度了。谢灵通，你了解黑颈鹤，和我一起带着鱼饼干前往救援。
4: 是，队长。呀呜，别忘了带上最擅长找东西的勇士。
2: 就这么决定了，海底小纵队执行任务。
4: 你好，灰灰，我是勇士呱唧，我给你带了美味的鱼饼干哦。
7: 是我，是我。
6: 在你们来之前，我给他做了全身检查，一切正常。
4: 谢了。
2: 灰灰，我是巴克队长，你能告诉我你和你的家人是在哪里走散的吗？
6: 灰灰刚刚说，他离开爸爸妈妈之前，大家都在一个湖边休息。
7: 对的，湖边。

0: 邛崃山脉周围的湖泊有三个。飞鱼艇的导航系统监测到这三个湖泊都有黑颈鹤出没，定位已经发送到你们的章鱼手表上了。
1: 哟，我去左边的湖泊，最先找到黑颈鹤的一定是我呱唧勇士。
2: 不，应该是野外救生员小五。
3: 谢灵通，那我们就去右边的湖泊边找吧。

0: 士来了。看来黑颈鹤们不在这里。呱唧呼叫飞鱼艇，这里没有发现黑颈鹤，湖面非常平静。
1: 呱唧，搜查的仔细点，黑颈鹤是非常警惕的鸟类，它们很有可能躲起来了。
2: 都怨你，你把灰灰给弄丢了。
0: 好吧。
3: 发现可疑人员，攻击，攻击。
1: 呱唧。
0: 飞鹤展翅，我也会。我们来切磋一下，
3: 看你还往哪跑！
0: 我还没说开始呢。
2: 不要放过这只小偷猫！
0: 不公平！你们二打一，这不是切磋了，我也不是小偷猫，我是勇士呱唧。
3: 小猫，快把灰灰还给我们！
0: 原来你们是灰灰的家人，灰灰的黑颈鹤，你们冷静点，我是海底小纵队的呱唧，灰灰很安全。
3: 你帽子上都是灰灰的羽毛，还说它安全，说谎的坏猫。
0: 什么时候粘上的？灰灰真的很安全，呱唧呼叫灰灰。
4: 是呱唧。
2: 我们不想听这些，我们只要灰灰。
3: 对，灰灰，灰灰。
0: 原来飞鹤展翅要这样。
3: 你在哪儿，灰灰？灰灰，灰灰，你在哪儿？
2: 别叫了，一起上。
3: 小猫，看招！快逃！
2: 这个，
0: 黑颈鹤先生，你没事吧？
3: 我没事。有事的是你，小猫咪。站住！快把灰灰还给我们！
2: 对，把灰灰还给我们！
3: 可恶的小猫咪，别跑！
0: 小五、灰灰，你们终于来了！
5: 爸爸妈妈，
3: 灰灰。
0: 我就说灰灰很安全吗？
3: 我们黑颈鹤一般不说谢谢。谢谢你们，海底什么来着？
5: 爸爸，是海底小纵队。
0: 哇哦，下雪了！
3: 灰灰，爸爸马上带你飞去温暖的地方。
0: 哎，等等，
4: 降雪后气温太低了，在没有跟随鹤群的情况下，长时间飞行对于你们一家来说太困难了。
0: 对，我们来帮你们吧。
3: 我们可是黑颈鹤，不需要帮助。而且你们连飞都不会。
0: 能飞行的来了。
6: 我的老天爷呀，太冷了，大家快进来。
3: 黑颈鹤不需要帮助。
2: 我们黑颈鹤需要帮助，谢谢你们。
3: 亲爱的，等等我。
5: 谢谢。
3: 一直往南，朝着草海的方向前进，迁徙的队伍一定就在前面。
6: 你们可真厉害，没有地图也能找到草海的方向。
3: 那是当然，我们黑颈鹤每年都会飞往草海过冬，迁徙的路线印在每只成年黑颈鹤的脑中，
0: 就像每个勇士的脑袋里都印着一份藏宝地图，超酷。
4: 温度越来越低了，我们要加快速度。
7: 大家抓稳了，我要加速了。
0: 大家快看，前面是什么？
4: 是黑颈鹤群。
0: 追上他们了。可他们为什么这么飞？
6: 黑颈鹤群在迁徙途中会根据周围环境排成各种队形。
3: 对，除了人字队形，我们还有一字队形和 V 字队形，这些队形会让我们的飞行更省力，还能抵御天敌。

0: 天哪，黑锦鹤被吹走了。
1: 别担心，看我的。
0: 天哪，风变大了。
2: 你们看，那只鹤要掉下来了。
3: 是领头鹤。
0: 我的老天爷呀，领头鹤负责镇引鹤群迁徙，它太虚弱了，需要和另外的黑锦鹤交换位置。
3: 让我去，我可以当领头鹤。
1: 我有个更好的主意，比起你，飞鱼艇更适合当领头鹤。别紧张，黑颈鹤们，我们是新的领头鹤，请跟上我们，
3: 跟上我们。

0: 我们黑井鹤其实不需要帮助。
1: 谢谢你们海底小纵队。
2: 不客气。
3: 路见不平前来帮助是我们应该做的，
4: 要是感谢的话就陪我切磋切磋。哈哈，
0: 当然可以，
3: 我也乐意奉陪。
5: 飞鱼艇呼叫章鱼堡，准备海底报告。
2: 海底小纵队请报告。
6: 海底报告，海底报告，海底报告，海底报告。
5: 开始海底报告。

0: 拯救，
1: 保护海底小纵队在中国，中国之旅，海底小纵队与马路大救援。
2: 很好，这些种子看起来很饱满很健康，希望他们会喜欢章鱼堡的花园。
3: 医生，别再管那个白菜了，快来，我发现了个大家伙。
2: 呱唧，这是天山雪莲，不是白菜，你看到什么了？
3: 我想那一定是天山水怪。中国漫游记里说，这水怪性情暴躁，身体十分庞大，还长满了触手。
2: 水怪
3: 哟吼，来吧大水怪，呱唧勇士可不怕你。
4: 你们说谁是水怪呢？我可是天山马路波克。
2: 很抱歉，波克，我是皮医生，他是呱唧，我们是海底小纵队。
3: 可你为什么要躲在水里啊？
4: 天气实在太热了，我就下水游个泳。我们马路可都是游泳高手呢。
5: 救命！救命！妈妈救我！
6: 宝宝，我的宝宝！
5: 妈妈！
2: 有人在呼救，
3: 声音好像是来自天池的北坡，我们快去看看。坐稳了，皮医生，火力全开，全速前进。
4: 快，小心点儿。
2: 抱歉。
5: 爸爸，爸爸，
7: 贝贝，妈妈这就来救你。
5: 爸爸，
7: 贝贝别怕。
2: 我的小乖乖呀，这里的水流太急了，需要尽快把他们救上岸，不然会撞伤的。
3: 咦呀，

0: 呱唧勇士前来救援。
1: 妈妈，妈妈，
2: 妹妹，别怕，妈妈来了。
1: 妈妈，
3: 糟糕，水流把他们分开了。
2: 快，快救救我的孩子！
1: 妈妈，
3: 我想我们需要帮助，马上启动章鱼警报。
4: 这里是章鱼堡，皮医生、呱唧，请汇报情况。
5: 队长，啊！
4: 皮医生，你没事吧？
0: 我们没事，有事的是他们。
6: 是天神马路，虽然他们很擅长游泳，但这里的河水也太急了。
7: 是的，飞鱼艇新增的气象雷达还监测到河水的水量有明显上升。
6: 我的老天爷呀！新疆天山北坡河流多发源于高山古冰川区，而高温让冰雪消融，引发了洪水。
5: 是的，我们必须尽快把他们救上岸。
6: 北坡的河道深长且支流众多，不知道母鹿会被冲向哪条支流。
4: 明白了，现在需要一艘可以快速寻人的舰艇。竹峰、兔兔兔，飞鱼艇升级的怎么样了？
8: 随时可以出动。
9: 我们给飞鱼艇添加了新功能，生命探测仪。
10: 准确的说，是红外生命探测仪，它能探测出遇难动物身体的热量，帮我们快速找到母鹿。
11: 快等你都来不及说完，拔呀拔呀拔萝卜。
12: 非常好，
4: 呱唧，你和皮医生尽快营救小马鹿。
5: 嗯，
4: 达西西驾驶飞鱼艇和兔兔兔、竹峰一起帮忙营救母鹿。
11: 收到，队长。
5: 你们一定要快一点。
4: 海底小纵队执行任务。
11: 一切准备就绪，
2: 飞鱼艇启动。
0: 坚持住，小家伙！呱唧勇士马上就来救你。 咦吼！救援成功！
3: 镇静一点，保持呼吸，别咳得太用力。还好只是呛了点水，没有外伤，休息一会儿很快就会好起来的。
1: 妈妈，妈妈，
0: 相信我们，海底小纵队一定会救回你的妈妈。
2: 河里没有母鹿的身影，不会是沉下去了吧？
11: 别担心，生命探测仪能帮我们找到它。
10: 和我想的一样，启动生命探测仪。
2: 找到了。
10: 应该就在这附近。
11: 他在那！
2: 救命啊！有人吗？救救我！
11: 快过去救他！
2: 没问题。
11: 别害怕，我们来救你了。
2: 太谢谢你们了，不知道我的宝宝怎么样了。
11: 放心吧，他已经安全了，我的队员正陪着他。哦，
10: 兔兔兔，加快动作，气象雷达监测到泥石流要来了。
11: 明白，我会很快快到。
2: 我都来不及说完，拔呀拔呀拔萝卜，
11: 可以往上拉了。
2: 太好了，救援成功。
3: 发生什么事了？
13: 你们得赶快离开河岸，前往安全的地带，泥石流要来了。
0: 你怎么不早说？大家快上来。
3: 我已经准备好了。
0: 大家坐稳了，火力全开，急速前进。
11: 冲呀冲呀。
3: 波克，你跑错方向了，那里很危险，快回来。
14: 我知道，但我的朋友们还在山谷里，我要去提醒他们。
0: 我的老天爷呀，泥石流马上就要来了。
3: 呱唧，我们得想办法帮帮他们。皮医生呼叫达西西。
2: 收到，皮医生，你那边的情况如何？
1: 妈妈，妈妈。
2: 贝贝乖，妈妈没事，

0: 先让大家谈事情。哦，
1: 我们很好，不过有一群马鹿还在山谷里，我担心他们没办法及时撤离。
2: 放心，我马上驾驶飞鱼艇赶去支援。
0: 我和贝贝经常在这附近吃草，我知道那群马鹿在哪儿，我来给你们指路。
2: 麻烦你了，
0: 向左，
2: 向右，继续向前，
3: 加速加速，我们可是最擅长奔跑的马鹿，不要输给泥石流。
4: 我的天哪，泥石流要追上他们了。
5: 现在怎么办？
2: 好恐怖啊。别担心，我有办法，启动机械臂。
4: 非常棒，
3: 谢谢你们的帮助，大家快上桥。大家再跑快点，别被泥石流追上了。
0: 情况比我们预想的还要糟糕，泥石流的移动速度很快，马上就会追上马鹿群。
2: 我都不敢看了，
6: 我没力气了。
7: 哎呦，呱唧勇士来了。
2: 干得漂亮，呱唧。
8: 大家快朝这里跑，
4: 这里好安全。
3: 后边跟上，撒腿跑。
2: 糟糕，短吻鳄艇被泥石流冲走了，
4: 快启动舰体固定器。呱唧，快切换水上模式冲出泥石流。
7: 收到，看我的极限冲刺。耶，接得太及时了，伙计们。
4: 妈妈，
0: 你没事真是太好了。
8: 很抱歉打扰你们，不过我想你的腿需要包扎一下。
4: 麻烦你了，皮医生。
8: 包扎结束，完好如初。
0: 谢谢。
8: 哎，我的雪莲种子怎么不见了？
3: 我听到有人在说雪莲，那没有人比我更熟悉了。我带你去采。
8: 谢谢你。
3: 不客气，你们救了马鹿群，现在我们已经是朋友了。
7: 这么好玩的事儿怎么能少得了我呢？
9: 上来吧，我带你去。
7: 呦，出发。
1: 大家都还好吧？
2: 是的，马鹿妈妈和她的孩子已经团聚，
10: 我们还帮助马鹿群躲开了泥石流，
1: 救援任务圆满达成，你们真是太棒了。
2: 飞鱼艇呼叫章鱼堡，准备海底报告。
11: 海底小纵队请报告。
12: 海底报告，海底报告，海底报告，海底报告。
2: 开始海底报告，马

0: 世界万物都是充满生命的群体，我们保护它，它们抚育我们，让我们齐心协力爱护家园，不分你我。
1: 遍访大街小巷，感受人间烟火气，走进山乡古村，邂逅最美家乡色，跨越重重山河，体验高速平原，游历多彩贵州，遇见更好的自己。行万里路途，看万般变化。
2: 好饿呀，本宫都排了3000年的队了，还是没轮到。
3: 娘娘莫急，您看这个贵氏月饼，地道贵州味，商城购买不排队。
4: 奋斗是青春最亮丽的底色，从军让人生别样精彩。在这里守卫壮美山河，在这里搏击万里海疆，在这里制胜蓝天苍穹，在这里共享尊崇荣光。青春之我，不负韶华。
5: 枪带来了吧？
6: 啊，
7: 哎呦，我忘了把大刘的枪一次带来。哎，这里的规矩我们懂啊。
8: 何止规矩啊，这上面有规定，这个礼拜天呢我们这有国际马拉松比赛，所以这枪更得注意了，等你回去的时候再还给你啊。
7: 理解理解，这个我们懂。
5: 哎，娘娘
8: 啊，
5: 你手头那案子结束了吧？
8: 差不多了。
5: 那好，你去配合他们工作，这样都是朋友，配合起来也比较方便。
8: 他们想找女同志
5: 啊？
7: 啊，也许为了工作方便嘛。
5: 哦。

0: 大刘都跟我说了，说你这个人啊，秉公执法，铁面无私，他很佩服你的。说你抓住我们系统里面一个大蛀虫，哎，听说那个大蛀虫还是你的朋友啊？朋友怎么样嘛？朋友犯了法都要抓的嘛，是不是？啊，这没有什么不好意思的。哎，我听说系统威胁还表扬你，是不是啊？有原则，有原则。
1: 我说你们这大刘没病吧？

0: 来，我自己来。
1: 哎呀，真是谢谢你啊，还送到我过来。
2: 你太客气了。
1: 你不一起上去坐一坐？
2: 我还真得上去看看去，看这大刘什么样啊。
1: 走。
2: 干嘛？拿什么东西？
1: 我公安局的。
3: 出事了。
2: 什么事儿啊？
3: 枪丢了。
2: 谁的枪丢了？
3: 还有谁呀？你那朋友大刘啊。
2: 大刘。

0: 这怎么回事啊？
1: 我和天瑞刚进房间，就听他那叽里呱啦打电话。我这仔细找找了一听，好，枪给丢了。这什么人呢？这是干什么吃的？
0: 我压根儿就不认识他，我都没见过他。
2: 你不认识大刘？
0: 我什么时候认识的呀？
1: 你什么人？那什么情况？刚才还朋友哥们呢，这么一会儿出事就不认识了。上去看看去。
3: 嘿，离国际马拉松比赛开幕还有四天，怎么样？用不用我给你们上一线？
4: 不用不用。
3: 三天之内，能不能找到丢失的枪，决定我要不要脱这身制服。
4: 别介，马局，您要脱了这身制服，那我们不都脱了吗？
3: 干什么呀？罢工啊！你们都脱了制服，谁去办案子？从现在开始啊，我24小时在你这办公。什么时候把枪找到了，我什么时候回局里。
4: 啊！
3: 看我干什么？副市长还在办公室等消息呢。
5: 我这有点意思啊，出门办案子吧，把枪给丢了，还就在眼皮底下，是刑警干的事吗？他怎么不把自己脑袋丢了？
6: 哎，真是对不起啊，我这回可惜丢了大人了。
5: 怎么着，你就是那大刘啊？
6: 啊，对对对，
5: 还丢人，丢枪就等于丢性命，知道吗？干几年警察了？保安出身的吧？
0: 我看像。哎，怎么着还说不得你了？你是刑警吗？啊，刑警丢枪是大事儿，咱们全系统都很少听说过。
5: 要不然你这些朋友怎么都跟你似的能耐大了？把他带上，至少他还知道那枪什么样。去。
0: 你是我朋友？
3: 我
0: 不甭我，我哪有你这朋友啊？
6: 我当然是你的朋友啊。我。
7: 开门进来，放下箱脊。
0: 李登啊，箱子肯定放在这儿吗？
7: 绝对是放到这里的嘛，枪还在箱脊里面。
0: 之后呢？
7: 啊，之后我就让老李去找你们的嘛。
8: 啊是啊，我都没有听，我马上就去啊。
7: 对，老李走了之后，我就开始到这个窗户面前找位置啊，因为这个位置，
9: 这两位。
0: 啊，季姐，你们俩先出去一下。
1: 哦，好。
7: 慢点吧。啊，这个位置是最好的嘛，对不对？我就一直没有动，在这里观察那个疑犯进去的女子时间，大概有30分钟。
0: 你当时站的位置具体是哪儿？
7: 就是这里的嘛。
0: 哦，那你出门的时候把门带上了吗？
6: 带上了。
0: 肯定
6: 是啊。
7: 绝对，我还有嘱咐他来着。
0: 对啊，如果有人推门进来拿走箱子，你能听到吗？
7: 哎，不可能的吧，我还能听到脚步声音啊。
0: 听到什么了？
7: 我没有听到什么。喂，那个同志嘞？
8: 哟，不可能啊。
0: 听见，进来吧。
8: 门去锁上点，除非有钥匙呀。
7: 会不会是服务员小姐？
10: 啊，已经问过了，没进来过。
7: 哇，你是什么时候出去的吧？

0: 大玲，大玲，哎，这水是什么时候放的？
1: 不可能啊，我从来没有进过卫生间呢。
2: 小芬，你的水已经取样了，
0: 正在化验。
3: 喂，出来了，好，我马上出去。

0: 枪子。
1: 怎么，这个西江水有问题呀？
2: 我们已经检验过好几次了，这就是普通的清水，和咱们水龙头里放出的水是一样的。
1: 没有任何其他可疑的物体吗？
2: 完全可以饮用。根据我们取样测试时的温度推算，水应该是在入住客房前十分钟放进去的。
0: 这豪华套就提前把水给放好。

0: 把这，
1: 有一个暴力团伙潜入我市，目的担心给将要召开的国际马拉松比赛带来安全隐患。在机场车站严查枪支和爆炸物品的同时，提醒我们注意他们利用盗取的公安用枪支进行犯罪。在旅馆饭店展开拉网搜查，重点盯住这几个人。有困难吗？没有。
2: 你还不高兴？知道为什么一开始就让你们交枪吗？啊，犯罪分子带不进来的武器，好家伙，你们倒成了运输部长了。
3: 李西甲怀疑我，
4: 我不是怀疑你，我是担心有这种结果。我担心马局担心市里的上上下下谁不担心啊？
3: 不是，你怎么净交这样的朋友啊？啊？喂。 李有没有听到？他是叫怀疑我给犯罪团伙做事情啊！
4: 你听我说啊，
3: 我不听你讲。你枪支不是你丢的，枪械我丢的，那礼把我当成罪犯好不好？算算我也不跟你讲，我跟你们组长讲去。
2: 你去哪儿啊？
4: 我跟你们组长讲道理。
2: 告诉你，我们局长在哪？
4: 你们局长在跟我有什么关系？我找他去。
2: 哎呦！
3: 你还没完了你还？
2: 哎呦！
4: 哎，我说怎么回事？怎么什么事儿啊？
2: 嘛呢？你这跑这儿找枪来了？
4: 爸呀，知道错了，在这反思呢。
2: 哦，
4: 行了，咱走吧，咱走吧。啊，
2: 这样
4: 别再痛苦了。
2: 这什么情况？

0: 这嫌疑人兰乐姐啊，进去就没有出来，毒品就在她心脏带着，局里头要我们抓获的时候再来抓她。为什么不直接劫这嫌疑人啊？
1: 进不去了，
2: 没带证件啊？
0: 哎呀，里面是旅人的洗澡堂嘛。怎么样？
1: 哎，你不要碰我好不好？啊， 哎，我说你至于吗？啊，咱俩必须得说清楚了，你什么时候是我朋友啊？
2: 我跟你就不是朋友，我们只是工作关系 ，OK？
1: 我跟你讲啊，我就认为啊，你丢这枪跟犯罪团伙一点关系没有。谢谢你，
0: 你谢我什么呀？啊，我问你啊，你是不是跟宾馆人说你是我的朋友啊？
2: 我是用我自己的身份证登记的，他们甚至都不知道我是警察。
0: 那人凭什么提前给你倒洗澡水啊？
2: 哇，你以为李的朋友他们就可以倒洗澡水吗？你以为李是谁啊？切，
0: 他就是这洗澡水有问题啊。即便是总统套，也不可能提前给倒洗澡水啊。走，
3: 哎，去哪里啊？
4: 喂，去哪里？
0: 马局让我们查饭店去。
5: 这是什么呀？
6: 水，我还不知道是水啊，这水从哪儿来的？水龙头里啊。
5: 龙头漏了。
6: 嗯，经常有这事儿。
5: 对答如流啊。
6: 宾馆邀请我们，有问必答。
5: 职业素质够高的。
6: 谢谢，还有别的事儿吗？
5: 没有了。
6: 好，那我走了。
5: 龙头要如果漏水，咱们进来的时候应该能听见。
7: 谁呀？
0: 事发的时候你在当班，所以。

0: 有一些情况你必须如实的跟我们讲，因为这个案子非常严重啊。小姐，
1: 小姐现在可是个不礼貌的称呼。
0: 对不起啊，
1: 我又没做什么，你们这是干嘛？
0: 因为在你当班的时候，618房间丢了一个箱子，
2: 而且箱子里面还有一支5cc的手枪。
1: 什么？手枪？
2: 小姐，我告诉你啊，手枪留器在外，随时会出人命的。
0: 我呀，接触过各式各样的人，他们想什么做什么，是不是说实话，我一眼就能看见。如果谁要是我想隐瞒点什么真相呢，也蒙不了我，也包括你。
1: 不会呀。
0: 什么不会啊？
1: 我没进过房间。
0: 你没进房间，那谁进去过？好，你再想想吧。

0: 想清楚了吗？
1: 哦，想起来了，宾馆有规定，如果发现私带武器入住，必须通知保安部门。
2: 团长，来来来。
3: 有门了！
4: 我说你嘛呢？那马局已经给咱们定了方向了，盯住旅店、饭店呢。
3: 我是盯着饭店呢。
4: 饭店的女服务员？
3: 你怎么这么说话？
4: 马局现在就在我办公室督办那枪案呢，随时得听咱们汇报。我说你这没完没了，老盯着一盆洗澡水，你什么意思啊你？
3: 这洗澡水有问题啊？
4: 啊，那合着你这意思，咱们日常生活用水都有问题了？哎，水资源是匮乏，可也不在乎你这一方两方的呀。
5: 干什么呀？吵嘴呢？
4: 没有，我这不是布置让杨震去查那些疑点去。
5: 有事好好说，吵什么吵？
3: 大刘，好。那盆洗澡水肯定有问题。
5: 你到我这儿来一趟。
6: 哎哎哎！
7: 哎，我能走了吗？
4: 那盆洗澡水是怎么回事？
7: 在澡盆里啊。
4: 我知道在澡盆里。行了行了，你先回去吧，有事我再找你。啊。
7: 哎。
8: 我说的只一个方向，不要被我的说法禁锢思路。咱们得讲民主嘛，局长怎么了？局长全对啊，你这还是老一套，不行啊！没有大伙的力量，咱们当头了，那还不是光杆司令一个？这是副市长亲口说的。有事儿啊？
5: 说呀，我们提倡民主，畅所欲言。
9: 老张，有人报案来了。
5: 哦。马局，我去一下。
6: 啊，
5: 在哪儿呢？
9: 在这儿
5: 了。哦，哎呦，大妈，您把情况跟我们说说行吗？啊？
10: 哎，你们赶紧给他弄着，把枪下喽，趁着现在还没伤人。
11: 细不细？武戏戏啊？
10: 戏？我不知道多细，姑母也有一尺长。哎呦，他换衣裳的时候我看见的。哎呦，我说那玩枪那就是造反呢，他甩手他就走了。哎

0: 对不起啊。
1: 什么？
0: 我不该撞你鼻子那下。要不趁前一晚没出来，你也撞我鼻子一下。
1: 我怕头痛啊。
0: 哎，你渴不渴？
1: 失血过多，不能饮水。
0: 算我白说，

0: 干嘛呀？
1: 我们最好还是谁也不要见谁。
0: 一瓶矿泉水跟我这客气啊？
1: 还是 AA 制的好了。
0: 得，等你喝完了再 AA 制吧。
1: 那要看蹲守多久的了。
0: 那谁知道啊？您收起来了。哎，啊，有个事儿我得问你啊。
1: 没有。
0: 你说这一般的宾馆有先给客人倒洗澡水这项服务吗？
1: 以前倒是没有听说过，不过东南亚那边倒是有的地方在客人入住前会放洗澡水啊。
0: 哦，
1: 那都是跟色情服务有关的嘛。
0: 哦，那就是说你见过呀。
2: 算我情理好不好？
0: 收起来了。

0: 干嘛？您去看看，看看他在不在家。
1: 我可不敢。
0: 您是他母亲。
1: 那你们还是警察呢？哎呀，警察同志，您千万可别冲他开枪，我就这么一个儿子。
0: 大妈，好了好了，大妈，我告诉你啊，警察是不会随便开枪的。

0: 爷爷，听不出来啊？
1: 哎，孙子，
0: 不要紧张，
2: 别动，妈，别动。

0: 就这破玩意儿，
1: 就这枪啊？
0: 哼，
1: 这枪能使吗？嘿，啊，这我看这团伙像是他妈清朝的呀！
0: 清朝就这做工啊？
2: 怎么着？

0: 有进展啊？
1: 您看过？这不是我们要找那个。
0: 也好，要消除一个隐患啊。放着吧，忙你们的。
2: 好，
3: 好嘞。
4: 说说去啊，
2: 怎么回事？哎，
4: 警察同志，你说我儿子这事儿，你们得给政策不是？
2: 啊，政策啊，您跟我来。大妈，大妈，这个呢是我们领导，他懂政策，您就跟他聊就行了。
4: 哎呀，警察同志，警察同志，
0: 大妈，您别着急，您坐一说，坐一说，坐一说，坐一说啊。
4: 警察同志，我儿子还小，他就觉乎着好玩。
5: 都38了，还小啊？
4: 哎，警察同志，我看您是拿事儿的，您好好教育他几天，把他放了吧。哎呦，
5: 这我可说了不算，大妈。公检法是三个互相独立的部门，谁都管不了谁。
4: 那都说了不算，那不成踢皮球了？哎呦，
5: 您哪能这么说呀，大妈？三个部门分工不同，比如说吧，您家的事儿我能去主去吗？
4: 那到底谁拿事儿啊？
5: 人大政协。您要是有什么意见，可以通过正当渠道向上反映，啊，我们执法那是公开的，欢迎广大群众来监督。您看看，
4: 那您说我儿子他今儿晚上还是回不去了？
5: 不是我说，是法律，私藏枪支那是犯罪，明白吗？啊，要不然这么得了，我帮您儿子说一律师去，你看行吗？
4: 那我还帮你们找人了呢，那就白找了。
5: 协助公安机关缉拿罪犯，那是每个公民应尽的义务，我们得好好谢谢您，一码归一码啊。
4: 那就不能看我面子？
5: 您看看铡美案吧，公主的面子大不大呀？
4: 你们要铡我儿子？嗨，
5: 那得由人民法院啊，依照法律程序，根据犯罪嫌疑人的犯罪事实量刑而定。大妈，
4: 这么说我儿子今晚上他是回不去了？
5: 哟，我还没跟你说明白呀。
4: 还明白明白，我是说呀，我得回去给他准备被窝。哦，你说都38了，这要娶成媳妇儿，还用得着我隔三差五的给他往局子里送被窝呀？
5: 哎呦，大妈，您别哭，您别哭，这没辙，这个。
6: 哎，杨震，大哥，快来！
2: 大妈。来，你看看。
7: 对对对，就是我的箱子。
2: 哎，你等会儿。
6: 我刚才上洗手间，低头一看，这箱子好好的放在这儿呢。
2: 你再查查，看东西丢没有。
7: 哎，好。
8: 哇，还好啊。啊，还好啊，这个枪还在解里的。
2: 我说你真行啊。啊，这东西稀里糊涂丢了，稀里糊涂找回来了，这东西不会是你放的吧？
8: 有没有搞错啊？我怎么能这个样子嘛，对不对？这是一个很麻烦的问题嘛，你怎么能这样子说我？
2: 这枪打过呀？
8: 什么？鸡蛋没啊？
2: 这就是那把枪，
5: 马局啊。根据技术部门鉴定，咱们找回的这支手枪在丢失期间曾经打过，而且子弹也都找不着了。
9: 丢失的子弹都打什么了？还有没有没打的子弹在嫌疑犯手里？
5: 这个现在还不知道呢。
9: 子弹丢了同样是大事，大伙儿再辛苦一下啊，好好找一找。
2: 老张，你说的没错，枪确实在宾馆找的，
9: 没错吧？
2: 所以我们还得回到宾馆去。
5: 那倒不一定，马局的意思是说，咱们的思路还得再宽阔一点。
2: 因为在我们找枪的同时，楼层服务员谢云没了。
9: 好，先找服务员谢云。
2: 好。

0: 是他吗？
1: 哎，
0: 你们都别下去，我去看看他跟谁接头。

0: 小姐，您要点什么？
1: 口香糖。
2: 有。
1: 老李。
3: 哎。哦，小田。
1: 来块口香糖吧。
3: 哎，谢谢。汤姐的窝点找到了。
4: 他们到现在还没有交货，我们一定要密切注意那个蓝二姐。
3: 好的，好的，好的。嗯，他们困了吧？要不你先眯一会儿，我盯着。嗯，不想眯会儿啊？
5: 嗯。
3: 那怎么着？咱俩聊聊。你说咱俩要想做朋友，怎么说彼此之间也得有所了解啊？你先说说你吧。
5: 山川市公安局刑警队山西警督，1989年从警共产党员，32岁未婚。这次来
6: 此地
5: 是调查毒品交易，还有什么要了解的吗？
3: 32？
5: 哎呀，
3: 我怎么看着你像42的？
5: 你才像42的嘞！

0: 好，我是刘老师。现在呢，生活条件啊好了，越来越多的老人们呢开始注重养生，而拍打全身经络呢，则是最简单、最有效、最适合中老年的养生方式。那今天呢，我就教给大家啊，来学习一套咱们老祖宗传下来的巴西拍拍操。那这套操是出自《黄帝内经》，特别适合啊咱们日常养生，疏通全身气血。那我们先来说第一组，拍两腋。哎，我们看一下，就是这个腋窝啊，大家看一下，就是这个位置，两腋左右两个这个位置啊，对应的它是什么？是我们五脏中的肝脏。咱们的这个肝经啊，正好从这里头经过。那肝是干什么的？肝是主情绪、主疏泄的。那下午的1点到3点这个时间啊，拍是效果最好的。怎么拍？我教你们啊，先左后右交替拍打，各50下，大家跟着我学啊。这样，1、2、3、4、5、6、7、8、9、10。好，我们左边拍完了，我们交替在右边，1、2、3、4、5、6、7、8、9、10。好，我们拍到什么样呢？腋窝微微的发热呢就行了。经常的这拍一拍啊，心里呢就不堵得慌，身体呢也轻松，情绪都会变得平稳了。
1: 家人们，如果你也想跟着老师学习这套巴西拍拍操，现在就拿起手机，扫一扫屏幕二维码，添加微信，就能不花一分钱领取这套养生拍拍操课程一整套，同时还能领上一把新一代草本艾绒经络拍，给大家快递到家。每天跟着老师拍打巴西，简单好用，一学就会。每天拍打15分钟，相当于养生馆专业通络调养。现在扫码直接领，每日限额300份。
2: 我就扫了个码，这巴西拍拍操完整课程和这把草本艾绒经络拍就直接给我送到家了，1分钱没花。
3: 每天跟着拍拍操拍巴西，浑身通透又舒坦。
4: 艾绒经络拍，扫码领。
1: 不少中老年朋友总莫名浑身不舒服，说不清具体哪里疼痛，整日浑身发沉，晨起懒得起身，久坐肩背僵硬，腰腿沉重，时常胸闷气短，体虚乏力，胃口差，睡不踏实，稍一动弹就疲惫不堪。
0: 那家人们好，那今天呢，我就来教大家啊，第二式，拍两肘。这两肘就是什么呀？胳膊肘内侧的这个肘窝，那这个位置对应的是什么？是我们五脏中的心脏和肺脏，管的是咱们的心肺火气。那怎么拍呢？我们还是先左后右，怎么拍？各30下。那我教一下大家啊，大家看一下，我们就这样，1、2、3、4、5、6、7、8、9、10。好，我们再换一个，1、2、3、4、5、6、7、8、9、10。哎，我们就这样啊，左右相互交替的各拍30下，你感觉到啊微微的发热呢就行了。那么最佳的拍打时间是什么呀？是中午的11点到1点。
1: 家人们，如果你也想跟着老师学习这套巴西拍拍操，现在就拿起手机，扫一扫屏幕二维码，添加微信，就能不花一分钱领取这套养生拍拍操课程一整套，同时还能领上一把新一代草本艾绒经络拍，给大家快递到家。现在扫码直接领，每日限额300份。
5: 这款草本艾绒经络拍，每天呢坚持拍打15分钟，从头到脚一身轻松。
2: 每天呢跟着拍拍操，坚持啊拍打疏通经络，身体也舒展了。
3: 每天拍一拍，身体越来越健康。大家抓紧扫码领一把吧。
6: 我之前啊，每天跟着网上就徒手做这个拍拍操，每天就是拍拍手臂，拍拍大腿，但是啊，拍的时间长了，这个手酸胳膊疼了，坚持了2、3天，我就放弃了。
2: 现在领取了老师的拍拍操课程和这把草本艾绒经络拍，
6: 每天早晚各 做一遍拍拍操，每次呀15分钟，整个人啊都有精神了。我呀要每天坚持拍下去。
7: 你看，用了咱们这个爱绒经络拍，走路也轻松了。我一定要继续拍下去。
6: 现在坚持每日拍打这个穴位，我以后要坚持拍下去。
8: 这拍子呀是名的，我现在呀是干啥都有劲儿。
9: 你看我们团队人手一把，兄弟姐妹们，我们拍起来呀！
0: 家人们好，那么我们接下来呢，学习第三组的这个动作，拍两臂。哎，是哪个位置呢？就是我们这个大腿根儿啊，腹股沟这个位置，对应的是我们五脏中的脾和胃。那么咱们的这个脾胃负责是什么？运化水湿。那我们怎么做呢？同样的是啊，先左后右各交替50下，我给大家示范一下啊，我们就这样先左后右，1、2、3、4、5、6、7。

九、十。好，我们打完了左边呢，我们来打这个右侧，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好，那我们就这样左右各交替的打它五十次，是什么时间呢？是每天的早上9点到11点，那这个时间是拍打的最佳时间。

0: 套养生排排操课程一整套，同时还能领上一把新一代草本艾绒经络拍，给大家快递到家。现在扫码直接领，每日限额300份。
1: 家人们好，那么我们接下来呢，学习第四组的这个动作叫什么？叫拍两国。哎，这个两国是哪里啊？就是膝盖后面的这个窝窝啊，这个位置大家看一下，就是俗称的腿弯。那这个位置呢，对应的是我们哪儿啊？五脏中的肾脏。那么接下来呢，跟着我做，我们怎么做？大家看一下啊，我们弯腰，微微的屈膝，这样看见没有？同样啊，我们是先左后右各拍打50下。那为了大家方便，我先把这边转过来啊，大家跟着我学，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那就是这样啊，左右交替的各打50下。那么时间是什么呢？时间是下午的5点到7点，这个时间段效果是最好。注意啊，拍打的时候呢，你不要让你的膝盖啊完全是打直的啊，避免这个膝盖呢受到伤害。大家记住了吗？
2: 真心的建议大家抓紧每一套老师的八虚拍拍操完整课程和这把艾绒经络拍。
3: 它不只是简单的拍打工具，每日拍打15分钟，从头到脚啊，咱拍出好身体。
0: 家人们，如果你也想跟着老师学习这套八虚拍拍操，现在就拿起手机，扫一扫屏幕二维码，添加微信，就能不花1分钱领取这套养生拍拍操课程一整套，同时还能领上一把新一代草本艾绒经络拍，给大家快递到家。现在扫码直接领，每日限额300份。
4: 我就扫了个码，这八虚拍拍操完整课程和这把草本艾绒经络拍就直接给我送到家了，1分钱没花。
5: 每天跟着拍拍操拍八虚，浑身通透又舒坦。
6: 艾绒经络拍，扫码领。
0: 不少中老年朋友总莫名浑身不舒服，说不清具体哪里疼痛，整日浑身发沉，晨起懒得起身，久坐肩背僵硬，腰腿沉重，时常胸闷气短，体虚乏力，胃口差，睡不踏实，稍一动弹就疲惫不堪。家人们，如果你也想跟着老师学习这套八虚拍拍操，现在就拿起手机，扫一扫屏幕二维码，添加微信，就能不花1分钱领取这套养生拍拍操课程一整套，同时还能领上一把新一代草本艾绒经络拍，给大家快递到家。现在扫码直接领，每日限额300份。
1: 家人们好，我是刘老师。现在呢，生活条件啊好了，越来越多的老人们呢开始注重养生，而拍打全身经络呢，则是最简单、最有效、最适合中老年的养生方式。那今天呢，我就教给大家啊，来学习一套咱们老祖宗传下来的八虚拍拍操。那这套操是出自《黄帝内经》，特别适合啊咱们日常养生，疏通全身气血。那我们先来说第一组，拍两腋。哎，我们看一下，就是这个腋窝啊，大家看一下，就是这个位置，两腋左右两个这个位置啊，对应的它是什么？是我们五脏中的肝脏。咱们的这个肝经啊，正好从这里头经过。那肝是干什么的？肝是主情绪、主疏泄的。那下午的1点到3点这个时间啊，拍是效果最好的。怎么拍？我教你们啊，先左后右交替拍打各50下，大家跟着我学啊，这样，1、2、3、4、5、6、7、8、9、10。好，我们左边拍完了，我们交替在右边，1、2、3、4、5、6、7、8、9、10。好，我们拍到什么样呢？腋窝微微的发热呢就行了。经常的这拍一拍啊，心里呢就不堵得慌，身体呢也轻松，情绪都会变得平稳了。
0: 家人们，如果你也想跟着老师学习这套八虚拍拍操，现在就拿起手机，扫一扫屏幕二维码，添加微信，就能不花一分。

0: 钱领取这套养生排排操课程一整套，同时还能领上一把新一代草本艾绒经络拍，给大家快递到家。每天跟着老师拍打八虚，简单好用，一学就会。每天拍打15分钟，相当于养生馆专业通络调养。现在扫码直接领，每日限额300份。
1: 我就扫了个码，这八虚拍拍操完整课程和这把草本艾绒经络拍就直接给我送到家了，一分钱没花。
2: 每天跟着拍拍操拍八虚，浑身通透又舒坦。
3: 艾绒经络拍，草本
0: 不少中老年朋友总莫名浑身不舒服，说不清具体哪里疼痛，整日浑身发沉，晨起懒得起身，久坐肩背僵硬，腰腿沉重，时常胸闷气短，体虚乏力，胃口差，睡不踏实，稍一动弹就疲惫不堪。
4: 那家人们好，那今天呢我就来教大家啊，第二式拍两肘。这两肘就是什么呀？胳膊肘内侧的这个肘窝，那这个位置对应的是什么？是我们五脏中的心脏和肺脏，管的是咱们的心肺火气。那怎么拍呢？我们还是先左后右，怎么拍？各30下。那我教一下大家啊，大家看一下，我们就这样，1 2 3 4 5 6 7 8 9 10。好，我们再换一个，1 2 3 4 5 6 7 8 9 10。哎，我们就这样啊，左右相互交替的各拍30下，你感觉到啊微微的发热呢就行了。那么最佳的拍打时间是什么呀？是中午的11点到1点。
0: 家人们，如果你也想跟着老师学习这套八虚拍拍操，现在就拿起手机扫一扫屏幕二维码，添加微信就能不花1分钱领取这套养生拍拍操课程一整套，同时还能领上一把新一代草本艾绒经络拍，给大家快递到家。现在扫码直接领，每日限额300份。
5: 这款草本艾绒经络拍每天呢坚持拍打15分钟，从头到脚一身轻松。
6: 每天呢跟着拍拍操坚持啊拍打疏通经络，身体也舒展了。
2: 每天拍一拍，身体越来越健康。大家抓紧扫码领一把吧。

0: 就是拍拍手臂，拍拍大腿，但是啊，拍的时间长了，这个手酸胳膊疼了，坚持了两三天，我就放弃了。
1: 现在领取了老师的拍拍操课程和这把草本艾绒经络拍，
0: 每天早晚各做一遍拍拍操，每次呀15分钟，整个人啊都有精神了。我呀要每天坚持拍下去。
2: 你看，用了咱们这个艾绒经络拍，走路也轻松了，我一定要继续拍下去。
1: 现在坚持每日拍打这个穴位，我以后要坚持拍下去。
3: 这拍子呀是名的，我现在呀是干啥都有劲。你看我们团队人手一把，兄弟姐妹们，我们拍起来呀。
4: 家人们好，那么我们接下来呢学习第三组的这个动作，拍两臂。哎，是哪个位置呢？就是我们这个大腿根儿啊，腹股沟这个位置，对应的是我们五脏中的脾和胃。那么咱们的这个脾胃负责是什么？运化水湿。那我们怎么做呢？同样的是啊，先左后右各交替50下，我给大家示范一下啊，我们就这样先左后右，1 2 3 4 5 6 7 8 9 10。好，我们打完了左边呢，我们来打这个右侧，1 2 3 4 5 6 7 8 9 10。好，那我们就这样左右各交替的打它50次。是什么时间呢？是每天的早上9点到11点，那这个时间是拍打的最佳时间。注意啊，力度不要太过重了。
5: 家人们，如果你也想跟着老师学习这套八虚拍拍操，现在就拿起手机扫一扫屏幕二维码，添加微信，就能不花一分钱领取

0: 这套养生排排操课程一整套，同时还能领上一把新一代草本艾绒经络拍，给大家快递到家。现在扫码直接领，每日限额300份。
1: 家人们好，那么我们接下来呢，学习第四组的这个动作叫什么？叫拍两国。哎，这个两国是哪里啊？就是膝盖后面的这个窝窝啊，这个位置大家看一下，就是俗称的腿弯。那这个位置呢，对应的是我们哪儿啊？五脏中的肾脏。那么接下来呢，跟着我做，我们怎么做？大家看一下啊，我们弯腰，微微的屈膝，这样看见没有？同样啊，我们是先左后右各拍打50下。那为了大家方便，我先把这边转过来啊，大家跟着我学，1、2、3、4、5、6、7、8、9、10，那就是这样啊，左右交替的各打50下。那么时间是什么呢？时间是下午的5点到7点，这个时间段效果是最好。注意啊，拍打的时候呢，你不要让你的膝盖啊完全是打直的啊，避免这个膝盖呢受到伤害。大家记住了吗？
2: 真心的建议大家抓紧每一套老师的八虚拍拍操完整课程和这把艾绒经络拍。它不只是简单的拍打工具，每日拍打15分钟，从头到脚啊，咱拍出好身体。
0: 家人们，如果你也想跟着老师学习这套八虚拍拍操，现在就拿起手机，扫一扫屏幕二维码，添加微信，就能不花1分钱领取这套养生拍拍操课程一整套，同时还能领上一把新一代草本艾绒经络拍，给大家快递到家。现在扫码直接领，每日限额300份。
3: 我就扫了个码，这巴西拍拍操完整课程和这把草本艾绒经络拍就直接给我送到家了，1分钱没花。
4: 每天跟着拍拍操拍巴西，浑身通透又舒坦。
5: 艾绒经络拍，草马平。
0: 不少中老年朋友总莫名浑身不舒服，说不清具体哪里疼痛，整日浑身发沉，晨起懒得起身，久坐肩背僵硬，腰腿沉重，时常胸闷气短，体虚乏力，胃口差，睡不踏实，稍一动弹就疲惫不堪。家人们，如果你也想跟着老师学习这套八虚拍拍操，现在就拿起手机，扫一扫屏幕二维码，添加微信，就能不花1分钱领取这套养生拍拍操课程一整套，同时还能领上一把新一代草本艾绒经络拍，给大家快递到家。现在扫码直接领，每日限额300份。
6: 使用电子银行
7: 能减碳，
6: 快递盒回收
8: 可以减碳，
6: 不用一次性餐具
9: 也能减碳，
6: 旧衣回收
8: 同样减碳，
6: 还有公交出行看电子书等等，每个人低碳的一小步就是国家发展的一大步，让我们一起探寻新生活。耶、
10: 助人为乐，人间大美。
11: 贵州卫视，打开多彩生活。
12: 一份穿越历史的答卷，一段跨国探寻的故事，
13: 曾经都是为穷苦人民带到翻身，
12: 在历史回响中听见信仰，
14: 免费的为穷苦老百姓看病，
12: 在人与自然间读懂坚守，
15: 在他身上就能看到现代的长征精神，
12: 在千年舞步里触摸匠心，
16: 我看到了这个图案非常特别，
17: 这是八角莲，
12: 在石山与云端丈量奋斗。
18: Ja, und was wir hier erlebt haben, inspiriert mich auch noch weiter Content zu machen und auch die Geschichten ja weiter zu erzählen.
12: 从印满长征足迹的热土，走向新时代的山乡巨变，纪念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有朋自远方来第5季，2026年8月28日，一场探寻之旅即将开启。
19: 承诺别人的事，认真做好。
20: 店主一定
21: 自助扫码，
19: 应该支付的钱不差分毫。
7: 撞坏了你的花，赔给你一百。
19: 主动承担，
7: 走啦，
19: 会得到谅解的微笑。
8: 我要吃那个。
19: 童叟无欺，将换来真诚的回报。
16: 借来的东西记得按时还哦。
19: 方雨无阻，说到就要做到。
8: 哎，那里有个东西，我知道了。姐姐，这是你的吗？
19: 拾金不昧，真心才是至宝。
16: 谢谢。
19: 人人守诚信，世界更美好。守诚信，心比心。
11: 小巷，感受人间烟火气，走进山乡古村，邂逅最美家乡色，跨越重重山河，体验高速平原，游历多彩贵州，遇见更好的自己。行万里路途，看万般变化。
12: 解锁全家。

0: 是年味，插入是微型机顶盒，让陪伴更简单。
1: 借钱难，要贷款，打9668888，24小时服务解决贷款疑难，还能去贵州农信业务通晓程序快速办理。想要了解更多，就上乾隆云微银行、乾隆云 APP 移动客户端。
0: 旅居到贵州，生活更多彩。

0: 哎，来来来来来来来，哎，谢谢啊。
1: 来，
0: 来来来，过来吃饭。
2: 啊？你们局都这待遇？
0: 哎呀，这是大刘自己出的钱，他说给你们添这么多的麻烦，不好意思。来，客气客气。
3: 你们大刘是李嘉诚啊？
0: 不是，但是他爸爸在香港和李嘉诚差不多的。叫他过去呢，他又不愿意过去，就喜欢当警察。
2: 那还是把枪给丢了。

0: 呀，这不是意外吗？所以呢，这间房子啊，都是人家大刘啊自己出钱包的。就借过角度好。其实呢，我们平时吃饭很简单的，一个星期经常就是吃方便面。来，快吃，快吃，快吃。
1: 哎呀，这个好吃。
2: 大刘真够哥们儿。
0: 来，有筷子啊，有筷子。那男的干什么的呀？
2: 侯尔宝，是我男朋友。枪都还给你们了，你们还想怎么着啊？
0: 他怎么知道那箱子里有把枪啊？
2: 是你们说箱子里有枪啊，我害怕了，就要回了箱子，趁打扫卫生的时候放到马桶后边了。
0: 那箱子他怎么拿的？
2: 拿是进房间拿的。他来找我，背着我用钥匙开的门，他就是想洗个澡。
0: 胡说，他住哪儿啊？
2: 他没有固定住址。
0: 那你们平常怎么联系啊？
2: 我们有个呼机。我们都那样了，你们就别抓他了，我都骂过他了。
0: 呼他。
2: 我不。
3: 扣他。
0: 男朋友在哪儿？
2: 我不知道啊。
3: 他平时和谁关系好？
2: 和我。
3: 废话，和我了，我就系他男朋友了。除了你之外，他和谁关系好？
2: 他敢！我不允许他跟别人好。
0: 还有别的联系办法吗？
2: 别的。是他，侯二宝。
0: 赶紧打电话。

0: 我真的不知道箱子里有枪，他放我去房间里洗澡，我进去把水刚放上，我衣服还没来得及脱呢，你们就进来了。后来我就躲在卫生间里，我没敢吱声。我听你们说话是老广，后来我寻思，你们估计挺有钱的。我溜出房间的时候，我就偷了你们这个箱子。
1: 我哪知道这箱子里有枪啊！我要知道这有枪，打死我也不敢偷啊！
0: 小慧慧，鸡蛋嘞？啊！我给打了。
1: 打谁了？
0: 谁都没打。我打开箱子里边有枪，我特想过过瘾，我就跑到郊外找个没人的地方，我冲树打的。

0: 仔细找找啊！是不是这儿啊？当时天特黑，我也记不太清了。
1: 怎么会记不住嘞？
0: 不是，当时就有人吐说，还有一些树，我就冲着树打了几枪。
1: 这棵树，我记得特清，这树比我腰还粗嘛。
0: 打了几枪啊？打了两枪。两枪啊！剩下的子弹嘞？鸡蛋哦，剩下子弹我就把那弹头给掰开了，把那腰倒了。后来我想吃花碗，后来我想起过去老人不是说吃这枪药可以治肚子疼，后来我就给喝了。
1: 我都听谁说的？那弹壳呢？
0: 弹壳我随手就给扔了。
1: 扔哪儿了？
0: 这弹壳又打不了人。
1: 那也得给我找，你给我说实话啊，剩下那子弹都放哪儿了？
0: 不是。

0: 警察爷爷，警察爷爷，我真的没骗您，我绝对一颗子弹都没留，我知道留这个的厉害。
1: 起来吧，起来吧。
0: 我跟你说，子弹壳这东西一颗都不能少。别着急，吃亏要慢慢想想。今天要是找不着这子弹壳，咱们全都得让这太阳给晒死，知道吗？
2: 找去。

0: 地里，小卖部。
1: 三号，三号注意，迅速到达指定位置，迅速到达指定位置。
0: 搞得还有点气氛呢。
1: 小车进去，
2: 你要点口香糖。
3: 呆住，这回想要点别的。站长，
4: 别动，别动，
2: 别动。林子，让我去作证了。
3: 作证，坐牢。
1: 什么？排长，
2: 这个是我抄进的货，我也不知道，要不我就换换。
1: 你那些话留到公安局说去吧。带走。

0: 在这待着。
1: 。
2: 哎，大姐，这个真是谢谢你啊，帮我找到这个枪，又帮我解决掉这个案子啊。
0: 不用那么客气啊，以后呢你多注意点啊。
2: 放心吧。
0: 加上这车，
2: 带上去。
0: 后边了。
2: 阿正，这回我就走了啊。
0: 好，再见啊。
2: 再见，再见，
0: 再见，再见，再见。
2: 下回一定要到我那里去，我请你吃海鲜，好不好？
0: 好。
2: 哎，对
0: 啊，
2: 阿正。你们伊拉古季节有没有结婚啊？
0: 你这是瞎想什么呢？
2: 哎，你不要太积极嘛，好不好啦？
0: 有个问题我一直想问你，
2: 妹姐，
0: 咱俩到底是什么时候认识的？
2: 我是看到你的那个简报上的细节嘛，对不对？你坚持原则，不徇私情，虽然是朋友，但是他换了华，你照样可以把他推上法庭。你滚吧！喂喂，阿正阿正，记住不要那么
0: 开车。
2: 去泡啊！

0: 错的，特仗义。
1: 你说的是谁呀？
0: 大刘啊。
1: 吃人家的可嘴短。
2: 别送了，我们最多一个星期就回来了。
3: 就是，抓着三个抢劫犯，小菜一碟。
4: 我跟你们俩说啊，这次可是到山区去工作，你们俩得有充分的思想准备，挺艰苦的啊，别吊儿郎当的。
5: 危言耸听，上回杨哥他们去海南抓逃多好玩啊，我算是看透了，这种游山玩水的好事啊，永远都轮不到我头上。
2: 有些东西啊，失去的时候才会觉得可贵。
5: 那你赶紧同我也开始去啊！拜拜。
6: 我马上就来。
4: 哎，别贫了，别贫了。季杰说双十里小区命案，开始跟我走。
2: 那你赶紧去吧。
4: 好了，
3: 再见啊！
5: 再见，再见，
3: 再见，
4: 快。

0: 什么情况？
1: 背部中一刀刺入心脏，法医初步鉴定为他杀，死亡时间昨天晚上8点到9点之间。死者叫万美玲，47岁，湖南人，室内无溜撬、无盗抢、无搏斗痕迹，但有一男子脚印，已经送技术科鉴定了。
0: 谁报的？
1: 这儿的房东发现的时候门开着。
0: 这像是熟人作案。
2: 我呀，已经往湖南那边打过电话了。说万美玲的社会关系呢很简单，父母呢早就过世了，离了婚的丈夫带着女儿在美国。哦，对了，她还有个妹妹叫万美云，一直在外边打工，到现在呢还没联系上。
3: 哦，对了，照片上那个男的叫宋晨阳，是美元商贸公司的董事长。万美玲啊，曾经是个富婆，3年前来京经商。据他们公司的员工讲，万美玲比宋晨阳大9岁，俩人的关系一度密切。1年之前，万美玲的公司突然破产。
4: 宋晨阳呢？
1: 万美玲公司破产前1个月，宋晨阳已经不知去向了。万美玲就从酒店里搬出，租住在双眼里小区。但据房东夫妇讲，到现在已经拖欠了半年的房租了。
2: 我看呢，宋晨阳的嫌疑最大。
4: 现场提取的脚印，结果出来了没有？
1: 还没有。
4: 娘娘。娘娘，
0: 啊，
4: 想什么呢？赶紧抓紧时间吃饭，下午跟季杰去会会那宋春阳。
0: 哎，这相片你们从哪儿搞到手的？
1: 茶几上，怎么了？
0: 没事。

0: 你那么走啊就远了，换乘地点应该在龙仪市，下了车就直奔宝林乡的永平村，拿了那个断脚柱再拿何伟回来的时候咱把李全烧上。
1: 可这么走太费劲了，整个绕了两圈。
0: 可你们算算，这么走每个人能省27.8块，俩人就省60块钱呢。
1: 哎，可你不想想，为了这50多块钱，咱俩得多走150多里路。
2: 哎呦喂，这地方这地租便宜不了。哎，你说这帮人怎么这么有钱？
3: 劳动所得呗。
2: 别来劲啊！哎，我瞧着你也不比宋晨阳那小白脸差，怎么就没富婆瞧着你啊？
3: 你怎么知道怎么没富婆瞧上我呀？就是瞧上我，我也不能跟你说呀。

0: 你知道我平常最烦什么人吗？
1: 知道了，不说也知道。宋总，能借用一下您的洗手间吗？谢谢。

0: 有什么问题问吧。万美玲，你认识吗？就算认识吧。跟他熟吗？不太熟。我们是商业合作伙伴的关系。哦，
1: 那他怎么破产的？你应该知道吧？
0: 不太知道。一年前，他说要出国去结婚，后来就没什么消息了。
2: 那
1: 最近你们联系没联系？没有。
0: 可从他家里的电话号码显示，打出的最后一个号码是你的。普通朋友之间打个电话问候问候不可以吗？你认为这里边就有问题啊？真是的。昨天晚上你在哪儿？
3: 我在家，看电视。一个人。不可以吗？像宋总这么忙的人，难得一个人在家清闲。
0: 啊，我天天在外边吃大餐吃腻了，回来喝碗棒子面粥不可以吗？好了，我去开会了啊，回头咱们再说吧。
4: 宋总，
0: 怎么不敲门就进来了？出去，进来。
4: 宋总，秘书保安打来电话说您家出事了。
3: 这个宋晨阳百分之百在撒谎，你就这么肯定啊？
4: 你想想，像咱俩这样两个警察找上门来调查万美玲的事儿，他最起码应该问一句万美玲出什么事儿了吧？
3: 他一不劫财，二不劫色，他杀人动机是什么呀？我就一直想啊，哪有杀人犯把自己的相片留在作案现场呢？
4: 你什么意思？

0: 你们来干什么？谁让你们来的？这是恐吓，你现在需要保护。我不需要，我自己有这个能力，你们走吧。
1: 我实话告诉你，外面灵出事儿了。
0: 出什么事儿呢？他死了。
1: 啊？他被人杀了？
0: 你怎么知道他是被人杀的？啊，你想啊，他好好一个人，他总不能自杀吧？他肯定是被人家杀的。你看。 还有人要杀我呢，所以你现在需要我们保护你啊！你还是赶紧回家看看有没有什么东西丢。啊？你什么意思？保护他，让他自己到派出所报案去不就得了？
2: 这都不懂啊？咱正好趁着这机会给他挂上了。
0: 没事儿，什么事儿都没有，什么东西都没丢。 可能就是小孩恶作剧。再者说了，一张纸条，他能说明什么问题啊？啊，我不需要你们保护。
3: 你以为我们愿意保护你呢？你要是真出了事儿，我们俩就麻烦了。哎，
0: 说真格的啊，我这是第一次跟女警察靠这么近。要说你要模样有模样呢，干嘛非要干这行啊？肯定是上学的时候学习考试不及格，一琢磨呀，出膀子力气当警察去吧。 啊！说句心里话，其实我挺同情你们的啊，自己家里的事儿没管好，还得去管别人的事儿，一个月能挣多少钱啊？1000还是2000？哎，你知道我这双皮鞋值多少钱吗？说句笑话啊！ 这个年

0: 百万的人和年薪一万的人交流起来，确实还有点困难。
1: 啊，我看你啊，还是把烟掐了吧。在车里当着一个女士抽烟，不像你这种身份人做的呀。

0: 宋先生，我们呢就住你旁边，这两天委屈你一下。如果你要外出有什么事儿呢，请通知我们一下。
1: 什么玩意儿？
0: 行了，你别跟他一般见识。
1: 我真搞不懂你，还有那老郑，居然同意你这么做，把他直接带回局里不就完了吗？还对他实行什么保护？你真相信这恐吓的事儿？
0: 确切的说，我这是监控。宋晨阳的身份特殊，既是咱们的一号嫌疑犯，同时现在又有人要杀他，我就想看看情况。
1: 什么情况啊？咱们这么下去什么时候是头？今天明天咱总得有个期限吧。
0: 我这不是想找到真正凶手吗？
1: 什么？你还认为宋晨阳跟万美玲的死没关系啊？
0: 不能说没关系，我只是觉得宋晨阳的出现好像有点太容易了，好像有什么人把他推到咱们的眼皮底下似的。哥，哎，走吧，想喝点什么？
1: 哎，你别动那里的，齁老贵的，我喝开水就行了。
0: 你这人啊，就是一点情趣都没有。
1: 情趣和财富没关系，就像金钱跟幸福没关系一样。那傻哥们连这道理都不懂，还什么格调啊、品味啊，哼。
0: 外表过度的修饰，就是要掩饰自己极度的自卑。好了，我呢去买点饮料去，顺便把这个座件检验。
1: 是宋晨阳的指纹吗？麻烦你把这个一并送检吧。
0: 脚印儿，哪儿搞的？
1: 放心，我不会违反纪律的。他同意我去的洗手间。
0: 怪不得老郑夸你说你是个好搭档呢。
1: 搭档好也不是什么值得骄傲的事儿。
0: 你这人呀，就是太正直了，正直已经到了顽固的地步。
1: 我怎么听不出你是夸我呢，还是损我呢？
0: 自个儿琢磨吧。

0: 这么快就回来了？你怎么来了？
1: 怎么失望了？
0: 不是，我还以为是杨震呢。
1: 哦，他说他不来了。
0: 不来了？什么意思？
1: 那晚上有一个女的请他吃饭，他就请假了。
0: 他怎么可以这样呢？
1: 怎么了？
0: 工作期间请假跑去约会啊？
2: 受骗了，受骗了，我骗你的。
1: 杨震说你嫌和他在一个房间不方便，所以就让我来陪你值班，他等检验结果。喏，你要的。
0: 我要的？
1: 哎呀，我说你也是，两个人好不容易在一起吧，孤男寡女的，你还把人家给轰走了，你这人太没情趣了。
0: 我轰他？
3: 哎呦，二位辛苦啊！
4: 辛苦！
5: 我是经理，
6: 你好，
5: 经理，
6: 你好，
5: 经理，
6: 别你们二位添麻烦了。
3: 哎呀，哪的话呀？这市局啊，早下指示了啊！
7: 城里来的同。

0: 是啊，您来，哎，是我们的光庄，来来来，赶紧屋里歇会儿。
1: 好嘞，好嘞，
0: 来来来来来，二帅赶紧坐，歇会儿。来来来，还搭着车来的啊，走走走走走，来喝水，
2: 来来来，
3: 喝口水，
0: 哎，赶紧喝点水，一路渴了。
1: 哎呦，谢谢谢谢，
0: 来来来来，坐坐坐坐坐坐，来擦把汗，凉快凉快。
1: 哎呦，谢谢谢谢。
0: 来，擦把脸，擦把脸，
1: 谢谢谢谢，
0: 一路热了。
1: 李所长啊，哎，这个是介绍信，里边呢有三个犯罪嫌疑人的名字，其中那个段小柱啊，就是你们乡永平村的人。
0: 啊，先歇会儿，啊，咱们啊一会儿吃顿饭。我们这儿呢条件比较简陋一些，一天呢就吃两顿饭，晚上呢你们俩就住老乡家，我都安排好了。
4: 饭就先不吃了，还是先抓人吧。
0: 其实是不行了，明天啊一大早。咱们再去怎么样？
4: 为什么今天不行啊？
0: 啊，虽说这永平村呢是我们一个乡的，可是从这头到那头啊得翻两座山呢。
1: 哟，老李，李所长，咱们还是马上动身吧。你也知道这抓捕啊是最讲究时机的，万一这段小柱闻到风声跑了，我们俩这趟算是白来了。您这好意啊我们俩心领了，等抓了段小柱我请二位吃饭。
0: 有意思，还是首都民警的觉悟高。
1: 哪里哪里，
0: 行，一会儿走，咱们别耽误了正事儿。哎，啊，一会儿我们俩送你，你呀、啊、把手电准备好。
1: 好嘞，
0: 把车备好。
1: 好嘞，
0: 啊，进山。
1: 好，
0: 走。
4: 有车，
0: 走。头一回。下下来吧，下来吧，下来吧，
4: 到了，
0: 到了。哎，这个啊，车是进不去了，你看，里边都是羊肠小道。
4: 那怎么办呀？
1: 怎么办？走呗。
0: 那就二位就辛苦了。啊，我们所啊，一共就三个人。老张歇了病假，我们都出来了。这所不是成了空城计了吗？这十里八村的，这要惹点什么事儿，可不是闹着玩的。啊，那二位保重。
1: 行行，好嘞。
0: 啊，小文，哎，一路好好照顾照顾。
5: 所长，您放心。
0: 啊，好，好，好，
6: 再见，所长。
0: 再见，哎，再见，
6: 再见。
5: 啊，你先好。
0: 哎呀，好，走吧，
5: 咱们走吧，
1: 走。
0: 哎，好，再见。
4: 这也太惨了吧？
1: 直接走吧，你。
7: 你知道了，谢谢。保安说最近没有发现可疑的生人。
8: 有情况吗？
7: 没有。
8: 哎，他怎么了？
7: 不知道啊，反正我一来他就这样，那脸这么老长。
8: 哎，检验结果出来了，这个脚印啊跟案发现场的脚印完全一致，这就说明宋确实到过案发现场。给你看看。
9: 看你这混蛋还有什么话说。
8: 可奇怪的是呢，这刀把上有万的指纹却没有宋。
9: 这有什么奇怪的，他就不能戴着手套作案？
7: 对，我同意季姐的意见，这宋晨阳有重大的嫌疑。
10: 那天啊我还确实去了万碧玲家。
9: 那你为什么要撒谎啊？
10: 我要不这么说你们得信呢、啊、我跟万碧玲确实也有一年多没见面了。那天呢他突然间给我打了个电话，说有一档非常重要的生意要跟我谈，而且一定要面谈。我一开始不想去，他跟我说你来我会给你个意外的惊喜。

老话说，冬吃萝卜夏吃姜。今天给您推荐的星宝醋泡嫩姜芽，用的就是最嫩的姜芽制作而成，一点筋都没有，咬一口鲜嫩爽脆。它保留了姜本身的营养，却没有那股子辛辣冲劲儿，吃起来温润爽口，开胃又下饭。您看这姜芽配料表，简简单单，吃着也放心。打开瓶盖，一股嫩姜芽酸甜的香气就

出来了，里面还加了枸杞，金黄透亮的嫩姜芽配着红彤彤的枸杞，光看着就有食欲。夏天天热没胃口，吃啥都不香，你选它就对了。加一片放嘴里，脆生生的，不咸不腻，吃完嘴里清爽。早上喝粥加两块，中午拌面来几块，晚上吃馒头塞几片，开盖即食，好吃又方便，顿顿都离不了。好消息，特大好消息，星宝醋泡嫩姜芽新品上市，惠民品尝活动开始了，原价49元一瓶，今天买一瓶送您两大瓶，前100名拨打电话订购的再送您三大瓶，49元到手整整6瓶，还给您包邮送到家，一口脆嫩满嘴香，夏吃将来身不慌。您还在等什么？赶紧拿起电话抢购吧！星宝醋泡嫩姜芽佐餐下饭，鲜嫩脆爽，真是太好吃了。夏天天热，这款醋泡嫩姜芽，您还能拿来做凉拌菜，那叫一个方便。拍两根黄瓜，切成块，倒上几勺嫩姜芽的汤汁，再把姜芽切几刀放进去，一拌就是一道凉拌脆姜黄瓜。最简单的，您切点皮蛋，摆盘，上面放几片嫩姜芽，淋一勺汤汁，就是一道凉拌皮蛋嫩姜。拌凉皮，拌凉粉，拌木耳，都用得上。几勺汤汁下去，味道就上来了。这瓶嫩姜芽还是超好的下酒菜，冰啤酒配上脆嫩的姜芽，酸甜解腻，越嚼越香。好消息，特大好消息，星宝醋泡嫩姜芽新品上市，惠民品尝活动开始了，原价49元一瓶，今天买一瓶送您两大瓶，前100名拨打电话订购的再送您三大瓶，49元到手整整6瓶，还给您包邮送到家，一口脆嫩满嘴香，夏吃将来身不慌。您还在等什么？赶紧拿起电话抢购吧！这款嫩姜芽不光能凉着吃，还能炒着吃。您家里平时炒肉丝、炒肉片，快出锅的时候，切一把嫩姜芽放进去，大火快炒30秒就起锅。姜芽脆生生的，酸酸辣辣的，肉片的油腻一下子就被解掉了，特别下饭。炒牛肉、炒鸡杂也好用，牛肉嫩滑，嫩姜脆爽，搭配在一起口感特别好。炒鸡蛋也行，鸡蛋炒得嫩嫩的，快熟的时候下姜芽，翻炒2下就出锅，咸鲜微辣，配粥配饭都好吃。您要是炖红烧肉、炖排骨、炖鱼，出锅前加几片嫩姜芽进去，提味增香不说，还能解油腻。很多老顾客说，有了这个嫩姜芽，炒什么菜都想放2片，味道一下子就更好吃了。好消息，特大好消息，星宝醋泡嫩姜芽新品上市，惠民品尝活动开始了，原价49元一瓶，今天买一瓶送您两大瓶，前100名拨打电话订购的再送您三大瓶，49元到手整整6瓶，还给您包邮送到家，一口脆嫩满嘴香，夏吃将来身不慌。您还在等什么？赶紧拿起电话抢购吧！孩子不爱吃早饭，您给他白粥里放2片嫩姜芽，脆脆的，孩子就愿意多喝2口。老人胃口不好，吃饭没滋味，您给他拌面条的时候加点姜芽汤汁，清淡开胃，比放酱油醋强多了。这姜芽选用的是优质的鲜嫩姜芽，没有筋，不塞牙，脆生生的一点都不老，咬一口鲜嫩爽脆。它保留了姜本身的营养，却没有那股子辛辣冲劲儿，吃起来温润爽口，开胃又下饭，吃完嘴里清爽舒服。家里来客人了，摆上一碟嫩姜芽，配茶配酒都合适，大人孩子都爱吃。出门旅游带上2瓶，火车上、服务区拿出来配个面包、配个馒头，比那些又贵又难吃的东西强多了。好消息，特大好消息，星宝醋泡嫩姜芽新品上。

市，惠民品尝活动开始了，原价49元一瓶，今天买一瓶送您两大瓶，前100名拨打电话订购的，再送您3大瓶，49元到手整整6瓶，还给您包邮送到家，一口脆嫩满嘴香，夏吃将来身不慌。您还在等什么？赶紧拿起电话抢购吧！老话说，冬吃萝卜夏吃姜。今天给您推荐的新宝醋泡嫩姜芽，用的就是最嫩的姜芽制作而成，一点筋都没有，咬一口鲜嫩爽脆。它保留了姜本身的营养，却没有那股子辛辣冲劲儿，吃起来温润爽口，开胃又下饭。您看这姜芽配料表，简简单单，吃着也放心。打开瓶盖，一股嫩姜芽酸甜的香气就出来了，里面还加了枸杞，金黄透亮的嫩姜芽配着红彤彤的枸杞，光看着就有食欲。夏天天热没胃口，吃啥都不香，您选它就对了。加一片放嘴里，脆生生的，不咸不腻，吃完嘴里清爽。早上喝粥加2块，中午拌面买几块，晚上吃馒头塞几片，开盖即食，好吃又方便，顿顿都离不了。好消息，特大好消息，新宝醋泡嫩姜芽新品上市，惠民品尝活动开始了，原价49元一瓶，今天买一瓶送您2大瓶，前100名拨打电话订购的，再送您3大瓶，49元到手整整6瓶，还给您包邮送到家，一口脆嫩满嘴香，夏吃将来身不慌。您还在等什么？赶紧拿起电话抢购吧！新宝醋泡嫩姜芽佐餐下饭，鲜嫩脆爽，真是太好吃了。夏天天热，这款醋泡嫩姜芽，您还能拿来做凉拌菜，那叫一个方便。拍2根黄瓜，切成块，倒上几勺嫩姜芽的汤汁，再把姜芽切几刀放进去，一拌就是一道凉拌脆姜黄瓜。最简单的，您切点皮蛋，摆盘，上面放几片嫩姜芽，淋一勺汤汁，就是一道凉拌皮蛋嫩姜。拌凉皮，拌凉粉，拌木耳，都用得上。几勺汤汁下去，味道就上来了。这瓶嫩姜芽还是超好的下酒菜，冰啤酒配上脆嫩的姜芽，酸甜解腻，越嚼越香。好消息，特大好消息，新宝醋泡嫩姜芽新品上市，惠民品尝活动开始了，原价49元一瓶，今天买一瓶送您2大瓶，前100名拨打电话订购的，再送您3大瓶，49元到手整整6瓶，还给您包邮送到家，一口脆嫩满嘴香，夏吃将来身不慌。您还在等什么？赶紧拿起电话抢购吧！这款嫩姜芽不光能凉着吃，还能炒着吃。您家里平时炒肉丝、炒肉片，快出锅的时候，切一把嫩姜芽放进去，大火快炒30秒就起锅。姜芽脆生生的，酸酸辣辣的，肉片的油腻一下子就被解掉了，特别下饭。炒牛肉、炒鸡杂也好用，牛肉嫩滑，嫩姜脆爽，搭配在一起口感特别好。炒鸡蛋也行，鸡蛋炒得嫩嫩的，快熟的时候下姜芽，翻炒2下就出锅，咸鲜微辣，配粥配饭都好吃。您要是炖红烧肉、炖排骨、炖鱼，出锅前加几片嫩姜芽进去，提味增香不说，还能解油腻。很多老顾客说，有了这个嫩姜芽，炒什么菜都想放2片，味道一下子就更好吃了。好消息，特大好消息，新宝醋泡嫩姜芽新品上市，惠民品尝活动开始了，原价49元一瓶，今天买一瓶送您2大瓶，前100名拨打电话订购的，再送您3大瓶，49元到手整整6瓶，还给您包邮送到家，一口脆嫩满嘴香，夏吃将来身不慌。您还在等什么？赶紧拿起电话抢购吧！孩子不爱吃早饭，您给他白粥里放2片嫩姜芽，脆脆的，孩子就愿意多喝。

人胃口不好，吃饭没滋味。您给他拌面条的时候加点姜芽汤汁，清淡开胃，比放酱油醋强多了。这姜芽选用的是优质的鲜嫩姜芽，没有筋，不塞牙，脆生生的一点都不老。咬一口鲜嫩爽脆，它保留了姜本身的营养，却没有那股子辛辣冲劲。

爽舒服。家里来客人了，摆上一碟嫩姜芽，配茶配酒都合适，大人孩子都爱吃。出门旅游带上两瓶，火车上服务区拿出来配个面包配个馒头，比那些又贵又难吃的东西强多了。好消息，特大好消息，星宝醋泡嫩姜芽新品上市，惠民品尝活动开始了，原价49元一瓶，今天买一瓶送您两大瓶，前100名拨打电话订购的再送您3大瓶，49元到手整整6瓶，还给您包邮送到家，一口脆嫩满嘴香，夏吃将来生不慌。您还在等什么？赶紧拿起电话抢购吧！老话说，冬吃萝卜夏吃姜，今天给您推荐的星宝醋泡嫩姜芽，用的就是最嫩的姜芽制作而成，一点筋都没有，咬一口鲜嫩爽脆。它保留了姜本身的营养，却没有那股子辛辣冲劲儿，吃起来温润爽口，开胃又下饭。您看这姜芽配料表简简单单，吃着也放心。打开瓶盖，一股嫩姜芽酸甜的香气就出来了，里面还加了枸杞，金黄透亮的嫩姜芽配着红彤彤的枸杞，光看着就有食欲。夏天天热没胃口，吃啥都不香，您选它就对了。加一片放嘴里，脆生生的，不咸不腻，吃完嘴里清爽。早上喝粥加2块，中午拌面来几块，晚上吃馒头塞几片，开盖即食，好吃又方便，顿顿都离不了。好消息，特大好消息，星宝醋泡嫩姜芽新品上市，惠民品尝活动开始了，原价49元一瓶，今天买一瓶送您2大瓶，前100名拨打电话订购的再送您3大瓶，49元到手整整6瓶，还给您包邮送到家，一口脆嫩满嘴香，夏吃将来生不慌。您还在等什么？赶紧拿起电话抢购吧！星宝醋泡嫩姜芽佐餐下饭，鲜嫩脆爽，真是太好吃了。夏天天热，这款醋泡嫩姜芽您还能拿来做凉拌菜，那叫一个方便。拍2根黄瓜切成块，倒上几勺嫩姜芽的汤汁，再把姜芽切几刀放进去，一拌就是一道凉拌脆姜黄瓜。最简单的，您切点皮蛋摆盘，上面放几片嫩姜芽，淋一勺汤汁，就是一道凉拌皮蛋嫩姜。拌凉皮，拌凉粉，拌木耳，都用得上，几勺汤汁下去，味道就上来了。这瓶嫩姜芽还是超好的下酒菜，冰啤酒配上脆嫩的姜芽，酸甜解腻，越嚼越香。好消息，特大好消息，星宝醋泡嫩姜芽新品上市，惠民品尝活动开始了，原价49元一瓶，今天买一瓶送您2大瓶，前100名拨打电话订购的再送您3大瓶，49元到手整整6瓶，还给您包邮送到家，一口脆嫩满嘴香，夏吃将来生不慌。您还在等什么？赶紧拿起电话抢购吧！这款嫩姜芽不光能凉着吃，还能炒着吃。您家里平时炒肉丝、炒肉片，快出锅的时候，切一把嫩姜芽放进去，大火快炒30秒就起锅。姜芽脆生生的，酸酸辣辣的，肉片的油腻一下子就被解掉了，特别下饭。炒牛肉、炒鸡杂也好用，牛肉嫩滑，嫩姜脆爽，搭配在一起口感特别好。炒鸡蛋也行，鸡蛋炒得嫩嫩的，快熟的时候下姜芽，翻炒2下就出锅，咸鲜微辣，配粥配饭都好吃。您要是炖红烧肉、炖排骨、炖鱼，出锅前加几片嫩姜芽进去，提味增香不说，还能解油腻。很多老顾客说，有了这个嫩姜芽，炒什么菜都想放2片，味道一下子就更好吃了。好消息，特大好消息，星宝醋泡嫩姜芽新品上市，惠民品尝活动开始了，原价49元一瓶，今天买一瓶送您2大瓶，前一百。

0: 您拨打电话订购的，再送您三大瓶，49元到手整整6瓶，还给您包邮送到家，一口脆嫩满嘴香，夏吃将来生不慌。您还在等什么？赶紧拿起电话抢购吧！孩子不爱吃早饭，您给他白粥里放2片嫩姜芽，脆脆的，孩子就愿意多喝2口。老人胃口不好，吃饭没滋味，您给他拌面条的时候加点姜芽汤汁，清淡开胃，比放酱油醋强多了。这姜芽选用的是优质的鲜嫩姜芽，没有筋，不塞牙，脆生生的一点都不老，咬一口鲜嫩爽脆。它保留了姜本身的营养，却没有那股子辛辣冲劲儿，吃起来温润爽口，开胃又下饭，吃完嘴里清爽舒服。家里来客人了，摆上一碟嫩姜芽，配茶配酒都合适，大人孩子都爱吃。出门旅游带上2瓶，火车上服务区拿出来配个面包，配个馒头，比那些又贵又难吃的东西强多了。好消息，特大好消息，新宝醋泡嫩姜芽新品上市，惠民品尝活动开始了，原价49元一瓶，今天买一瓶送您2大瓶，前100名拨打电话订购的，再送您3大瓶，49元到手整整6瓶，还给您包邮送到家，一口脆嫩满嘴香，夏吃将来生不慌。您还在等什么？赶紧拿起电话抢购吧！您看这姜芽配料表，简简单单，吃着也放心。打开瓶盖，一股嫩姜芽酸甜的香气就出来了。夏天天热没胃口，吃啥都不香，您选它就对了。加一片放嘴里，脆生生的，不咸不腻，吃完嘴里清爽。早上喝粥加2块，中午拌面来几块，晚上吃馒头塞几片，开盖即食，好吃又方便，顿顿都离不了。好消息，特大好消息，新宝醋泡嫩姜芽新品上市，惠民品尝活动开始了，原价49元一瓶，今天买一瓶送您2大瓶，前100名拨打电话订购的，再送您3大瓶，49元到手整整6瓶，还给您包邮送到家，一口脆嫩满嘴香，夏吃将来生不慌。您还在等什么？赶紧拿起电话抢购吧！这款醋泡嫩姜芽，那叫一个方便。拍2根黄瓜，切成块，倒上几勺嫩姜芽的汤汁，再把姜芽切几刀放进去，一拌就是一道凉拌脆姜黄瓜。拌凉皮，拌凉粉，拌木耳，都用得上。几勺汤汁下去，味道就上来了。这瓶嫩姜芽还是超好的下酒菜。冰啤酒配上脆嫩的姜芽，酸甜解腻，越嚼越香。好消息，特大好消息，新宝醋泡嫩姜芽新品上市，惠民品尝活动开始了，原价49元一瓶，今天买一瓶送您2大瓶，前100名拨打电话订购的，再送您3大瓶，49元到手整整6瓶，还给您包邮送到家，一口脆嫩满嘴香，夏吃将来生不慌。您还在等什么？赶紧拿起电话抢购吧！新宝专注中老年营养补充，
1: 代代笑，辈辈传。
2: 贵州卫视，打开多彩生活。
3: 今からこっちが金曜を接収するんだ。金曜にいる日本人が一個を立て直すんだ。
4: 参加会议的所有民兵骨干都死了，为什么你还活着？
5: 我不是汉奸。
6: 今天要敢动他一根汗毛，我把你撂这儿。
3: 奸细肯定，但我敢保证，绝对不是翠萍。我们最好的埋伏地点是在这里。
7: 他们的行动时间掐得十分精准，所以一定有内奸。
6: 翠萍的弟弟，你为什么不说？
7: 今までずっと探すトパグスが。
6: 就算再大的困难，再大的挫折，只要我们的党在，我们的精神在，

0: 台，唱古诵今。一曲老腔，细说忠魂。楚汉相争，铁马金戈，荡气回肠。天下三分，风云再起，群雄逐鹿。烽火起，雁门关外，浴血奋战。八百里，旌旗猎猎，守土赴江。白云苍狗，细雨不灭，六百年只救一个魂。银贤德，用山河，千古忠义，绵绵不绝。安顺帝系。
1: 我想画我的爸爸，他是我的榜样。
2: 二三，知道了。

0: 他说粮食不能浪费，要吃光。爸爸经常带我走进大自然，一起发现奥秘，教我学习知识。我有时会害怕，但爸爸总会鼓励我，说我也可以像他一样勇敢。这就是我爸爸，我觉得他特别高大，他教会了我很多很多。
1: 眼中的你是成长的榜样，也是家的模样。
2: 抹茶醇香，四梨回甘，千层酥皮，轻盈口感。
1: 山川河流，纵览古今变迁，文明古道，探索历史脉络，沉睡文物，唤醒尘封记忆，文化瑰宝，溯源中华文明，感悟文明力量，坚定文化自信。
3: 贵州好，山水妙，大丰收，共奋进。
4: 使用电子银行
5: 能减碳，
4: 快递盒回收
6: 可以减碳，
4: 不用一次性餐具
7: 也能减碳，
4: 旧衣回收
6: 同样减碳，
4: 还有公交出行、看电子书等等。每个人低碳的一小步，就是国家发展的一大步。让我们一起探寻新生活，耶！

0: 晚上8:30我就准时到他家了。哎，我发现呢，防盗门没锁，门还开着。我喊了两声，没人答应，我就进去了。走到屋里的时候啊，我突然间发现他已经躺在地下了，而且后背上还扎了一把刀。哎呦，可把我吓坏了，我撒腿就往外跑啊。你们听明白了吧？我去的时候他已经死了。
1: 那你当时为什么不报警？
0: 报警？哼，这种事儿跳进黄河也洗不清啊。就现在这个办案水平，肯定以为是我杀的。可我为什么杀他？远无冤，近无仇啊。这是圈套，圈套啊。

0: 走五拐山路吧，给拿着。咱们走多长时间了？快5个小时了，咱们接着走吧。
1: 咱先找点吃的吧。这深山老林的，上哪找吃的？
2: 还不都怪你啊！刚才逞什么能啊？
1: 你呢？嫌弃人家连口水都没喝吧？
2: 拿着吧。
3: 时间到了，我该走了。晚上我要请一个朋友吃饭。你不能走。
4: 怎么了？我被拘留了。哼，
3: 金花，我积极配合你们破案，但是你得有证据呀。啊，
4: 要不这样，我们跟你一起去。哈哈，
3: 好啊。不过你们得离我5米以外。 我今天晚上约着个女朋友，很重要，我不愿意让她发现我和你们这些警察在一块儿啊。

0: 哎呀，等半天了吧？不好意思，不好意思，路上堵不堵？
1: 你好，小姐，需要点什么？
2: 我们要三杯冰水。
3: 正抠门，我等跟你们能蹭顿大餐呢。
4: 没关系，我请客，他掏钱。
2: 还记仇呢？

0: 先生，您要的冰水。好，谢谢。哎，回来，怎么这么点素质都没有？就上一杯呀？再来一杯。哎，瞧见了没有？后边那几个警察全是我找来的，保护我的。
1: 真的？啊，
0: 你先来，你先来。
2: 你在这看住了，田帅。

0: 这怎么回事？
1: 哎，他人呢？
2: 桌子底下呢？
1: 哎，你出来吧，没事了。
0: 没事，甭管我自己来，你们在这儿，我不紧张。

0: 快叫救护车！
1: 到了，这就是段小柱家。
2: 我的妈呀，7个小时，咱们走了7个小时。
3: 别吵了，叫门去。
2: 好。

0: 我来敲门。
1: 开门。
2: 谁呀？
1: 我。
2: 你是谁呀？
1: 你小子装什么糊涂？我的声音都听不出来了，快开门！
3: 别动！警察，别动！叫什么？
4: 干什么？
3: 靠开！
1: 谁？蹲下！
0: 可不敢坐下，坐下就起不来了。
5: 我倒是想起来，我起得来吗？我
0: 再坚持一下，人已经抓住了。走吧，回去。
6: 别丢人了，站起来吧啊！
7: 你们抓错人了吧？
8: 什么？你是不是段小柱？
7: 是，是我没错。
5: 可我没去过城里啊，
7: 我也没抢过钱。你们找的肯定是唐小林。
8: 唐小林谁？
7: 是我表弟。
8: 你表弟？你怎么知道他抢过钱啊？
7: 嗨，这不是他去城里打工吗？16岁没身份证，我吧跟他长特像，我就把身份证借给他了。头两天是跑回来了嘛，告诉说在那边抢了钱，警察正逮他呢。
8: 唐小林家在哪儿？
7: 哟，这可特远，我，您看那山了，就那个，翻过那山就到了。
5: 啊？
9: 警察给我出来了，被子里放的是毒鼠强。
10: 大夫，幸亏送来的及时，现在人已经醒了，但还没有脱离危险。
5: 咱们先歇会儿，明天再走吧。
6: 歇会儿，亏你想得出来，吃完馒头赶紧走啊。
11: 如果你们俩非今天晚上走，我就不能陪你们了。所里周里所长一个人，他已经3个月没回家了。
12: 你一个人回去啊？
11: 放心，我闭着眼都能走回去
6: 啊。小柱，这你拿着。拿着吧，拿着啊。
11: 段小柱，他们俩是从城里来抓逃犯的领导，你一定得照顾好了，听见没有？
7: 哎，
11: 两位同志，你们俩赶快上路吧，赶早别赶晚。
6: 好，再见啊！
11: 好，再见，
5: 再见，
11: 再见。
13: 这实在是太奇怪了。如果万美玲不是宋晨阳杀的，那么我们在现场为什么找不到第三者的痕迹呢？这个杀宋晨阳这个人和杀万美玲这个人到底是个什么关系？
14: 我们就先从给宋晨阳下毒的女人查起。
9: 你怎么就认定她是个女的？
15: 哎呀，你上学时候没学过呀？投毒案的嫌犯大多数都是女性，应该就是这个人。
9: 神了！
14: 而且呢，他端水用的是左手，他一定是左撇子。
15: 神了！
14: 哼。不认识，
15: 麻烦您再仔细看看。
14: 我再仔细看100遍，我也不认识。我跟你们说了好几回了，我是个正经八百的生意人，知道吗？我从来不做那个伤天害理、坑蒙拐骗的事儿。我也想不出来谁会跟我过不去要杀我。
9: 你耐心点，这是在追查杀你的嫌犯。
14: 哎，我怎么了？我现在不是好好的吗？你们赶紧送我回酒店啊！
15: 等等，你的女朋友现在还在医院急救。
14: 我再跟你说一遍，他跟我就是一般的朋友，他在这急救跟我有关系吗？啊，他是我害的吗？我犯法了吗？你们说呀！我是来积极配合你们办案的，你们不能这么虐待我呀！
15: 虐待？
14: 啊，到现在我没吃饭，你们问过吗？
15: 实在对不起您，我这就给您泡面去。走。
14: 哎嘿。泡面，你真瞧得起我啊！最次了，你得给我弄一披萨。
9: 披萨。

0: 哎呀！
1: 干嘛呀？
0: 尿泡尿，
1: 快点！
2: 水。
0: 我去，是。嗯。
1: 哎，我说，咱们这路对吗？跟山里可走了一夜了。哎，站住！
3: 站住！

0: 我跳下去！嘿，我真他妈瞎了眼了，居然让你小子给骗了！啊，你瞎话来的也太快了，哪来什么表弟，就是你！
1: 两位大哥，我求求您了，我就抢了1300块钱，你们给我放了吧！
2: 少废话，抢1分钱也是抢，你是中二。
3: 没什么好商量的，跟我回去。
2: 我冤了我，我就那点钱，我就进牢房。
3: 你冤？我们为了你这1300块钱刨了1300里路，我们冤不冤呀？
0: 你别过来，跟我跳下！你们听我说话，你们！
3: 我在城里打工一年，钱是让老板骗走了，我妈病了，我这没辙才抢一回啊我。
2: 你就抢了一回，你怎么不想想被你抢的那家人？人家一家人的日子怎么过啊？你那些话留着。
0: 跟我回去，让法庭上说去。你，站！站！站！站！站！站！站！站！站！站！站！站！站！站！站！站！站！站！站！站！站！站！站！站！站！站！站！站！站！站！站！站！站！站！站！站！站！站！站！站！站！站！站！站！站！站！站！站！站！站！站！站！站！站！站！站！站！站！站！站！站！站！站！站！站！站！站！站！站！站！站！站！站！站！站！站！站！站！站！站！站！站！站！站！站！站！站！站！站！站！站！站！站！站！站！站！站！站！站！站！站！站！站！站！站！站！站！站！站！站！站！站！站！站！站！站！站！站！站！站！站！站！站！站！站！站！站！站！站！站！站！站！站！站！站！站！站！站！站！站！站！站！站！站！站！站！站！站！站！站！站！站！站！站！站！站！站！站！站！站！站！站！站！站！站！站！站！站！站！站！站！站！站！站！站！站！站！站！站！站！站！站 刘，不是，两位老哥，这地方地还封硬，躺着起不来了，该起来。你小子还算有点良心，你要真是为我们好啊，就别想再跑了。我实话跟你说，我们大老远吃了这么多苦来，就是为了把你带回去，让法律给被抢的失主一个说法，也给你一个说法，跑，跑得了吗你？
1: 对不起，我们这儿没这个人。
2: 可是他昨天确实在你们餐厅服务过。
3: 昨天？好，
0: 那您跟我来。
1: 到底是怎么回事？你倒是说话呀！他是我的老乡。
3: 你大点声嘛！
1: 他是我的老乡，大家都叫他小云。昨天我休息，想去逛街，他说他帮我洗衣服，可现在衣服丢了，人也不见了。
3: 你知道他住哪儿吗？
1: 看样子是跑了，他说来厂里办点事儿，过两天就走，我也没多想，就让他住下了。

0: 就是他。别找了，那边照片他带走了。
1: 带走了。
2: 我真傻。
0: 怎么了？
2: 她应该就是万美玲的妹妹，万美云。
3: 是不是又开始跟我耍心眼了啊？我怎么觉得绕来绕去还这地方啊？
4: 哥们儿，别绕了，你也看出。

0: 这阵势来了，我们是警察，要死大家死一块儿，早点出去，到了城里涮羊肉烤鸭我请你。
1: 我真没骗你们，翻过那山头就是那派出所了，没错。
2: 走走，
3: 跟上来。哎，
1: 下去上不来了，
3: 过来，快点过来！
1: 不是，你不能去啊！

0: 告，哎，那把刀呢？
1: 啊，你是说万美玲案子的凶器
0: 啊？啊，我想请你啊，再帮我做一次检验。
1: 好，
0: 麻烦你了啊。
2: 这个要杀宋晨阳的万美云是万美玲的妹妹。
3: 杯子上的指纹和照片上的指纹经过鉴定就是万美云的，而且她也有杀人动机。
0: 宋晨阳不是杀害万美玲的凶手。

0: 那凶手是谁？难道还有其他的凶手？没有其他凶手，万美玲是自杀。
1: 自杀？怎么可能？那刀是从背后刺进去的。
0: 我在复查现场的时候发现，死者倒地后，脚跟离墙的位置有一尺的距离，也就是说，在他背后虽然有凶手站立的位置，没有凶手挥刀刺入他背后的空间。
2: 我还在背后的墙上1.38米的高度发现一块0.71厘米墙皮脱落的痕迹，
3: 1.38米，那不就是刀刺入万美玲心脏的高度吗？
0: 对，
1: 凶器的刀把顶端处提取出微量的白灰，经过比对，确实是万美玲家脱落的墙皮。
3: 那就是说，这是刀，他把刀顶在墙上，在身体靠上去。
1: 用力向后，刀就刺入了心脏。真想象不出，一个女人竟然用这种方式自杀，这也太厉害点儿吧？
3: 是啊，她图什么呀？这就是我一直在想的。如果宋晨阳是凶手的话，她为什么要把相片遗留在现场？
1: 栽赃！万美云用这种方式自杀，然后把照片留在了现场。
4: 无疑是想把我们的注意力都吸引到宋晨阳的身上去。
5: 可怜的万美云就此认定是宋晨阳杀害了他的姐姐，才产生了后来的一系列的报复行为。
4: 对，
5: 这万美玲究竟跟宋晨阳有多大的仇恨，竟然要用自杀来陷害宋晨阳？
4: 包给我。完了，这次我们完了。 我曾经设想过无数次壮烈牺牲的场面，我他妈就没想过会在这深山老林里饿死、累死。
6: 别净说这些丧气话啊！我怎么觉得那小子还能回来呢？
4: 这种人就不应该相信他，我们完了。

0: 坐下歇会儿，好着呢。我谅你小子也不敢跑。我是想跑来着，这不是我还惦记长哥请我吃那烤鸭呢。
1: 你呀，你可把我们给他踩了你。
0: 两位大哥，我一直认为警察特威风。 真没想到这么辛苦，丁是丁，卯是卯，福没想什么，可罪是真不少受啊！我服了，我真服了你们了，我还连累你们两个城里的警察跑这儿为我受这份罪，我真是，大哥。
2: 我能认识你们这么两个人，我不白活。行了，我们还得抓俩呢，走吧。哎，
3: 看在这两天你们保护我的份上，我就不多说什么了啊。可是我要告诉你们，干什么事情得有根据。你们平常也不动动脑子呀，像我这种身份的人，我会去杀人？

0: 哎，我说你们俩怎么还跟着我呀？
1: 因为万美云还没有找到，我们要保护你的安全。<笑>
0: 你们俩脸皮挺厚啊！我告诉你，万美玲她是自杀，跟我没关系。我不需要你们保护，我需要你们俩立刻从我眼前消失。

0: 对不起，没关系。怎么了？没事。真没事？刚才他用哪个手机的银行卡？左手。要不然咱就到泰国去嘛？普吉岛怎么样？
1: 哎呀，好极了，疯！哎，干嘛呢你？
2: 别闹，别闹，打电话。哎，
1: 你知道这是什么？
2: 不知道。
1: 硫酸。
2: 哎，
3: 硫酸，别动！警察，
4: 曼琳，我瓶子放下，不放你开枪了。
5: 你是曼琳的妹妹，
1: 你这个混蛋，你骗走了我姐姐的爱情，骗走了她所有的钱，你毁了她的一生，你为什么还要杀了她？
2: 你冷静点，我告诉你，你姐姐不是她杀的，
1: 那就不是我杀的。
2: 不对。
1: 我姐姐跟我聊了封信，她在信上说，只要她死了，就是她害的，你给我起来！
2: 不是我害的，你姐姐那些钱在你那是她给我的，在法律上这叫赠与。
1: 你还敢抵赖？
2: 本来有一个好端端的家庭，是你说要娶她，她才离了婚的，可你拿了钱，第二天你就走了。
1: 我跟你说，我现在随时都可以开枪打死你，但是我不想伤害你，把瓶子放下。
2: 法医结论，你姐姐是自杀的。
6: 不会的，不会的，我姐姐活得再难，她都不会抛下我不管的。
2: 我姐姐已经死了，她已经死了，
6: 是她害的。
1: 不是，
6: 我非泼了你不可。<笑>你笑什么？你笑什么？
2: 我笑你上了你姐姐的当，你姐姐这么做太自私了，
6: 你不许说我姐姐。
2: 没有人能说我姐姐。你姐姐为了复仇不择手段，把你也卷进她的复仇计划里。你也不想想，如果她真的爱你，她会让你卷进来吗？
6: 这就是。
2: 你别说话。她应该告诉你活着多么不容易，应该告诉你如何珍惜生活。她会想不到这种复仇计划的后果吗？ 你还这么年轻，今后生活的路还非常长。看得出来，你是一个非常非常善良的女人。你本来是个受害者，为什么一定要把自己变成一个罪犯呢？现在因为你的报复，已经有一个无辜的女人躺在医院里了。

0: 可以回去了，你现在非常安全。
1: 啊，其实我一直就很安全啊。对于万美玲的死，我深表遗憾。不过我会跟我的女朋友商量，对于万美云的行为，不予追究。
0: 可真像你说的，你是良心发现的话，以后就少骗点无辜的女人。
1: 啊，不过，对于你们的帮助，我深表谢意。我想在经济上给予补偿，啊，一点心意，买双新皮鞋吧。
0: 在这收着吧。
1: 啊。哎哎。

0: 对不起，我来晚了。什么情况？人生
1: 扫码领，扫码领，恭喜您！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直接领取一台上蒸下煮智能双胆电饭煲，独立双胆，上蒸下煮，一锅四出。今天扫码领，直接给您送到家。智能双胆电饭煲，今天限时领，只要您是50岁以上的中老年人，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立刻扫码领取。今天不领取，您错过的不仅仅是一个电饭煲，您错过的是一日三餐的省心省力，整整一整套独立双胆，一锅四出的智能烹饪体验。扫码添加客服，直接给您送到家，顿顿饭菜飘香，谁领谁受益。不管您现在忙不忙，都请您拿起手边的手机，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告诉我们您的地址，就能直接领取一台。
2: 是真的。是真的，智能双胆电饭煲扫码真的可以领，一机顶多机，拥有了它就相当于同时拥有了电饭煲、汤锅、炖锅、蒸锅、辅食锅、保温锅六大件，上蒸下煮，独立双胆，一锅四出。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把这么好的智能双胆电饭煲送到家，错过可就亏大了。咱们这款智能双胆电饭煲专门给咱们中老年朋友设计，六大智能菜单，想吃什么就选什么，煮饭、煮粥、炖汤、火锅、酱糖饭、保温，一键自主选择，不用看火，不用受累，饭菜一锅全出来，独立双胆不串味儿，左胆煮饭煮粥，右胆煲汤炖肉，上蒸下煮，一锅四出，米饭汤蒸菜炖菜一锅同时搞定，省时省力更省心，操作特别简单，就几个大按钮，一按就启动，老人不用戴老花镜也能看得清，一学就会，您该遛弯遛弯，该打牌打牌，炖好了它自动转保温，回来端起碗直接吃，营养一点不流失，不沾内胆，一冲即净，水一冲就干净，手不沾沾油，省心省力，智能防干烧，温度过高自动断电，咱们老人记性不好也不怕，安全有保障。机身不大，但容量不小，一次刚好够一家人吃，不多不少，不浪费，而且它不挑地方，哪里都能用。插上电就是一个小厨房，想吃饭吃饭，想喝汤喝汤，想炖肉炖肉，想蒸菜蒸菜，想吃什么就做什么，日子过得有滋有味。今天前100名扫描屏幕二维码，智能双胆电饭煲直接领回家，别再让凑合的一日三餐亏待了自己。一个扫码，我们把健康送到您家。现在就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前100名才有，赶紧行动吧。
3: 说句实话，一开始我也犯嘀咕，扫码送这么好的电饭煲，真的假的？我寻思着扫个码又不吃亏，试试能咋地？结果您猜怎么着？3天，快递小哥真给搬家里来了。儿子回来上网一查，原来市场家老板拿了1000台智能双胆电饭煲做新品推广，不打广告，不请明星，直接把省下来的钱换成产品送给老百姓。就为让大家用好了帮宣传宣传，是不是真的？您动动手扫个码就知道了，厂家的限时福利，快领回家试试不就明白了吗？
4: 一边能煲汤，一边可煮饭，上蒸下煮，会饭炖肉，煲汤煮粥一次做好4道菜，只需要按下键就可以直接煮饭煲汤。2.5升单锅容量，1到3人精致小碗菜不浪费，双锅5L 大容量，亲友小聚更畅快。智能双胆电饭煲，上下立体双热源，激发米饭香气，食材鲜香入味，上盖水分不易聚集形成二次回流，不用担心开盖冷凝水滴落，馒头包子湿软黏糊，蓝钻聚能内胆，煮饭不易粘好清洁，炖肉熬骨耐摸耐用，6大常用功能升级，一台相当于 N 种厨房电器，24小时智能预约，到家饭菜就能吃，轻松搞定一日三餐，满足全家胃口，特别是有老人和小孩的家庭，老人和小孩的脾胃是需要特别照顾的，有2个独立内胆分开煮，按需求控制米饭的软硬度，更加人性化，一家人都能吃得开心。操作界面功能设置清晰，有按键式和触控式，毫不费力，左锅功能和右锅功能一致，烹饪模式可以自由按需求选择，单锅煮、双锅煮都可以。
1: 以前煲个汤、炖个肉得花大半天功夫，现在用这电饭煲，食材往里一放，键一按就不用操心了，省时又省力。6大智能菜单：煮饭、煮粥、炖汤、火锅、酱糖饭、保温，样样都在行。

0: 独立双胆，上蒸下煮，左胆煮饭，右胆煲汤，一顿饭全搞定，再也不用为每顿饭折腾出一堆锅碗瓢盆，一个电饭煲轻轻松松全搞定。而且它还有预约、保温等功能，起床就有早餐，回家就能吃饭，就像请了一位贴心保姆一样，一日三餐都能吃得轻松舒适。之前这智能双胆电饭煲搞活动，价格贵的时候您嫌太贵，优惠少的时候您觉得不划算，但今天官方领活动正式开始了，不想错过这个大好机会的朋友千万别犹豫了，赶紧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这台在家居圈口碑爆棚的智能双胆电饭煲完全能满足您对一日三餐的所有要求。
1: 因为活动实在太火，现在只要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添加客服告诉我们您的地址，就能直接领取，先到先得，发完就没有了。本次活动只限50岁以上频道观众参加，每人限领一台，不能重复领，赶快拿出手机扫码吧，名额有限。
0: 最近栏目推出的关爱中老年人健康饮食领双胆电饭煲活动持续引发广大观众，特别是中老年朋友的热烈关注与报名。该活动旨在为中老年朋友谋福利，目前已有不少中老年朋友报名参与，只要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领到一个智能双胆电饭煲，左右双胆独立控温，饭菜一锅同步出，焖煮炖包蒸涮样样行，正宗大厂好品质，千家万户都在用。今天为了让更多的中老年朋友体验到这款好产品，厂家专门开展限时回馈活动，扫描二维码就能领回家，机会难得，先到先得，领完即止。活动开展以来，我们发现有极少数观众无视规则，尝试多次领取，在此特别提醒，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本频道忠实观众参与，每人限领一台，严禁重复登记。我们将严格依照大家扫码报名的时间顺序进行审核与发放，活动真实有效，请您立即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的活动专员，即可在线报名领取。平时做一顿饭又要煮饭，又要炒菜，又要炖汤，锅灶来回倒腾，忙得满头大汗，这款智能双胆电饭煲就是来给您省心省力的。一锅分成左右两个胆，两边互不串位，各做各的，一餐饭一锅出，再也不用灶台旁边来回转悠了，左边煮饭右边炖汤，左边熬粥右边炒菜，一顿饭一块端上桌，省下了时间更省下力气。而且两边都有独立的 NTC 感温探头，不用担心一出来溅的到处都是，也不用担心把握不住火候把饭煮砸了，就算是头一回用也能做出一桌像模像样的饭菜，儿女回来吃饭您露一手脸上也有光。而且还不只是一口电饭煲，平时煮饭熬粥炖汤涮火锅做低糖饭样样都行，早上拿它煮个杂粮粥，再蒸几个包子馒头，一顿早饭齐活，中午做米饭的同时炖个排骨汤，荤素搭配营养到位，晚上一家人围一块，一边涮菜一边煮面，跟吃鸳鸯火锅一样热闹。一年四季一日三餐变着花样做，吃得更香，身体更棒，尤其是和咱中老年朋友，饮食上讲究粗细搭配，少油少盐，这个锅左枪右枪分开做，一餐就能把主食蔬菜汤水全凑齐，营养均衡，比整天凑合一顿强太多了，清洗也特省事儿，内胆是不粘的，米饭不扒底，汤汁不挂壁，用完了拿抹布一擦，水一冲就干净，不用拿钢丝球使劲儿刷，省水省力还省心。但是您可别以为它功能多配置高价格就贵，这口智能双胆电饭煲在商场里同样配置的确实要卖好几百元，但是今天栏目组跟厂家直接合作，不是为了赚钱，就是给中老年观众安排福利，您家里的老锅用了好多年该换了，咱栏目组就给您备好了，不跟您绕弯子，也没有任何条件限制，只要今天扫码报名，前100名就能领到这台智能双胆电饭煲。您可能会怀疑，天下哪有这样的好事，扫码领是不是有套路？我在这里对着所有观众朋友郑重承诺，没有套路，没有弯弯绕绕，我们不收您押金，更没有后续的任何消费，我们就是要真真正正实实在在的把这口能帮您省时省力改善生活的好锅安排到您家厨房去。您现在就拿出手机对准屏幕正中央的二维码扫一扫，这口智能双胆电饭煲就能领回家了。但是我必须跟您说清楚，这样的领取活动不可能一直有，厂家的承受能力是有限的，我们本次准备的领取名额仅限前100名，领完即止，这样一口做饭更轻松的好锅，现在您只需要动动手指扫个码就能得到它，您还需要犹豫吗？机会只留给行动最快的人，福利只会给懂得关心自己的人，现在立刻马上扫码领，
2: 你们敢不敢要啊？敢要的话就直接拿走吧。这次活动的智能双胆电饭煲我们不卖，有缘看到的朋友都能领一个，好不好用亲自感受，咱们中老年朋友选厨具最看重的就是安全，好用好清洗，这个智能双胆电饭煲全给咱们考虑到了，每一处设计都贴心又靠谱，完全不用有顾虑。第一，左右双胆独立控温，各管各的，互不干扰，一锅做出两样菜，不用来回换锅，可是化钢化玻璃盖，随时能看清锅里食物状态，做饭全程心里有底。第二，六大智能程序，焖煮炖包蒸涮一锅包揽，一日三餐变着花样做都不重样，一个智能双胆电饭煲就把电饭煲汤锅蒸锅炒锅火锅的活儿全包了，一锅顶五锅，省钱省得更省心。第三，智能控温，预约保温，左右各有一颗 NTC 感温探头，实时盯着锅里的温度，确保不扑锅不干烧不糊底，而且不用一直盯着火候，省出更多空余时间，24小时预约功能更是贴心，出门前预约好，晚上回家饭菜刚刚好。第四，机身小巧不占地，台面随便找个

0: 角落就能放下，三层隔热防烫锅身，端拿不烫手，加高加深的锅腔，炖汤翻炒都不容易溅出汤汁，用完抹布一擦，清水一冲就干净，省力气省时间。这么好用的智能双胆电饭煲，平常你买都买不到，今天厂家回馈广大消费者，前100名扫码就能领，没有套路，不用凑单，实实在在给大家安排福利，福利名额有限，每一分钟都在减少，别等名额没了再后悔。
1: 家人们注意了，中老年专属福利来了，智能双胆电饭煲，拿出手机扫码就能领回家，这是厂家专门给大家准备的补贴福利，全程没有套路，扫码直接领到手。这台电饭煲做饭省心又好用，左右两个胆，左边炖汤，右边煮饭，饭菜一锅同时出，一边清汤一边辣汤，焖煮炖包涮一锅全包揽，厨房里有了它，再也不用手忙脚乱。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前100名就能领取，手慢一秒名额就被抢光，别犹豫，别观望，马上把这台智能双胆电饭煲领回家，错过可就真没了。
2: 使用电子银行
3: 能减碳，
2: 快递盒回收
4: 可以减碳，
2: 不用一次性餐具
5: 也能减碳，
2: 旧衣回收
4: 同样减碳，
2: 还有公交出行、看电子书等等，每个人低碳的一小步就是国家发展的一大步，让我们一起探寻新生活，耶、yeah!
6: 贵州卫视，打开多彩生活。

0: 一份穿越历史的答卷，一段跨国探寻的故事。
1: 曾经都是为穷苦人民带到翻身，
0: 在历史回响中听见信仰，
2: 免费的为穷苦老百姓看病，
0: 在人与自然间读懂坚守，
3: 在他身上就能看到现代的长征精神，
0: 在千年舞步里触摸匠心。
4: 我看到了这个图案非常特别，
5: 这是八角莲。
0: 在石山与云端丈量奋斗。
6: Ja, und was wir hier erlebt haben, inspiriert mich auch noch weiter Content zu machen und auch die Geschichten ja, weiter zu erzählen.
0: 从印满长征足迹的热土，走向新时代的山乡巨变，纪念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有朋自远方来第五季，2026年8月28日，一场探寻之旅即将开启。

0: 科技拉近人与人之间的距离，让生活更加智慧便捷。时代的潮汐奔流不止，创新的力量正涌向未来，让我们一起见证科技创新与科学普及的时代交响。全国科普月，一起同行，共创无限可能。
1: 多彩贵州，乐在有朋自远方来。
2: 我不想走了，我想住在这里。
1: 人文交流，细看中国发展面貌。
3: 哇 ，This car is so cool！
1: 文化互鉴，共创一场梦想盛宴。
4: 直接打包。
1: 文化围桥，美美与共，和和共生。
5: We go！
1: 传播中华文化，共享和谐之美。
6: 碗里的每一粒粮食啊，都是农民伯伯的礼物嘞，要吃掉。
7: 小朋友们，你们知道我们吃的大米是怎么一步一步到碗里来的呢？
8: 老师，老师，我知道，先要耕地，
7: 对，
9: 还要施肥，
10: 还要收割，
11: 最后我们要把它全吃掉。
7: 让老师看看今天谁吃的最干净啊。

0: 合气功，阿咖分散缓解头痛，起效快。
1: 前面200米是一个居民区，这片原来是要盖一个写字楼，由于资金的问题停工了。死者是一个遛狗的老头发现的，尸体在一楼。
2: 死者叫林莹，是首创电脑公司的职员，证件财务都没有丢失。法医初步鉴定，死亡时间是昨天晚上8点到9点，腹部被人连刺了9刀。
3: 9刀，够狠的。
2: 刚刚25岁。
1: 我认为仇杀的可能性极大。
3: 现场的情况呢？
2: 昨天后半夜有雨，从小区围墙外的街道到现场，只有一辆自行车轮胎印的痕迹。墙外有草，脚印取得不完整，但可以确定有林莹高跟鞋的痕迹，证明林莹曾经在这里待过，应该是第一现场。
1: 另外，现场还发现这个，一根中南海香烟的过滤嘴。
3: 通知家属了吗？
2: 他骂我刚刚哭晕过去，送医院了。

0: 你好，我们是重案组刑警，向你了解一下您女儿林莹生前的一些情况，希望你能配合。莹莹，莹莹，莹莹，你上哪儿去了？你上哪儿去了？你让妈担心死了。
1: 阿姨，我不是认错人了。
2: 妈妈回家。
1: 阿姨，我再不说你了。
3: 阿姨，你认错人了。
1: 阿姨，跟我回家。阿姨，阿姨，你冷静。
3: 不，
1: 还我莹莹，我的莹莹。
3: 大夫，现在病人的情况非常不稳定，请你不要再问了。快，十二个安定。

0: 你呀，还是太年轻，看多了就习惯了。
1: 我宁可不习惯，也不愿意多看。
0: 我只是想提醒你，太过感情用事，往往会看不到事情的真相。
2: 喂，
1: 等我抓到这个人，我非捅他九十刀。
0: 好，我知道了。好了，解完恨跟我回组吧。丁健已经找到林英的丈夫了，走吧。

0: 凶手抓到了吗？
1: 你是林英的丈夫李明啊？是，我们是上个月结的婚，到今天整整29天，蜜月还没度完。可，
0: 警察同志，我希望你们尽快破案，抓住凶手，为我妻子报仇啊！
2: 你放心吧，
3: 李明，要想尽快破案，需要你积极配合。嗯。
2: 你把你妻子最近跟什么人、什么事儿有过接触，有没有什么反常的举动？还有跟谁有过冲突？你回忆一下。我妻子是一个非常善良的人，我们从恋爱到结婚才4个月，可她从来没有跟我红过脸。昨天晚上你去干什么了？本来我们约好的要去看电影，可直到电影开演，她也没来，手机也没开，我就自己看的。
1: 看的什么电影？
2: 大腕啊，这电影票。你平时上班骑车吗？不，我开车，桑塔纳，降价以后买的。哦，对了，在我去海南期间，林英高中毕业，分到机床厂，在那儿认识一个叫蒋大力的，后来。 我通过关系把他从机床厂调到现在的公司，他俩就没有再来往。可前两天，我好像发现蒋大力又来找莹莹。
4: 这是他，林莹，我们的馆子叫小莹子。来，这边坐。
1: 听说蒋大力对林莹……
4: 哎，有缘无分。蒋大力是我们厂动力车间的一个工人。

0: 老婆死了，留下一个儿子，今年5岁。林莹刚来厂的时候是他的徒弟，一来二去呢，师徒俩就好上了。
1: 林莹调走以后，蒋大力有什么反常吗？
0: 他正常才怪呢，添了很多坏毛病，酗酒、赌博，还因为打架拘留过一次的。哎，毁了。
1: 昨天下班的时候你见到他了吗？
0: 下班他好像挺高兴的样子，洗了个澡骑车走了。
1: 骑车？您能带我们去车棚看看吗？

0: 七月小区发生火灾，烧死一女孩。
1: 哎，对了，林毅的验尸报告出来了，在老赵那儿呢，你们赶紧看。
2: 好好，我们知道了。好，谢谢。哎，再见。
3: 医院来电话说啊，林莹的母亲情绪基本上稳定了，明天就可以出院了。
4: 啊，验尸报告呢？
2: 哦，在这儿。
3: 你看看吧。报告上说，林莹死亡的时候怀有三个月的身孕。
4: 三个月？
3: 嗯。
4: 未婚先孕呢？

0: 什么情况？
1: 起火原因不清楚，从现场看，起火点在床上，可起火的时候
0: 啊
1: 床上只有一个2岁的孩子在睡觉，

0: 那是孩子的妈妈赵红，起火的时候她正在楼下的邻居家打麻将，是楼上的邻居报的警。
1: 孩子的父亲呢？
0: 出差了，派出所已经通知他了。
1: 怎么，你是不是觉得有人不对？
0: 我总觉得这火起得有些奇怪，从孩子被烧焦的形状来看，这孩子在起火的时候没有任何挣扎的迹象，起火的原因不清楚，不排除谋杀的可能。我想把尸体带回去尸检。
1: 好。我希望你能积极配合我们，把这个案子给破了。
2: 你们给我出去！谁也放不回我女儿的命啊！你们是干什么的？
1: 我是重案组杨震，这尸体我们得带回去进行尸检。
2: 我爸，爸，谁也不想把我女儿带走，孩子都烧成这样了。干什么？你敢上前一步，我就从这窗户上跳出去！你走！
1: 好，你还是冷静点吧。
2: 你出去！
1: 好。
3: 鉴定报告出来了，蒋大力自行车车胎上的泥土和案发现场的泥土土质比对，结果完全一致。
4: 我去办拘传证，
5: 看我怎么收拾这蒋大力。

0: 你看，你们俩是多般配的一对儿。
1: 人家都说我们俩是天底下最幸福的夫妻。
0: 所以你得把孩子交给我们，这样我们才能查出起火的原因。要不你怎么向孩子父亲交代？
1: 还是交给你们警察吧。要是有什么结论出来，想着通知我。我不想张志华恨我。
2: 快点！
3: 哎。
0: 你是几点出的门？
1: 下午1点钟，孩子哄睡着了，就到楼下二婶那儿去打麻将。大概3点多钟的时候，楼上的张大哥就喊我，让我赶快回来看看，我们家着火了。这回才回来。
0: 那你出门的时候门锁了吗？
1: 锁了，是防盗门。每天都这样，妞妞会一直睡到下午5点，我怕她掉下来，还用小被子把她围在中间。可我怎么也没想到，我怎么想到把她交代？
0: 别太难过。

0: 注意目标出现。蒋大力，
1: 你是蒋大力吗？
2: 我是啊。
3: 我们警察，请跟我们走一趟。

0: 没事。走吧。
1: 怎么了？你们要把他带到哪儿去？
2: 带哪儿？公安局。你儿子现在是杀人嫌疑犯。
1: 啊！

0: 林英，他死了，是他当年抛弃了你，你应该觉得解气才对啊。
1: 出来一下。什么事儿？
2: 是蒋大力家居委会的大妈们，说出来反映情况。
1: 他们怎么知道的？
2: 他们说听田蕊说她是杀人犯。记住了啊，以后没有我的命令，不能擅自行动。
3: 我明白你的意思，当时我也想避开他儿子，可田蕊已经冲出去了。
4: 来，喝点水。
1: 哎，好，谢谢。哎呦，同志，你可是来了！你们前脚把蒋大力逮捕呀，我们后脚就召开了紧急会议。我们不是逮捕蒋大力，而是拘传，啊，就是要向他了解一些情况。
4: 都一样，进了公安局就没有好人。

0: 这也是我们街道平时工作做得不好，才出现了这样的坏人。
1: 大妈，您想的太多了，来坐，还不到你们做检讨的时候呢。
2: 不，蒋大力这个人呀，平常就特别不服从管教，所以啊，我们几个人已商量，坚决配合警方破案，绝不能让杀人犯逍遥法外。
1: 你们的好意我代表探组表示感谢，不过事情没有调查清楚之前，谁也不能做有罪推定。在法院没有判决之前，他只能是个嫌疑犯。
2: 他有罪，他肯定有罪，不信你问他。
3: 没错，昨晚上我还看见他了呢。
1: 您在哪看见他的？
3: 在那个被杀的女的工地。
1: 您看见他干什么了？
3: 我看见他。
2: 说呀，你说呀，就跟你刚才说的那样。
3: 昨晚上九点多我出来遛狗，出了院门老远就看见工地楼下蒋大力跟一女的说话，他们好像吵起来了。哦对了，他好像还打了他了。
1: 您听清他说什么了吗？
3: 没听清，他们离我有100多米呢。
1: 您看是这个女的吗？
3: 对，是他，就是他。

0: 你把刚才的话再重复一遍。
1: 是我杀了他，是我害死了他。你们枪毙我吧！

0: 你们今天怎么这么高兴啊？案子破得快呗。
1: 你高兴得太早了吧？
0: 为什么不？你吐的比对，邻居的证词，再加上他自己也撂了，还有什么问题？
2: 就是贾大力自己也承认，对林英突然跟李明结婚怀恨在心，多次纠缠林英。
0: 这就是典型的因爱生恨，报复杀人。
2: 对。
1: 不管怎么说，我今天得批评你，在群众面前乱说话，违反了纪律。
0: 我怎么违反纪律了？我不就是说他是个杀人嫌疑犯吗？再说了，要不是因为我，也引不出那个证人来。
1: 你看看你，我说你一句，你有三句等着我。你们可别忘了，蒋大力对他的作案过程还没有说清楚呢。
2: 可他承认他杀了林英啊。
1: 除非等他清醒了，在拘留期间把他的作案过程说得丝毫不差，不然他万一翻供，咱们可就被动了。
0: 不见得吧，我看明天就可以打报告提捕了，除非你能找出第二个犯罪嫌疑人来。
3: 要说妞妞啊，真是够可怜的，干两岁，昨儿还欢蹦乱跳的，好好的怎么就被烧死了呢？
4: 这张志华跟赵红平常有没有仇人啊？
3: 他们俩要是有仇人呐，世界大战都开打了。
5: 这小两口，尤其是那个张志华，那叫一个厚道，不招灾不惹祸，在这跟前住了二十多年，我看着他长大结婚，那可真是一个老实孩子。
4: 这两口子关系怎么样？
6: 他们俩特好，从谈恋爱到现在就跟泡在蜜罐里似的。不怕您笑话，就我这岁数都羡慕他们。
4: 你们平常是不是一块打麻将啊？
0: 没事干，打得小呗，一二四块的，哟，这不算赌博吧？
4: 哎呦，这要背下来，输得也特快。
0: 一听您就是常玩的，门清。
4: 哎，他手气怎么样？哎，
0: 要不说母子连心呢，他平时赢得多，输得可少，昨晚也不怎么了，就跟屁股上长了钉子似的，坐立不安的，点了好几把大炮，最后一把刚点了我一门，清一色一条龙，张大哥就砸门来了，家里出了这种事，咱也没法要钱呢，哎。
4: 好，来，张志华中午的飞机，直接给他接到队里。
7: 好啊，
4: 好，谢谢你们啊。
2: 季姐，蒋大力被刑事拘留，打个电话通知家属就完了，干嘛还亲自跑一趟？
1: 我不放心，他家里只剩一老一小了。
2: 这好像超出了咱们刑警的工作范围吧？
1: 你告诉我，什么是刑警的工作范围？

0: 去，
1: 。
2: 姓杨的，你给我出来！
3: 老婆子可怎么活
2: 呀？你们出来！姓杨的，
4: 我儿子是清白的，他没有杀人，他不是杀人犯。
2: 你儿子就干什么你？我要报仇！
3: 警察同志，你可要替我女儿报仇啊！
2: 对，一定要严惩蒋大力这个凶手。
5: 谁说他一定就是凶手？大家冷静一点。再这样闹下去，问题的性质可就变了。请大家放心，刑警的工作就是要抓住真正的凶手。但是在法院做出判决之前，谁也没有权利给他定罪。
4: 我儿子是冤枉的，大力他不可能杀林英啊！我求求你。
6: 你呢？
7: 哎，杨震，怎么回事？什么情况？
6: 居住地和工作单位还有亲属都走访了一遍，没什么疑点。大家一致反映，他们夫妻挺恩爱的，生活中呢也没什么仇人。
7: 哎，会不会真的是意外起火呀？
6: 意外啊！起火点在床上，床上又是一个2岁的孩子，怎么能意外？
8: 你瞧我们这案子破的，早上案发，下午就确定了犯罪嫌疑人，当天拘传，当天拘留，现在已经提请逮捕了。哎，再看看你们那个，从昨天到现在，什么都没问出来吧？我看这火呀，是外星人放的。
6: 萝卜快了不长泥，谁不谁应该没定呢。
5: Harry， 暂时不要提捕蒋大力。
8: 啊？老何已经把材料送上去了，没准现在都批下来了。
5: 快去叫人给追回来。
8: 为什么？
7: 怎么回事啊？
5: 蒋大力的杀人动机有问题。
8: 有什么问题？哦，对了，忘了告诉你，技术科来电话说，现场发现中南海烟嘴上的唾液正是蒋大力的，一切证据都证明蒋大力当晚就是和林英在一起。
5: 林英怀了蒋大力的孩子。
7: 什么？哦，林英肚子里3个月的孩子是蒋大力的。
5: 蒋大力的母亲告诉我，你们想想，一个男人会突然杀了一个他一直心爱的女人吗？
8: 那也许他得不到她，就干脆毁了她。
5: 他会向自己的亲骨肉连捅九刀吗？
8: 他这种人什么事儿干不出来？
5: 什么叫？你可不能在办案中掺杂个人感情。事情没有弄清之前，你这么随便一说，群众的情绪被煽动起来，很容易造成主观臆断，这会给咱们弄清事实真相带来障碍。
8: 我随便一说，啊，我说什么了？我说他是犯罪嫌疑人，我又没说他是杀人犯。我掺杂个人情感，你不是也在蒋家老小面前充好人的吗？你别忘了，林莹是被害人，她的母亲才是最痛苦的人。
7: 哎呦，吵什么吵什么啊！哎呀，就跟冷静点都不行。哎呀，干嘛呢这是？你，季杰，他有天大的错，都是你的不对。你是谁啊？你能跟他一样吗？你是谁呀？你是多少年的老侦查员了，啊？案件进行到什么程度就能送检批捕，这你比谁心里都清楚。好，刚送上去就给我追回来了，这多丢脸呐！不行，从我这儿就通不过。你呀，甭来这套，给我捞干的，拿出证据来证明你的判断。
5: 丁健，
9: 哎，
5: 准备问讯时再提蒋大力。

0: 你怎么回事啊？杨哥，你给冰冰这个理，案子是由他负责的，送检题目也是他同意的。现在出了问题，他就赖在我身上，他这不明摆欺负人吗？
1: 他也没有指责

0: 你只是提醒你，以后在办案过程当中应该掌握一下分寸。
1: 分寸啊？什么分寸？我是警察，他是犯罪嫌疑人，我跟他讲什么分寸？
0: 我跟你讲啊，因为我们现在没有确认他就是罪犯，即便他真是，但是他的家人并没有犯法。
1: 我只是说他是犯罪嫌疑人，我又没有叫人去欺负他娘他儿子，要怪只能怪那些老百姓。
0: 我跟你说，你的任何情绪都有可能影响老百姓的态度，如果离开了这些老百姓，我相信你一个案子也办不成。你的一举一动一言一行都有可能改变一个人一生的命运，你知道为什么吗？因为你是警察。
2: 头儿，张振华接回来了，
0: 先给带回去。
2: 哟，怎么了？
0: 啊，我们啊，我们在这儿打赌来着，谁要输了呢，谁就请谁吃饭，是吧，田瑞？行，先去。嘿，
3: 你一下飞机就来我们这儿，也够辛苦的。情况我们基本了解了，你还是先回家吧。
4: 喂，是我。我现在在公安局。哦，我这就回去，回去再说好吗？嗯，
0: 嗯。你媳妇儿，等你等急了吧？
4: 他问我什么时候回去，他也喝老院子的汤，想让我一块儿陪他去。怎么了？
0: 啊，没事儿，你先回去吧。

0: 现在就进行尸检
1: 啊？
0: 不行，你没看见我正在加班吗？手上有活，
1: 我等你啊，等你忙完这活我们就做，行不行？
0: 你还让不让人休息了？
1: 哎呦，就算我求你了，这个案子好不容易有点眉目了，已经基本上证实了我的推测。
0: 说实在的，我现在真烦了你们六组了，一来就是急茬的，还都振振有词。
1: 我们前天就送来了，
0: 那也得有个先来后到，轻重缓急啊。这还有一个星期前送来的没做呢，都要找尸体证据，就这么几个法医，天天加班也做不出来呀。
1: 哎，等我们这案子破了，我到时候请你
0: 吃饭。甭来这套，有那功夫吃饭啊？我还不睡会儿觉呢。

0: 对不起啊，睡着了，什么情况？孩子的胃里有少量的安眠药。
1: 安眠药？
0: 根据安眠药的药量和吸收的情况来看，孩子被烧死前2个小时就已经昏迷了，也就是说，孩子在睡觉前服用了安眠药，这也就不难解释为什么孩子在火灾中没有挣扎的迹象。可以断定这是谋杀，是不是他们家保姆干的？ 这也太狠了，至于吗？这么大的仇。哎，你怎么了？
1: 他们家没保姆。
0: 啊？

0: 杨震的小子可真有邪的，这案子憋了半天，愣把孩子亲妈给憋出来了。季杰他们案子已经够丢脸的了，这回在没有直接证据的情况下，恐怕是……
1: 你放心吧，杨震很有办法。
0: 哦，
2: 哎，杨震，
1: 啊，到这儿了。
2: 开始吧，嗯。

0: 姓名？
1: 赵红。
2: 年龄？
1: 28。
2: 工作单位？
1: 我不工作，我老公养我。
2: 你老公对你不错啊。

0: 不坏九毛八，秀银元藏到家。
1: 一缕银元只要5.98元，我抢了10套，
2: 抢到了，打了几十个电话，我也抢到了，给孙子孙女每人2套。
0: 5.98元，财富银元藏到家，
1: 超低价发行，人人都可抢得到。
3: 100枚传家宝财富银元，官方发行，品质绝对错不了。
0: 千年玉器，万年银，藏富为贵，藏世为尊。现在拨打屏幕电话，100枚传家宝财富银元，1枚银元只要5.98元就能带回家。1枚银元承载祖辈念想，
1: 横不断带，竖不断系，一次聚齐，完整收入100枚中外珍稀银元。
4: 100位专家学者历时3年搜集整理，精心复原世界文物复苏工程，100枚传家宝财富银元圆满成功，金满箱，
1: 银满箱。
0: 消息，特大好消息，60枚国内珍稀银元，40枚国外稀有银元，整整100枚的传家宝财富银元。今天不要大几万，不要大几千，现在拨打屏幕电话，传家宝财富银元，1枚银元只要5.98元就能带回家。藏宝于民，财富于民，财富银元尽半价，现在立刻马上拨打屏幕电话。市场价5980元的100枚传家宝财富银元，1枚银元只要5.98元就能带回家。传家宝财富银元家中藏，财气滚滚福满堂。传家宝财富银元馈赠寓意聚宝兴业，金聚满堂。传家宝财富银元传家，寓意富贵传家，万事永昌。颁奖前50名打进电话，再送价值598元金龙发廊保险一方。犀牛神龙昂首，象征事业腾飞永辉煌。喜极篆刻青龙白虎，朱雀玄武，神兽护佑四方，寓意家脉永续，祥和安康。现在马上拨打电话，为自己，为儿女，为子孙后代，快快抢占一个名额吧！
4: 藏宝于民，藏富于民，财富于人尽万家。今天电视机前观看我们栏目的大爷大妈们有福了！今天这套绝版独家发行的官方藏品《传家宝财富于人》，首次收录了从清朝到民国，从国内到国外，中美英法俄等众多国家数百年间发行的整整100枚珍稀银元，包括60枚国内珍稀银元和40枚国外稀有银元，一举囊括了中国银元拍卖价值最高的10大珍品、4大天王、世界钱币之王。1804年美国自由女神银元，1875年法国大理石银元等100枚珍稀币种，堪称名副其实的世界珍稀银元宝藏。现在打进电话，1枚只要5.98元，就能将足足100枚传家宝财富银元抢藏到家。这个价格在以前想都不敢想。
1: 彰显文物复苏，抢救保护这些宝贵的历史遗存，百

0: 横跨七大洲四大洋，历时三年一一甄选，逐枚甄别，鉴别复原，横不断代，竖不断系，史无前例，将100枚中外传世银元一次全部整理成箱，中国收藏品鉴定协会、中国艺术博物馆收藏有限公司100枚传家宝财富银元震撼发行，原价每套5980元，藏宝于民财富银元近万家活动特别申请，拿出800套，一枚只要5.98元，这个价格虽然人人都能买得起，但并非人人都能抢得到，因为时间仅限3天，仅限3天，3天后立马恢复原价，时间有限，数量有限。
1: 不仅如此，前50名来电成功抢藏的朋友，再免费赠送价值598元镇宅旺业招财保平安的青龙珐琅宝玺一方。那么这套100枚传家宝财富银元，这种机会可不是天天都会有的，本档只有50个名额，有眼光、想要收藏、喜欢收藏的朋友，一定要抓紧时间打起电话了，机会不等人。
2: 特大好消息，60枚国内珍稀银元，40枚国外稀有银元，整整100枚的传家宝财富银元，今天不要大几万，不要大几千，现在拨打屏幕电话，传家宝财富银元，100银元只要5.98元就能带回家，藏宝于民，财富于民，财富银元近半价，现在立刻马上拨打屏幕电话，市场价5980元的100枚传家宝财富银元，100银元只要5.98元就能带回家，传家宝财富银元家中藏，财气滚滚福满堂，传家宝财富银元馈赠寓意聚宝兴业金聚满堂，传家宝财富银元传家寓意富贵传家万事永昌，颁奖前50名打进电话再送价值598元金龙珐琅宝玺一方，犀牛神龙昂首象征事业腾飞永辉煌，喜极篆刻青龙白虎朱雀玄武，神兽护佑四方，寓意家脉永续，祥和安康。现在马上拨打电话，为自己、为儿女、为子孙后代，快快抢占一个名额吧！
3: 这一开始啊，我也不信，打电话一问才知道，真的只要5.98元，藏一套再免费送一套金龙珐琅宝玺，摆在家里啊，寓意好，够气派。你看这银元，跟电视报道的拍卖会上那几十万、上百万的银元，那是一模一样，而且每一套都有出品证书、监制证书和收藏证书，官方权威发布，那品质啊，绝对错不了。我打了10几个电话，才抢了3套，
4: 598元抢到100枚银元，太值了！以前我老觉得那些拍卖的银元几万、几十万，跟咱们没有关系，你想藏也藏不到。没想到100枚传家宝财富银元才598元，平均一枚啊还不到6块钱。我马上打电话抢到5套，给孙子孙女每人留2套，这是留给他们的传家宝。
1: 金满箱，
0: 银满箱。
1: 说起银元，大家都不陌生。在过去，婚嫁要送银元，房子奠基也要撒银元。谁家要是有几块银元，那可是有钱人呐。
0: 没错，即使是现在，银元也是香饽饽。可惜啊，这些银元别说收藏了，很多人见都没见过。
1: 好，那接下来我们就看看拍卖会上究竟有哪些天价银元。这枚宣统3年铸造的大清银币2角立龙样币，未流通。存世量极少，民国15年陆海军大元帅张作霖纪念银元。
0: 中国最珍贵的银元是1903年铸造的奉天省造光绪元宝瑰宝库瓶1两。
1: 在国外的银元中，最珍贵的要数这枚1804年美国波浪发自由女神像银元。由于该枚银元啊极具稀有度，独特精美的设计和极高的纪念价值，被称为美国硬币之王。
0: 没错啊，好东西总是稀少的。不过让人惊喜的是，这些珍稀币种在100枚传家宝财富银元中都有收录。银元的文物原型总价值超1元，今天打进电话只要598元，一枚仅需5.98元就能超值藏到家。
4: 传家宝财富银元圆了我的银元收藏梦，从光绪元宝到大清龙年，还有国外的自由女神像银元，这可都是拍卖会上才能看到的宝贝啦！没想到这次赶上官方搞活动，100枚只要

0: 98元就能全部抱回家。这年龄大了，总想给孙子孙女买点啥，送这套银元就对了，也就是说给他们留个最好的念想。
1: 以前呐，对银元是不了解，今天看电视才知道，我爷爷以前给我留了一枚宣通3年的丽龙两角银元，后来呀，几百块钱呢就卖掉了。幸好这次在传家宝财富银元，我又看到了它。今天活动啊，只要598，我马上啊抢了几套
2: 金满箱、
3: 银满箱。
4: 传家宝财富银元，整整100枚崭新银元，现在拨打屏幕电话，只要5块9毛8就能带回家。现在开始，前50名打进电话的观众，再送价值598元金龙发明保险一方，犀牛神龙昂首，象征事业腾飞永辉煌，喜极篆刻金龙白虎朱雀玄武，神龙护佑四方，寓意家脉永续，祥和安康。现在马上拨打电话，为自己、为儿女、为子孙后代，快快抢占一个名额吧！
3: 白银属于贵金属，银元更是硬通货。100枚传家宝财富银元，珍贵的银元，稀缺的发行量，再加上权威的发行机构，无论您是自己收藏投资，还是送朋友、送孩子、送客户，
2: 跟你说啊，现在抢一套传家宝财富银元，今天只要5块9毛8就能抢藏到家。
4: 世界银元的稀世典藏，百位文物研究学者横跨7大洲、4大洋，53年搜集整理，终成一套传家宝财富银元，藏宝于民，藏富于民，财富银元尽放家。现在拨打屏幕电话，100枚传家宝财富银元，一枚银元只要5块9毛8，就能带回家。100枚专辑银元，铿锵列队，惊世重现，高档皮质宝箱，顶级规格瑰宝典藏，从中国拍卖银元。10大珍品到银元4大天王，从世界钱币之王美国自由女神银元，到墨西哥奥运会吉祥纪念错版银元，每每都是钱币文化的图腾，地域文明的烙印。
5: 我搞收藏啊30多年了，银元的藏品我见多了，像今天这样一次集齐100枚国内外珍稀银元的传家宝财富银元，一套才598，一枚啊才合5块9毛8，我还是头一次遇到。我的电话呀、打得早，人家还送了我家价值598元的金龙珐琅宝玺一尊，这样的机会要不抢一套啊，那真是亏大了。
1: 拿它送客户啊，上档次，有面子，够气派，比送烟送酒强多了。
2: 金满箱，
3: 银满箱。
4: 抢一抢抢，给我来5套，给我来10套，给我来20套。从北京到广州，从西藏到沈阳，全国人民都在抢。自己抢的是财富，送给亲朋好友的是价值，传承给子孙后代的是念想。
6: 数量如此稀少，价格如此高的100枚传家宝财富银元，为什么现在一枚只要5块9毛8？
4: 财富银元尽放价，特别拿出一批高品质的100枚传家宝财富银元，用来回馈广大爱。最后者一枚只要5块9毛8。
2: 此时此刻，我们的抢藏热线真的非常的火爆，很多观众朋友啊纷纷表示，以前只见过国内的银元，而今天呢，可以一次集齐国内国外200多年发行的100枚珍稀银元，真的是大开眼界啊！
3: 那当然了，其实银元最早就起源于15世纪的欧洲，直到明代万历年间流入中国，所以啊，很多国外的银元，像德国威廉20大银币、墨西哥比索银币等等，存世量啊就更为稀少了。
2: 传家宝财富银元完整再现了中外200多年不同时期的绝品全收录，从中国银币4大天王到中国银元10大珍，历史天价拍卖孤品全收录，从中央铸币局西到新疆、西藏，东至上海、山东。到吉林，南抵福建，清代民国全国24大行政区、36大铸造局的珍品全收录。
3: 所以说啊，机会已经摆在了大家面前。
2: 而且呢，为了保障您的收藏权益，每一套传家宝财富银元都配有收藏证书、监制证书、出品证书。最后还要提醒大家，因传家宝财富银元为世界文物复苏工程特批中国收藏品鉴定协会权威监制的。100枚中外珍稀银元涉及文物，请广大收藏爱好者相互转告，共同珍惜。
0: 看这套传家宝财富银元，让我想起以前许多记忆。以前这银元呢，拥有者大多都是达官贵人、寻常老百姓，难得一见。

0: 在生活条件好了，我也要多买几套。现在搞活动，抢它很划算。
1: 这套传家宝财富银元，别说是寻常百姓家，就是在达官贵人家里都难得一见。遇到好东西啊，出手可一定要快，电话打晚了可就真的没有了。抢上几套当做传家宝，
2: 五块九毛八，稀有银元藏到家。
3: 一枚银元只要五块九毛八，我抢了十套，
0: 抢到了，打了几十个电话，我也抢到了，给孙子孙女每人两套，
2: 五块九毛八，财富银元藏到家，
3: 超低价发行，人人都可抢几套。
1: 一百枚传家宝财富银元官方发行，品质绝对错不了。
2: 千年玉器，万年银，藏不为贵，藏世为尊。现在拨打屏幕电话，一百枚传家宝财富银元，一枚银元只要五块九毛八，就能带回家。一枚银元承载祖辈念想，
3: 横不断带，竖不断系，一次聚齐，完整收录一百枚中外珍稀银元，
4: 百位专家学者历时三年搜集整理，精心复原，世界文物复苏工程，一百枚传家宝财富银元圆满成功，金满箱，
3: 银满箱。
2: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60枚国内珍稀银元，40枚国外稀有银元，整整100枚的传家宝财富银元。今天不要大几万，不要大几千，现在拨打屏幕电话，传家宝财富银元，一枚银元只要5块9毛8，就能带回家。藏宝于民，财富于民，财富银元尽半价，现在立刻马上拨打屏幕电话，市场价5980元的100枚传家宝财富银元，一枚银元只要5块9毛8，就能带回家。传家宝财富银元家中藏，财气滚滚福满堂。传家宝财富银元馈赠，寓意聚宝兴业，金聚满堂。传家宝财富银元传家，寓意富贵传家，万事永昌。颁奖前50名打进电话，再送价值598元金龙发廊保喜一方，犀牛神龙昂首，象征事业腾飞永辉煌。喜极篆刻青龙白虎，朱雀玄武，神兽护佑四方，寓意家脉永续，祥和安康。现在马上拨打电话，为自己，为儿女，为子孙后代，快快抢占一个名额吧！
4: 藏宝于民，藏富于民，财富于人，近万家。今天电视机前观看我们栏目的大姨大妈们有福了！今天这套绝版独家发行的官方藏品《传家宝财富银元》，首次收录了从清朝到民国，从国内到国外，中美英法俄等众多国家数百年间发行的整整100枚珍稀银元，包括60枚国内珍稀银元和40枚国外稀有银元，一举囊括了中国银元拍卖价值最高的10大珍品、4大天王、世界钱币之王。1804年美国自由女神银元，1875年法国大理石银元等100枚珍稀币种，堪称名副其实的世界珍稀银元宝藏。现在打进电话，一枚只要5块9毛8，就能将足足100枚传家宝财富银元抢藏到家。这个价格在以前想都不敢想。
3: 彰显文物复苏，抢救保护这些宝贵的历史遗存，100名专家学者横跨7大洲、4大洋，历时3年一一甄选，逐枚甄别，鉴别复原，横不断带，竖不断系，史无前例将100枚中外传世银元一次全部整理成箱。中国收藏品鉴定协会、中国艺术博物馆收藏有限公司100枚传家宝财富银元震撼发行，原价每套5980元，藏宝于民，财富银元近万家活动特别申请，拿出800套，一枚只要5块9毛8。这个价格虽然人人都能买得起，但并非人人都能抢得到，因为时间仅限3天，仅限3天，3天后立马恢复原价。
0: 看这套传家宝财富银元，让我想起以前许多记忆。以前这银元呢，拥有者大多都是达官贵人，寻常老百姓难得一见。现在生活条件好了，我也要多买几套。现在搞活动，抢它很划算。
1: 这套传家宝财富银元，别说是寻常百姓家，就是在达官贵人家里都难得一见。遇到好东西啊，出手可一定要快，电话打晚了可就真的没有了。抢上几套当做传家宝，
2: 5块9毛8，稀有银元藏到家。
3: 一枚银元只要5块9毛8，我抢了10套，
0: 抢到了，打了几十个电话，我也抢到了，给孙子孙女每人2套，
2: 5块

0: 九毛八，财富银元藏到家，
1: 超低价发行，人人都可抢劫到。
2: 100枚传家宝财富银元，官方发行，品质绝对错不了。
0: 千年玉器，万年银，藏富为贵，藏史为尊。现在拨打屏幕电话，100枚传家宝财富银元，一枚银元只要5.98块就能带回家。传家宝财富银元馈赠，寓意聚宝兴业，金聚满堂。传家宝财富银元传家，寓意富贵传家，万事永昌。
3: 金满箱，
1: 银满箱。
0: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60枚国内珍稀银元，40枚国外稀有银元，整整100枚的传家宝财富银元，今天不要大几万，不要大几千，现在拨打屏幕电话，传家宝财富银元，一枚银元只要5.98块就能带回家。藏宝于民，财富于民，财富银元近半价，现在立刻马上拨打屏幕电话，市场价5980元的100枚传家宝财富银元。一枚银元只要5.98块就能带回家。传家宝财富银元家中藏，财气滚滚福满堂。传家宝财富银元馈赠，寓意聚宝兴业，金聚满堂。传家宝财富银元传家，寓意富贵传家，万事永昌。颁奖前50名打进电话，再送价值598元金龙发廊保险一方。犀牛神龙昂首，象征事业腾飞永辉煌。喜极篆刻青龙白虎朱雀玄武，神兽护佑四方，寓意家脉永续，祥和安康。现在马上拨打电话，为自己，为儿女，为子孙后代，快快抢占一个名额吧！
3: 节俭传下去，中国万年福。
4: 贵州卫视，打开多彩生活，一份穿越历史的答卷。一段跨国探寻的故事，
5: 曾经都是为穷苦人民带到翻身，
4: 在历史回响中听见信仰，
6: 免费的为穷苦老百姓看病，
4: 在人与自然间读懂坚守，
7: 在他身上就能看到现代的长征精神，
4: 在千年舞步里触摸匠心，
8: 我看到了这个图案非常特别，
9: 这是八角莲，
4: 在石山与云端丈量奋斗。
10: Ja, und was wir hier erlebt haben, inspiriert mich auch noch weiter Content zu machen und auch die Geschichten ja, weiter zu erzählen.
4: 从印满长征足迹的热土，走向新时代的山乡巨变，纪念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有朋自远方来第5季，2026年8月28日，一场探寻之旅即将开启。
11: 总有人羡慕我们年轻人，羡慕我们年轻，羡慕我们拥有大把的时光，羡慕我们拥有无限的可能。但正因为年轻，我们也会软弱，会忧愁，会不由自主地陷入怀疑，会有时不我待的急迫，会面临举棋不定的忐忑。
12: 面对未知的挑战，你会害怕吗？面对不确定的方向，你会彷徨吗？面对失败的结果，你会失望吗？面对着自己，你能始终保持勇敢吗？这是一代又一代年轻人共同有过的。100年来，每一个重大的时刻，每一次历史的转折，中国的青年从未缺席。百年青春，当然在场。
13: 头痛啊！
14: 头痛，有合集呀、啊？
15: 那就开合集工阿卡分散啊！
16: 合集工阿卡分散，缓解头痛，起效快。
17: 白云山合集工制药。
4: 遍访大街小巷，感受人间烟火气。走进山乡古村，邂逅最美家乡色。跨越重重山河，体验高速平原，游历多彩贵州，遇见更好的自己。行万里路途，看万般变化。

0: 为奔波的你递上一块祝福，给归途的你照亮一份期盼。
1: 我回来喽！
0: 让爱在传递中更圆更满，国兴家和，月圆人安。
2: 奋斗是青春最亮丽的底色。从军，让人生别样精彩。在这里，守卫壮美山河；在这里，搏击万里海疆；在这里，制胜蓝天苍穹。享尊崇荣光，青春之我，不负韶华。
3: 别跟我绕圈子了，我知道你们今天找我来干什么。实话告诉你，我女儿是我烧死的。我是个孤儿，我父母在地震的时候砸死了。在这个世界上，我丈夫是最疼爱我的人，他不仅是我的丈夫，还是我的父亲、我的兄长、朋友、情人。说出来你们都不相信，连半夜上厕所他都陪着我。而我呢，我也好像只是为了我丈夫而活着。我可以给他喂饭，我帮他穿衣服。你们根本想象不出来我们的生活有多幸福，有多甜蜜。
4: 你描述的这些都是在你女儿妞妞出生前吧？
3: 没错，自从有了那个小丫头，张志华的心思就不在我身上了。他把他的爱分给了他的女儿，我绝不容忍，我绝不容忍。每当我看见他哄着妞妞入睡的样子，我就恨得牙根直痒痒，我恨不得立刻就掐死他。我绝不允许我和我丈夫之间有任何障碍。所以我就趁他这次出差，就烧死了他。

0: 我看你这人挺好的，你也甭琢磨了。我实话都说了，该让我回家了吧？
1: 你不许走！
0: 哈，怎么着？想拘我？别以为我不懂法，你们得拿出证据。不过倒有一点我挺奇怪的，你们怎么会怀疑到我身上？
2: 就因为你多打了一个电话。
0: 电话？
2: 昨天晚上在老院子汤喝得不错吧？
0: 哦，想起来了，我给华华打电话的时候你在旁边。
2: 你女儿刚死一天就跟没事儿的

0: 下馆子，未免高兴得太早了吧？
1: 哎呀，都怪我，我应该掩饰一下我自己的心情。不过，这倒真让我佩服你们警察。改天。

0: 没想到吧，孩子的胃里还残留着药物。
1: 你们找到了安眠药？
0: 你怎么知道是安眠药？你真是个好演员，当初我还劝你别哭，这妞妞只有两岁，两岁，而你是她的亲生母亲。

0: 我刚刚去看望了你的母亲和你儿子小小，他们都很好，但是你母亲希望你能如实说出事情的真相，毕竟你还是你儿子的父亲。坐。
1: 你说你杀害了林莹，
0: 请你再详细描述一下你杀害林莹的作案过程。
1: 我没杀她，不是我，
2: 住口！
1: 这是那天的笔录，你已经承认你杀了她，怎么？你现在想翻供？我的意思是，因为我她才死了，是我害了她，可是我没杀她呀。
3: 什么叫因为你她才死了？你和她的死到底有什么关系？
1: 是我的爱害了她。我原来以为她结了婚了，我们就不能在一起了。后来上个星期她告诉我，她说她怀孕了，怀的是我的孩子。 她要准备跟李明离婚，跟我结婚。前天晚上她约我出来，准备谈离婚的事儿，就在那个楼里，我们经常约会的地方。我在等她，我等了一个多小时，她没来。后来下雨了，我就回去了。我听说她就死在那楼里了，我真该死。
4: 如果我再多等他一会儿，他就不会被别人害了。胡说！当天晚上有人看见你们在争吵，
5: 我说的都是实话，我没害他，我是冤枉的，我没害他。我什么？自杀？好，我马上派人过去。
4: 哎哎哎，都停下！上医院，上医院！
5: 怎么了？
4: 这蒋大力在拘留所喊冤，撞墙自杀。老哥，跟我上拘留所，快！

杀的，告诉我儿子，他爸爸不是杀人犯。

0: 太不像话了，这不明明跟咱们叫板吗？别以为这样做就能逃避法律的制裁。
1: 哎呀，行行行，你怎么看？
2: 老傅，咱们还是从检察院撤回提出材料吧。蒋大力以死洗冤，很有可能是被冤枉的，而且他的杀人动机确实有问题。
0: 这怎么能行呢？刚报能干的往回撤，咱们重案六组可从来没干过这样的事儿，这传出去以后还不是小脚打牙？再说是多丢面子呀！
2: 你不去我去，人命总比面子重要。
3: 我陪你去。
1: 行了，行了，你们以为这有多光彩呢？啊，这不争来争去的。既然知道这是人命关天的大事儿，那就得慎重了再慎重。我再三的跟你们提醒，冤假错案是怎么形成的？啊，有罪推定，草率办案，口供定罪，庇护犯罪，利益驱动，栽赃陷害。当然了，我也能去检察院撤回提捕手续，可人家会问为什么？为什么呀？啊？如果自杀就能撤回提捕手续，那以后罪犯都自杀了还了得吗？
4: 老郑，我明白你的意思了。同样的错误，我们不会再犯两次。忘掉现在发生的一切，我们从头再来。
2: 嗯，对，重新落实案子的每一个细节。
1: 好。
3: 丽姐，黑灯瞎火的上这干嘛来啊？
2: 物证的落实没有什么新的突破，现在只剩下人证的口供了。现在是差五分九点，与案发当晚的时间基本相同。
4: 田蕊，把手电关掉。现在看得清我吗？
3: 看得清。
2: 看得清。
4: 看得清我吗？
3: 一个影子。
4: 现在是20米远，20米。
3: 哎，金姐，别再走了，已经完全看不见你了。
4: 现在是30米，30米。
2: 哦，我明白了，在案发当晚那种黑暗的情况下，那位大爷根本看不到100米开外。
3: 哎，可他为什么要撒谎呢？
4: 也许原来工地上有灯，而且他也看见过林英和蒋大力在这约会过，他就根据咱们的提示自己设想出嫌犯的情况。可是他忘了，现在工地早已经停工3个月，早就已经没亮了。
2: 他这不是瞎搅和吗？
4: 这点是咱们疏忽了，生活当中有很多人跟他这样，把从别人那听来的事儿变成自己亲身经历的事儿，说的还有鼻子有眼的。
3: 嘿，这叫过得哪门子瘾呢？

0: 怎么着？你说这老头的证词是假的？
1: 这怪我们，群众提供的证词应该去落实。
0: 就是说，所有的旁证只能证明蒋大力到过现场，而没有任何人能证明他跟黎宁接触过。好吧，我去向局领导做个检讨，要求检察院撤回提捕，请求补充侦查。
1: 组长，这事儿应该算在我头上。
0: 你先别跟我说这个，现在最重要的是，我想知道你对今后的侦查工作到底有什么新的思路。
1: 自从我知道林莹怀孕之后，我就一直在怀疑一个人。
0: 我也一直在琢磨一个人。哦，如果真像他说的，他跟林莹是两小无猜、青梅竹马，那么林莹怀孕这么大一件事情，他在第一次问讯的时候为什么只字不提？
1: 对呀，如果他知道林莹怀的是蒋大力的孩子，那么他是最有可能成为杀人嫌犯的。可是
0: 他有不在场的证据，对不对？
1: 情况你都了解了。
0: 你以为我这个组长是吃干饭的？
1: 姜还是老的辣呀！
0: 你先别给我戴高帽子。调整办案思路，就两个字：落实。落实李明当晚不在现场的证据。
1: 那你得先请我看场电影。
0: 大腕儿。

0: 哎呦，季警官，田警官，来来，请进，请进。哎呀，这案子破了。
1: 本来我还说呢，秀两枚锦旗给你们警队送过去，没想到啊，两位警官倒先来了。
2: 不急，等抓住真正的凶手再现也不迟。
0: 哎，蒋大力不是真正的凶手吗？
2: 哟，你还真是热爱国产电影呢，都花钱买票看了电影，还买 VCD 啊？
0: 啊，看电影不花钱，这是莹莹她妈妈学校组织的。
2: 其实我也挺爱看国产电影的，外国大片看两部也就烦了，毕竟说的是人家家的事儿。
1: 对，这外国大片啊，也刚开始能看个热闹，到最后啊，没什么意思。
3: 哎，那大腕里面有一段特好看，葛优追关之琳。
1: 哎，对，那葛优追关之琳，啪摔地上了，葛优爬起来说：“这回我算下岗了。”哎呦，给我逗的。哎，那天电影院里面的人啊，全乐了。
2: 对不起，你在撒谎。
0: 啊？
2: 这个情节只有盗版的 VCD 里才有，电影正式上映的时候被剪掉了，所以你在电影院里是看不到这个情节的。
1: 哎呦，你看我这脑子，我怎么把电影跟 VCD 毁一块儿了？这个人电影里边老说呀，不让看盗版碟，你看，这不出麻烦了不是？对，这个情节啊，电影里边就是没有。
2: 李明，我们今天来是想通知你，林莹的验尸结果出来了，有些事情我们必须跟你核实一下，你必须跟我们走一趟。
0: 行。
2: 你不会不知道林莹怀孕的事儿吧？我想，那应该是你的孩子。
1: 我的孩子？那肯定是我的孩子，要不能是谁的？
2: 会不会是蒋大力的呀？
1: 不，不可能，怎么可能是他的孩子？啊，他就不配跟莹莹来往。
2: 可我要告诉你，这孩子就是蒋大力的。林莹是带着蒋大力的孩子跟你结的婚。婚后你发现了林莹的这个秘密，你不能容忍林莹这种背叛。
1: 你胡说！
2: 林莹接着又跟你提出离婚，你更受不了，她宁可选择一个普通工人，也不愿意跟你生活在一起。于是你尾随赴约会的林莹，在她怀着蒋大力孩子的肚子上，你刺了九刀。等蒋大力赶到现场的时候，他根本不可能想到林莹就躺在跟他一墙之隔的空房子里。
1: 你一派胡言，纯属捏造。那天晚上我在电影院看电影。
2: 你认识他吗？
1: 不认识。
2: 可他认识你。
4: 没错，是他。那天晚上10点多钟，电影都快散场了，他才来，坐在我旁边待了一会儿就走了。我还觉得奇怪呢，觉得这人看电影挺逗的。散场了，我忽然发现他位子上落了一件东西，我就在电影院贴了寻物启事。
5: 是这个吗？
4: 是啊。
2: 看见没有，钱包上的血迹经过 DNA 的鉴定是死者林莹的。看来你杀完人之后也是很慌张的。我的判断有错吗？李明儿，说话呀。
6: 哎，这个案子结得有点意思，这就对了。从这上可以看出来，你们下了很大的功夫。
3: 那当然了，这李明多狡猾呀！季姐把那电影的话给背下来了，还差点让他溜了呢。哎，多亏了丁健，他为了找到那天晚上看电影的人，把那卖票的、检票的、看电影的全都找遍了。看他那腿都跑细了。
5: 我真得感谢那位拾金不昧的姑娘，这就叫天网恢恢，疏而不漏。
2: 阿正
5: 啊，
2: 等蒋大力回家的时候，我想去送送他。
5: 有这个必要吗？
3: 我也去。

0: 头上的伤不是警察打的吧？别胡说八道的，没看人警察亲自送回来了吗？打人的警察就没本事。您慢点，哎，您慢点啊。
1: 妈，小小。
2: 大力，我们走了。不是妈妈不相信你，只是小小太小，还分不清是非，没有小朋友跟他玩，他已经开始恨你了。有朝一日等你回来，你亲口告诉他你是清白的。另外告诉你，厂里通知你下岗。

0: 开的车呀？
1: 哎，举报信你写的。站住！敢写，为什么不敢承认啊？
0: 是我写的呀。
1: 这事儿你能肯定吗？
0: 我怀疑啊，有人在电梯的运行程序上做了手脚。我感觉这不是一场故障，我推断这是一辆电梯谋杀案。
1: 你怀疑？你感觉？你推断？啊！我看你不仅是个电脑迷，你还是个业余侦探吧？
0: 不拿我当回事儿。

0: 季姐，本故事纯属虚构。
1: 哎，我说，你飞回来的，我这给你掐表算了算，你跟这位电脑迷的谈话最多没超过五分钟。
0: 我倒是想问仔细点，可他那态度。
1: 跟我走吧。
0: 还去？哎，你问一个电脑迷的一张破纸条，至于这么大动干戈吗？
1: 你说了算吗？
0: 那您说，谁会闲得杀一个没权没钱没色老眼昏花牙掉光了的退休老头啊？
1: 你要是不想去，瞧见没有，上楼拐弯，周支队办公室在那边啊。
2: 哎，事情不已经结了吗？公安局当时就拍板了，这是意外死亡。这是人都快烧了，怎么还查呀？
1: 你们一人收人家多少物业管理费啊？哎，
2: 13号塔楼的电梯一直运转不正常，它不是什么大毛病。你看，谁知道那天出这么大事儿？
0: 你自己要是住13号楼，就会马上想起来了吧？
2: 我们报修我是晚了点，可是电梯公司呢，还迟迟不来人，耽搁了好几天。我们还在这当中啊，进行了防范措施。
1: 什么措施？

0: 死者方贵是个做小商品批发的小老板，挣得不多，还一天吃喝嫖赌。这间屋子是租的，我刚才看了一下，屋里没有任何翻动过的痕迹，基本上可以排除抢劫杀人的可能性。现场勘查结果表明，死者应该是在毫无提防的情况下被人从身后用啤酒瓶击中后脑，但这一下不是致命伤。很显然，死者应该是蹲着用刀子，蒯吸管吃。
1: 遭到意外打击以后呢，剖腹倒地，刀尖插入口腔，穿透后脑致死。他们家人呢？
0: 他老婆叫李小红，不见了，跑了。
1: 不见了，跑了，什么意思？
0: 据邻居反映，方贵这人性格暴躁，打老婆家常便饭，说打一顿就打一顿。
1: 那昨天晚上邻居听没听见什么动静？
0: 对面的人说听到了女人的哭叫声哀求声，但这方贵啊，老打老婆，左邻右舍都习惯了，没人。

0: 喂，什么？杀丈夫的？叫什么名字？我查一下啊。哎，怎么没有啊？别急，你等一下，你听我说啊，我们今天早上刚接这个报案，他们都到现场去了，我问一下，你等着。喂，听见吗？你们都在现场吗？
1: 我们正准备撤，出什么事了？
0: 被杀的人是不是叫方贵？杀人凶手叫李小红。
1: 被杀的人是叫方贵啊？杀人凶手是谁还没查，怎么知道啊？
0: 人家都主动投案自首了，就在小街110车上，你呀顺道去提人吧。啊，好，就这样。
1: 费了半天劲吧，
2: 结果人家投案自首了。
1: 咱们六组要老接这活啊，也太容易了。
3: 飞机撞楼的案子倒大，开车吧。
4: 哎，我让人给撕了。
5: 别动，请您在进入电梯之前确认轿厢位置。
4: 哎，小亮，你出去啊！你那车位我可已经订好了啊，88号。哎，你怎么不谢谢我？
5: 怪事人的，
4: 老处女儿脾气怪着。那天晚上啊，那老头就从这儿一脚蹬空了，掉到这顶子上。第二天中午啊，这儿才发现直流血，才报的案。哎呦，那天惨着呢。电梯已经修好了，
5: 那就是说从童家街摔下来的第二天早上，电梯就恢复了正常的运行，是吗？
4: 它时好时坏。有时候啊，他可能接触不好，外边的电梯门开了，里边的轿厢啊跟外边错着位置，谁知那天呢怎么出了这么大篓子。
5: 小区内有正在维修的电梯吗？
4: 还真有，
5: 带我们去看看。
4: 哎，这是刑警队的同志，了解一下情况。
6: 啊，你好。
5: 现在上面所有的外门还能打开吗？
6: 当然不可能，我们在维修过程中要启动锁定程序的。
5: 那能打开其中的一层让我看看吗？
6: 更不可能，要开就都开了，这点万一有人进入，我可负责不了。
5: 电梯几点停止运行啊？
6: 夜里12点之后。
5: 那就12点吧。
6: 好的好的，
5: 谢谢您，再见。
6: 不用谢，再见啊。
5: 谢谢。
7: 你们看，这儿，还有这儿。腿上全是他打的，他只要一喝酒就打人。昨天晚上他又要打我，我想与其这样受罪，还不如他死。
8: 所以你当时就想，还不如拿酒瓶子给他打死算了。
7: 没有，我当时没有这么想。
9: 你其实只是想解恨，对吗？
7: 我。
8: 那方棍倒地以后，你都做了些什么？
7: 我就那么一下子砸下去了。他就倒在了地上，我当时怕极了，怕他会跳起来杀了我，他肯定会的。
8: 他倒下以后，你是不是立刻就跑出家门啊？
7: 没有，我一直在卧室里顶着门，听着外面的动静，好长时间。后来，我就到了厨房里，看见地上有一滩血。人是我杀的，是我杀了方贵。我知道杀人要偿命，反正我也不想活了。
10: 过失杀人，
11: 哎，老贺，这是法医鉴定书，啤酒瓶进口部位指纹清晰，确实是李小红的，您给做个结案报告。
0: 可怜呐，这个女人是个法盲。
11: 哎，丁健，你说这得判多少年啊？
12: 废话，法院定。如果说实话，像方贵这种男人啊，也该杀。
11: 是啊，左邻右舍都说他老婆过得不

0: 是人过的日子。方贵肆无忌惮带女人回来住的时候，就逼老婆睡在柜子里。变态皇换我早杀了他了。
1: 哼，禽兽不如的东西，李小红被折腾这么多年还能忍着啊？
2: 这么多年都忍了，为什么突然就不忍了？
1: 人呐都有极限的，到时候就忍无可忍了呗。哎，宝乐，
0: 哎，
1: 老郑让你通知他们家属，你给打电话了吗？
0: 打了。这李小红父母早就没了，只有一个妹妹在外地上大学。我昨天打到她的学校去，教务处说她去南方实习了，联系上她马上给我们回电话。
1: 哟，这个人有病还不能打针。

0: 哎，强哥，你怎么也来了？这讯问笔录上，李小红说方贵前两天从广州给他带回榴莲。这方贵确实去过广州，飞机票也在，但是呢，他不懂。飞机上是禁止带榴莲的，买榴莲的另有其人。嗯，他为什么要撒这个谎？
1: 他是想保护他要保护的那个人。
0: 没错。
1: 还有，李小红最近一直高烧不退，每次注射都会大量的出血。

0: 扫码领，扫码领，恭喜您！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直接领取一台上蒸下煮智能双胆电饭煲，独立双胆，上蒸下煮，一锅四出。今天扫码领，直接给您送到家。智能双胆电饭煲，今天限时领，只要您是50岁以上的中老年人，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立刻扫码领取。今天不领取，您错过的不仅仅是一个电饭煲，您错过的是一日三餐的省心省力，整整一整套独立双胆，一锅四出的智能烹饪体验。扫码添加客服，直接给您送到家，顿顿饭菜飘香，谁领谁受益。不管您现在忙不忙，都请您拿起手边的手机，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告诉我们您的地址，就能直接领取一台。
1: 是真的。是真的，智能双胆电饭煲扫码真的可以领，一机顶多机，拥有了它就相当于同时拥有了电饭煲、汤锅、炖锅、蒸锅、辅食锅、保温锅六大件，上蒸下煮，独立双胆，一锅四出。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把这么好的智能双胆电饭煲送到家，错过可就亏大了。咱们这款智能双胆电饭煲专门给咱们中老年朋友设计，六大智能菜单，想吃什么就选什么，煮饭、煮粥、炖汤、火锅、酱糖饭、保温，一键自主选择，不用看火，不用受累，饭菜一锅全出来，独立双胆不串味，左胆煮饭煮粥，右胆煲汤炖肉，上蒸下煮，一锅四出，米饭汤蒸菜炖菜一锅同时搞定，省时省力更省心，操作特别简单，就几个大按钮，一按就启动，老人不用戴老花镜也能看得清，一学就会，您该遛弯遛弯，该打牌打牌，炖好了它自动转保温，回来端起碗直接吃，营养一点不流失，不沾内胆，一冲即净，水一冲就干净，手不沾油，省心省力，智能防干烧，温度过高自动断电，咱们老人记性不好也不怕，安全有保障。机身不大，但容量不小，一次刚好够一家人吃，不多不少，不浪费，而且它不挑地方，哪里都能用，插上电就是一个小厨房，想吃饭吃饭，想喝汤喝汤，想炖肉炖肉，想蒸菜蒸菜，想吃什么就做什么，日子过得有滋有味。今天前100名扫描屏幕二维码，智能双胆电饭煲直接领回家，别再让凑合的一日三餐亏待了自己。一个扫码，我们把健康送到您家。现在就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前100名才有，赶紧行动吧。
2: 说句实话，一开始我也犯嘀咕，扫码送这么好的电饭煲，真的假的？我寻思着扫个码又不吃亏，试试能咋地？结果您猜怎么着？3天，快递小哥真给搬家里来了。儿子回来上网一查，原来市场家老板拿了1000台智能双胆电饭煲做新品推广，不打广告，不请明星，直接把省下来的钱换成产品送给老百姓，就为让大家用好了帮宣传宣传，是不是真的？您动动手扫个码就知道了，厂家的限时福利，快点回家试试不就明白了吗？

0: 一边能煲汤，一边可煮饭，上蒸下煮，会饭炖肉。煲汤煮粥一次做好四道菜，只需要按下键就可以直接煮饭煲汤。2.5升单锅容量，一到三人精致小碗菜不浪费。双锅5L 大容量，亲友小聚更畅快。智能双胆电饭煲，上下立体双热源，激发米饭香气，食材鲜香入味。上盖水分不易聚集形成二次回流，不用担心开盖冷凝水滴落，馒头包子湿软黏糊，蓝钻聚能内胆，煮饭不易粘好清洁，炖肉熬骨耐磨耐用。六大常用功能升级。一台相当于 N 种厨房电器，24小时智能预约，到家饭菜就能吃，轻松搞定一日三餐，满足全家胃口。特别是有老人和小孩的家庭，老人和小孩的脾胃是需要特别照顾的。有两个独立内胆分开煮，按需求控制米饭的软硬度，更加人性化，一家人都能吃得开心。操作界面功能设置清晰，有按键式和触控式，毫不费力。左锅功能和右锅功能一致，烹饪模式可以自由按需求选择，单锅煮、双锅煮都可以。
1: 以前煲个汤、炖个肉得花大半天功夫，现在用这电饭煲，食材往里一放，键一按就不用操心了，省时又省力。六大智能菜单：煮饭、煮粥、炖汤、火锅、酱糖饭、保温，样样都在行。独立双胆，上蒸下煮，左胆煮饭，右胆煲汤，一顿饭全搞定，再也不用为每顿饭折腾出一堆锅碗瓢盆，一个电饭煲轻轻松松全搞定。而且它还有预约、保温等功能，起床就有早餐，回家就能吃饭，就像请了一位贴心保姆一样，一日三餐都能吃得轻松舒适。之前这智能双胆电饭煲搞活动，价格贵的时候您嫌太贵，优惠少的时候您觉得不划算，但今天官方领活动正式开始了，不想错过这个大好机会的朋友千万别犹豫了，赶紧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这台在家居圈口碑爆棚的智能双胆电饭煲，完全能满足您对一日三餐的所有要求。
0: 因为活动实在太火，现在只要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添加客服告诉我们您的地址，就能直接领取，先到先得，发完就没有了。本次活动只限50岁以上频道观众参加，每人限领一台，不能重复领，赶快拿出手机扫码吧，名额有限，送完就没了。
1: 最近栏目推出的关爱中老年人健康饮食领双胆电饭煲活动持续引发广大观众，特别是中老年朋友的热烈关注与报名。该活动旨在为中老年朋友谋福利，目前已有不少中老年朋友报名参与，只要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领到一个智能双胆电饭煲，左右双胆独立控温，饭菜一锅同不出，焖煮炖包蒸涮样样行，正宗大厂好品质，千家万户都在用。今天为了让更多的中老年朋友体验到这款好产品，厂家专门开展限时回馈活动，扫描二维码就能领回家，机会难得，先到先得，领完即止。活动开展以来，我们发现有极少数观众无视规则，尝试多次领取，在此特别提醒，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本频道忠实观众参与，每人限领一台，严禁重复登记，我们将严格依照大家扫码报名的时间顺序进行审核与发放，活动真实有效，请您立即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的活动专员，即可在线报名领取。平时做一顿饭，又要煮饭，又要炒菜，又要炖汤，锅灶来回倒腾，忙得满头大汗，这款智能双胆电饭煲就是来给您省心省力的。一锅分成左右两个胆，两边互不串位，各做各的，一餐饭一锅出，再也不用灶台旁边来回转悠了，左边煮饭，右边炖汤，左边熬粥，右边炒菜，一顿饭一块端上桌，省下了时间，更省下力气。而且两边都有独立的 NTC 感温探头，不用担心一出来溅的到处都是，也不用担心把握不住火候把饭煮砸了，就算是头一回用也能做出一桌像模像样的饭菜，儿女回来吃饭您露一手脸上也有光。而且还不只是一口电饭煲，平时煮饭、熬粥、炖汤、涮火锅、做低糖饭，样样都行。早上拿它煮个杂粮粥，再蒸几个包子馒头，一顿早饭齐活。中午做米饭的同时炖个排骨汤，荤素搭配，营养到位。晚上一家人围一块，一边涮菜一边煮面，跟吃鸳鸯火锅一样热闹。一年四季一日三餐，变着花样做，吃得更香，身体更棒。尤其是和咱中老年朋友，饮食上讲究粗细搭配，少油少盐。这个锅左腔右腔分开做，一餐就能把主食、蔬菜、汤水全凑齐，营养均衡，比整天凑合一顿强太多了。清洗也特省事儿，内胆是不粘的，米饭不扒底，汤汁不挂壁，用完了拿抹布一擦，水一冲就干净，不用拿钢丝球使劲儿刷，省水省力还省心。但是您可别以为它功能多、配置高、价格就贵，这口智能双胆电饭煲在商场里同样配置的确实要卖好几百元。但是今天栏目组跟厂家直接合作，不是为了赚钱，就是给中老年观众安排福利。您家里的老锅用了好多年，该换了，咱栏目组就给您备好了，不跟您绕弯子，也没有任何条件限制，只要今天扫码报名，前100名就能领到这台智能双胆电饭煲。您可能会怀疑，天下哪有这样的好事？扫码领是不是有套路？我在这里对着所有观众朋友郑重承诺，没有套路，没有弯弯绕绕，我们不收您押金，更没有后续的任何消费，我们就是要真真正正、实实在在的把这口能帮您省时省力、改善生活的好锅安排到您家厨房去。您现在就拿出手机，对准屏幕正中央的二维码扫一扫，这口智能双胆电饭煲就能领回家了。但是我必须跟您说清楚，这样的领取活动不可能一直有，厂家的承受能力是有限的，我们本次准 备的领取名额。

0: 仅限前100名领完即止，这样一口做饭更轻松的好锅。现在您只需要动动手指扫个码就能得到它，您还需要犹豫吗？机会只留给行动最快的人，福利只会给懂得关心自己的人。现在立刻马上扫码，
1: 你们敢不敢要啊？敢要的话就直接拿走吧。这次活动的智能双胆电饭煲我们不卖，有缘看到的朋友都能领一个，好不好用亲自感受。咱们中老年朋友选厨具最看重的就是安全，好用好清洗，这个智能双胆电饭煲全给咱们考虑到了，每一处设计都贴心又靠谱，完全不用有顾虑。第一，左右双胆独立控温，各管各的，互不干扰，一锅做出两样菜，不用来回换锅，可是化缸化玻璃盖，随时能看清锅里食物状态，做饭全程心里有底。第二，六大智能程序，焖煮炖包蒸涮一锅包揽，一日三餐变着花样做都不重样。一个智能双胆电饭煲就把电饭煲、汤锅、蒸锅、炒锅、火锅的活儿全包了，一锅顶五锅，省钱省得更省心。第三，智能控温，预约保温，左右各有一颗 NTC 感温探头，实时盯着锅里的温度，确保不扑锅、不干烧、不糊底，而且不用一直盯着火候，省出更多空余时间。24小时预约功能更是贴心，出门前预约好，晚上回家饭菜刚刚好。第四，机身小巧不占地，台面随便找个角落就能放下，3层隔热防烫锅身，端拿不烫手，加高加深的锅腔，炖汤翻炒都不容易溅出汤汁，用完抹布一擦，清水一冲就干净，省力气省时间。这么好用的智能双胆电饭煲，平常你买都买不到，今天厂家回馈广大消费者，前100名扫码就能领，没有套路，不用凑单，实实在在给大家安排福利，福利名额有限，每一分钟都在减少，别等名额没了再后悔。
2: 家人们注意了，中老年专属福利来了，智能双胆电饭煲拿出手机扫码就能领回家，这是厂家专门给大家准备的补贴福利，全程没有套路，扫码直接领到手。这台电饭煲做饭省心又好用，左右两个胆，左边炖汤右边煮饭，饭菜一锅同时出，一边清汤一边辣汤，焖煮炖包涮一锅全包揽，厨房里有了它再也不用手忙脚乱。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前100名就能领取，手慢一秒名额就被抢光，别犹豫别观望，马上把这台智能双胆电饭煲领回家，错过可就真没了。
0: 扫码领，扫码领，恭喜您！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直接领取一台上蒸下煮智能双胆电饭煲，独立双胆，上蒸下煮，一锅四出。今天扫码领，直接给您送到家。智能双胆电饭煲，今天限时领，只要您是50岁以上的中老年人，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立刻扫码领取。今天不领取，您错过的不仅仅是一个电饭煲，您错过的是一日三餐的省心省力，整整一整套独立双胆，一锅四出的智能烹饪体验。扫码添加客服，直接给您送到家，顿顿饭菜飘香，谁领谁受益。不管您现在忙不忙，都请您拿起手边的手机，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告诉我们您的地址，就能直接领取一台。
3: 是真的。是真的，智能双胆电饭煲扫码真的可以领，一机顶多机，拥有了它就相当于同时拥有了电饭煲、汤锅、炖锅、蒸锅、辅食锅、保温锅六大件，上蒸下煮，独立双胆，一锅四出。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把这么好的智能双胆电饭煲送到家，错过可就亏大了。咱们这款智能双胆电饭煲专门给咱们中老年朋友设计，6大智能菜单，想吃什么就选什么，煮饭、煮粥、炖汤、火锅、酱糖饭、保温，一键自主选择，不用看火，不用受累，饭菜一锅全出来，独立双胆不串味，左胆煮饭煮粥，右胆煲汤炖肉，上蒸下煮，一锅四出，米饭汤蒸菜炖菜一锅同时搞定，省时省力更省心，操作特别简单，就几个大按钮，一按就启动，老人不用戴老花镜也能看得清，一学就会，您该遛弯遛弯，该打牌打牌，炖好了它自动转保温，回来端起碗直接吃，营养一点不流失，不沾内胆，一冲即净，水一冲就干净，手不沾油，省心省力，智能防干烧，温度过高自动断电，咱们老人记性不好也不怕，安全有保障。机身不大，但容量不小，一次刚好够一家人吃，不多不少，不浪费，而且它不挑地方，哪里都能用，插上电就是一个小厨房，想吃饭吃饭，想喝汤喝汤，想炖肉炖肉，想蒸菜蒸菜，想吃什么就做什么，日子过得有滋有味。今天前100名扫描屏幕二维码，智能双胆电饭煲直接领回家，别再让凑合的一日三餐亏待了自己，一个扫码，我们把健康送到您家。现在就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前100名才有，赶紧行动吧。
4: 说句实话，一开始我也犯嘀咕，扫码送这么好的电饭煲，真的假的？我寻思着扫个码又不吃亏，试试能咋地？结果您猜怎么着？3天，快递小哥真给搬家里来了。儿子回来上网一查，原来市场家老板拿了1000台智能双胆电饭煲做新品推广，不打广告，不请明星，直接把省下来的钱换成产品送给老百姓，就为让大家用好 少了帮宣传宣传，是不是真的？您动动手扫个码就知道了，厂家的限时福利，快领回家试试不就明白了吗？
0: 一边能煲汤，一边可煮饭，上蒸下煮，会饭炖肉。煲汤煮粥一次做好四道菜，只需要按下键就可以直接煮饭煲汤。2.5升单锅容量，1到3人精致小碗菜不浪费。双锅5L大容量，亲友小聚更畅快。智能双胆电饭煲，上下立体双热源，激发米饭香气，食材鲜香入味。上盖水分不易聚集形成二次回流，不用担心开盖冷凝水滴落，馒头、包子湿软黏糊，蓝钻聚能内胆，煮饭不易粘好清洁，炖肉熬骨耐摸耐用。6大常用功能升级。一台相当于 N 种厨房电器，24小时智能预约，到家饭菜就能吃，轻松搞定一日三餐，满足全家胃口。特别是有老人和小孩的家庭，老人和小孩的脾胃是需要特别照顾的。有2个独立内胆分开煮，按需求控制米饭的软硬度，更加人性化，一家人都能吃得开心。操作界面功能设置清晰，有按键式和触控式，毫不费力。左锅功能和右锅功能一致，烹饪模式可以自由按需求选择，单锅煮、双锅煮都可以。
1: 以前煲个汤、炖个肉得花大半天功夫，现在用这电饭煲，食材往里一放，键一按就不用操心了，省时又省力。6大智能菜单，煮饭、煮粥、炖汤、火锅、酱糖饭、保温，样样都在行。独立双胆，上蒸下煮，左胆煮饭，右胆煲汤，一顿饭全搞定，再也不用为每顿饭折腾出一堆锅碗瓢盆，一个电饭煲轻轻松松全搞定。而且它还有预约、保温等功能，起床就有早餐，回家就能吃饭，就像请了一位贴心保姆一样，一日三餐都能吃得轻松舒适。之前这智能双胆电饭煲搞活动，价格贵的时候您嫌太贵，优惠少的时候您觉得不划算，但今天官方领活动正式开始了，不想错过这个大好机会的朋友千万别犹豫了，赶紧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这台在家居圈口碑爆棚的智能双胆电饭煲完全能满足您对一日三餐的所有要求。
0: 因为活动实在太火，现在只要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添加客服告诉我们您的地址，就能直接领取，先到先得，发完就没有了。本次活动只限50岁以上频道观众参加，每人限领一台，不能重复领。赶快拿出手机扫码吧，名额有限，送完就没了。
1: 最近栏目推出的关爱中老年人健康饮食领双胆电饭煲活动持续引发广大观众，特别是中老年朋友的热烈关注与报名。该活动旨在为中老年朋友谋福利，目前已有不少中老年朋友报名参与，只要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领到一个智能双胆电饭煲，左右双胆独立控温，饭菜一锅同步出，焖煮炖包蒸涮样样行，正宗大厂好品质，千家万户都在用。今天为了让更多的中老年朋友体验到这款好产品，厂家专门开展限时回馈活动，扫描二维码就能领回家，机会难得，先到先得，领完即止。活动开展以来，我们发现有极少数观众无视规则，尝试多次领取，在此特别提醒，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本频道忠实观众参与，每人限领一台，严禁重复登记。我们将严格依照大家扫码报名的时间顺序进行审核与发放，活动真实有效，请您立即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的活动专员，即可在线报名领取。平时做一顿饭，又要煮饭，又要炒菜，又要炖汤，锅灶来回倒腾，忙得满头大汗，这款智能双胆电饭煲就是来给您省心省力的。一锅分成左右2个胆，两边互不串位，各做各的，一餐饭一锅出，再也不用灶台旁边来回转悠了，左边煮饭右边炖汤，左边熬粥右边炒菜，一顿饭一块端上桌，省下了时间更省下力气。而且两边都有独立的 NTC 感温探头，不用担心一出来溅的到处都是，也不用担心把握不住火候把饭煮砸了，就算是头一回用也能做出一桌像模像样的饭菜，儿女回来吃饭您露一手脸上也有光。而且还不只是一口电饭煲，平时煮饭熬粥炖汤涮火锅做低糖饭样样都行，早上拿它煮个杂粮粥，再蒸几个包子馒头，一顿早饭齐活，中午做米饭的同时炖个排骨汤，荤素搭配营养到位，晚上一家人围一块，一边涮菜一边煮面，跟吃鸳鸯火锅一样热闹。一年四季一日三餐，变着花样做，吃得更香，身体更棒，尤其是和咱中老年朋友，饮食上讲究粗细搭配，少油少盐，这个锅左枪右枪分开做，一餐就能把主食蔬菜汤水全凑齐，营养均衡，比整天凑合一顿强太多了，清洗也特省事，内胆是不粘的，米饭不扒底，汤汁不挂壁，用完了拿抹布一擦，水一冲就干净，不用拿钢丝球使劲而刷，省水省力还省心。但是您可别以为它功能多配置高价格就贵，这口智能双胆电饭煲在商场里同样配置的确实要卖好几百元，但是今天栏目组跟厂家直接合作，不是为了赚钱，就是给中老年观众安排福利，您家里的老锅用了好多年该换了，咱栏目组就给您备好了，不跟您绕弯子，
0: 也没有任何条件限制，只要今天扫码报名，前100名就能领到这台智能双胆电饭煲。您可能会怀疑，天下哪有这样的好事？扫码领是不是有套路？我在这里对着所有观众朋友郑重承诺，没有套路，没有弯弯绕绕，我们不收您押金，更没有后续的任何消费，我们就是要真真正正、实实在在的把这口能帮您省时省力、改善生活的好锅安排到您家厨房去。您现在就拿出手机，对准屏幕正中央的2维码扫一扫，这口智能双胆电饭煲就能领回家了。但是我必须跟您说清楚，这样的领取活动不可能一直有，厂家的承受能力是有限的。我们本次准备的领取名额仅限前100名，领完即止。这样一口做饭更轻松的好锅，现在您只需要动动手指，扫个码就能得到它。您还需要犹豫吗？机会只留给行动最快的人，福利只会给懂得关心自己的人。现在立刻马上扫码领，
1: 你们敢不敢要啊？敢要的话就直接拿走吧。这次活动的智能双胆电饭煲我们不卖，有缘看到的朋友都能领一个，好不好用亲自感受。咱们中老年朋友选厨具最看重的就是安全，好用好清洗，这个智能双胆电饭煲全给咱们考虑到了，每一处设计都贴心又靠谱，完全不用有顾虑。第一，左右双胆独立控温，各管各的，互不干扰，一锅做出2样菜，不用来回换锅，可是化钢化玻璃盖，随时能看清锅里食物状态，做饭全程心里有底。第二，6大智能程序，焖煮炖包蒸涮一锅包揽，一日三餐变着花样做都不重样。一个智能双胆电饭煲就把电饭煲、汤锅、蒸锅、炒锅、火锅的活儿全包了，一锅顶5锅，省钱省得更省心。第三，智能控温，预约保温，左右各有一颗 NTC 感温探头，实时盯着锅里的温度，确保不扑锅、不干烧、不糊底，而且不用一直盯着火候，省出更多空余时间。24小时预约功能更是贴心，出门前预约好，晚上回家饭菜刚刚好。第四，机身小巧不占地，台面随便找个角落就能放下，3层隔热防烫锅身，端拿不烫手，加高加深的锅腔，炖汤翻炒都不容易溅出汤汁，用完抹布一擦，清水一冲就干净，省力气省时间。这么好用的智能双胆电饭煲，平常你买都买不到，今天厂家回馈广大消费者，前100名扫码就能领，没有套路，不用凑单，实实在在给大家安排福利，福利名额有限，每一分钟都在减少，别等名额没了再后悔。
2: 家人们注意了，中老年专属福利来了，智能双胆电饭煲拿出手机扫码就能领回家，这是厂家专门给大家准备的补贴福利，全程没有套路，扫码直接领到手。这台电饭煲做饭省心又好用，左右2个胆，左边炖汤右边煮饭，饭菜一锅同时出，一边清汤一边辣汤，焖煮炖包涮一锅全包揽，厨房里有了它再也不用手忙脚乱。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2维码，前100名就能领取，手慢1秒名额就被抢光，别犹豫别观望，马上把这台智能双胆电饭煲领回家，错过可就真没了。
5: 做人讲良心，诚信走天下。
6: 贵氏月饼新开关正在招募中，你们肯加入？5大支持全部配齐，月度套时推荐官还能获得贵氏月饼礼盒，48小时快速审核，扫码报名成为贵氏月饼新推官。
7: 贵州卫视，打开多彩生活。
8: 今からこっちが金曜を接収するんだ。金曜にいる日本人が一個を立て直すんだ。
9: 参加会议的所有民兵骨干都死了，为什么你还活着？
10: 我不是汉奸。
11: 今天要敢动他一根汗毛，我把你撂这儿。
12: 奸细肯定你，但我敢保证，绝对不是翠萍。我们最好的埋伏地点是在这里。
8: 他们的行动时间掐得十分精准，所以一定有内奸。
11: 翠萍的弟弟，你为什么不说？
8: 今までずっと探すトパグスが。
11: 就算再大的困难，再大的挫折，只要我们的党在，我们的精神在，我们的团就不会垮掉。
9: 我要你死！
7: 一份穿越历史的答卷，一段跨国探寻的故事。
13: 红军都是为穷苦人民带到翻身，
7: 在历史回响中听见信仰，
14: 免费的为穷苦老百姓看病，
7: 在人与自然间读懂坚守，
15: 在他身上就能看到现代的长征精神，
7: 在千年舞步里触摸匠心。
16: 我看到了这个图案非常特别，
17: 这是八角莲。
7: 在石山与云端丈量奋斗。
18: Ja, und was wir hier erlebt haben, inspiriert mich auch noch weiter Content zu machen und auch die Geschichten ja, weiter zu erzählen.
7: 从印满长征足迹的热土， 走向新时代的山乡巨变，纪念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有朋自远方来第五季，2026年8月28日，一场探寻之旅即将开启。
6: 承诺别人的事，认真做好。
10: 店主，你定
17: 自助扫码呀。

0: 应该支付的钱不差分毫。
1: 撞坏了你的花，赔给你一百。
0: 主动承担，
1: 走了，
0: 会得到谅解的微笑。
2: 我要吃那个。
0: 童叟无欺，将换来真诚的回报。
3: 借来的东西记得按时还哦。
0: 风雨无阻，说到就要做到。
2: 哎，那里有个东西，我知道了。姐姐，这是你的吗？
0: 拾金不昧，真心才是至宝。
3: 谢谢。
0: 人人守诚信，世界更美好。守诚信。

科技拉近人与人之间的距离，让生活更加智慧便捷。时代的潮汐奔流不止，创新的力量正涌向未来。让我们一起见证科技创新与科学普及的时代交响，全国科普月一起同行，共创无限可能。

0: 这么老先生住几号啊？就这门。他家里还有什么人？这是他老伴儿，你们不会怀疑他吧？这个是个好老太太。我们谁也没有怀疑。季姐，好了没？万一这会儿再碰到一个老眼昏花、喝多了的，
1: 咱俩都得吃不了兜着走。
0: 好了，关吧。
2: 注射是止血困难，所以我们尽量使用口服用药，这样效果就慢得多。
3: 不会是血友病之类的吧？
4: 当然不是，只是血小板低吸因子缺乏这种病人，不光止血困难，最明显的症状就是平时轻微的磕碰就会造成大面积淤血，李小红就属于这种情况。
3: 哎，那打伤和磕碰造成的淤血能分清楚吗？
4: 分不清。
3: 哦，谢谢啊。
4: 哎，
0: 不用。
4: 怎么办？
0: 捕捉侦查啊！那天夜里12点前后，你清楚地听到这栋楼里有一声惨叫。
5: 是，那大半夜的，周围都很安静。那你记不记得当时12点前后有没有什么人出入这栋楼？
0: 没人了。那天警察问的时候，这些情况我就跟他说了。你要是不信……
5: 啊不，谢谢你啊，再见。
0: 拜拜。
5: 我现在开始相信那个电脑迷的话。
3: 他所有的怀疑推理和判断都是正确的，有人利用电梯杀人，而且这个人就是住在童老先生同一栋楼里的人。李小红，你身上所有的伤痕都是那天夜里你丈夫打的吗？是他打的。他平时用什么东西打你？
6: 超级什么都打。
3: 那天夜里他用什么打的你？用手、拳头，把我推在地上。这么说，有些伤是磕碰造成的吧？
6: 是。方贵因为什么打你？
3: 不知道。他好像是喝了酒。我进家门的时候，已经感觉他喝多了。
6: 你去哪儿了？
3: 我去买切面了。
6: 你走的时候，方贵在家吗？
3: 不在。那你回来的时候，谁给你开的门？
4: 方贵。也就是说，你没拿钥匙开门，而是敲门。来，先喝点水吧。别着急，慢慢想。

0: 啊，我想起来了，我回来的时候，家里的灯已经亮了。我想方贵肯定是回来了，所以我没拿钥匙，让方贵给我开的门。那你进门以后，方贵在干什么？
1: 是。
0: 他特意从广州买回榴莲，是专门给你吃的。
1: 我想不会，他在外面有女人，这个你们也知道。那你知道不知道飞机上是不许带榴莲的？我求求你，别问了好吗？ 真的什么都不知道。我跟你们说了，人是我杀的，这个畜生是我杀的，我恨他。你们再问我100遍，我还是这么说。我求求你们，别再问了。
2: 你是专家，我是专家。电梯的电脑控制系统确实有故障记录。
3: 但是绝对没有人为插入干扰程序的可能。再说，谁能进入到控制室里呢？
4: 如果用笔记本电脑直接接入电脑控制板的串口呢？
2: 谁会这么干？
3: 如果这个谁用这种方法把新的控制程序输入替代了你们原来正常的运行程序，然后自动删除，再然后用设计出来的故障程序替代了原来的程序记录呢？
2: 这怎么可能呢？
4: 怎么不可能？
2: 您说的这个从理论上是成立的。
5: 但我坚信，不可能有人做了手脚之后能把记录删除这么干净，甚至覆盖掉，这不可能。绝对不可能吗？除非这人是超一流程序高手。
6: 杨哥，联系上李小红的妹妹李小兰了，在南方的平田市。
5: 什么反应？哭得特厉害。他什么时候到啊？明天凌晨2:40的火车到西站。
6: 怎么这么快啊？
7: 火车提速以后，从平田到这儿只需要11个小时。他2个小时以后上火车，我接了他之后是直接送他去医院还是？
8: 你呀，先安排他住下，另外不能让他们俩见面啊。
6: 杨哥，我敢肯定，李小红家当时啊，肯定还有一个人。
5: 那这个人就应该是给他送榴莲的人，对吧？
6: 这是李小红的钱包里找到的他妹妹的照片。
5: 嘿，跟他姐简直就是俩人。
6: 废话，他本来就2个人嘛。
7: 我是说，他姐怎么能有这么漂亮的妹妹？
6: 还不来吧，这汗喇子都流上面了。你给他，他等会儿还得车站接他去呢。
7: 哎，杨哥，这李小红一口咬定就是他杀的人，老是强调那酒瓶子上有他的指纹。你说，如果他把那个原来的指纹抹掉，自己在重重的这么一握，
6: 他越强调就证明他越有问题。
9: 他现在就是急于想把这注意力吸引到自己身上。玲儿，跑到记录，赶紧走一趟。
10: 老郑，这是周支队交代补充侦查的电梯运行事件的现场处理记录。我要求重新立案侦查。
9: 查什么证据了吗？
10: 童老先生的尸体明天火化，也许证据就在他身上。
9: 哎呦，这可难点了。咱们这儿什么证据都没有，怎么重新立案侦查呀？再说了，人家火化的日子早就定好了。
10: 我做过调查。 电梯有可能是运行故障，也有可能是有人入侵了电梯的运行程序。也就是说，很有可能有人利用电梯蓄意杀人。
9: 嚯，我说你怎么这么多可能啊？啊，这姐，是王的。
10: 你不就是想问我，田蕊为什么没跟我回来吗？
9: 跟哪儿啊？喂，我是。
11: 什么？我马上过去，很检组，果然有问题，我过去一趟。
12: 那就是说，那天童家仙肯定是在夜里12点之后才跌落死亡的。
13: 大半夜12点，他的电梯干嘛？肯定有问题。
12: 哎，
11: 小姐，您占了我的车位，
12: 这不有地儿吗？
11: 对不起，那是别人的车位，我是不能站的。抱歉。

0: 咱们上去。
1: 前方高科技园，
0: 走啊！
2: 我给你们沏茶去。
3: 哎，您别忙了，我们就是想了解一下童家仙老先生的情况。您坐下说吧。
2: 你问吧。
3: 童先生那天是几点出的门？
2: 11:55。
0: 您怎么会记得这么清楚？
2: 他每次深夜出门，我都记得很清楚。
3: 他经常深夜出去吗？
2: 是。
3: 您知道他去哪儿吗？
2: 我不想知道。
0: 其实您是知道的，对吗？
2: 我说了，我不想知道，我什么都不想知道。你们走了，人都死了，你们还来干嘛呀？明天他就要化成灰了。谁都不会再知道这件事。
3: 我们只是想了解一下事实的真相。
2: 真相，真相就是他死了，他失足摔死了。你们走吧。

0: 是一起情杀案。
1: 这童老太太肯定知道是怎么回事，有一个第三者。可是谁会是这么老的老头的情人？他图什么呀？跟这老头结婚不成就起了杀心？
0: 你怎么一点长进都没有？倒过来想想。
1: 哦，我知道了，我知道了，是这老头纠缠这女的，这女的为了摆脱他才起了杀心，对吧？
0: 他11:55离开的家，12:01就摔死了。这20分钟他去哪儿了？
1: 在那女的家呀。
0: 你得有证据，不能瞎猜。喂，好，我知道，我过去。嗯，哎，尸体复检的报告已经出来了，我过去拿。这辆车啊，去物业了解一下主人的情况。嗯，要委婉一些。
1: 好。
2: 和现场的验尸报告没有区别，死者从高处跌落，颅底骨折，肝体破裂，大量出血而死。
0: 能判断出是从多高的楼层摔落的吗？
2: 这10米和100米有差别，死者家住9层，可塔楼最高25层，距离太短，这也不好判断。啊，哎，不过有个新的发现，就是在死者的指甲缝里发现少许的金属漆遗留物。
0: 这能说明什么问题啊？
2: 我只能把你们交给我东西啊，负责检查，其他的。
0: 谢谢你。
3: 来，上车吧。别误会，我们那儿都是这种车。上来吧。
4: 哎，我姐还好吧？
3: 还好，小兰。嗯。你多久没见你姐了？
4: 好久了。哎。我什么时候才能见着我姐啊？
3: 今天太晚了，先住一下再说吧。来，

0: 我们从案发现场勘查的结果看呢，砸死你姐夫头上的酒瓶子留有你姐的指纹，所以希望你配合一下我们工作。我跟你们说啊，你们俩现在去趟医院，找一下李小红，做一下现场模拟，啊，
1: 好，
0: 赶紧去吧。
2: 李小红，你把当时的情形再做一遍。
3: 我当时就这样打了他一下。
1: 你能确定吗？就这样，只打了他一下。
3: 我确定。就打他一下。
2: 你就是这么握着酒瓶的吗？
3: 哦，不是，我记错了，我是这样握着的，是这样打他一下。
2: 那好，你再重复一下你打方贵的动作。
3: 我。

0: 好。
1: 你是李小兰？
0: 对，进来坐吧。啊，
1: 我呢叫杨震，是专门负责你姐夫被杀案子的。哦，
0: 我姐姐呢？
1: 啊，你刚下车还没睡觉呢吧？这样，我先带你吃点东西去。
0: 我要见我姐姐。
1: 你现在见不了，她是嫌疑人。
0: 可是她没有杀人，求你们别把她关起来，求求你们了。
1: 你现在求我也没用，她已经主动投案了。

0: 吃好了吗？还想吃点什么？吃饱了，谢谢杨大哥。真吃饱了？服务员，上一下水果。来，吃点榴莲吧。
1: 杨大哥，我姐姐会判刑吗？
0: 会。
1: 可她不是故意的。
0: 即使是过失杀人也会判刑。
1: 可是方棍是恶棍，是坏人，难道他就不应该受到惩罚吗？
0: 他长期使用暴力欺负你姐姐，他是有罪，但是人已经死了。那过失杀人会判几年呢？这个只有法院才能裁定。 这榴莲你应该爱吃啊！
1: 我想见我姐姐。好，我带你见她。
2: 没事儿，你别听他们胡说，快回家去！听话，别哭，哭什么哭？快回家去！你要是不听话，我就死给你看！
3: 姐，
2: 那你回去。
3: 快点回去！就那儿，可以断定人是从这儿掉下去的。这一层是13层，这个是死者在惊慌中留下的抓痕，拇指朝下，说明他是退着进入电梯的，并且当他面对某个人的时候，被一下推下去。
4: 在恋恋不舍的告别中，被人给推了下去。
5: 热死了！
4: 哟，回来了！啊，平田市公安局的协查通报已经过来了，他们到李小兰所在的单位做了调查。
3: 怎么说？
4: 说李小兰呢，在16号，也就是星期一上午9点整，按时上的班。 不过呢，他又是唯一的实习女生，单独住。
3: 这就是说，没有任何人能证明他离开过平田市。
4: 对，
6: 离开了又怎么样？只要不能证明他那天夜里在这儿，说什么都没用。
7: 姐妹情深，久别重逢啊！
0: 人呢？
7: 在门口，人不愿进来。

0: 李小兰，
1: 你别怕，我们只是希望你配合办案，不是要把你扣押在这儿，跟我们随便聊聊，走吧。
0: 我知道，你们叫我来不是要跟我聊天的，你们是要审讯我。我姐姐她既然已经承认了，就求你们对她从轻发落吧。她太苦了。
1: 李小兰，你是个大学生，基本的法律常识你应该懂，量刑的轻重不归我们定，而且。
0: 如果犯罪嫌疑人故意隐瞒事实真相，只能加重量刑，知道吗？走吧。
2: 季姐，
3: 哎，
2: 我查出八十八号车位主人的情况了，他就十三层，
3: 对吧？
2: 不，他住十八层，叫廖江群，是个充大员，他那车不是他自己的，是他借他朋友的。对了，这是物业提供的这个楼里所有居民的资料，还挺详细吧？
3: 哎。
2: 这133怎么全是空的呀？啊，1T住3户，133和133都出国了，还在物业做了出租房子的登记。131是个三口之家，在出事前一个星期去澳洲旅游了。
3: 我没去。单子我一个人。
2: 季姐，你觉得我是不是做的都是无用的工？啊，我是在想，这个廖江群既然是借朋友的车，干嘛还买车位啊？这个我没问。
4: 但据说他和死者童先生以前是一个单位的，是个出纳员。走，师傅，我们是廖江群的朋友。彭叔，我知道你们是干什么的了。来，坐坐这儿。别看我现在是个看门的，我以前也是厂办主任。 什么事情也瞒不过我这双眼睛，现在佟厂长死了，你们就想问他跟廖江群之间的瓜葛，对吗？那您随便说吧。跟警察无可不敢随便说，您记录没问题，我一点瞎话没有。前年我们厂子在佟厂长和廖江群他们住的小区，买了10套房，这可是最后一次福利分房啊。 那打破了头了，好多中层干部都没有分到。
3: 那廖江群一个普通出纳怎么就分到了？
4: 那还用问吗？
3: 这一个28，一个58，这相差的也太大了。
4: 这你们警察总比我见得多吧？
2: 你新来的？
4: 嗯。

0: 我那天晚上在平田，就是在我实习的那个单位的宿舍里睡觉，哪儿也没去。
1: 那谁能证明你只是在屋里睡觉呢？
0: 那谁能证明我在我姐姐家？

0: 你们找谁？
1: 警察，找你了解点情况。
0: 对不起，我没有时间。
2: 配合警察办案是每个公民应尽的职责，
0: 警察也不能随便打扰居民的正常生活。我说了，我没空。
1: 哦，有客人呢。
0: 我爱人。
3: 阿雪，来客人了，我来切菜了。
0: 哎，你可别动，你毛手毛脚的，洗干净放那儿吧。
1: 你什么时候有空啊？
0: 明天中午12:20，我在家。
1: 那好，那我们明天见。
2: 哎，这女人怎么这样？哎，她不是个单身吗？怎么会有爱人？
1: 嘘，嫌你嗓门大了。你怎么还没走啊？
4: 啊，在这想点事儿。
1: 案子遇到麻烦了？
4: 其实也没有，我这案子啊，其实已经很明朗了。就是这个妹妹呢，被姐夫给强奸以后呢，失手把姐夫给杀了。问题现在是这个姐姐出来替妹妹顶罪，就卡到这儿了。
1: 这就把你卡住了？你应该有的是办法啊。

0: 挺可惜的，这李小兰21岁，大学马上就要毕业了。给你看看。
1: 你什么时候也变得这么怜香惜玉了？过失杀人也不一定能判死罪，再说有强暴的前提，法院在量刑上也会考虑的。
0: 问题是她有一个相爱2年多的男朋友，俩人刚考完托福，一起准备出国留学呢。哎，对了，你那案子怎么样？
1: 哦，有一个叫廖江群的女人有嫌疑，她跟死者童家仙关系暧昧。
0: 哦。
1: 而且她有杀人动机，因为她有了一个相爱的男人。
0: 哎呀，这人啊，都是为了情啊，是不是？哎，季姐。
2: 哟，我先走了。
0: 什么事儿啊？
2: 这李小红绝食了，她说一天不判刑，她就一天不吃东西。
0: 走，看看去。
1: 哎，我也去。
0: 快点啊！
3: 怎么，我说什么你们都不相信呢？我求求你们，求求你们了，人是我杀的。贵是我杀的，你们把我关起来，把我杀了吧。你们把小兰放回去，她什么都不知道，她还小，她才21岁，她还有好多事情要做。大姐，你也是个女人，我知道你的心比她们软，我求求你了。求求你，我给你跪下！哎哎，
4: 别这样，姐，
5: 快起来，起来，别这样，
3: 大姐，你们别过来，谁都别过来，一命抵一命还不行吗？一命顶一命还不行吗？
0: 廖红，一旦你跳下就没事了，你就是真的跳下去，我们该找真正的凶手还一样找，你必须得说实话。
4: 快下来！
3: 我知道，什么事情都瞒不了你们，你们早晚都会查出来。可是，一个男人不能毁了两个女人。

0: 我没有作案的时间，从晚上11:30开始，我就到我25层的女朋友家看影碟，一直到1点钟。
1: 看的什么片子啊？
0: 日本偶像剧《美丽人生》。
1: 好看吗？
0: 你可以到我女朋友那里去借，她也许还会送给你。
1: 哎呦，那太好了，待会儿我就打着你的旗号上楼去借借看。你这刚装修过吧？
0: 对。
1: 我看我还是先去借碟吧。
0: 请。
1: 听说你18号举行婚礼。
0: 对。您要是有空的话，我请您参加我的婚礼。
1: 有空我一定去。回见。
2: 江局是你的朋友，也就是我的朋友，那给你。
1: 那天晚上就你们俩在看片子吗？
2: 不，还有我老公，我们三个人一起看呢。哎，这个呀是正版的 VCD， 效果特别好，这一张上有2集呢。
1: 江局看片子的时候有没有出去啊？
2: 出去？好像没有吧。哎，老公啊，

0: 将军在咱家看电视那天有没有出去过啊？
1: 两极间隔的时候，他出去过一趟。
2: 他出去了多长时间？
1: 顶多三四分钟。第二集片头还没完，他就回来了。
0: 啊，对对对，我想起来了，那会儿你要快进，结果我说让你等等他，你还说都困了，想睡了。咱俩正说着，他就回来了。这片头加上片尾。顶多三分半钟，哎，这片子特别好看。
2: 是，我听说了，他出去干什么？你们知道吗？
0: 干什么？不太清楚，好像是去打电话，对吧？肯定是给她男朋友打的。
2: 他回来的时候，您觉得有什么异常吗？
0: 好像没什么异常，是吧？
1: 好像有点喘。
2: 啊，那我先走了，这个我也拿走了。
0: 没问题，拿走吧。你就不用还了。
2: 哎呦，那太谢谢你了。
0: 不客气，
2: 再见啊。

0: 我给忘了，我看过了，木村拓哉，长帆贵子，
1: 那你也用不着这么跑啊。
2: 人生
3: 好消息，好消息！价值2580元的镶石曼冠辰石金钻表，现在打进电话，传承瑞士制表工艺，优质新动能机芯，背部灵动飞轮，随着手腕摆动不停旋转，像一颗跳动的心脏。走时精准日期，星期双显示，夜光功能，晚上看得清清楚楚，防水防滑防摔，实用美观，金钻闪耀，璀璨夺目。今天镶石曼金钻表面向国内推广，成为镶石曼金钻表品牌推广大使。等等，今天前100名打进电话，还送价值598元的男女龙凤戒指，匠心雕刻，栩栩如生，吉祥富贵，精美绝伦，寓意龙腾四海，凤舞九州，鸿运当头。如果您带着满意，请帮我们多多宣传，仅限本次推广活动。无论你有没有看清楚，有没有被震撼到，一定要先打电话抢一个名额，现在就边打电话边看节目吧。
4: 因为这2-3千的金钻表戴上去就是好看，有金的，有钻，金灿灿，亮闪闪，一看就是高档表。现在厂家正好搞活动做宣传，男款我先生戴，女款我戴。
5: 女人看包，男人看表，喜欢飞轮金钻表的朋友们有福了，出口品质的大品牌镶石曼金钻表，过去很多叔叔阿姨舍不得花钱买，但是今天呢，不要2千，不要1千，传承瑞士制表工艺，优质机芯，灵动飞轮，保值精准，四七七七双显示，美观时尚，
6: 千真万确啊！镶石曼面向国内推广，那我保证您拿到的是跟商场专柜专营店一模一样的镶石曼金钻表。我们这款镶石曼金钻表价值2580元，看这是合格证品牌价。但今天呢，只要观众朋友们打进电话报名，成为我们的品牌宣传员。如果您拿到的不是金钻表，退；如果您拿到的跟我们宣传的不一样，退；如果您拿到的跟专柜里的不一样，退。
1: 哇，这个承诺真的是太棒了。王总啊，这么珍贵的出口品质的金钻表，很多外国友人啊都在戴，对，平时啊要卖到2580元，这是为什么呢？
6: 我们之所以这么做呢，是为了打响品牌，为了让啊更多人知道我们的镶石曼金钻表，同时呢也为了配合全

0: 特别拿出一批最新款式的镶饰曼金钻表，在全国招募品牌推广员做宣传推广。只要您打进电话报名，成为我们的镶饰曼品牌宣传员，那么原价2580元的镶饰曼金钻表呢，我们不请明星代言，不做天价广告，砍掉中间层层加价环节，把省下来的钱让咱们老百姓得到实实在在的实惠，人人都是我们的代言人。金杯银杯不如老百姓的口碑，那大家拿到我们的镶饰曼金钻表之后啊，多多帮我们宣传一下，我就满足了。为了表示我们的诚意呢，同时也为了鼓励更多的观众朋友们积极参与报名，我宣布今天前100名打进电话，再送您价值598元的龙凤男女戒指，权威机构出具的四标齐全的鉴定证，先到先得，
1: 真的是太震撼了，观众朋友们，我已经是抑制不住内心的激动了。刚才呢，咱们的王总也讲，您不仅可以拿到咱们璀璨耀眼的镶饰曼金钻表，而且还送给您价值598元的男女龙凤对戒，真的是太划算，太超值了。
2: 时间承载梦想，金钻纪念永恒，金钻表盘价值典范，尊贵经典彰显品味，闪耀表圈璀璨夺目，奢华尽显身份尊崇，金铸表链金光闪闪，点缀万间魅力天成，水晶表背镂空飞轮，丝滑灵动，铸就非凡。镶饰曼金钻表，全世界爱表人士的毕生追求。好消息，好消息！价值2580元的镶饰曼观辰石金钻表，现在打进电话，成瑞士制表工艺，优质心动能机芯，背部灵动飞轮，走时精准日期，星期双显示，防水防滑防摔，实用美观，金钻闪耀，璀璨夺目。今天镶饰曼金钻表面向国内推广，为镶饰曼金钻表品牌推广大使。等等，今天前100名打进电话，还送价值598元的男女龙凤戒指，匠心雕刻，栩栩如生，吉祥富贵，精美绝伦。寓意问你有没有看清楚，有没有被震撼到？要先打电话抢一个名额，现在就边打电话边看节目吧。
3: 带上这出口品质的镶饰曼金钻表，那是又尊贵又大气，朋友见了都说是块好表，都说我有眼光。
4: 这男人啊，一辈子没有戴过表，那可真是太遗憾了。我呢特别喜欢金钻表，但是啊，商场里头一块普通的金钻表啊都要好几千，一直没有舍得买。出口品质的飞轮金钻表厂厂家在电视上招募宣传员，这个活动太棒了，我直接啊就申请了2块，我和老伴啊1人1块。你看看啊，这金钻表一戴啊多气派啊，我得替厂家好好宣传宣传。
5: 可不是嘛，不光能拿到金钻表，还能再送一对金灿灿的龙凤戒指。我们老两口啊结婚的时候都没舍得买，现在却都戴上了，别提我有多高兴了。我和老伴儿啊每天都带着他图个吉祥如意，真是太值了。
2: 好消息，好消息！价值2580元的镶饰曼观辰石金钻表，现在打进电话，传承瑞士制表工艺，优质心动能机芯，背部灵动飞轮，随着手腕摆动不停旋转，像一颗跳动的心脏。走时精准日期，星期双显示，夜光功能，晚上看得清清楚楚，防水防滑防摔，实用美观，金钻闪耀，璀璨夺目。今天镶饰曼金钻表面向国内推广，成为镶饰曼金钻表品牌推广大使。等等，今天前100名打进电话，还送价值598元的男女龙凤戒指，匠心雕刻，栩栩如生，吉祥富贵，精美绝伦，寓意龙腾四海，凤舞九州，鸿运当头。如果您戴着满意，请帮我们多多宣传，仅限本次推广活动。无论你有没有看清楚，有没有被震撼到，一定要先打电话抢一个名额，现在就边打电话边看节目吧。
6: 因为这2-3千的金钻表戴上去就是好看。

0: 有金的，有钻，金灿灿，亮闪闪，一看就是高档表。现在厂家正好搞活动做宣传，我就赶紧打电话预定了两块，男款我先生戴，女款我戴，这代表了我们情比金坚，这太超值了。
1: 好消息，好消息，价值2580元的镶石曼冠辰石金钻表，现在打进电话，传承瑞士制表工艺，优质新动能机芯，背部灵动飞轮，走时精准日期，星期双显示，防水防滑防摔，实用美观，金钻闪耀，璀璨夺目。今天镶石曼金钻表面向国内推广，成为镶石曼金钻表品牌推广大使。等等，今天前100名打进电话，还送价值598元的男女龙凤戒指，匠心雕刻，栩栩如生，吉祥富贵，精美绝伦，寓意龙腾四海，凤舞九州，鸿运当头。如果您带着满意，请帮我们多多宣传，仅限本次推广活动。无论你有没有看清楚，有没有被震撼到，一定要先打电话抢一个名额。现在就边打电话边看节目吧。
2: 哇，太棒了！我们一起打个特惠名额，五星的我先不说了。如果您刚刚收看到我们的节目，或者说还没有打通电话，请抓紧时间拨打电话了。这次千载难逢的机会，仅限本次推广活动，真的没有任何的后顾之忧，一定要赶紧拨打电话。
1: 好消息，价值2580元的镶石曼冠辰石金钻表，现在打进电话，传承瑞士制表工艺，优质新动能机芯，背部灵动飞轮，走时精准日期，星期双显示，防水防滑防摔，实用美观，金钻闪耀，璀璨夺目。今天镶石曼金钻表面向国内推广，成为镶石曼金钻表品牌推广大使。等等，今天前100名打进电话，还送价值598元的男女龙凤戒指，匠心雕刻，栩栩如生，吉祥富贵，精美绝伦，寓意龙腾四海，凤舞九州，鸿运当头。如果您带着满意，请帮我们多多宣传，仅限本次推广活动。无论你有没有看清楚，有没有被震撼到，一定要先打电话抢一个名额。现在就边打电话边看节目吧。
3: 助人为乐，人间大美。做人讲良心，诚信走天下。
4: 贵州卫视，打开多彩生活。
5: 等啊等啊，明月几时有，把酒问青天。
6: 苏先生，您的快递
5: 难道是？
6: 没错，贵式月饼地道贵州味，商城购买不排队。
7: 贵州好，山水妙，家乡美，步步生，大丰收，红富裕，心相连，共奋进。
8: 贵式月饼新开关正在招募中，离门槛加入，五大支持全部配齐，月度套时推荐官还能获得贵式月饼礼盒，48小时快速审核，扫码报名，成为贵式月饼新推官。
9: 好饿呀，本宫都排了3000年的队了，还是没轮到。
10: 娘娘莫急，您看这个，贵式月饼，地道贵州味，商城购买不排队。
4: 每一份对生活的期盼，每一次为日子的打拼，每一个脚踏实地奋斗前行的你，都值得最真切的美好。农户快贷，一点就贷，让幸福快一步抵达。
11: 各位好，欢迎您关注气象快讯。省气象台预计，今天白天到夜间，在我省的西部以及西北部地区，阴天见多云，有阵雨或雷雨，部分的乡镇会出现中到大雨，其余地区是多云天气，也会伴有分散的阵雨或者是雷雨。受到冷空气的影响，全省大部分地区的气温较昨天有所下降，能够感受到比较明显的清凉感，整体的感受啊是比较舒适的。其实从全国的情况来看呢，其实这两天啊，我国中东部地区处于降温的过程当中，像四川盆地高温天气就已经是消退了，而明天开始，我国中东部地区30度的范围将会再度的发展和增多。从降雨的情况来看，未来3天，我国中东部地区呢整体的天气是比较晴朗和干燥的，主要的降水会。

0: 出现在四川盆地以及青藏高原还有甘肃等地，整体雨量不强。好了，在节目最后一起来看城市天气预报。贵阳阴天，23到17摄氏度。遵义阵雨转多云，24到18度。六盘水阵雨转阴，21到13度。安顺阴天，24到16度。七星关阵雨转阴，19到14度。铜仁阴天，22到19度。凯里多云，24到17度。都匀阴天，23到15度。兴义阵雨，25到18度。
1: 头痛啊！
2: 头痛，有合剂呀、啊！
3: 那就开合剂功阿卡分散啊！
4: 合剂功阿卡分散，缓解头痛，起效快。白云山合剂功制药。

0: 介意，不可以，请停止。Go！
1: 每天每天都健健康康有活力。
2: 未吸烟，我不敢。
3: 红色基因，激扬奋斗之志，知行合一，传承优秀文化，民族瑰宝，书写灿烂芯片，臀哺遗存，绽放时代价值，勇担文化使命，汇聚奋进力量。
4: 贵州好，山水妙，家乡美，步步生，大丰收，红富裕，心相连。

0: 你洗衣服去。啊，不，这是江裙的，那天晚上呢，我看她穿着特别好看，就拿过来做了一条。啊，那天晚上，廖江裙穿的是这条裙子。
1: 对啊，是，我觉得有点紧，哎，
0: 好像走路都困难呢。哎，啊，这样吧，反正我也要下楼，裙子我还给她，你就不用跑了。
1: 啊，那好吧，你替我谢谢她啊。
2: 哎，手机一直在响。啊啊，那我先走了。哎，再见，再见。喂，季姐，你干嘛不接电话呀？廖江群的车子车主找到了，叫董英路。你们找我？
3: 您是廖江群的未婚夫董英路先生吧？
4: 是啊，阿群怎么了？
3: 他没事儿，是我们俩想找你咨询一些技术问题。
4: 好，
2: 送两杯水过来。
3: 好的，董工。我一进家门，是方贵来开的门。我当时感觉就不好，我就冲到卧室里，看见小兰的衣服撕破了，哭得不成样子。 我跑到客厅里，方贵一脸流氓相。他说：“我就是干了，你能把我怎么样？”我是不能把他怎么样。我知道，只要我再多说一句，他就会打我。
5: 你当时为什么不报案呢？
3: 姐姐抱着我哭，她劝我忍了。

0: 说，只要我一报案，所有的人都会知道我被强奸了。我想起他平常对姐姐的折磨，他不光打姐姐，还当着姐姐的面把女人带回来过夜。他根本就是个流氓，畜生！
1: 你冷静点，慢慢说。
0: 他打开冰箱，要拿我专门给姐姐带回来的榴莲吃，我不让，就一手给抢过来。他居然还舔着脸，笑着对我说：“我还以为这是给你姐夫带的呢。”说完，就抱着半个西瓜进了厨房。
1: 然后呢？
0: 我实在是忍不住了，就从地下捡起一个啤酒瓶，冲进厨房，朝他的后脑勺砸去。我就是想砸死他。姐姐跑进来，看见他躺在地下抽搐了几下，就不动了。我们吓坏了。我说我要去投案，姐姐不让，她跪在我面前让我离开这儿。他把我带到火车站，正好有一个人退票，我就上了火车。姐姐一再叮嘱我，说让我回去以后把那条带血的裙子给烧了，还让我不要对任何人提起我来过这儿。
1: 那你为什么没听你姐的话把她给烧了？
0: 我怕姐姐会判死刑。
2: 很是抱歉，我虽然是个高级程序员，但是对电梯运行程序一点都不熟悉，恐怕帮不上你们什么。
3: 廖将军对你的专业感兴趣吗？
2: 兴趣谈不上，不过他……阿勋到底怎么了？
3: 不过什么？
2: 他很聪明，逻辑思维缜密，对电脑编程有一定的天赋，有时我卡壳了吧，他一句话就能让我茅塞顿开。他要是真做程序员的话，我不愿意他太辛苦了，这一行不是女人干的。
3: 谢谢你。
2: 阿群到底出什么事儿了？
3: 他没事儿，挺好的。走。
4: 季姐，肯定是廖将军干的。
3: 证据呢？
4: 只要我们证明他有作案时间，就可以拘审他。哟，你新买的裙子啊？
3: 送你先穿穿。
4: 送我？
2: 季警官，我看他瞎编的。其实阿群对电脑编程一窍不通，他这个人挺笨的，也挺单纯的。
3: 你先想好了，刚才说的是实话，还是现在说的是实话？
2: 季警官，阿群他很爱我。我也爱他，我们要结婚了。
3: 我知道，18号的婚礼。
2: 他知道你们来找我吗？
3: 不知道。不过我们要谢谢你。再见。
5: 丁健，宝子，快跟我走，快！
6: 哎哎，干嘛去？干嘛去？
5: 就接半个小时，千万别跟杨震说啊。

0: 肯定还有一条一模一样的裙子，一模一样。啊，丁姐啊，我跟你说啊，李小红的男朋友过两天就到，
1: 是吗？能愿意来就不错。大伙儿都过来看看吧。
2: 这戏可是越唱越大了，凑份子吧啊！
3: 谁呀？
0: 这简直就是挑衅！
3: 廖江群
0: 让咱们六组人员出席他的婚礼，
3: 怎么着呀？
2: 去。

我与卢全知道，没有新郎，什么都没有，人是我杀的。 就是证据。

他当时给我分完房子以后，就一直在缠着我，还威胁我说，这一辈子都不能离开他，即使结了婚，也要陪着他，除非他死了。

我早就料到会是这样了。那天咱们去找他未婚夫董英禄，当董英禄追出来的时候，我已经想到会是今天这个结果了。这是他保险箱的钥匙，你去取证。

0: 校江群同学获得全省大学生运动会短跑冠军。
1: 短跑冠军？怪不得他能在3分半钟之内完成全部作案过程。
2: 真聪明。
1: 你是谁？
2: 刑警啊。
3: 你们还有什么问题要问吗？
4: 还有最后一个问题。

问吧，你有没有想过，如果那天夜里还有其他人在十二点以后去按电梯的按钮，后果会怎么样？不会有什么后果。我约他到十三层见面，因为十三层没有人住，十三层之外的所有电梯的外门都让我用程序锁死，那是一个完美的程序。 所以你舍不得销毁？当然不是，我根本就不打算销毁。你们仅仅凭怀疑我是不能对我进行搜查的，对吗？看来你不仅是编程高手了。 这个世界上，所有的事情都是有规则的，都是有序可循的，唯独爱情这个东西，它没有规则，它变数太多，不可预测。

0: 接。
1: 喂。
2: 哎，钱准备的怎么样了？
1: 啊，50万一分都不少，孩子呢？
2: 听着。
1: 但是你们绝对不能伤害孩子。
2: 那看你们老实不老实了。下午我们要是发现有警察，你们宝贝儿子命就没了。
0: 宝宝，我求你们，你们下午不要去了，我求你们了。毛毛他爸，不要让警察去了。
3: 你得配合我们工作。
0: 50万我们给了，我求你们了，放我儿子一条生路吧。
4: 放你儿子一条生路？这什么话？不信任，就是不信任我们。哎，宝乐，你说这叫什么事儿？他们家孩子被绑了，我们跟着去守了一夜，熬得跟鹰似的。哎，到头来反倒赖到我们身上来了。
3: 行了，你哪那么废话，又不是第一次了。
5: 就怕这种不配合的家属，没辙。
3: 天蕊，准备准备，下午秘密跟踪。
4: 啊？秘密跟踪？啊，又得躲绑匪，又得躲被绑人的家属，就我们警察混得最惨吗？
5: 就是，我
3: 你就别跟那儿敲面鼓了，也有你的份儿。
5: 是。
6: 1号已经到达预定地点，正在等待，周围没有其他情况。
3: 坐在车里等。
2: 要是被他们发现了怎么办？
3: 请你相信我们，你耐心一点。
2: 他们来电话了。
3: 接。
2: 喂。什么？改地方了？马上到青云广场。啊，好好好。那我儿子呢？他们把电话挂了。
3: 按照他们说的做。杰瑞、陈宝乐，你们两个跟住他，青云广场。

0: 我们现在已经到达目标，目标很可能潜伏在周围。是。
1: 季姐，已经晃了仨地儿，俩小时了，
2: 原地待命。
1: 郭王他爸是不是出了点问题？他是不是中暑了？都别动！
3: 怎么中暑了？
1: 各组注意警戒，盯住那黑色旅行包，看看他有没有危险。是。
3: 钱没丢吧？没，你保得紧，没丢。我没给你把儿子带回来。
1: 我就说嘛，不能让警察跟着。现在倒好，孩子怎么样了还不知道吗？你怎么说话？
3: 这回算我求你们了。
1: 为了我们家毛毛的安全，你们千万别跟着了，行吗？我求求你们了。这次绑匪没接上头，没有我们的原因，我们隐蔽得很好。我们不想请你们了，请你们赶紧走吧，走得越远越好。你们走啊，走！狗咬吕洞宾。
4: 我是说他们太不像话了，
1: 理解理解吧。
4: 那谁理解我们呀？
1: 互相理解呗。

0: 孩子呢？
1: 不，我不知道，我真的不知道。你们几个人？
0: 两个人。
1: 他是不是跟孩子在一起？他在对面楼顶用望远镜看着我呢。
0: 田蕊。

0: 好了，我把这家伙带回去再审。
1: 怎么样？
2: 亮了吗？
0: 快走，他们把孩子绑在西郊广宁山上，绑在了一棵松树上了。喂，请求支援，孩子被绑在广宁山半山腰的一棵松树上，马上与广宁山的派出所取得联系，让他们赶快去找。
2: 广宁山这么大，哪儿找去啊？
1: 在半山腰什么地方？坐记号了吗？
3: 没有，我们当时着急，马上就下来了，没坐记号。
1: 糟了，我听人说这广宁山上有狼。
2: 这个孩子只有四岁。

我去找派出所要手电去。

0: 上山去找。
1: 好，
0: 同志们，快上山找。

0: 阿姨给你讲故事啊，快千万不能睡。好孩子，毛毛长大一定能成为男子汉的。
1: 妈妈，
0: 好孩子，坚持一下。

0: 烧，
1: 这怎么回事？
0: 韩信发高烧呢。

妈妈来了，妈妈来了，妈妈来了，妈妈来了，妈妈来了，妈妈来了，妈妈来了，妈妈来了，妈妈来了，妈妈来了，妈妈来了，妈妈来了，妈妈来了，妈妈来了，妈妈来了，妈妈来了，妈妈来了，妈妈来了，妈妈来了，妈妈来了，妈妈来了，妈妈来了，妈妈来了，妈妈来了，妈妈来了，妈妈来了，妈妈来了，妈妈来了，妈妈来了，妈妈来了，妈妈来了，妈妈来了，妈妈来了，妈妈来了，妈妈来了，妈妈来了，妈妈来了，妈妈来了，妈妈来了，妈妈来了，妈妈来了，妈妈来了，妈妈来了，妈妈来了，妈妈来了，妈妈来了，妈妈来了，妈妈来了，妈妈来了，妈妈来了，妈妈来了，妈妈来了，妈妈来了，妈妈来了，

0: 扫码领，扫码领，恭喜您！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直接领取一台上蒸下煮智能双胆电饭煲，独立双胆，上蒸下煮，一锅四出。今天扫码领，直接给您送到家。智能双胆电饭煲，今天限时领，只要您是50岁以上的中老年人，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立刻扫码领取。今天不领取，您错过的不仅仅是一个电饭煲，您错过的是一日三餐的省心省力，整整一整套独立双胆，一锅四出的智能烹饪体验。扫码添加客服，直接给您送到家，顿顿饭菜飘香，谁领谁受益。不管您现在忙不忙，都请您拿起手边的手机，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告诉我们您的地址，就能直接领取一台。
1: 是真的。是真的，智能双胆电饭煲扫码真的可以领，一机顶多机，拥有了它就相当于同时拥有了电饭煲、汤锅、炖锅、蒸锅、辅食锅、保温锅六大件，上蒸下煮，独立双胆，一锅四出。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把这么好的智能双胆电饭煲送到家，错过可就亏大了。咱们这款智能双胆电饭煲专门给咱们中老年朋友设计，六大智能菜单，想吃什么就选什么，煮饭、煮粥、炖汤、火锅、酱糖饭、保温，一键自主选择，不用看火，不用受累，饭菜一锅全出来，独立双胆不串味，左胆煮饭煮粥，右胆煲汤炖肉，上蒸下煮，一锅四出，米饭汤蒸菜炖菜一锅同时搞定，省时省力更省心，操作特别简单，就几个大按钮，一按就启动，老人不用戴老花镜也能看得清，一学就会。您该遛弯遛弯，该打牌打牌，炖好了它自动转保温，回来端起碗直接吃，营养一点不流失，不沾内胆，一冲即净，水一冲就干净，手不沾油，省心省力，智能防干烧，温度过高自动断电，咱们老人记性不好也不怕，安全有保障。机身不大，但容量不小，一次刚好够一家人吃，不多不少，不浪费。

0: 费，而且它不挑地方，哪里都能用。插上电就是一个小厨房，想吃饭吃饭，想喝汤喝汤，想炖肉炖肉，想蒸菜蒸菜，想吃什么就做什么，日子过得有滋有味。今天前100名扫描屏幕二维码，智能双暖电饭煲直接领回家。别再让凑合的一日三餐亏待了自己，一个扫码，我们把健康送到您家。现在就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前100名才有，赶紧行动吧。
1: 说句实话，一开始我也犯嘀咕，扫码送这么好的电饭煲，真的假的？我寻思着扫个码又不吃亏，试试能咋地？结果您猜怎么着？3天，快递小哥真给搬家里来了。儿子回来上网一查，原来市场家老板拿了1000台智能双暖电饭煲做新品推广，不打广告，不请明星，直接把省下来的钱换成产品送给老百姓，就为让大家用好了帮宣传宣传，是不是真的？您动动手，扫个码就知道了，厂家的限时福利，快点回家试试不就明白了吗？
2: 一边能煲汤，一边可煮饭，上蒸下煮，会饭炖肉，煲汤煮粥一次做好4道菜，只需要按下键就可以直接煮饭煲汤。2.5升单锅容量，1到3人精致小碗菜不浪费，双锅5L 大容量，亲友小聚更畅快。智能双暖电饭煲，上下立体双热源，激发米饭香气，食材鲜香入味，上盖水分不易聚集形成二次回流，不用担心开盖冷凝水滴落，馒头包子湿软黏糊，蓝钻聚能内胆，煮饭不易粘好清洁，炖肉熬骨耐摸耐用。6大常用功能升级，一台相当于 N 种厨房电器，24小时智能预约，到家饭菜就能吃，轻松搞定一日三餐，满足全家胃口。特别是有老人和小孩的家庭，老人和小孩的脾胃是需要特别照顾的。有2个独立内胆分开煮，按需求控制米饭的软硬度，更加人性化，一家人都能吃得开心。操作界面功能设置清晰，有按键式和触控式，毫不费力。左锅功能和右锅功能一致，烹饪模式可以自由按需求选择，单锅煮、双锅煮都可以。
3: 以前煲个汤、炖个肉得花大半天功夫，现在用这电饭煲，食材往里一放，键一按就不用操心了，省时又省力。6大智能菜单：煮饭、煮粥、炖汤、火锅、酱汤饭、保温，样样都在行。独立双胆，上蒸下煮，左胆煮饭，右胆煲汤，一顿饭全搞定，再也不用为每顿饭折腾出一堆锅碗瓢盆，一个电饭煲轻轻松松全搞定。而且它还有预约、保温等功能，起床就有早餐，回家就能吃饭，就像请了一位贴心保姆一样，一日三餐都能吃得轻松舒适。之前这智能双胆电饭煲搞活动，价格贵的时候您嫌太贵，优惠少的时候您觉得不划算，但今天官方领活动正式开始了，不想错过这个大好机会的朋友千万别犹豫了，赶紧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这台在家居圈口碑爆棚的智能双暖电饭煲，完全能满足您对一日三餐的所有要求。
2: 因为活动实在太火，现在只要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添加客服，告诉我们您的地址，就能直接领取，先到先得，发完就没有了。本次活动只限50岁以上频道观众参加，每人限领一台，不能重复领。赶快拿出手机扫码吧，名额有限，送完就没了。
3: 最近栏目推出的关爱中老年人健康饮食领双暖电饭煲活动持续引发广大观众，特别是中老年朋友的热烈关注与报名。该活动旨在为中老年朋友谋福利，目前已有不少中老年朋友报名参与，只要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领到一个智能双暖电饭煲，左右双暖独立控温，饭菜一锅同步出，焖煮炖包蒸涮样样行，正宗大厂好品质，千家万户都在用。今天为了让更多的中老年朋友体验到这款好产品，厂家专门开展限时回馈活动，扫描二维码就能领回家，机会难得，先到先得，领完即止。活动开展以来，我们发现有极少数观众无视规则，尝试多次领取，在此特别提醒，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本频道忠实观众参与，每人限领一台，严禁重复登记。我们将严格依照大家扫码报名的时间顺序进行审核与发放，活动真实有效，请您立即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的活动专员，即可在线报名领取。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平时做一顿饭，又要煮饭，又要炒菜，又要炖汤，锅灶来回倒腾，忙得满头大汗。这款智能双暖电饭煲就是来给您省心省力的，一锅分成左右2个胆，两边互不串位，各做各的，一餐饭一锅出，再也不用灶台旁边来回转悠了。左边煮饭，右边炖汤，左边熬粥，右边炒菜，一顿饭一块端上桌，省下了时间，更省下力气。而且两边都有独立的 NTC 感温探头，不用担心一出来溅的到处都是，也不用担心把握不住火候把饭煮砸了。就算是头一回用，也能做出一桌像模像样的饭菜。儿女回来吃饭，您露一手，脸上也有光。而且还不只是一口电饭煲。平时煮饭、熬粥、炖汤、涮火锅、做低糖饭，样样都行。早上拿它煮个杂粮粥，再蒸几个包子馒头，一顿早饭齐活。中午做米饭的同时炖个排骨汤，荤素搭配，营养到位。晚上一家人围一块，一边涮菜一边煮面，跟吃鸳鸯火锅一样热闹。一年四季一日三餐，变着花样做，吃得更香，身体更棒。尤其是和咱中老年朋友，饮食上讲究粗细搭配，少油少盐。这个锅左枪右枪分开做，一餐就能把主食、蔬菜、汤水全凑齐，营养均衡，比整天凑合一顿强太多了。

0: 洗也特省事儿，内胆是不粘的，米饭不扒底，汤汁不挂壁，用完了拿抹布一擦，水一冲就干净，不用拿钢丝球使劲儿刷，省水省力还省心。但是您可别以为它功能多，配置高，价格就贵。这口智能双胆电饭煲在商场里同样配置的确实要卖好几百元，但是今天栏目组跟厂家直接合作，不是为了赚钱，就是给中老年观众安排福利。您家里的老锅用了好多年，该换了，咱栏目组就给您备好了，不跟您绕弯子，也没有任何条件限制，只要今天扫码报名，前100名就能领到这台智能双胆电饭煲。您可能会怀疑，天下哪有这样的好事？扫码领是不是有套路？我在这里对着所有观众朋友郑重承诺，没有套路，没有弯弯绕绕，我们不收您押金，更没有后续的任何消费，我们就是要真真正正、实实在在的把这口能帮您省时省力、改善生活的好锅安排到您家厨房去。您现在就拿出手机，对准屏幕正中央的二维码扫一扫，这口智能双胆电饭煲就能领回家了。但是我必须跟您说清楚，这样的领取活动不可能一直有，厂家的承受能力是有限的，我们本次准备的领取名额仅限前100名，领完即止。这样一口做饭更轻松的好锅，现在您只需要动动手指扫个码就能得到它，您还需要犹豫吗？机会只留给行动最快的人，福利只会给懂得关心自己的人，现在立刻马上扫码。
1: 你们敢不敢要啊？敢要的话就直接拿走吧。这次活动的智能双胆电饭煲我们不卖，有缘看到的朋友都能领一个，好不好用亲自感受。咱们中老年朋友选厨具最看重的就是安全，好用好清洗，这个智能双胆电饭煲全给咱们考虑到了，每一处设计都贴心又靠谱，完全不用有顾虑。第一，左右双胆独立控温，各管各的，互不干扰，一锅做出2样菜，不用来回换锅，可是化钢化玻璃盖，随时能看清锅里食物状态，做饭全程心里有底。第二，6大智能程序，焖煮炖包蒸涮一锅包揽，一日三餐变着花样做都不重样，一个智能双胆电饭煲就把电饭煲、汤锅、蒸锅、炒锅、火锅的活儿全包了，一锅顶5锅，省钱省得更省心。第三，智能控温，预约保温，左右各有一颗 NTC 感温探头，实时盯着锅里的温度，确保不扑锅、不干烧、不糊底，而且不用一直盯着火候，省出更多空余时间。24小时预约功能更是贴心，出门前预约好，晚上回家饭菜刚刚好。第四，机身小巧不占地，台面随便找个角落就能放下，3层隔热防烫锅身，端拿不烫手，加高加深的锅腔，炖汤翻炒都不容易溅出汤汁，用完抹布一擦，清水一冲就干净，省力气省时间。这么好用的智能双胆电饭煲，平常你买都买不到，今天厂家回馈广大消费者，前100名扫码就能领，没有套路，不用凑单，实实在在给大家安排福利，福利名额有限，每一分钟都在减少，别等名额没了再后悔。
2: 家人们注意了，中老年专属福利来了，智能双胆电饭煲拿出手机扫码就能领回家，这是厂家专门给大家准备的补贴福利，全程没有套路，扫码直接领到手。这台电饭煲做饭省心又好用，左右2个胆，左边炖汤右边煮饭，饭菜一锅同时出，一边清汤一边辣汤，焖煮炖包涮一锅全包揽，厨房里有了它再也不用手忙脚乱。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2维码，前100名就能领取，手慢1秒名额就被抢光，别犹豫，别观望，马上把这台智能双胆电饭煲领回家，错过可就真没了。
3: 助人为乐，人间大。

0: 小子枪法还挺准的，第一枪就打中崔永利头部，第二枪打中心脏。
1: 这孙子是个职业杀手，
0: 要不穿着防弹衣啊，我肯定给他搁那儿了。啊，我认为这俩杀手肯定跟崔永利的仇家有关系，
1: 有点像黑帮火并。
2: 嗯。哎，我说季杰，那倒车的案子有什么新线索没有？
3: 还没有找到车库，不过毛大勇跟另外几个倒车团伙的关系清楚一些了。
2: 那还得接着往下挖呀，毛大勇这小子可够滑的，你得给我盯住了。
3: 我这人手有点不够，这边又要挂着毛大勇，那边又要审他这几个关系团伙。
2: 那你让我给你派谁去？又是杨震，啊，咱们组这些年轻的他也得练练，上上手。
3: 我就知道我说也白说。
2: 哎呀，
4: 陈哥，这两个杀手查出来了，是铁心帮雇来的人。嗯。铁心帮早就知道崔永利要来本市活动捞他兄弟，杨哥刚逮着他兄弟不到一个礼拜，铁心帮就派杀手过来了。
0: 杀手身份查清楚了吗？
4: 还没有，只有铁心帮的老大李远胜知道。
2: 这李远胜现在在什么地方？
4: 定阳看守所。
3: 弄清楚了吗？
5: 死者是男性，大概24、25，估计是本地人。送来的时候身上没有证件，就一个钱包，里面有400多块钱，还有两把钥匙，一包烟，还有打火机，别的什么都没有了。
3: 谁报的案？
5: 医院吧。
3: 第一现场在哪儿？
5: 不知道。
3: 什么人送来的？
5: 不知道。
6: 你这叫什么情况？除了有一个人死了，你还知道什么？
7: 刘大夫，你们是一起的吗？
8: 对。
6: 您现在有时间吗？
7: 有时间，请坐吧。
3: 您还记得是什么人把死者送来的吗？
7: 记不太清了。像我这么高，文质彬彬的。
3: 1.75米左右。死因呢？
7: 右侧肋下中刀，刺破肝脏，刀片钻在身体里面。
6: 死亡时间？
7: 10:20。
6: 几点送来的？
7: 9:53。
6: 抢救了27分钟。
3: 大夫，您估计死者受伤的时间应该是在什么时候？
7: 从失血速度来看，应该是死亡前40分钟左右。
3: 从第一现场送到这儿用了13分钟，

0: 唱白脸了。
1: 看见了，看见了，是有两个人，身上好多血，背在背上的，伤得可不轻，都走不动路了。
2: 他们是走着还是打车过来的？
1: 一路跑过来的，哪能坐车呀、啊？这小区一到晚上九点就不让出租车走了。
3: 他们是从哪个方向过来的？
1: 就那边，就那一条路，别都封上了。
2: 您看清长什么样了吗？
1: 背着那人看不见，趴在肩膀上也不动换。背人的那个人，一般，书生样，估计啊，就是那边的学生。
2: 谢谢您了，大爷，谢谢您啊。
1: 再见您。
4: 你不是那种低层次的人，一看就是干大事。

0: 12号，崔永华
1: 在那儿，
0: 让你们给逮了。我就知道，他哥崔永利非得过去找人把他弟弟捞出来不可，要不然他那点底儿啊全露了。当天晚上，我就雇了那哥俩，第二天飞到
1: 你们那儿。
2: 他们飞机票登记的名字是什么？

0: 停！十三分长，我感觉应该就是这个地方了。给小聪打电话，让他赶紧带人过来。
1: 是。喂，小聪啊，你带人来新野河边树林。啊，
0: 走上前面看看。
2: 随家兄弟，我只有一个电话号码，
3: 希望你跟我们配合一下，给他打一电话。
2: 咋的？给我下套？
3: 怎么会给你呢？我这是给他们下套。
2: 想让我套他们出来？
3: 其实你已经把他们点了。你是个明白人啊。

0: 事前胡耀亮说没说他要去哪儿？
1: 没有。
0: 那他和什么人在一起？
1: 不知道。
2: 这我们不知道，我们一般也不问。
0: 胡耀明，你是胡耀亮的哥哥，你对这事儿怎么看啊？
3: 怎么会呢？耀亮就这么死了？
4: 有女朋友吗？
2: 有。
3: 你问谁？
4: 你弟弟胡耀亮。
3: 啊，他没女朋友。
4: 你呢？
3: 我有。
4: 叫什么？
3: 叫杜毅。
5: 这是他的照片。
6: 老大隋云飞，老二隋云长，八个省十四条人命，这是部里通缉的要案。
5: 明天中午12点，在东关菜市场接头。
7: 外围有情况吗？注意走动。

0: 太多了，
1: 这有点麻烦，行动应该取消，
0: 来不及了。

0: 把枪收起来！一号呼叫各小组，报告你们确切位置。
1: 耀明一直都在他父母家，9点多钟的时候，我们打过一个电话。
2: 记得准确时间吗？

0: 大概是9:01。
1: 打到几点？
0: 我们一直打到10:30。
1: 你是干什么工作的？
0: 我在中学是教音乐的。
1: 你对耀明的弟弟耀亮有什么印象？
0: 人挺好的。这我不大清楚。
2: 杜毅，昨天晚上9:50你在干什么？
0: 我正在洗澡啊。
2: 你跟耀明谈恋爱，你们经常电话一打就1-2个小时吗？
0: 不是昨天洗澡，是前天。
2: 你对耀亮的死有什么看法吗？
0: 这我不知道。

0: 着，
1: 等等，
2: 我看实在不行啊，你跟丁健你们俩去趟吉林，到这兄弟俩家去查一查。
3: 哎，这样
4: 啊，
3: 这张照片啊是李远胜刚刚交代的啊，这叫毛大勇的，是隋家兄弟在
5: 本市
3: 唯一的联络人。
2: 毛大勇，哎，这不原来季杰查那个案子吗？
5: 嗯，
2: 偷车的，丁健，你马上把保乐叫回来研究一下，如果这个毛大勇是同一个人的话，就并案侦查，由杨震负责。
3: 好嘞，
2: 啊，
3: 好嘞。
2: 你看咱们下一步，
6: 耀明一整晚上都在家，哪儿也没去。
7: 耀明，你一晚上都在家干了些什么呀？
8: 看电视，看书，
9: 还修了我的电脑。
8: 哦，还有给我女朋友打电话。
10: 打电话的时间是几点？
8: 9:01到10:30。
10: 一直在打吗？
8: 对。
7: 可是杜毅说他那段时间在洗澡。
8: 不可能，他肯定记错了。
7: 这样，耀明，咱们坦率点好吗？我们查过了，在你弟弟出事的那天晚上，不管是你们家还是杜毅家，都没有任何电话记录。
6: 小姐，耀明一整晚上都在家，你相信我好吗？
9: 尽管，请您相信我们。
8: 可能是我记错了。
7: 你能肯定那天晚上你在家吗？
9: 他一直在家，警官，我向您保证。
7: 你没有跟我们说实话。耀明，你和杜毅都在说你弟弟被人杀死的那个晚上你们俩在打电话，这是为什么呀？
10: 你还要我们把话说得更明白吗？
6: 耀明帮我做饭，后来洗衣服收拾屋子。小姐啊，警官，
8: 人是我杀的。
7: 你杀了谁？
8: 我弟弟耀亮。

0: 这小子在这家银行踩点，这地儿马上布控。
1: 好嘞，
0: 走。
2: 哎，这案子终于结了。
3: 还有问题？
2: 副现场都没问题了。
3: 胡耀明刚才交代说，他是因为找他弟弟借钱才把他弟弟杀了。那么我问你，他出国借钱为什么不问他父母借，而找他弟弟借？他弟弟是个大货车司机，他能有多少钱？还有，他说他忘了把刀扔到哪个垃圾桶里了。注意啊，他说的是刀而不是刀把，也许他根本就不知道刀已经断了，刀片还在他弟弟的肚子里。另外，他找他弟弟借钱带刀干嘛？这不符合当事人的性格。
2: 这很好解释，现在的年轻人要求独立，不想依赖父母，所以他问他弟弟借钱。另外，他杀了人之后非常惊慌，刀断了也没注意，这很正常。还有，他问他弟弟借钱带刀也是一念之差，一时疏忽。现在的年轻人啊，说不清楚是什么性格。
3: 这很像你。
2: 我
4: 该说的我都已经说了，就这些了。
3: 你应该懂法律，也应该知道这么做的后果是什么。你不仅在对我们撒谎，同时也在对你的父母撒谎。你父母已经失去一个儿子了，你应该对他们说实话。
2: 杜毅和你弟弟什么关系？
4: 是他哥哥的女朋友。
3: 你回答的事实经过因果关系，很难让我们相信你的动机。
4: 我该说的都已经说了，
3: 但是你没有说实话。
2: 你弟弟爱上杜毅了，对不对？
4: 这和本案无关。
3: 回答事实，有关无关由我们来判断。喂，知道了，马上到。胡耀明，杜毅刚刚自首了。
4: 什么？

0: 飞家二兄弟，这次算是想明白了。这李远胜算是把他给出卖了，杀崔永利的钱这辈子也甭想了，所以打了银行的主意。
1: 所以啊，我看咱们得赶紧动手，得派个人贴到毛大勇身边去，得把这兄弟俩情况给落实清楚了。
0: 哎，这咱们俩想一块儿，你在福原歌厅不是有一个点子吗？
1: 啊，
0: 把季杰给调回来，你们俩要是一块儿去，那我太放心了。
1: 我们俩哪行啊？
0: 我看这事儿还是让宝乐跟田蕊去吧。
1: 不成，你这不开玩笑吗？你这只有他们俩去最合适。
0: 不行不行，他们俩太年轻，又没什么经验。
1: 要的就是这年轻啊！
0: 你看你，
2: 我说你怎么越说越不靠谱了？
1: 上次这兄弟俩怎么跑的呀？只要我们俩一对眼，不出二米，他肯定能认出我来。老百姓认不出咱是干什么的，可是这帮王命徒眼睛猴精。
0: 这个随家兄弟可背着十几条人命呢，啊，那可什么事儿都干得出来。
1: 你放心，只要情况熟悉了，我亲自操练他们两天，没问题。
0: 到时候一打照面，啊，就看谁沉得住气，谁沉不住气。这俩孩子一露了，全完了。
1: 我已经把厦门方面的情况和南方购车资料都准备好了。
0: 出了事儿，我怎么跟他们交代？
1: 那这案子破不了，你不是也没法交代吗？
0: 我是说，没法向他们的父母交代。
3: 咱们干的不是就这行吗？
4: 老郑，你放心，有什么事儿我担着。
5: 你那肩膀头子能担这么大事儿？行，咱们俩一块儿担着。
3: 一见面，耀亮就递给我一把刀。
4: 等等，你眼耀亮，你眼耀明，
3: 一见面递给他一把刀。
6: 就给你一把刀。
4: 他说：“如果你恨我，就捅我一刀，然后故意过来把刀夺了过来。”

0: 我后来骂了杜毅，我说如果是我给耀亮一把刀让他捅我，他肯定就不管了，他真正爱的是耀亮，我骂了他。
1: 你骂了他什么？
0: 妓女。
2: 然后呢？
0: 然后弟弟过来跟我吵起来，弟弟要打架，杜毅就过来拉。
2: 你怎么拉的？
3: 我用这手拉耀亮。
2: 刀呢？
3: 在左手上。
2: 然后呢？
3: 然后没拉住，就把耀明往后拽。
4: 哇，你怎么真渣呀？
0: 后来我就背着弟弟去医院了。
1: 带走，上车。
5: 小心点，这东西可千万别沾水啊。嗯，
1: 我们这儿装好了。
6: 行。
7: 都调试好了没有？
1: 应该没问题了。
6: 好，你们俩再好好看看这个。喂，火枪站几个人啊？好，毛大勇已经到位了，就他一个人。
7: 嗯，都准备好了吧？
8: 准备好了。
7: 行了，出发。

先生你好。阿成先生，这边请，这边。里边请，你慢慢聊着。

0: 嗯，啊，坐坐，慕姐，哎呦，甭客气啊，来来来，吃吃，哎，兄弟，怎么称呼啊？阿成，
1: 阿成啊，
0: 请问小姐芳名啊？啊，芳芳，芳芳。好像在哪儿见过你啊，
1: 这位大哥，都什么年代了，您还这么套词呢？
0: 兄弟，最近在哪儿发财呢？
2: 以前的时候呢，在厦门，最近刚刚回来。
0: 哦，南方的生意好不好做啊？
2: 冇做一家，风声好紧啊。
0: 哎，总系份的好啊。
2: 但是你本该货不好搞嘅。
1: 哎呀，你们别叽里咕噜的，说什么鸟语呢？
2: 行行行。
0: 哎，兄弟，阿彪这的货也不少啊。
3: 人都到泰国去了，哪里还有什么货呢？
0: 哎，小宋呢？
2: 哪个小宋啊？我在厦门没有听说有什么小宋啊。
0: 哦，不好意思，接个电话。喂。哎，是我，我这办事呢，等会儿再说啊。好好好。

0: 我跟你说啊，我这儿的货可不比厦门的差，
1: 但是也要看一下货再说。
0: 现在就看吗
1: ？OK。
0: 好、
2: 你答应陪我去洗头的。
1: 嗨，你怎么那么不懂事呢？等做完了这桩生意，我给你雇十个洗头的好不好？
0: 哎，兄弟，做事要懂得规矩啊，就一个。
1: 你还是先回去，我让阿健陪你去，好不好？
2: 不，
1: 乖了，听话。嗯。
2: 那你早点回来。
1: 嗯。
3: 注意，二号出来了，接应一下。
4: 明白。

0: 你现在已经到了郊外，我们有可能失去你的信号，你要特别注意保护自己。
1: 知道。还有，一旦发现什么情况，马上撤离。
2: 目标就在前方，一切正常。

0: 车放慢速度，七号车跟上。二号车听到请回答。
1: 一切正常。
0: 好，我们在东一路，距离小庄桥500米，立刻跟上。
1: 明白。

0: 清仓了，清仓了，人人都可以吃，吃了以后身体更好的燕窝阿胶银耳羹，清仓了。因订单取消，出口受阻，1000箱古力汇燕窝阿胶银耳羹被迫上电视找销路，原价599元一箱，今天立减500元，一箱只要99，买一箱再送一箱，再开放一桶试吃，不满意全额退，机会千载难逢，赶快来电订购吧。
1: 大家看我身后就是刚刚生产出来的燕窝阿胶银耳羹，它采用特殊工艺压缩成颗粒，不用煮不用炖，开水一冲就能吃。如果不是因为食品有保质期，我们这批采用上等金丝燕盏制作的燕窝阿胶银耳羹绝不可能因为订单取消就降价销售。我们是大工厂，虽然今天是清仓价格，但日期很新，品质请你放100个心，这一桶里面这么多的燕窝呀。

0: 光成本就要好几百。这阿胶选用的是上等的东阿阿胶，这银耳选用的是无公害有机银耳，和菜市场普通的完全不一样，绝不会以次充好。您不用担心里面燕窝阿胶银耳少其他多，您收到的里面肯定是燕窝阿胶银耳多其他少。今天一箱只要99，
1: 买一箱再送一箱，
0: 再开放一桶试吃，不满意全额退。如果您吃了感觉好，一定要帮我们多宣传宣传。
2: 这鼓励会燕窝阿胶银耳羹
3: 一听名字呀就非常的有营养，你看满满的一大罐都是上等的燕窝阿胶银耳，它压缩而成的颗粒，高营养高蛋白低脂肪，而且非常好吸收，它不用煮不用炖，开水这么一冲就能吃，而且是又香又滑，尝一口啊根本就停不下来。关键它对咱们女人的气色也特别好，每天吃上这么一碗比用什么高级化妆品都更管用。你看看我这皮肤，这像60多岁的人吗？
4: 原价599元一箱，今天立减500元，一箱只要99，买一箱再送一箱，再开放一桶试吃，软糯丝滑，清香四溢，晶莹剔透，胶质满满，垂涎三尺，开胃爽口，满满一大桶普利惠燕窝阿胶银耳羹，看着有食欲，冲感香扑鼻，闻着流口水，吃着补营养，即冲即食特方便，男女老少都喜欢。早上老人冲一碗，浑身有劲儿，营养全；孩子起床冲一碗，上学不用赶时间；女人每天冲一碗，皮肤白嫩更好看；上班忙了冲一碗，轻食代餐更方便；孕妇随时来一碗，一人吃了两人补。鼓励会燕窝阿胶银耳羹，吃出健康更年轻。
0: 这么好的燕窝阿胶银耳羹，平时别说一箱99，就是590你都买不到。我不可能为了99块钱砸了我们的品牌，99块钱连燕窝阿胶银耳的成本都不够，连工人一天的工资都不够。这次我就没想赚钱，就想让大家帮我们宣传宣传。今天当着全国观众的面，我做过承诺，你买回去要是发现不好吃，哎，发现买贵了，哎，发现吃了对身体没帮助，你买多少我带你多少。
1: 像咱这个岁数的可不敢乱吃，我就想吃点少油少盐少糖，好吃营养又健康的。这鼓励会燕窝阿胶银耳羹都能满足我，它闻着香吃着更香，关键是啊有营养没负担，吃法还特别简单，开水一冲就能吃，特别省事儿。
5: 这燕窝阿胶银耳羹可不是女人的专属，咱们男人呢同样可以吃。放开前我老伴经常劝我跟他一起吃，想不到放开后啊我们一点事儿都没有，真是太好了。
4: 清仓了清仓了，人人都可以吃，吃了以后身体更好的燕窝阿胶银耳羹清仓了。因订单取消出口受阻，1000箱鼓励会燕窝阿胶银耳羹被迫上电视找销路，原价599元一箱，今天立减500元，一箱只要99，买一箱再送一箱，再开放一桶试吃，不满意全额退，机会千载难逢，赶快来电订购吧。
0: 大家看我身后就是刚刚生产出来的燕窝阿胶银耳羹，它采用特殊工艺压缩成颗粒，不用煮不用炖，开水一冲就能吃。如果不是因为食品有保质期，我们这批采用上等金丝燕盏制作的燕窝阿胶银耳羹绝不可能因为订单取消就降价销售。我们是大工厂，虽然今天是清仓价格，但日期很新，品质请你放100个心。这一桶里面这么多的燕窝呀，光成本就要好几百。这阿胶选用的是上等的东阿阿胶，这银耳选用的是无公害有机银耳，和菜市场普通的完全不一样，绝不会以次充好。您不用担心里面燕窝阿胶银耳少其他多，您收到的里面肯定是燕窝阿胶银耳多其他少。今天一箱只要99，
1: 买一箱再送一箱，
0: 再开放一桶试吃，不满意全额退。如果您吃了感觉好，一定要帮我们多宣传宣传。
4: 清仓了清仓了，人人都可以吃，吃了以后身体更好的燕窝阿胶银耳羹清仓了。因订单取消出口受阻，1000箱鼓励会燕窝阿胶银耳羹被迫上电视找销路，原价599元一箱，今天立减500元，一箱只要99，买一箱再送一箱，再开放一桶试吃，不满意全额退，机会千载难逢，赶快来电订购吧。
2: 这鼓励会燕窝阿胶银耳羹
3: 一听名字呀就非常的有营养，你看满满的一大罐都是上等的燕窝阿胶银耳，它压缩而成的。

0: 颗粒，高营养，高蛋白，低脂肪，而且非常好吸收。它不用煮，不用炖，开水这么一冲就能吃，而且是又香又滑，尝一口啊，根本就停不下来。关键它对咱们女人的气色也特别好，每天吃上这么一碗，比用什么高级化妆品都更管用。你看看我这皮肤，这像六十多岁的人吗？
1: 软糯丝滑，清香四溢，晶莹剔透，胶质满满，垂涎三尺，开胃爽口。满满一大桶普利惠燕窝阿胶银耳羹，看着有食欲，冲着香扑鼻，闻着流口水，吃着补营养，即冲即食特方便，男女老少都喜欢。早上老人冲一碗，浑身有劲儿，营养全。孩子起床冲一碗，上学不用赶时间。女人每天冲一碗，皮肤白嫩更好看。上班忙了冲一碗，轻食代餐更方便。孕妇随时来一碗，一人吃了两人补。普利惠燕窝阿胶银耳羹，吃出健康更年轻。
2: 这么好的燕窝阿胶银耳羹，平时别说一箱九十九，就是590你都买不到。我不可能为了99块钱砸了我们的品牌。99块钱连燕窝阿胶银耳的成本都不够，连工人一天的工资都不够。这次我就没想赚钱，就想让大家帮我们宣传宣传。今天当着全国观众的面，我做过承诺，你买回去要是发现不好吃，哎，发现买贵了，哎，发现吃了对身体没帮助，你买多少我退你多少。
3: 像咱这个岁数的可不敢乱吃，我就想吃点少油少盐少糖，好吃营养又健康的。这古力会燕窝阿胶银耳羹都能满足我，它闻着香，吃着更香，关键是啊，有营养没负担，吃法还特别简单，开水一冲就能吃，特别省事儿。
4: 这燕窝阿胶银耳羹可不是女人的专属，咱们男人呢同样可以吃。放开前我老伴经常劝我跟他一起吃，想不到放开后啊，我们一点事儿都没有，真是太好了。
1: 清仓了，清仓了，人人都可以吃，吃了以后身体更好的燕窝阿胶银耳羹清仓了。因订单取消，出口受阻，1000箱古力惠燕窝阿胶银耳羹被迫上电视找销路，原价599元一箱，今天立减500元，一箱只要99，买一箱再送一箱，再开放一桶试吃，不满意全额退，机会千载难逢，赶快来电订购吧！
2: 大家看，我身后就是刚刚生产出来的燕窝阿胶银耳羹，品质，请你放100个心。这一桶里面这么多的燕窝呀，光成本就要好几百。这阿胶选用的是上等的东阿阿胶，这银耳选用的是无公害有机银耳，和菜市场普通的完全不一样，绝不会以次充好。您不用担心里面燕窝阿胶银耳少，其他多，您收到的里面肯定是燕窝阿胶银耳多，其他少。今天一箱只要99，
3: 买一箱再送一箱，
2: 再开放一桶试吃，不满意全额退。如果您吃了感觉好，一定要帮我们多宣传宣传。
0: 这古力惠燕窝阿胶银耳羹一听名字呀，就非常的有营养。你看满满的一大罐都是上等的燕窝阿胶银耳，它压缩而成的颗粒，高营养，高蛋白，低脂肪，而且非常好吸收。它不用煮，不用炖，开水这么一冲就能吃，每天吃上这么一碗，比用什么高级化妆品都更管用。你看看我这皮肤，这像60多岁的人吗？
1: 清仓了，清仓了，人人都可以吃，吃了以后身体更好的燕窝阿胶银耳羹清仓了。因订单取消，出口受阻，1000箱古力惠燕窝阿胶银耳羹被迫上电视找销路，原价599元一箱，今天立减500元，一箱只要99，买一箱再送一箱，再开放一桶试吃，不满意全额退，机会千载难逢，赶快来电订购吧。

0: 事千万家，有国才有家。
1: 贵州卫视，打开多彩生活。
2: 今からこっちが金曜を接収するんだ。金曜にいる日本人が一個を立て直すんだ。
3: 参加会议的所有民兵骨干都死了，为什么你还活着？
4: 我不是汉奸。
5: 今天要敢动他一根汗毛，我把你撂这儿。

0: 我敢保证，绝对不是翠屏。我们最好的埋伏地点是在这里。
1: 他们的行动时间掐得十分精准，所以一定有内奸。
2: 那是翠屏的地点，你为什么不说？
1: 今までずっと探す突破口が。

0: 奉献，都是为穷苦人民带到翻身。
1: 在历史回响中听见信仰，
2: 免费的为穷苦老百姓看病，
1: 在人与自然间读懂坚守，
3: 在他身上就能看到现代的长征精神，
1: 在千年舞步里触摸匠心。
4: 我看到了这个图案非常特别，
5: 这是八角莲。
1: 在石山与云端丈量奋斗。
6: Ja, und was wir hier erlebt haben, inspiriert mich auch noch weiter Content zu machen und auch die Geschichten ja weiter zu erzählen.
1: 从印满长征足迹的热土，走向新时代的山乡巨变，纪念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有朋自远方来第五季，2026年8月28日，一场探寻之旅即将开启。

0: 科技拉近人与人之间的距离，让生活更加智慧便捷。时代的潮汐奔流不止，创新的力量正涌向未来。让我们一起见证科技创新与科学普及的时代交响，全国科普月一起同行，共创无限可能。
1: 头痛啊！
2: 头痛，有合集呀、啊？
3: 那就开合集工阿卡分散啊！
4: 合集工阿卡分散，缓解头痛，起效快。
5: 白云山合集工制药。
6: 遍访大街小巷，感受人间烟火气。走进山乡古村，邂逅最美家乡色，跨越重重山河，体验高速平原，游历多彩贵州，遇见更好的自己。行万里路途，看万般变化。

0: 爱减负，喜事新办不张扬，少摆排场，多些真情与祝愿。
1: 欢迎欢迎，三二一，
0: 后仰薄葬，丧事减办不铺张，移风易俗，文明新风代代传。
2: 贵州好，山水妙，家乡美，步步生，大丰收，同富裕，心相连，共奋进。
3: 红色基因，激扬奋斗之志，知行合一，传承优秀文化，民族瑰宝，书写灿烂芯片，屯补遗存，绽放时代价值，勇担文化使命，汇聚奋进力量。

在抗日战争时期，敌后根据地的军民在伟大的中国共产党领导下，高举毛泽东军事思想的伟大红旗，展开了群众性的游击战争。人字围战，村字围战，创造了各种各样的巧妙打法。冀中平原的地道战就是一个光辉的范例。

0: 川宝到取审街，村长还没回来，你带民兵到村门口去。
1: 好，民兵到村门口集合。
2: 民兵。

0: 队长回来了，快！
1: 哎，他背的那是谁呀？
0: 像是村长。
1: 村长。哎呀，村长负伤。
0: 村长，村长，
1: 村长，
2: 叔叔，
1: 村长负伤了，快来，
2: 快来，快来！
0: 宝儿，这是怎么了？
3: 听老村长说，会刚开完，区政府就被鬼子包围了。老村长在突围的时候受了伤，
0: 区长他们呢？
3: 都冲散了。

0: 老钟同志，
1: 是我。
0: 鬼子又要大扫荡了，往后的形势会更加困难。区委指示，叫我们村自为战，坚持斗争，一定要坚持，坚持就是胜利。

准备战斗。

1942年，是抗日持久战的第五个年头，日本侵略者经不起长期战争的消耗，急于要把华北变成兵站基地，大规模地掠夺人力物力资源。从5月1日开始，对我冀中抗日根据地发动了更加疯狂、更加残酷的大扫荡。

我军为了化被动为主动，主力兵团转移到外线作战，牵制敌人的进攻，并为大量歼灭敌人创造有利条件。少数地方部队仍然留在原来地区，同广大民兵一起坚持斗争。

0: 经安全转移了，你们也快撤吧。
1: 嗯，
0: 撤！快！村长，快跟我进村，
2: 老头说你先到。

万恶的法西斯匪徒妄想用烧光、杀光、抢光这种野蛮透顶的三光政策，把抗日军民吓倒，把游击战火扑灭。在敌人大扫荡之后，美丽富饶的冀中平原竟成了抬头见岗楼、迈步登公路、无村不带孝、到处是狼烟的恐怖世界。残酷的斗争现实向人民提出了一个亟待解决的问题，在日寇细碎分隔、严密封锁、反复清剿、炮楼林立的大平原上，游击战争还能不能坚持？怎样坚持？

0: 叫我看呐，趁早，咱们找大部队去，在部队上，要打就打，要走就走，那多痛快！咱们可不能光图痛快。川宝哥，眼下就这几个人，这几条枪，能？
1: 牛娃，你说这几个人，这几条枪怎么了？不能在高家庄坚持了吗？你可别小看了这几个人，这几条枪啊！有他，汉奸地主坏蛋就不敢扎刺儿，少数敌人就不敢出来活动。要是咱们全国所有的村庄都有这样几个人、几条枪，咱们穷人就能打天下，就能保江山，就能把日本鬼子赶出中国去。
0: 川宝，咱们光藏着不打也不是个办法。
1: 谁说不打？走。
0: 干什么？
1: 回去把地雷炸药扛上，给鬼子点颜色瞧瞧。
0: 对了，哎，早就该这样干。川宝，是不是跟林家嫂商议商议？
1: 哎，他会同意的。
2: 我不同意。川宝，斗争形势越是困难，咱越要想办法坚持下去。老钟叔叫咱赶快回村开个执委会，好好商量商量往后怎么办。

0: 林强，
1: 嗯，
0: 你把这一段给大家伙念念。
1: 好。动员了全国的老百姓，就造成了陷地狱、灭顶之灾的汪洋大海。造成了弥补武器等等缺陷的补救条件，造成了克服一切战争困难的前提。要胜利，就要坚持抗战，坚持统一战线，坚持持久战。然而一切这些离

0: 开动员老百姓。
1: 这是毛主席说的，咱无论做什么工作都要依靠群众，发动群众，这样咱就是遇到任何困难就都能克服。昨天我到马家河子碰上了赵局长。
2: 赵局长，他
1: 上次突围以后，赵局长一直在咱们区坚持斗争。
2: 支书，区里怎么说的？
1: 区上叫咱们赶紧发动群众，挖地道，开展地道斗争。过去咱们村那个藏身洞都是一个口，那不行，往后咱要把家家户户都挖通，要叫他全村都连成一片。

道高一尺，魔高一丈。随着斗争形势的日益残酷，群众在党支部的领导下开动脑筋想办法，把简单的土洞和地窖改造成几家相通的多口地道。大显神威的地道战就是从这里开始的。

0: 哎，过来过来过来，
1: 哎，过来看看，
0: 大哥，你叫我看看，好
2: 去看看，
1: 大哥，大哥，快来看呐！
2: 你娃破胆进来了，慢点慢点，你走开，叫我过去。我过来了啊！哎，大康哥，你放个娃，
3: 干脆挖开吧。
1: 哎，挖开，
2: 那你还算了，
3: 挖开。
2: 不，留着。万一鬼子发现了洞口，往里边灌水放毒，咱呀就把它堵上。鬼子要是钻进来，咱用它还可以抵挡一阵子。
4: 对呀，
1: 就是呀，
4: 说得好。要是连洞口也不让敌人发现，那不更好吗？宝儿，我们要叫大家多在洞口上想想主意，把洞口挖得越隐蔽越巧妙越好。
2: 队长，牛娃哥这几天那股牛劲儿又上来了，光想着打，打！你干你的吧。
5: 我哥哥就是钻了这玩意儿，打不能打，跑不能跑，叫鬼子抓住的。
2: 说完了，
5: 还有，咱们应该想点子打敌人。这成天黑夜没完没了的鼓捣这玩意儿，能把黑风口的炮楼挖掉吗？还得靠这个打。
2: 来。你想的很多，也想的很好，可就是没有想到黑风口离咱们庄只有8里地，鬼子一天来好几趟，没有个牢靠的躲身地方能行啊？
1: 到了哥哥，我们青年妇女抗日先锋队集合好了，妇女会主任请你去。
2: 哎，我就去。
1: 哎哎，大家快点干呢。哎，好。哎，来了来了，快点快点快点，
6: 来了。好，准备好了吗？
1: 好了
6: 好了，
1: 快走，
6: 快点快点走。哎，行。
2: 来。哎，人呢？
1: 我们在这儿呢。快

哥哥。

在这儿呢。队长，报告队长，青年妇女抗日先锋队集合完毕，请队长提提意见。

0: 牛啊，快来！你瞧瞧，人家这洞口想的有多好啊！
1: 洞口再好，也挡不住鬼子进庄。
0: 哎，你呀，

有啊，有啊。你们女民兵不简单啊，动口想的太好了。

0: 这顿坎儿好吗？不赖。猫妞，这谁的点子？
1: 大伙儿呗。
2: 参谋，你看还有什么问题呀？
3: 队长，往后咱们怎么干？通了。还是胡刀车玩意儿。
4: 我已经派人彻底调查清楚了，很多村庄都建立了维持会，就是高家庄、赵庄，胆敢跟皇军对抗，不当顺民。
5: 庄里八路的有？
4: 有，全是土八路。
5: 嗯？
4: 哦，对，有八路。
5: 统统的
4: 杀他个鸡犬不留。
5: 不不不，统统的回去睡觉。
4: 哦，睡觉？不不不不
5: 啊，谭司令，你的真正的军人的不是战术不懂。嗯，八路的这个，嗯，说话说话的白天的出发。嗯，明白。
0: 爹
6: 啊，
0: 和林霞嫂家挖通了。
6: 好啊，
0: 这样一来啊，咱这个地洞啊就有三个口了。
7: 这个出土口不能留着，你们先歇歇，抽空把它堵上。
0: 哎。

0: 你发。
1: 嗯。
0: 确定。
1: 爹，你上哪去？
0: 我去查查岗。
1: 那你可快点回来啊。
0: 爹去去就来啊。
1: 嗯。
2: 你们进去以后，要把高家庄的男女老少全都给我赶出来。这回山田队长要亲自。
3: 你们悄悄地进村。
2: 是。
3: 打枪的不要。

0: 报告太君，全村都受变了，一个人也没有。啊！
1: 挖地三尺，你要把它掏出来。起开！

0: 现在只有一条路，从国造口突围，往别的地洞转移。
1: 上面情况不明，洞口也太小，一次只能出去一个人呐。
0: 出其不意，打得个措手不及。
2: 对，就是转移不成，占领一所房子也可以抵挡一阵。队长，我去。队长，我打头阵。
3: 我去。我来。
2: 队长，
0: 同志们，都别争了。
1: 干宝，掩护大伙安全转移要紧。上去以后，不到万不得已，不要开枪。

0: 型党参黄芪推广计划100天专项补贴活动正在进行中。我们用黄芪党参加红枣、桂圆、枸杞、黄豆做成豆浆粉，原价每袋59元，本次活动专享特惠价，每天只要1.98元。您没有听错，今天只要1.98元就能把黄芪党参豆浆粉带回家。枣庄老字号品牌，我们用山西的党参、甘肃的黄芪、新疆的红枣、宁夏的枸杞、福建的桂圆和东北的黄豆，鹤壁研磨打粉，不用再单独购买，让您定一样得六样，只需花1.98元就能拥有党参、黄芪、红枣、桂圆、枸杞和豆浆，更超值、更划算。前100名成功预定，厂家额外加赠足足100天的量，我们还能包邮到家。活动真实有效，大品牌值得信赖，赶快拿起手机拨打屏幕上的电话咨询吧。
1: 豆浆可是咱们叔叔阿姨每天都要喝的，营养价值高，富含蛋白质，不饱和脂肪酸。但是呢，自己做豆浆、洗豆子、泡豆子，还要刷这个豆浆机，太麻烦了。那外面买的。

0: 豆浆呢，清汤寡水的喝着，咱们又不放心。所以今天呢，我给大家带来的这款豆浆粉呢，只要咱们开水一冲，不到十秒，一碗香浓的豆浆就出来了，随时都能喝。而且呢，今天给大家推荐的可不是一般的豆浆粉啊，今天推荐的是黄芪党参豆浆粉。这个配料表里啊，没有任何添加剂，没有任何防腐剂，没有蔗糖。党参加黄芪有着2000多年的历史，原本这个配方啊叫做党参黄芪汤。
1: 怎么办？怎么办？快喝黄芪党参豆浆粉！怎么办？怎么办？快喝黄芪党参豆浆粉！
2: 大型党参黄芪推广计划100天专项补贴活动正在进行中。我们用黄芪党参加红枣、桂圆、枸杞、黄豆做成豆浆粉，原价每袋59元。本次活动专享特惠价，每天只要1.98元，只需花1.98元就能拥有党参、黄芪、红枣、桂圆、枸杞和豆浆。前100名成功预定，厂家额外加赠足足100天的量，我们还能包邮到家。活动真实有效，大品牌值得信赖，赶快拿起手机拨打屏幕上的电话咨询吧。
0: 有的观众会问了哈，喝起来味道怎么样啊？您放心，超级好喝哈，小梁替您尝过了，香浓丝滑，还带那么一点点的甜，哎，就是叔叔阿姨最爱喝的那个口感。无论买一组还是买2组，只要不影响我们的2次销售，我都给您退。浓香是因为真材实料，用料扎实，和您啊家里现磨的豆浆一样，早上冲一碗当早点，晚上冲一碗不营养，而且啊一点渣都没有，所有原料特地研磨过滤，打磨的非常细腻。再给大家看一下我们配料表啊，非常干净，黄豆、党参、黄芪、红枣、枸杞、桂圆，没有蔗糖，没有添加剂，没有防腐剂，没有色素，有的都是健康的好食材。
3: 都知道黄芪党参好，现在好了，有了黄芪党参豆浆粉，每天都能喝，分量足，一包能冲1大杯，它好喝，比我自己打的还香浓。趁着1.98元的活动，我赶紧订了100天的量，工作人员说我是前100名预定的观众，还加送我100天的量，我当时还不敢相信，没想到真的给我包邮到家了。
4: 谁没喝过豆浆啊？以前我们都是喝的普通豆浆，现在也能喝上黄芪党参豆浆了。和老伙伴聊天的时候，他们都夸我会喝，太适合我们老年人了。人过了60，黄芪党参就应该多吃。以前单独吃党参黄芪都比这花的钱多得多得多。这个黄芪党参豆浆粉今天只要1.98元，太值了，我赶紧订了100天的量，我要天天喝。
2: 大型党参黄芪推广计划100天专项补贴活动正在进行中，我们用黄芪党参加红枣、桂圆、枸杞、黄豆做成豆浆粉，原价每袋59元，本次活动专享特惠价，每天只要1.98元，只需花1.98元就能拥有党参、黄芪、红枣、桂圆、枸杞和豆浆。前100名成功预定，厂家额外加赠足足100天的量，我们还能包邮到家。活动真实有效，大品牌值得信赖，赶快拿起手机拨打屏幕上的电话咨询吧。
0: 党参、黄芪、桂圆、红枣、枸杞什么作用大家都知道，我就不多讲了。那重要的是，本身豆浆里就富含蛋白质、不饱和脂肪酸、钙、铁、镁，还有维生素，还有大量的大豆异黄酮和磷脂，还加入了党参黄芪汤，就更加全面了。
1: 怎么办？怎么办？快喝黄芪党参豆浆粉！怎么办？怎么办？快喝黄芪党参豆浆粉！早上一碗党参黄芪豆浆胜过3碗老母鸡汤。很多人都知道多吃党参黄芪好，尤其是早上空腹喝一杯，直接用开水冲泡就行了，入口丝滑香甜。怎么办？怎么办？党参黄芪劝你多吃，如果你嫌麻烦，不如试试搭配好的党参黄芪豆浆粉，配料表干干净净，没有添加剂，没有防腐剂，没有香精色素，只有党参、黄芪、红枣、枸杞、桂圆、黄豆做成黄芪党参豆浆粉，又好喝又营养又高级。
3: 都知道黄芪党参好，现在好了，有了黄芪党参豆浆粉。

0: 每天都能喝，分量足，一包能冲一大杯。它好喝，比我自己打的还香浓。趁着一块九毛八的活动，我赶紧订了100天的量。工作人员说我是前100名预定的观众，还加送我100天的量。我当时还不敢相信，没想到真的给我包邮到家了。
1: 谁没喝过豆浆啊？以前我们都是喝的普通豆浆，现在也能喝上黄芪党参豆浆了。和老伙伴聊天的时候，他们都夸我会喝，太适合我们老年人了。人过了60，黄芪党参就应该多吃。以前单独吃党参黄芪都比这花的钱多得多得多。这个黄芪党参豆浆粉今天只要1.98元，太值了。我赶紧订了100天的量，我要天天喝。
2: 大型党参黄芪推广计划100天专项补贴活动正在进行中。我们用黄芪党参加红枣、桂圆、枸杞、黄豆做成豆浆粉，原价每袋59元，本次活动专享特惠价，每天只要1.98元，只需花1.98元就能拥有党参、黄芪、红枣、桂圆、枸杞和豆浆。前100名成功预定，厂家额外加赠足足100天的量，我们还能包邮到家。活动真实有效，大品牌值得信赖，赶快拿起手机拨打屏幕上的电话咨询吧。60岁以上的中老年朋友，如果你想花1.98元就喝到含有黄芪、党参、桂圆、枸杞、红枣的豆浆，今天这个活动千万别错过。由于活动太受欢迎，很多观众反映还没来得及参加，厂家临时追加了100个名额，每人限领一次，不得重复领取。我们将按照报名的先后顺序给大家登记，请大家抓紧最后的机会。
3: 早上一碗党参黄芪豆浆胜过3碗老母鸡汤。很多人都知道多吃党参黄芪好，尤其是早上空腹喝一杯，直接用开水冲泡就行了，入口丝滑香甜。怎么办？怎么办？党参黄芪劝你多吃。如果你嫌麻烦，不如试试搭配好的党参黄芪豆浆粉，配料表干干净净，没有添加剂，没有防腐剂，没有香精色素，只有党参、黄芪、红枣、枸杞、桂圆、黄豆做成黄芪党参豆浆粉，又好喝又营养又高级。
0: 都知道黄芪党参好，现在好了，有了黄芪党参豆浆粉，每天都能喝，分量足，一包能冲一大杯。它好喝，比我自己打的还香浓。趁着1.98元的活动，我赶紧订了100天的量。工作人员说我是前100名预定的观众，还加送我100天的量。我当时还不敢相信，没想到真的给我包邮到家了。
2: 大型党参黄芪推广计划100天专项补贴活动正在进行中。我们用黄芪党参加红枣、桂圆、枸杞、黄豆做成豆浆粉，原价每袋59元，本次活动专享特惠价，每天只要1.98元，只需花1.98元就能拥有党参、黄芪、红枣、桂圆、枸杞和豆浆。前100名成功预定，厂家额外加赠足足100天的量，我们还能包邮到家。活动真实有效，大品牌值得信赖，赶快拿起手机拨打屏幕上的电话咨询吧。原价每袋59元，本次活动专享特惠价，每天只要1.98元，赶快拿起手机拨打屏幕上的电话咨询吧。

0: 贵州卫视，打开多彩生活。
1: 今からこっちが金曜を接収するんだ。金曜にいる日本人が一個を立て直すんだ。
2: 参加会议的所有民兵骨干都死了，为什么你还活着？我不是汉奸。
3: 今天要敢动他一根汗毛，我把你撂这儿。
4: 奸细肯定有，但我敢保证，绝对不是翠萍。我们最好的埋伏地点是在这里。
1: 他们的行动时间掐得十分精准，所以一定有内奸。
3: 那是翠萍的弟弟，你为什么不说？
1: 今までずっと探すと。

物が

0: 科技拉近人与人之间的距离，让生活更加智慧便捷。时代的潮汐奔流不止，创新的力量正涌向未来。让我们一起见证科技创新与科学普及的时代交响，全国科普月一起同行，共创无限可能。
1: 总有人羡慕我们年轻人，羡慕我们年轻，羡慕我们拥有大把的时光，羡慕我们拥有无限的可能。但正因为年轻，我们也会软弱，会忧愁，会不由自主地陷入怀疑，会有时不我待的急迫，会面临举棋不定的忐忑。
2: 面对未知的挑战，你会害怕吗？面对不确定的方向，你会彷徨吗？面对失败的结果，你会失望吗？面对着自己，你能始终保持勇敢吗？这是一代又一代年轻人共同有过的。一百年来，每一个重大的时刻，每一次历史的转折，中国的青年从未缺席。百年青春，当然在这。
3: 多彩贵州，乐在有朋自远方来。
4: 我不想走了，我想住在这里。
3: 人文交流，细看中国发展面貌。哇
5: ，This car is so cool！
3: 文化互鉴，共创一场梦想盛宴。文化为桥，美美与共，和和共生。传播中华文化，共享和谐之美。

0: 小一份心意，解锁全家欢乐时光。
1: 这个我会啊。
0: 一键开机即看，常备易学就会。

0: 照亮一份期盼。
1: 我回来喽！
0: 让爱在传递中更圆更满，国兴家和，月圆人安。遍访大街小巷，感受人间烟火气，走进山乡古村，邂逅最美家乡色，跨越重重山河，体验高速平原，游历多彩贵州，遇见更好的自己。行万里路途，看万般变化。
2: 赵局长，
3: 有令，赶快通知下去。
2: 好，局长，我们马家河的民兵都到了。
3: 好，
2: 曲小队也来了。
3: 来，现在的情况是这样：昨天晚上，黑风口和西平据点的敌人出动过300多人，同时包围了赵庄和高家庄。现在咱们的任务是用麻雀战术去骚扰敌人，

0: 破敌人，扰乱敌人。别看这些土办法，却把日本鬼子搞得闷头转向，惶惶不安。
1: 你是不了解我们中国，共产党的军队跟国民党的军队大不一样，他们随时军队，随时老百姓，你就是，你就是有天大的本事，也很难分清。
2: 张外，你打枪你什么人？嗯，
1: 是不是村里的土八路跑出去了？
2: 你，
1: 我派人去对付。
2: 嗯，要行。

0: 假装不晓得我的骨瘦病。
1: 对，不才平高家庄绝不收兵。山田队长，为了您的健康，我看还是下次再来吧。

0: 元素。你放心，鬼子的压力再大也吓不到咱。这笔血债将来一定要叫他们加倍偿还。打仗这没什么，不会慢慢学吗？
1: 对，在战争中学习战争，打一仗就要进一步。我们呐，就是要在这种艰难困苦的战斗生活中锻炼自己，考验自己。回去以后啊，再好好的读一读毛主席的《论持久战》。

0: 中，消灭敌人是主要的，保存自己是第二位的。因为只有大量的消灭敌人，才能有效的保存自己。大量的消灭敌人，才能有效的保存自己。保存自己的目的在于消灭敌人，而消灭敌人又是保存自己最有效的手段。
1: 手段？
0: 这就是说呀，光想法藏，不想法打，那是藏不住的。光藏不打，结果是呢，光挨打。
2: 这不是？
0: 对呀，咱们这不长辈就是吃了这个亏。咱们往后啊，要把敌人的后方变成他们的前线，叫敌人在我们这一带一天也不能安生。
3: 对
2: 对。
0: 支书，往后咱们怎么干？
4: 区长已经来了指示，叫咱们想办法把藏身洞变成能防水、防毒、防蛙、防钻、防火，打了好藏，藏了又好打的战斗地道。
0: 嗯，这就是说呀，地上打和地下藏必须结合起来。

0: 在地道口的旁边挖上一个掩体，一杆红缨枪就可以防钻。这儿是个排水孔，你看这张地上我们还打算这样干，这是高防工事，沿街的房屋都修上夹壁墙、射击孔、街垒、地堡、门窗都堵起来，这样啊就可以利用防上防下的交叉火力消灭敌人。
1: 很好，有很多优点呢，别的庄啊也应该这样。另外我告诉你们一个好消息，军分局首长要派大量的武工队回来。
0: 武工队？
2: 哥哥，地里的庄稼都长那么高了，武工队怎么还不来呀？
1: 快了。
2: 武工队带不带枪啊？
1: 哎，傻丫头，不带枪还叫什么武工队呀？
2: 带枪，那不和八路军一样了？
0: 听平原叔说呀，也一样，也不一样。八路军穿的是军装，武工队呀不穿军装。我想啊，大概和咱们民兵的样子差不多
2: 啊。
3: 大康哥啊，那武工队到底什么时候来呀？
0: 听说呀。
2: 我知道。村长，你也不宣传宣传，叫大伙儿都高兴高兴。
4: 区长啊，不叫我跟你说。

0: 老大爷，前面什么庄？
1: 啊，
0: 高家庄。
1: 啊。
2: 大康，来人了！
3: 哎，
0: 好劲儿！哎，快点，来了，来了！
4: 请请请，里面请坐，那里面请。
0: 好好好，
4: 请来里面坐了，里面。
0: 来来来，我来我来我来，
4: 我是本村的联络员
0: 啊。
4: 先生们是哪个军头？
0: 不瞒你说，我们是八路军武工队。
4: 哦，请。
0: 好好好，
5: 武工队，
4: 请坐请坐。好好，坐坐坐坐。来，请抽烟
0: 喝茶。
4: 来。
0: 哎，别拿应付鬼子那套对待自己人嘛。
4: 抽烟。
0: 这八路军跟老百姓都是一家人嘛，这谁不知道，只因日本人是假，抗日才是真的啊。这是我们的介绍信。
4: 好、哦，

0: 韩宝，可盼来了，武工队。几个人呢？六个，带着六进而信。
1: 哎，平原叔为啥没来个通知啊？
0: 上面有军分区大印，还有军分区司令员政委的名字呢。
1: 哦，
0: 走，看看去。
2: 等会儿，村干部们来了，你们都别讲话。哎，看我的眼色行事。再过个把钟头，汤司令就派大队来了。这回咱们要露一手，干个漂亮的。
0: 对，来他个一锅端。
2: 别急，咱们先想办法摸清他们的地道，然后。
3: 队长，

0: 村长知道了。
1: 哎，
2: 我们都可以说话。
0: 这是我们武委会主任
1: 啊，
0: 也是民兵队长
1: 哦。
0: 村长随后就到。
1: 哎呀，很早就听说你们要来呀，我们盼哪盼，今天总算是盼来了。坐坐坐。
0: 好，这个时期叫鬼子折腾的够苦的了。
1: 哎，往后就好了嘛，有了清查账，有了地道，你们武工队再这么一来，这一带啊又成了我们的天下了。
0: 哪里哪里，抗日嘛主要靠军民合作，军分区首长这次派我们来是专门配合你们跟鬼子打地道战的。怎么样，咱庄的地道套好了吗？
3: 我们庄的呀，男男女女老老少少整整啊干了一个冬天。要说地道啊，
1: 要说地道啊，那不含糊，从庄里到庄外，里三层外三层，家家都有地道，到处都是洞口，敌人他敢来啊就别想再回去。
0: 别的庄地道掏的也不错呀。
1: 嗯，哦，
0: 各庄的地道都有很多高招，还是先看看你们的吧，我再详细介绍。怎么样，还是带我们下地道去看看吧。
1: 他们不像是自己人。哎，别忙，先喝碗水。
4: 好。
1: 这家伙可真来劲儿啊，
0: 顶着门的，别走了火啊。
1: 他们不是自己人，不是，
0: 还是带我们下去看看地道吧。啊，
1: 大家想看地道啊，那好吧，这屋里就有
0: 啊。
5: 队长，不好了，鬼子大队来了。
6: 准备。
0: 不要紧，我去集合民兵。
6: 等等，
0: 我们在这儿如果一打，可就给你们惹祸了，还是钻地道吧。
1: 对对对，同志们，鬼子来的人多，咱们人少，千万打不得，快钻地道。尽管放心，保证大家安全，一切由我们安排。请。
0: 啊，
1: 请进啊。
0: 你们进洞，我去应付，
1: 我带路。
0: 等等。
1: 嗯，
0: 下，请。

0: 上面四通八达，上吧。
1: 你要干什么呢？哎，
0: 快请进来。慢点啊。
2: 关起门来打狗，堵住笼子抓鸡，这就是地道翻口的作用。
3: 喂，那边走不通，往这边来。
4: 兄妹，你们是哪部分？
5: 八路军武工队。
4: 啊，是自己人，自己人。我们是区小队的，他们是汉奸。赵区长派我们来。
5: 孙金才，
4: 你这个汉奸！
5: 赵区长，饶命！
4: 把他给我绑起来！
5: 饶命！饶命吧！饶命吧！
4: 啊！我们的大队人马来了，你们被包围了。赵平原，赶快把我放了，我可以在皇军面前给你求求情，保险给你留条活路。啊？怎么样？你高兴得太早了。
6: 打这个狗头，
7: 我怎么瞎了眼了，没有认出你们这些乌龟王八蛋。
5: 去哦，
1: 区长。
7: 赵区长。
1: 孙子。
5: 平原叔。
7: 崔连长，幸亏你们来。大康。
5: 参法哥。
7: 狗东西在哪？
4: 都带走了。
7: 赵区长。我。
4: 记住这个教训吧。你们呐、啊。光顾的高兴，连真假都分不清了。你们看，这才是你们盼望的武工队。
7: 崔连长，
8: 川宝，以后就好了，咱们互相配合。哎，再过几天，咱们分区的独立团也要打回来了。哦，
4: 区长，区长，外面的情况怎么样啊？
9: 20多个敌人一个也没跑掉，区小队从东边打，武工队从西边打，就这样全都给报销了。
7: 好啊，这回多亏你们来呀，多亏你们啊。
4: 来，你们呢，把干部们找来，让老崔把外线的地道战经验给他们介绍一下。哎，这回啊，鬼子是肯定要来报复的，
7: 那咱就给他点颜色瞧瞧。
4: 对，

0: 说去年没打死那个老鬼子，纠结了好几个据点的敌人，这一回啊又来了。
1: 队长，来了多少？
0: 这上面说啊，100多鬼子，200多伪军，想来破坏我们的地道。
1: 让他来吧，这回啊咱们打个痛快，
2: 给老村长报仇。
3: 今天的高家庄不是从前了，咱们分头把关，不让鬼子进庄。
0: 对，坚决挡住。按计划打，先村边后街道，从房上到房下，他要退呀咱就追，他要是不退呢就钻地道打。
3: 对，
0: 猴子给你

好，鬼子躲上连环雷了，拉！

0: 敌人的炮火打得很厉害呀。
1: 嗯。停止射击。
2: 大康哥
3: 啊，
2: 队长不叫打了，要放鬼子进庄。
3: 什么？
2: 要放鬼子进庄？
3: 你在这指挥，我到指挥室去一趟。
4: 好。
5: 鬼子是专门来报复的，
6: 撞起来那还了得？
5: 费了天大的牛劲，地上地下给修好了，把鬼子给放下来。
2: 村长，咱们还是按照原来的计划打吧。
0: 哎、队长，川宝，把你的想法跟大伙儿仔细说说。
2: 好吧。咱们把鬼子放进来。敌人的大炮啊就使不上劲儿了，这样就可以避开敌人的长处，发挥我们土枪土炮手榴弹地雷的威力，利用三通战术打击敌人的短处。鬼子他是在明处，咱们呢是在暗处。
3: 哦，把鬼子框进庄，叫他藏没法藏，躲没法躲。
0: 咱们呢想怎么打就怎么打。

0: 各小组注意，各小组注意，你们各自为战。
1: 各小组注意，
0: 你们各自为战。
1: 你们各自为战。
0: 打一枪换一个地方，不准放空枪，
1: 不准放空枪，
0: 开火。

0: 局长叫你上他办公室。
1: 好。
2: 全面进入羊奶时代。
3: 谁喝过贝利优的羊奶粉啊？
4: 我不喝。
2: 喝好羊奶，当然要选贝利优。专注羊奶粉生产38年，品质不断升级。
5: 贝利优的羊奶粉，我都喝了6年了。
6: 一滴羊乳，滋养生命。
2: 贝利优，贝利优好奶源，严格采用当天2小时内现挤生鲜羊奶，确保新鲜营养不流失，好比鲜奶现挤现喝。
7: 羊奶粉好，健康身体。
8: 这羊奶粉好，我耐喝。
2: 贝利优好配方，在添加钙、硒等多种微量元素基础上，成分含量再升级，营养补充吸收更全面。
5: 不该还不洗，
8: 我能蹬下去了，哈哈，走路啊根本就不用拐杖。
2: 贝利优好工艺，在德国、瑞士等世界先进设备工艺基础上再升级。
9: 贝利优羊奶粉能给消费者的是一流的品质、优惠的价格，让消费者的每一分钱都花在刀刃上。哎呀。

0: 好羊奶当然要选贝利优，好奶源，好配方，好工艺。贝利优数十年如一日，坚持做良心奶、新鲜奶、健康奶，是明星们都在喝的好羊奶。著名演员唐国强携手著名演员方清卓鼎力推荐
1: 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2: 贝利优羊奶粉从挤奶到成品只需要24个小时，就像家里有一只奶山羊一样，现挤现喝，保证每一滴都是新鲜的奶。
0: 强强强！明星们都在喝的好羊奶，贝利优羊奶粉全国限量抢购中，进场团购全面启动，贝利优羊奶粉3折10工，全国限量抢购中，厂里订，厂里发，以前喝一年的价格，现在喝3年，仅限栏目播出期间打进电话的前500名，每人限购1箱，数量有限，赶紧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吧。
3: 羊奶被誉为奶中之王，这上了年纪的人经常喝呀，睡眠变好了，骨头硬朗了，感冒减少了。这要说品质更高，而且营养更全面，更加安全放心的好羊奶啊，当属贝利优羊奶粉。那2017年的时候呢，我们范老师啊首次来参观我们贝利优工厂，他参观了整个羊奶粉啊生产的全过程。那么今天呢，也非常的荣幸再一次邀请到范老师。
2: 谢谢你好。贝利优的羊奶粉我都喝了6年了。
3: 哇，6年了。
2: 我这次啊都是第5次来到我们的工厂了。
3: 第5次啊。
2: 是啊，我眼看着他们品质不停地升级，为消费者提供最好的奶粉。
0: 方清卓老师5次走进贝利优工厂，只为见证一杯好羊奶。贝利优专注羊奶粉生产38年，采用世界先进工艺，38年来始终坚持好奶源、好工艺、好配方、好品质，让更多人喝上营养安全的好羊奶，喝出健康好身体。
4: 方老师好。这是您第5次进厂了吧？
2: 是的。不过今天呢，我很想代表大家问一问，我们的奶源是不是每天都是当日新鲜的奶？
5: 就是啊。
4: 没错。我们数年如一日，始终坚持好奶，当天奶当天用。哦。严格采用当天2小时内现挤的生鲜羊乳来加工。最大程度保证羊奶的新鲜和健康。让每位消费者都好比现挤现喝，喝到新鲜奶。在这里教大家一招，买羊奶粉也要看配方。哦。像贝利优这样标识了生羊乳的，这才是真正的鲜羊奶、纯羊奶，而不是存放了好几年的僵尸奶。贝利优做羊奶粉38年来啊，始终坚持好奶源、好配方、好工艺、好品质。做的就是良心，不偷工减料，不以次充好。所以我们的羊奶粉，我们员工自己孩子敢喝，自己的父母爱喝，消费者也可以放心喝。
2: 那确实啊，那确实啊，你要花钱肯定要喝新鲜的、安全的、营养好的羊奶粉。
5: 没错。
4: 近几年间啊，我们的设备工艺也在不断的升级，就是为了给消费者提供品质更好的羊奶粉。
2: 虽然我这是第5次来到咱们这个工厂，但是每次来都不一样，每次都非常感动，非常震撼。您看看这个变化有多大，你说是不是啊？
5: 是
2: 啊。贝利优啊，确实是值得信赖的，可以放心喝的好羊奶、健康奶。作为代言人呢，我非常的高兴，我可以挺着腰板往外走。
5: 没错。
2: 我们来了呢，不能白来，我们要打折，
6: 打折，打折，打折，打折。
7: 咱们老规矩，就给大家厂家直供价5折吧。
2: 哦，不行不行不行不行不行，3折。
7: 范老师，
5: 3折。
7: 您听我说，范老师，
2: 你说，
7: 现在这3折可真是不行啊，因为过去这几年，羊奶的成本价格是年年都在涨。从配方来说，为了营养吸收更好，我们把贝利优里面的硒升级成了有机硒，成本也是增加。

0: 有钙的含量，也从500涨到了800多，哦，更能满足上年纪人的身体需求，所以方方面面来说，我们的成本涨得不是一点半点呀，三折真的连成本都够不上
1: 了。你呀就给个三折，全当咱们做宣传了，行不行啊？
2: 没事，
1: 我跟你说啊，2017年呢，我跳了吉乃舞，所以今天呢，不是我一个人跳，姐妹们跟我一块儿跳，好不好？
3: 好，
1: 咱们举起来，跳吧！我们跳吉乃舞，
0: 今天是给方老师面子，就三折吧，但是只能限量500箱。
1: 大家听我说一句啊，谢谢李总，大家听好了，现在呀、各种成本猛涨的前提下，我们拿到三折确实是很不容易。
2: 没错，哎呀，
1: 限量500箱，拼手速啦，
2: 拼手速啦，拼手速。
4: 方老师的诚意推荐，贝利优羊奶粉三折直供，全国限量抢购中。老两口喝能喝4个多月，每天才要7块钱。进场团购全面启动，厂里订，厂里发，以前喝1年的价格，现在喝3年。仅限栏目播出期间，打进电话的前500名，每人限购1箱，数量有限，赶紧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吧。
5: 多年来，贝利优凭借过硬品质与良好口碑，先后登陆央视多频道展播，收获了广泛认可与信赖。
6: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
1: 贝利优羊奶粉从奶源到生产加工，每一个环节都那么让人放心，能喝到这样的好羊奶啊，我非常满意。何况它对身体还有那么多的好处，还能以这么优惠的价格带回家去，那咱们家里的老人一定不能错过这个机会啊！我相信上了年纪的朋友们喝完这个奶都会爱上它。记住我们的名字，贝利优羊奶粉，坚持喝下去，身体一定会越来越好的。大家一起干杯！
7: 机会真是太难得了，以前一盒的价格，现在能买3盒，说啥我也得来1箱。
8: 对，来一箱。
1: 要是不嫌够啊，我必须要多买它几箱。
7: 对呀，1箱也行啊，
1: 1箱要上3000多块呢。
8: 是啊。
4: 强！明星们都在喝的好羊奶。贝利优羊奶粉全国限量抢购中，
1: 能以最实惠的价格体会到营养健康的羊奶粉，喝出咱们的好身体好健康，真的是机会太难得了，每人只限购1箱，大家抓紧订购吧，抓紧订购吧。
9: 助人为乐，人间大美，节俭传下去，中国万年福。
10: 贵州卫视，打开多彩生活。
11: 头疼啊！
12: 头疼，有合集呀、
13: 那就开合集工阿卡分散啊！
14: 合集工阿卡分散，缓解头痛，起效快。
15: 安禺山合集工制药。

0: 是乡愁的根，也是时尚的源。没有华丽的包装，只有对生活的热爱。热血沸腾的村超、村马、村 BA， 惊艳世界的村 T、村话，有如天籁的村歌、村舞。文化为魂，群众为基，打响贵州村字号，展现多彩贵州新风采。
1: 贵州好，山水妙，大丰收，共奋进。
2: 使用电子银行
3: 能减碳，
2: 快递盒回收
4: 可以减碳，
2: 不用一次性餐具
5: 也能减碳，
2: 旧衣回收
4: 同样减碳，
2: 还有公交出行、看电子书等等。每个人低碳的一小步，就是国家发展的一大步。让我们一起探寻新生活，耶、yeah! ！

敌人依靠现代化的武器，我们依靠有高度革命觉悟的人民群众。你发挥你的优势，我发挥我的优势，你有你的一套打法，我有我的一套打法。你打我时，叫你打不到摸不着，我打你时，就要打上你，打准你，吃掉你。我能吃掉你时就吃掉你，吃不掉你时也不叫你吃掉我。

0: 小月，快上房。
1: 整个村庄构成一座战斗的堡垒，到处是警惕的眼睛，到处是复仇的枪口。从屋内到房顶，从地面到地下，任我自由来往，灵活主动，敌人寸步难行，到处挨打，来一个打一个，来十个打五双。

0: 队长，我报销了两个，两个太少了，这一回啊，咱要包圆。哼！各小组注意，队长，柜子到关帝庙门前了，拉雷吧。
1: 哎，哎，拉这个。
0: 哦。
1: 各小组注意，你们要把好村口，别放鬼子跑掉。

0: 八路老爷，饶命饶命！
1: 我们不是八路老爷，把手举起来！
2: 叫你当汉奸，坏蛋！叫你当汉奸，叫你当汉奸，坏蛋！

革命战争的伟大力量存在于群众之中，群众的力量是无穷的，群众的智慧是无限的，只要把广大群众发动起来，组织起来，就能战胜任何敌人，就能创造任何的人间奇迹。随着战争形势的向前发展，在以防御为主的村落地道之外，又出现了进攻性的野外地道。几个村子的地道相互衔紧，构成规模更大的地道网，便于各村联合作战，一处受敌，八方支援，使敌人陷入内外夹攻。这样的地下长城，既有利于我小分队活动，也利于较大的部队集结隐蔽。地道继续延伸，一直挖到敌人据点的中心，炮楼的脚下，可以监视敌人，围困敌人，也可以对敌人发起突然袭击。

0: 队长，骨头这玩意儿还真行哎。
1: 那能把黑风口的炮楼挖掉吗？到底行不行啊？我想在黑风口一号。

0: 炮楼下边，装80斤炸药。
1: 我看应该再加上一倍，叫鬼子好好的做做这个土飞机。
0: 那我们的作战计划上级批准了？
1: 啊，情况是这样，自从党中央提出扩大解放区、缩小敌占区的指示以后，在我们夏季攻势的打击下，最近有4-5个零星据点的敌人都龟缩到了黑风口。这样呢，黑风口的敌人就增加到了400多个。
2: 哦，这个是个新情况。
1: 所以啊，我们就不能够直接攻打黑风口。
0: 进攻黑风口的地道我们都已经挖通了。
3: 是啊，我们庄的地道也都挖通了。
1: 不光是你们，别的庄上嘛也都挖通了嘛。
4: 那怎么打呢？
1: 今天召集这个联防会议啊，就是要解决这个问题。老崔啊，快给大家谈谈吧。
5: 好，比方说吧，这是黑风口据点，这是西平据点。黑风口先别管它，我们集中10个庄的民兵把西平围困起来，另外县大队和区小队埋伏在西平与黑风口之间的地道里。上级叫我们摆成这样一个阵势啊。
0: 哦，把黑风口的敌人引出来。
1: 对，这叫围点打援。
5: 跟着再来一个顺手牵羊，如果敌人离开乌龟壳，分区独立团就乘虚而入，夺取黑风口。
6: 著名的地道战使日寇闻风丧胆，在这里安上一个缸，听听地下有没有挖地道的声音。
7: 如果你觉得在这儿还不保险，那就换个地方，搬到我家去吧。
1: 爷、yeah.
8: 对，
9: 哦，唐司令，
7: 什么事儿？
9: 啊，刘本太郎小队长来电了，西平据点被包围的吃不消了。
7: 嗯，
9: 哦，厉害呀、啊！往拓跋路就有5-6千人，刘本太郎受不了了，要山田队长派人去支援。哦，

0: 派上两百人把他们接应回来，不就万事大吉了吗？
1: 那你耶发出去你战术狡猾狡猾的谁都干。
0: 要不就哦对对对，根据可靠的情报，围困七平据点的是赵庄、高家庄、马家河子一带的土八路。
1: 可靠？
0: 完全可靠。
1: 索卡，可以。高家庄、赵庄、马家河子，我看着看。
0: 高，高，夜袭高家庄、赵庄、马家河子，这样一举两得，既可以端土八路的老窝，又能解西平据点之围。高，实在是高。对，再带上几台抽水机，看看高家庄地道里到底能盛多少水。

0: 学长，我来了。啊，小宝，情况有些变化呀。山田和汤敏辉这两个家伙，从黑风口出来以后，没有奔西平。
1: 哦，
0: 他们是想偷袭高家庄。
2: 欢迎啊，去省个100-200里，光女民兵也能顶得住。
0: 好，他们要是这样，我们就可以来一个将计就计，
2: 直接攻打黑风口。
0: 嗯，
3: 端敌人的老窝，然后再来一个回马枪，
0: 把敌人消灭在野外。
2: 林夏草，林夏草，
4: 你怎么回来了？
2: 鬼子今天晚上要偷袭咱们高家庄，区长叫我告诉你，早点做好准备。哦，对了，这饼不要再往西平外围送了。
4: 好，苏英，赶快集合人。
5: 好。
4: 咱们要打狼，还不要叫狼咬伤。哼，日本鬼子要偷着来，那咱也不明着打。
5: 对，
2: 咱们赶快准备吧。
5: 好，
4: 走。

0: 报告，唐司令，在村子里发现了三个洞口。
1: 哦，先别灌水，下去看看里边有没有老百姓，快！
2: 这暴露的洞口并不是粗心大意，把敌人请进来再做适当处理。
3: 别动，站住，把枪放下，交枪不杀。
0: 问一问里边是怎么回事。
4: 喂，里面有人没有啊？
3: 别怕，说。
5: 太君，全村的老百姓都在这儿呢，下来吧。
4: 把他们都赶出来。
3: 来，说。
5: 不行啊，赶不动他们，背太君下来不可呀。
6: 太君，
0: 林立，进来。

烟是有毒的，不能放进一丝一缕。敌人的招数使完了，轮到咱们动手了。

0: 发明钟打响了，不要紧，等一会儿崔连长从地道里打进黑风口，鬼子就得狗夹尾巴往回溜。咱们呢，炸掉炮楼，再打他一个回马枪。
1: 坚持持久战，坚持游击战，终于跨过了艰苦的道路，踏上了胜利的坦途。主力部队、地方部队和民兵汇合在一起，向黑风口的敌人据点前进。
0: 上边就是黑风口，李大伯家。

0: 大美，
1: 都来了，
0: 都来了。
1: 这是崔连长，这就是张敬才的儿子，叫张来顺。上次特务化妆武工队的情报就是他送出来的。
0: 哦，好好，咱们谈谈情况吧。
1: 好。

0: 人民，只有人民才能创造这样的阵地。人民，只有人民才能使用这样的阵地。战争教育了人民，人民赢得了战争。
1: 七小队，准备出击。

0: 放下武器。放下武器。喂，你睁开眼睛瞧瞧。嗯，
1: 让我们欢呼胜利吧。这是毛泽东思想的胜利，这是人民战争的胜利。

0: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主持人冰心。您最近睡眠好吗？多久没睡个好觉了？想不想天天都能躺下就想睡，一睡一整晚？如果说您有失眠问题，那么今天呢，我要带大家了解一款火爆热销的好产品——国药药材酸枣仁安睡膏。这款产品自上市以来呀，就凭借着其独特的配方和卓越的效果，赢得了广大失眠人群的青睐。
1: 大家好，我是任杰。现在越来越多的人存在失眠的问题，入睡的时间越来越晚，睡眠的时长越来越短，睡眠的深度越来越浅。其实核心问题就是阴虚，因为大家现在使用手机、电脑的时间越来越长，耗散了诸多的阴神，而吃的油腻、喝的甜腻，同时作息时间的不规律，经常性的熬夜，掏空了身体中的阴神，久而久之，心、肝、肾都会受到严重的损伤，而产生阴虚火旺的问题。不过也见到很多的朋友用热水泡酸枣仁喝，是有点暴殄天物了。酸枣仁安睡膏搭配上品酸枣仁、龙眼肉、覆盆子、百合等11味中草药，文火慢熬48小时才可以熬制成功。去年一年，我们就卖掉了上万瓶，效果受到广泛的验证和认可。
0: 哇，太棒了！今天啊，我们就一起来到了安徽亳州，中国最大的中药材交易市场所在地之一。同时啊，这里也是酸枣仁安睡膏的生产厂家。那今天呢，我们不仅去好好的见证一下生产环节，并且呀，一定要把价格打到底，好好的团购一波。好的，接下来的时间我们一起去溯源吧。

0: 我们现在所在的位置呢，是酸枣仁安睡膏的生产车间。那么大家可以看到呀，咱们的工人们呢都在紧锣密鼓地进行工作着。那么这里给我的感觉啊，就是非常的干净，空气当中啊都会弥漫着一股很浓的药香味。那任老师，您能给我们的观众朋友们来讲一讲酸枣仁安睡膏的一个生产工序吗？
1: 好的，冰心。各位观众朋友们，要想熬制出精装的酸枣仁安睡膏，首先我们一定要精挑细选出又大又饱满的精品的酸枣仁。酸枣仁是我们安睡膏当中的主要的原料，然后再搭配龙眼肉、覆盆子、莲子、百合、乌梅、桑葚、大枣、茯苓、山药、甘草等十几种中药材共同熬制。我们固守物料虽贵不惜财力，制作虽繁不惜人力的古训，按照2000年来相传的八方古法炮制，经过选制、洗泡、煎、蜜、滤、收等八道繁琐工序，熬制48小时才秘制而成，再历经72小时沉降过滤，打服去掉杂质残渣，最后的颜色金黄，出现许多的牛眼泡时，文火收膏，一拉成丝，滴水成珠，其黑如漆，其亮如镜，食之无渣，入口即化。
0: 哇，任老师听得我都非常的想要品尝一下了。
1: 那么我们怎么吃呢？温开水化开，安睡膏呢熬制到这个时候

0: 它无需我们的脾胃消化。
1: 是的，咱们的中医药膏方啊，那真的是博大精深，难怪酸枣仁安睡膏这一年呀、就能卖到上百万瓶。原来是选料上乘，工艺繁复，难怪市面上要卖到198元一瓶呢。
0: 是的，这就是我们古人常说的一勺膏滋十碗汤药，就是吃一勺的膏方、就顶我们喝上十碗煎出来的这个汤药了、
1: 是的，浓缩的都是精华。
0: 良药一车不如膏方一补，很多人觉得这都是夸张啊、但其实真正熬膏的人，从业者才知道这是熬膏的大实话。
1: 哎呦，那任老师，我这一看呀，人家这个人工、物料、场地、品牌成本那可是不低呀。那今天咱们还能把这个价格打到底吗？
0: 你放心，林欣啊，这个精装的酸枣仁的膏方，它的配方是我们研发的，他们熬制当中的技术是我们支持的，那么我们的膏方上的盒子还印着我们研究院的名字。
1: 是的，
0: 那我想呢，我们一定让工厂给我们一批膏方做特殊的价格。
1: 好，
0: 走，我们一起去找他们的负责人，一起把价格给大家谈下来。
1: 等着我们的好消息啊。邓总你好。
2: 你好。
1: 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好，那么站在我身边的这位呢，就是国药药材科技有限公司总经理邓昌峰先生。
2: 观众朋友大家好，主持人请坐。
1: 好的，邓总，我们刚才啊参观了咱们酸枣仁安睡膏的生产环节哈，现在找您呢就是为了谈酸枣仁安睡膏的价格。您看啊，您为了我们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我们能不能一次把价格打到底？您先表个态吧。
2: 好吧，既然主持人都这么直接了，那我也不拐弯抹角了，是吧？我们国药药材酸枣仁安睡膏的高品质和大家的期待，我们原先是卖198元一瓶，现在呢，我就直接给你打个五折，每瓶99元。
1: 邓总，您真的是爽快人，这一上来就给我们这么大的惊喜，五折啊，这力度确实不小。不过呢，咱们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啊，这很多都是已经退休在家的爸爸妈妈们。今天咱们的目的啊，要谈到一个让所有的退休的，或者是说生活困难的普通家庭都能负担得起的价格。哎呀，邓总，我觉得这99元一瓶啊，还是太高了。
2: 主持人，你说的没错，但是你也得知道，我们企业也得生存。厂里厂外人员工资价格这一块我们确实也很难做。这样吧，我再降20，一瓶79元，可以了吧？
0: 邓总，刚才我一直没说话，我们也老朋友了哈、认识好多年了，这个您刚开场一下给我们优惠5折。
1: 是的，
0: 这个我们是知道的药材的价格包括工序的繁杂的哈、但是呢，其实我们研究院对我们的支持比较大，这个秘方是我们来提供，熬制的技术我们来支持，甚至盒子上我们都允许打上我们的研究院的名字。我觉得这样，我们要造福，要惠及大众，也别79块钱了，我们再补贴个20块钱，59块钱应该可以了。
1: 说得对，而且啊，我们今天的溯源活动呢，那可是面向全国观众的，给您打那么大的广告，而且我们没有收您一分钱，是吧？再降个20块钱，就当是给我们啊交广告费了，39块钱，行不行？
2: 行吧，既然二位给的理由那么充分，那我们就把价格定在39，但是必须限量，不然会影响到我们其他渠道的价格体系，我们就限量10000瓶吧。
0: 10000瓶不够，至少得30000瓶。
2: 不行不行，最多10000瓶。
1: 这10000瓶不够啊。
0: 邓总，我觉得10000瓶就10000瓶吧，做企业也别让企业这个亏太多。但这10000瓶呢，我觉得除了您和我们研究院的关系以外，咱们私人还是有些感情的，平时我对您也有一些帮助啊，包括我们的人力啊，包括资源啊等等。而且我们这个配方本身就是无偿提供给您生产的，我们的本意也是为了惠及更多的人群，所以我觉得这个价格啊，您再给我们降一点好不好？

0: 老师，既然话都说到这个份上了，我要是不跟你犟啊，你以后就不帮我了。行，再降10块，每瓶29元，但是必须限量10000瓶。
1: 29元一瓶啊，邓总您大气啊！太好了，各位观众朋友们，你们听到了吗？这次给到大家推荐的酸枣仁安睡膏，不仅是品质上乘，配方升级，而且啊，这个价格还是如此如此的亲民，每瓶仅需29元，这样的优惠价格，您打着灯笼都难找。大家啊，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去订购吧，限量备货，仅有10000瓶，数量有限，先到先得。大家啊，抓紧拨打屏幕下方的电话来订购吧。
2: 惊喜惊喜，特大惊喜，国药药材惊喜福利，击破价格底线，原价198元的酸枣仁安睡膏，现在每瓶只需29元。是的，你没有听错，只要29元，只要29元。精装版酸枣仁安睡膏，自然精华，惊喜连连，不可错过。国药药材特惠风暴来袭，酸枣仁安睡膏今日特惠登场，我们携手国药药材特批10000瓶，原价198元的酸枣仁安睡膏，限时专享价仅需29元。是的，您没听错，就是29元，数量有限，先到先得，赶紧拨打屏幕热线，把安心带回家。
1: 那么，这么好的膏方，用到的药材来自哪里呢？
3: 选好的中药材，我首推安徽亳州。亳州是中华药都，华佗故里。我身后呢，就是中国亳州中药材专业市场，占地26万平方米哦，相当于36个国际足联设立的标准足球场。它每天的中药材上市量高达6000吨，种类囊括2600多种，年成交额都在100亿以上。我们精装版酸枣仁安睡膏的原材料都来自于此。走，我带你们进去看看。
1: 好的。
3: 只是第一层，总共有3层，每天如此，这一层有上万人呢。那这里的货呢，主要是大众款的。我们酸枣仁安睡膏里面用的药材呢，是精品的，在2楼。
1: 行，
3: 走，我们去看看。
1: 我们去看看。
3: 好，你看这就到2楼了。这里的主要是精品的，酸枣仁。哎，
1: 酸枣仁。
3: 你好。嗯。
4: 要酸枣仁。嗯。
3: 看看这个品质啊。这个是什么价？
4: 那个是1400。
1: 1400一袋儿。
4: 1400一公斤。
1: 这么贵啊。
3: 说它这个价格呀，它跟它的品相品质有关系的。你看它这里啊，这是95货，就是95的洁净度。这个是98货，是98的洁净度。这个是精品货，你可以看它们的区别哈，我们拿个95的和精品的对比一下。
1: 这明显差很多哎。
3: 是不是这个品相就差别特别明显吧。其实我们看到的品相呢，它的药效差距更大。古时候啊，用这种酸枣仁的95货这种用来做药丸儿，这种98呢用来煎药来喝，
1: 煎药。
3: 但是要熬膏方的话，必须用精品的。有句话说叫一勺膏资，10碗汤药。我喝一勺膏方，抵得上喝10碗的汤药。哎呦，它的药效差距有10倍之多，
1: 10倍啊！
3: 所以咱们的安睡膏就是用这个精品的，也只能用这种才能熬制出来的。所以这个品质呢就非常好了。
1: 那他们家品质啊，算是不错的了。
4: 对，质量这一块你放心，大家都在这看着呢。质量不好的根本都进不了我们市场，质量你可以随便市场随便比的，对比一下你就知道了。你这个你放心的。
3: 行，老板你先忙啊，我们再到别家再看看。
4: 行，
3: 好，
4: 随时过来啊。
3: 好的。引起失眠的主要的三个脏器呢，就是心、肝和肾了。其中的心和肝最重要。心神肝阴的缺失引起我们的虚症，导致我们阴虚火旺，就睡不着觉了。其实我们这个药方当中的酸枣仁啊，它在这个药方当中起的是君药的作用。你看我们这边的覆盆子，那么药方当中的覆盆子呢， 还有我们只有精装版当中才加入了这个山药，它其实是在药方当中起到了成药的作用，
1: 成药，
3: 所以现在我们的军药和成药

0: 大臣是吧？
1: 哎，对的。其实我们刚才药方啊，但是哪个多补了，哪个少补了，还需要体质的平衡。
0: 哦，平衡。
1: 所以我们还会用到两个药，这是我们的百合。
0: 百合。
1: 嗯，你可以看百合和茯苓。
0: 哦，百合茯苓。
1: 那么它们是调节我们平衡我们体质的。
0: 哦。
1: 哎，你看这是百合，还有茯苓。
0: 嗯。
1: 茯苓也是中华九大仙草第五位的，
0: 哦、
1: 是仙草当中的一位。它们两个呢，共同平衡我们的体质，根据不同人的体质，阴虚补的多一点少一点、最后平衡下来。
0: 太有智慧了，
1: 主持人，你看这个甘草啊、这味药呢是我们整个药方当中一个很重要的药了啊。
0: 哦，
1: 你看我们刚才补了那么多，
0: 是的，
1: 所以甘草起的就是这个作用。
0: 哦，
1: 这是我们药方当中的始药。
0: 嗯，
1: 主持人您看哈，咱们精装版的酸枣仁安睡膏的这个方子，它不是随便挑选的，其中配比科学，药理精妙。你说这么好的方，我们一定要带大家好好的溯源一下，让大家看得明白，买得放心。
0: 没错没错，这么好的方子啊，才29元，实在是太划算了。今天啊，您在厂里跟邓总说再降10块的时候啊，我都对您感激涕零了。各位观众朋友们，任杰老师呢，把这么好的酸枣仁安睡膏的价格呢，是从198元一瓶谈到了29元一瓶，整整啊300克的安睡膏，但是啊，限量备货，赶紧啊，拿起电话订购吧！
2: 为你献上这份珍贵的睡眠礼物，原价高到198元，让人望而却步。但今日我们打破常规，10000瓶酸枣仁安睡膏特价29元，提升生活质量29元。您的满意是我们最大的需求，抓紧时间，抢购热线已经开通。
3: 划算，太划算了！这个酸枣仁安睡膏我原来买过，这一瓶啊就要198，效果特别好，就是价格呀、太贵了。没想到现在精装版的酸枣仁安睡膏搞活动了，这一瓶啊只要29块钱，搁平时这个价格根本就买不到。我一下呀就订了一个周期的，算下来啊省了1800块钱呢。
4: 这精装版酸枣仁安睡膏一瓶只要29块，我想都不敢想，现在酸枣仁多贵呀，一斤就好几百，再加上龙眼肉、麸分子、茯苓，这么好的东西都熬成一瓶安睡膏，你想想这效果能不好吗？所以我这不一看到你立马订了2个周期的，和我老伴一块儿喝。
2: 国药药材酸枣仁安睡膏，一期卓越的效果赢得了众多消费者的信赖，原价198元，今日特惠急需29元，机会难得，全国限量10000瓶。我们深知每一份信任都重如泰山，抢购热线持续火爆。
1: 主持人，你看这个甘草啊，这味药呢是我们整个药方当中一个很重要的药了啊。
0: 哦，
1: 你看我们刚才补了那么多，
0: 是的，
1: 所以甘草起的就是这个作用。
0: 哦，
1: 这是我们药方当中的始药。
0: 嗯，
1: 主持人您看哈，咱们精装版的酸枣仁安睡膏的这个方子，它不是随便挑选的，其中配比科学，药理精妙。你说这么好的方子，我们一定要带大家好好的溯源一下，让大家看得明白，买得放心。
0: 没错没错，这么好的方子啊，才29元，实在是太划算了。今天啊，您在厂里跟邓总说再降10块的时候啊，我都对您感激涕零了。各位观众朋友们，任杰老师呢，把这么好的酸枣仁安睡膏的价格呢，是从198元一瓶谈到了29元一瓶，整整啊300克的安睡膏，但是啊，限量备货，赶紧啊，拿起电话订购吧！
2: 为你献上这份珍贵的睡眠礼物，原价高到198元，让人望而却步。但今日我们打破常规，10000瓶酸枣仁安睡膏特价29元。您的满意是我们最大的需求，抓紧时间，抢购热线已经开通。
3: 划算，太划算了！这个酸枣仁安睡膏我原来买过，这一瓶啊就要198，效果特别好，就是价格呀、太贵了。没想到现在精装版的酸枣仁安睡膏搞活动了，这一瓶啊只要29块钱，搁平时这个价格根本就买不到。我一下呀就订了一个周期的，算下来啊省了1800块钱呢。
4: 这精装版酸枣仁安睡膏一瓶只要29块，我想都不敢想。

0: 现在酸枣仁多贵呀，一斤就好几百，再加上龙眼肉、麸分子、茯苓，这么好的东西都熬成一瓶安睡膏，你想想这效果能不好吗？所以我这不一看到您立马订了两个枸杞的，和我老伴儿一块儿喝。
1: 果药药材酸枣仁安睡膏，一起卓越的效果赢得了众多消费者的信赖，原价198元，今日特惠仅需29元，机会难得，全国限量10000瓶。我们深知每一份信任都重如泰山，抢购热线持续火爆。
2: 茅台集团，贵州卫视战略合作伙伴。
3: 前山有声，是侗族大歌的千年和声，是苗族飞歌的万重远方，是万桥飞架的时代回响，是数据奔涌的昼夜脉动。还有一种声音，以韵为节拍，以弦为旋律，以和为共鸣，浸润万家烟火，守护前山百姓。国家金融监督管理总局贵州监管局统筹全省银行保险机构，前山有声就此奏响。韵是万物复苏的节拍，当数据律动遇见人间烟火，一场关于韵的变奏在黔桂大地悄然展开。山水赴约，烟火有会，一笔满减点亮旅途欢喜，一笔贴息换新小店生机，文旅补贴，支付立减，商户帮扶，把山水民风转化为民生红利，让寻常日子向阳生长。数字奔涌，向善而行，数字金融跨越山海，把便捷服务送到指尖，科技的速度承载着民生的温度，每一串代码都是为民而鸣的音符。如果说韵是跃动的高音，那么弦就是沉下去的低音。金融的力量不止于高楼的数据，更扎根山野阡陌的泥土之中。村寨服务站，田间无人机，上门的脚步，金融翻越蜿蜒山路，打通服务最后一公里，让弦歌传遍村村寨寨。金融为民，温暖每一个普通人，为银发族跨越数字鸿沟，为新就业群体筑牢保障，帮扶残障人士与大病家庭，每一份难处都被看见，每一份期盼都得到回应。守护是和弦，它让所有韵律与弦歌都拥有安全的底色。发展路上，守护与前行并重，毫秒级风控拦截风险，紧急止付筑牢防线，网点一线守住反诈关口，守护百姓钱袋子，护佑前地千家万户岁岁平安。前山有声是到账的提示音，是理赔的踏实声，是拦下诈骗的劝阻声，是上门服务的脚步声，声声皆是金融为民。贵州金融与万千百姓同向而行，共赴山海，共护烟火。
4: 借钱难要贷款，打96688，24小时服务解决贷款疑难，还能去贵州农信业务通晓程序快速办理。想要了解更多，就上黔农云微银行、黔农云 APP 移动客户端。
2: 中国茅台，贵州卫视战略合作伙伴。
5: 今からこっちが金曜を接収するんだ。金曜にいる日本人が一個を立て直すんだ。
6: 参加会议的所有民兵骨干都死了，为什么你还活着？
7: 我不是汉奸。
8: 今天要敢动弹一根汗毛，我把你撂这儿。
9: 奸细肯定，但我敢保证，绝对不是翠萍。我们最好的埋伏地点是在这里。
5: 他们的行动时间掐得十分精准，所以一定有内奸。
8: 翠萍的地点你为什么不说？
5: 今までずっと探すトパグスが

0: 一份穿越历史的答卷，一段跨国探寻的故事。
1: 红军都是为穷苦人民带到翻身，
0: 在历史回响中听见信仰，
2: 免费的为穷苦老百姓看病，
0: 在人与自然间读懂坚守，
3: 在他身上就能看到现代的长征精神，
0: 在千年舞步里触摸匠心。
4: 我看到了这个图案非常特别，
5: 这是八角莲。
0: 在石山与云端丈量奋斗。
6: Ja, und was wir hier erlebt haben, inspiriert mich auch noch weiter Content zu machen und auch die Geschichten ja, weiter zu erzählen.
0: 从印满长征足迹的热土，走向新时代的山乡巨变，纪念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有朋自远方来第五季，2026年8月28日，一场探寻之旅即将开启。

科技拉近人与人之间的距离，让生活更加智慧便捷。时代的潮汐奔流不止，创新的力量正涌向未来，让我们一起见证科技创新与科学普及的时代交响。全国科普月，一起同行，共创无限可能。

酒，与文明同生。早在文字之前，就已温热人间。仍以酒通神灵，与天地往来，与自己对话，千年流转。酒入礼序，入诗词，入凡尘烟火。这种感觉被酿进了岁月。在西南群山之间，赤水河昼夜流淌，顺节气投凉，循自然行事，一年一轮，时间在窖池里缓缓发酵。几十年如一日的酿酒人，守着翻涌的酒甑，酒香铺开，向山间雾起，轻而不散。酱香再次成型。在贵州，酒从不孤单存在。酒是这片山地最直接的语言，它在节气里，也在烟火中，在盛典里成礼，在日常里成情。在山间迎客的第一碗里，也在远行归来的第一口中。今天的酱香，在山野，在旅途，在更浓烈的时刻。东方的深沉与世界的开放相遇，传统的酿造与当代的审美并肩，厚重仍在，姿态更新。当脚步慢了下来，山水喜相逢，诗酒趁年华。

风起于赤水，香行于河谷，千年的酿造在贵州成为日常。有人为山而来，有人为河而来，也有人只为这份热烈而来。这一刻不急，这一杯正好，千年东方味，能饮一杯无。

0: 这次我去深圳谈完雇佣量就回来，照顾好自己了。
1: 放心吧，送给你。这个不能要，这个太贵重了。哎呀，
0: 你就别客气了，以后是不是叫你姐还不一定呢，对不对啊，老头？
2: 说什么呢？
0: 哎，车来了。啊，辛苦了你了，注意安全啊。走了，拜拜。
1: 走了，老头。
2: 注意安全，早点回来。

0: 好了，驻村时间到了，该回去了。书记，别说了，这两年村里人都记着呢，这里也是你的家，常回家看看，好吧？
1: 好人干部，回去好好干啊，别给我们村丢人。
2: 你能不能好好说话？
1: 行，谢谢大家，谢谢。

0: 谢谢大家，那我走了，
1: 我回来看看。哎，
2: 上车吧。舍不得？哪有？
1: 那是谁的眼眶红啊？风大，你感觉不到吗？
2: 我走了，萱萱。

0: 扎西，你要带我去哪儿？扎西，你到底要带我去哪儿？你带我来这儿干嘛？
1: 梅朵，你看这些山，这些树，这些花，以前我不懂，不懂你为什么会为了一株草笑哭生气连命都不要。后来我知道了，动物疼了会叫，人饿了会哭，可是这些植物，它们被连根拔起的时候，什么声音都发不出来。你那么拼命地记录它们，就是为了有一天，它们能被人记得吧？之前你说，你种了不止一株灵芝，一有时间，我就去山里找，但是还是没有找到。这个是我找卓玛阿加学着打的，打了三个月，废了七八个，就这个还能看。我知道这个替代不了你的种源，但我向你承诺，总有一天我们一定会找到的。
0: 还不快给我带上！

林铎，我不太懂那些科研啊、数据啊什么的，你写的好多东西我都看不懂。但是这片山我懂，这林子里的每一条路、每一棵树我都懂。以后你要是想进山， 我就背你去，你要是想种点东西，我就帮你挖土；你要是想一直守在这儿，我就陪你守着。你愿不愿意？

0: 我的意思是让你还钱，18000，你要欠我到什么时候？5000，欠你1年，1年，
1: 那就2年，2年，
0: 那就这么多年。
1: 不行，不够，得40年、60年、80年、100年。

0: 无动静不新闻，欢迎收看今天的动静新闻。你还可以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下载我们的官方新闻客户端动静，通过手机收看节目。一起来看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2026服贸会在北京举行，贵州借力国家级平台，共碳服务业开放新路径。追寻红色足迹，感悟长征精神。第三届新时代青年重走长征路活动在贵州遵义启动。以生命守护群众利益，用赤诚镌刻为民底色。专栏《薪火相传》，我们的长征故事，为您讲述一张纸币的故事。今天是第42个教师节，中宣部、教育部联合发布2026年最美教师，25名同志光荣入选。秋风掠过内蒙古呼伦贝尔天舒林景区，林海苍茫，层林蕴彩，满目山河皆是秋色。动静新闻正在播出。
1: 2026年中国国际服务贸易交易会昨天上午在京开幕，借服贸会之机，贵州省商务厅、省政府驻京办以分享贵州机遇、促进合作共赢为主题，在北京举办了2026年贵州省服务贸易洽谈会。
2: 洽谈会向多国驻华机构、境内外商协会、外资企业以及海外贵州商会代表

0: 推介了贵州文旅、建筑工程、数字贸易、现代康养、保税新业态等领域的优质服务贸易合作项目，并详细解读贵州对外开放扶持政策。
1: 贵州明确发展以文旅、康养、数字工程技术等为主的服务贸易。贵州数字经济增速连续多年位居全国的前列，不仅是大数据的试验田，也是数字服务的策源地。
0: 在自由对接洽谈环节，参会各方围绕意向项目深入交流，境外机构、外资企业重点了解了贵州算力资源、文旅康养、保税经济投资条件等，不少参会企业初步达成进一步实地考察、项目跟进的合作意向。
2: 我们这个联合会是带了三家德国企业到我们贵州来，贵州大数据的优势，还有更多的生态优势、资源优势，德国跟贵州在产业的结构上它有高度的互补性、高度的匹配，这也是我们德国企业愿意走进贵州、一定能够走向贵州的一个重要基础。
3: 贵州的桥梁建设让人叹为观止，我想德国也需要这样精湛的技术。今天的活动为我们与贵州企业搭上了桥梁，特别希望能够跟贵州进行深度的合作，能够去到美丽的贵州，实地感受贵州桥梁的魅力。
4: 未来的企业发展呢，科技领域是非常看重算力算法，贵州本身就是国家非常重要的算力的基地，跟香港数据互动合作有很大的潜力，我们文化旅游特别受欢迎，希望大力推动利用香港的服务促进贵州的企业出海，连通不同国际的市场。
5: 今年的服贸会，贵州共有十家重点服务贸易企业组团参展，集中展示服务贸易、数字贸易、文化贸易等方面的新技术、新场景。今年以来，贵州立足资源禀赋，重点支持数字经济、建筑工程、文旅康养等服务贸易、数字贸易创新发展，培育对外开放新增长点。上半年，全省服务进出口总额6.39亿美元，同比增长2.78%。
0: 作为本次服贸会的参展企业之一，贵州文化演艺产业集团除了积极备展，还在进行紧张的排练。9月13号至19号，多彩贵州艺术团将携文化演出《和和之声》启程赴瑞士日内瓦世界贸易组织总部，参加机遇中国创想未来中国文化推介系列活动。
6: 这也是我们首次登上 WTO 总部，我们的演出呢，主要是由京剧、民乐以及民族文化来构成，给海外的这些观众们带去我们优秀的中华传统文化。
0: 围绕四大文化工程，贵州文化演艺产业集团以贵州民族歌舞、杂技、民乐、京剧等形式创作系列特色作品，形成剧目策划、节目编排、海外演出执行、国际传播一体化服务贸易模式，演出足迹遍布全球20多个国家和地区。
7: 近三年来，我们先后完成海外演出151场，派出的这个演职人员超过了400余人。我们将深耕欧洲、拉美、东南亚及一带一路的沿线市场，推动剧场商演、文旅推介和节庆品牌的深度融合。
0: 深挖特色文化资源，扩大对外贸易的同时，贵州服务贸易数字化转型也在加快。大数据、云计算、物联网、人工智能等技术加速创新。刚结束的数博会吸引超370家中外企业参展，数据宝借此推出数据加算力加词源的三合一接口平台。
8: 企业要做 AI 转型，它首先它需要的是大模型的接口服务。大模型接口它本身是依托于这个算力，那我们现在就是把数据、算力加上大模型打包成一个整体的解决方案，为企业做全链路的智能调度。
0: 随着中国大模型开源生态的技术水平提升，国产 AI 服务出海迎来历史性机遇。目前，数据宝已经构建起面向全球的 token 工厂，日均词源调用量已达100亿次，订单量与注册用户均达数十万级。作为中国数骨，贵州依托一批大数据企业，形成了算力服务、云硬件、数字内容三大出海路径。贵安新区、贵阳高新区成为数字服务出口核心集聚区。上半年，全省服务出口额2.12亿美元，同比增长2.29%；服务进口额4.27亿美元，同比增长3.03%。
5: 为纪念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昨天上午，由中宣部宣教局指导、贵州省委宣传部、省文旅厅、省教育厅等单位联合主办的第3届新时代青年重走长征路活动，

0: 在贵州遵义会议纪念馆启动，活动以弘扬伟大长征精神、走好新时代的长征路为主题，包括两项主体活动及三项配套活动。
1: 本次活动邀请来自全国各地的青年代表及老红军后代、党史、军史专家等300余人参加。启动仪式上，全体人员向革命先辈表达深切缅怀，重温入党誓词，坚定理想信念，厚植家国情怀。
2: 全国各个地方的优秀青年代表都过来了，能够看出这个活动的重要性。我也非常荣幸能够成为里面的一员，比较期待的就是去娄山关亲自的就上去看一看，去踩着当年红军战士踩过的土地，学思建物。
1: 本次活动，文化和旅游部长征红色故事宣讲团也将进行3场宣讲。今年8月，宣讲团从江西余都出发，沿着长征足迹一路前行。
3: 遵义会的召开，让我们的党独立自主地解决了中国革命的实际问题。在这个红色圣地，通过我们的传播，讲述红色历史，非常有意义。
1: 参与本次活动的青年代表涵盖大中学生、青年干部、思政教师、青年企业家、青年科技工作者、新就业群体等。在接下来的一周，他们将前往娄山关、狗坝会议会址、青杠坡、四渡赤水渡口等革命遗址，并参访长征国家文化公园的重要点位，沉浸式感悟长征精神。
4: 比较期待我们接下来在狗坝的徒步活动，我觉得这是体育、生态还有红色的一个完美的结合。来到贵州遵义，四渡赤水和伟大转折都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让我能够切身体会到什么是长征精神，能够在现实生活中触摸到这一段历史，我觉得非常震撼。
0: 久治风雨兼程，久治薪火相传。90年前，中国工农红军肩负民族希望，历经艰苦远征，跨越15省，翻越40余座险峰，横渡近100条江河，600余次战斗，胜利会师陕北，铸就了永垂青史的长征精神。这一精神是共产党人初心使命的生动诠释，是中华民族宝贵的精神财富，穿越时空，历久弥新。传承红色基因，更续精神血脉。今天起，本栏目推出《薪火相传：我们的长征故事》专栏，讲述长征故事，解读长征精神，汲取奋进力量，走好新时代长征路。接下来，我们到遵义去寻找一张纸币。在红军长征途中，遵义是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国家银行唯一发行纸币的地方。这些纸币被当时的老百姓们亲切地称为“红军票”。
5: 这里啊，就是长征期间中华苏维埃共和国的国家银行的旧址，被称为“肩挑”的银行。那苏维埃银行，它就是我们发展经济、保障供给或者稳定民心的一个机构，所以当初在遵义啊，一进遵义的时候，以苏维埃银行为代表的一个经济组织，它使这个政权它就完善了。
6: 国家银行的10多位工作人员，条子是100多条，苏维埃纸币的纸张啊、油墨这些通通带走上路，挑夫就有几百人，还有一个警卫连保护着这些踏上了长征路。由于是啊条子条着的，所以称为扁担上的银行。
7: 这个叫冲锤，然后这边模具摆好了，它对准了位置以后，绳子一松，哐当一下砸到那模具上，苏维埃的硬币就出来了。这些纸币呢，都是后来我们到瑞金去征集过来的。
6: 但遵义会议决定啊，在遵义创建苏区的可能性已经不大了，决定到四川去，那么决定离开遵义。中央红军离开了这儿，那纸币其他地方是不认的，那么就是废纸一张，所以收回纸币也就是为了维护群众当中对苏维埃政府的信任，对党的信任，也是避免群众受到损失。
8: 这个地方就是赵家面馆，这个主人叫赵炳斋。当年红军从这个地方经过的时候，红军用苏维埃纸币买面条，在这个地方来兑换苏维埃纸币的3名红军战士，1名当场牺牲了，在上边，草鞋坡的地方，
6: 这位红军战士当场牺牲，师务长那么被严方金抓到，现在重庆的10号一个街上折磨，最后牺牲。红军战士为了 群众的利益，践行中国共产党的宗旨，一切为了人民的一个实

0: 力。
1: 所以郊区有一个地方叫凉水井，有一个住户叫赵金河，有一个连队住在他家里，红军呢就把他的猪啊给杀了，留下苏维埃写下这么一个纸条：红军某部连买赵姓肥猪一只，国票15元正。这个老乡呢就把这个收条给珍藏起来了。钱币呢后来他去中国人民银行兑换回了人民币。
2: 苏维埃银行为老百姓着想，把这个市场搞活，为后来的这个经济建设，他提供了一个以人民为中心的人民至上这样一个观念，我认为对当今来讲仍然有非常重要的启迪。
3: 连日来，贵州各地中小学组织师生观看红色电影《四渡》，通过光影中的思政课，引导广大青少年赓续长征精神，汲取奋进力量。
4: 在六盘水市盘州市第三中学，近5000名师生集中观影，沉浸式感受红军将士四渡赤水出奇制胜的英勇事迹。
5: 红军战士们在四面合围下仍旧坚守信念，让我明白了要迎难而上，奋勇冲刺。
6: 这部影片是一本很好的教科书，希望学生能够把这颗红色的种子种在心里，心怀家国，永远昂扬。
4: 在铜仁市江口县第四小学，光影中的思政课同步进行，影片生动再现红军不畏艰险、浴血奋战的革命历史，让在场师生深受触动。
7: 作为一名教育工作者，我会把红色精神融入日常教育教学中，引导孩子们铭记历史，努力成长为有理想、有担当的新时代少年。
3: 好了，这两天还有哪些大动静？打开动静，尽知天下。来快速浏览一组动静资讯。
8: 国家统计局发布数据显示，8月份受国际市场价格变动、食品价格季节性上涨等因素影响，居民消费价格指数 CPI 环比由上月下降0.1%转为上涨0.4%，同比涨幅回升至0.8%。扣除食品和能源价格的核心 CPI 同比涨幅回升至1%。国铁集团昨天发布了中秋、国庆两个假期的运输方案。方案显示，2026年铁路中秋、国庆假期运输自9月23日启动，至10月8日结束，为期16天，其中10月1日为客流最高峰日。按照火车票提前15天预售的规定，9月9日起已经开始发售9月23日的火车票。近日，中国天眼 FAST 中性轻巡天项目发布第2期数据集，构建起当今世界规模最大的中性轻星系样本库，相关成果9月8日发表在学术期刊。此次发布的数据集共捕捉到15.6万个中性轻星系，样本数量刷新世界纪录。2026贵阳城超足球赛总决赛近日落下帷幕，此次赛事于8月揭幕，14支队伍历经小组赛、淘汰赛等24场比赛后，最终贵阳咖啡队战胜贵安智算队，成功卫冕冠军。

0: 今天是教师节，祝全国的老师和教育工作者节日快乐。百年大计教育为本，教育大计教师为本。广大教师和教育工作者把精力和真情献给教育事业，传道授业，教书育人，托举起民族未来的无限希望。截至2025年，我国专任教师超1870万人，教师队伍素质不断提升，结构不断优化，为培根铸魂育新人提供了坚实保障。在第42个教师节到来之际，中央宣传部、教育部向全社会发布2026年最美教师。
1: 万永善、马天祥、马超群、马翠玲、王文科、王永贵、王庆、王如竹、王震、文涛、冯英巧、刘桂华、刘学雅、李志军、汪洋、沈泽花。

张辅佐、林茂、赵熙、侯光良、郭少卿、崔玉秋、张震乐、彭彦峰、司郎平措等25名同志光荣入选。他们全面贯彻党的教育方针，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他们的先进事迹集中展现了新时代人民教师的家国情。

0: 推出尊师会师专项服务，活动期间教师登录一马贵州小程序专题页面就可享受多项优惠服务。
1: 本次尊师会师活动依托一马贵州平台开展，教师登录小程序专题页面即可享受多项优惠。在旅游方面，截至2026年12月31号，全省国有 A 级旅游景区对全国教师实行门票全免，不含特许经营项目。教师凭身份证明、工作证及教师资格证即可入园。文化生活方面，全省新华书店设置教师专区，教师购书及文创产品可享7至8折优惠。16家校园门店还为教师准备了感恩贺卡和鲜花。同时，即日起至9月30号，教师及家属、本人及家属不超过3人，在星空影城观影享30元优惠票价及10元专属套餐。生活服务方面，教师购买家电、数码、酒水、茶叶以及贵州特产，在一马贵州平台可享9至9.5折不等的专属折扣，并可叠加以旧换新国家补贴和店铺优惠。9月12号至13号，省商务厅将在线下举办“尊师会师，换新赋能”全省教师供专属家电数码以旧换新集中补贴活动，实现国补、省补、银行优惠3重叠加。此外，全省中石油、中石化直营加油站为认证教师提供每升0.3元加油优惠。
0: 三尺讲台，一方初心。教师这份职业不只囿于一间教室，更可以跨越山海，点亮大山深处孩子们的人生梦想。今天我们要认识这一位师者，他从繁华的杭州奔赴贵州苗岭大山，把退休后的光热献给了大山里的孩子。他是陈立群。2016年，他来到贵州台江县民族中学担任校长，用4年的时间将这所学校的本科率从22.8%提升到了79.2%。他也成为学生们心中的陈爸爸。2020年支教结束后，他仍平均每月回一趟台江，家访困难学生，资助大学学费，一坚持就是6年。今年高考，69岁的他第10次身着红衣，站在台江民中送考队伍中。
2: 校长今天很开心。
3: 那我可以给你合同做吗？以后我想当校长，这样子的人。
4: 人被需要，我觉得是一件很幸福的事情。
5: 你好，你好，您认识陈校长吗？
6: 认识，到民中的时候就风流人物了。
4: 姐姐是去年考上贵州大学，她是今年考上贵州大学，同一个家庭里面，你说连续2年两个贵州大学，那还是很幸运。
6: 的那个成功晚上，然后陈校过来说你，然后还跟陈校就是握手了，很兴奋，都是双手的。之前是很紧张的，然后听了陈校的话之后，就感觉放轻松多了。
4: 看到你弟弟妹妹在厨房里面在帮忙，我觉得这一点特别好，就是从那个生活开始扶起，教会你们做人，这个比学业还重要。
7: 费用是谁出的？
4: 爱心企业，包括我以前在杭州办过红志班学生。
7: 花这么多时间，这么多钱，值得吗？
4: 看需要，看你是来锦上添花还是来雪中送炭。如果说这一边感觉非常需要，就是值得的。
2: 你在读大学期间，大学毕业要读你的时候，你要有什么样的？好，你就快些。
7: 您还是排在第一个，终身名誉校长。
4: 哦，他们还放着。
7: 哦，您没发现啊？您不知道啊？
4: 我没注意，每一次来也都要到学校嘛。
7: 啊，这就是您的办公室。
4: 他们说你这个办公室还是保留，鼓励我经常回来。
7: 10年最大的变化是什么呢？
4: 最重要的这个变化吧，老百姓呢也是大家都这个茶余饭后吧，聊的都是 喝米酒、打麻将，这些年

福的老师、学生、家长承受，他这个精气神起来。这些年来吧，我觉得自己还行，还能坚持，那我就尽量多的这个过来，因为这些孩子也是很需要这样的孩子，人被需要，我觉得是一件很幸福的事情。

0: 中央宣传部、国家发展改革委近日发布2025诚信之星，毕节市七星关区大屯彝族乡青山村卫生室原村医蒋才明是贵州省唯一上百人人选。今年71岁的他，四十余载扎根深山，奔走乡野，以医者初心践行承诺，默默守护一方百姓安康。9月7号，央视播出2025诚信之星专题节目，蒋才明四十余年坚守大山行医的感人故事走进全国观众视野。蒋才明的从医初心源于半个多世纪前的亲身经历。童年时期，父亲常年饱受病痛折磨，当地山村缺医少药，乡亲们看病艰难的现状让他早早埋下了学医救人的种子。18岁起，他便踏上了自学之路。
1: 寻到有好的医师，有经典的书籍就给你要借，有经典的古方你都给他抄，日积月累的边做边学，一下实验，一定要当一名医师，为群众解决痛苦。
0: 40载风雨坚守，他踏遍村寨沟壑，累计上门问诊超5万人次，行程达2.8万公里，守护全村3700多名村民的健康。
2: 老女小女童一个电话，他就下去了，对老女小女有兴趣，我们对他非常的感谢。
0: 从深夜抢救窒息孩童到踏雪上门救治重症病人，蒋才明就像大山里的移动诊室，在村民最需要的时候出现。退休后，他仍义务开展健康科普上门诊疗，用一生践行年少时许下的医者诺言。
1: 哪怕到现在退休了，不忘我的初心，治病救人是我们医生的天职，要把我做当成座右铭，并且把它实现。
0: 这段时间，内蒙古呼伦贝尔阿里和国家森林公园的天枢岭美景如画，奇石铺卷，层林蕴彩，满目皆是金黄。山野有风，远方有光。节目最后，一起欣赏金色林海的壮观与苍茫。

0: 贵州卫视，打开多彩生活。
1: 中国茅台邀您收看贵州新闻联播。
0: 非凡匠心，执着为酿，时光淬炼，敬献生活。茅台葡萄酒，品质茅台红。
2: 贵州好，山水妙，大丰收，共奋进。
0: 红色基因，激扬奋斗之志，知行合一，传承优秀文化，民族瑰宝，书写灿烂芯片，臀部遗存，绽放时代价值，勇担文化使命，汇聚奋进力量。

0: 大街小巷，感受人间烟火气，走进山乡古村，邂逅最美家乡色，跨越重重山河，体验高速平原，游历多彩贵州，遇见更好的自己。行万里路途，看万般变化。
1: 会啊，
2: 一键开机即看。

0: 就是年味，插入至微型机顶盒，让陪伴更简单。多彩贵州，乐在有朋自远方来。
1: 我不想多了，我想住在这里。
0: 人文交流，细看中国发展面貌。
2: 哇 ，This car is so cool！
0: 文化互鉴，共创一场梦想盛宴。文化围桥，美美与共，和和共生。传播中华文化，共享和谐之美。旅居到贵州，生活更多彩，得天地之美，与自然共酿，融非凡匠心，成品质酱香。中国茅台，香飘世界。

0: 观众朋友您好，欢迎收看贵州新闻联播。今天是2026年9月10号。
1: 首先来关注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0: 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丁仲礼率队到我省调研。
1: 省领导参加所在选区人大代表换届选举投票，徐林、李炳军、赵永清、马汉成等在各自选区参加投票或委托他人投票。
0: 贵州大力发展以数字化为特色的电子信息产业，加快资金、人才、应用场景等要素集聚。今年上半年，计算机、通信和其他电子设备制造业增长15.6%，是全省规上工业增速的2.8倍。
1: 我省10家企业亮相2026北京服贸会 ，AI 智算、智能冶炼、文化演绎等贵州优质服贸案例，寻求合作新空间。
0: 各地接榜挂帅农业项目纷纷开展秋季测产，结果喜人。
1: 下面请看详细内容。
2: 牢记嘱托，感恩奋进，坚定信心，苦干实干，坚持以高质量发展同揽全局，围绕四新，主攻四化，在中国式现代化进程中展现贵州新风采。
0: 9月8号至9号，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民盟中央主席丁仲礼率队到我省调研，民盟中央副主席王学成、省人大常委会副主任王世杰参加活动。
3: 调研组一行先后前往安顺市普定县喀斯特生态系统国家野外科学观测研究站、贵州众星丰源蚕业有限公司及石墨化治理种桑模式示范点、白岩镇李后村、关岭自治县岗屋镇中心村、黔西南州贞丰县等实地调研，与专家学者、基层工作人员深入交流，听取喀斯特石墨化治理与生态演变总体情况汇报，详细了解研究站运行机制、研究成果转化以及石墨化区植被恢复等情况。在听取相关工作情况汇报后，丁仲礼对

0: 贵州石墨画治理成效给予肯定。他指出，石墨画地区往往是生态脆弱与民生困难叠加的区域，要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坚定不移走生态优先绿色发展之路。他强调，贵州作为全国石墨画最集中的省份，要依托科研力量探索适配本地的治理路径，充分发挥科研平台和科技人才支撑作用，推动生态修复与民生改善协同推进，为喀斯特地区石墨画治理提供可复制、可推广的贵州经验。民盟中央、省人大常委会办公厅、安顺市、黔西南州有关负责同志陪同调研。
1: 9月9号是贵阳市县乡两级人大代表选举投票日，省委书记、省人大常委会主任徐林参加他所在的南明区第49选区省委机关投票站投票，选举南明区人大代表。省委副书记、省长李炳军、省政协主席赵永清分别在贵阳市云岩区8个沿街道第6选区省府居委会投票站、第3选区市北路居委会投票站投票。省委副书记马汉成、省委常委、省人大常委会、省政府、省政协有关负责同志及部分离退休省级老同志等，在各自选区参加投票或委托他人投票。
0: 在省委机关投票站，学林听取有关选举事项说明及候选人情况，将选民证交给工作人员核验并领取选票。在写票处认真填写后，走到红色票箱前，郑重投下自己的一票。学林指出，人民代表大会制度是我国的根本政治制度，依法行使选举权和被选举权是人民当家作主的重要体现。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坚持和完善人民代表大会制度的重要思想，深入践行全过程人民民主，扎实做好人大代表换届选举工作，加强换届选举全过程监督，确保选举工作风清气正，确保选出人民满意的代表。据悉，贵阳市县乡两级人大代表换届选举将通过差额选举方式选举产生县级人大代表2274名，乡级人大代表4489名。9月9号，省政协主席赵永清在贵阳市走访社科界委员，调研哲学社会科学工作情况。他表示，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哲学社会科学工作的重要论述和考察贵州重要讲话精神，坚持二位方向、双百方针、两创原则，努力推动哲学社会科学创新发展，为贵州高质量发展和现代化建设贡献更多智慧和力量。省政协副主席张光奇、孙发、秘书长张欣参加。赵永清来到省社会主义学院、省社会科学界联合会、贵州民族大学、贵州大学，详细了解学术研究、智库建设等情况，并召开座谈会，同委员专家交流。他表示，要坚持正确政治方向，着力深化党的创新理论体系化学理化研究阐释，坚定四个自信，积极为党和人民数学立论，加强理论创新，推进学科体系、学术体系、话语体系创新建设，加快构建自主知识体系贵州篇章，强化问题导向，立足本土，扎根实践，紧紧围绕国家和贵州重大战略需求，开展前瞻性、针对性、储备性政策研究，健全体制机制，构筑学生、学术、学科一体综合发展体系，营造风清气正、互学互鉴、积极向上的学术生态，充分发挥政协专门协商机构作用和社科界委员带头作用，凝心聚力，助推贵州哲学社会科学高质量特色化发展。
2: 下面来看政务简讯。
0: 9月10号上午，省政协召开巩固拓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成果工作座谈会，省政协副主席赵德明出席会议并讲话。
1: 从被称为工业大米的基础电子元器件到前沿人工智能垂类应用，贵州持续发挥数字经济比较优势，大力发展以数字化为特色的电子信息产业，加快资金、人才、应用场景等要素集聚，不断培育壮大数字经济发展新动能。
0: 在贵阳顺洛迅达电子有限公司生产车间

0: 内，一颗颗被称为工业大米的毫米级电感正在接受 AI 智能外观检测，单台设备每分钟最高可以检测1600个产品。目前最小尺寸0.6×0.3毫米产品已实现稳定量产，需要在比头发丝还细的线上完成精密绕线、焊接和涂覆。为什么电感器被称为工业大米？手机、电视机等的信号放大以及滤波，新能源汽车的电子设备运行等都离不开电感器，市场前景广阔。这家公司每年要生产50亿只片式电感器。
1: 我们在市场的占有率的有15%左右。从行业的这个发展来看 ，AI 的算力、光通信啊，这些新兴领域将成为我们下一步的在这个电感上的这个新的一些增长点。
0: 企业于2015年落地贵阳高新区，目前已成长为国家级专精特新小巨人企业，成为贵州电子元器件制造的骨干企业。今年贵州明确提出打造数字产业集群，加快发展算力、数据、人工智能、电子信息四大产业，并明确提出要大力发展以数字化为特色的电子信息产业。今年上半年，全省计算机、通信和其他电子设备制造业增长15.6%，是全省规上工业增速的2.8倍。其中，电子元件增长26.5%。电子设备制造业不断壮大的同时，贵州正在通过搭平台、聚资源，让更多的数字经济产业聚集。今年7月30日成立的贵州魔术工厂，定位为贵州人工智能产业的首发地、聚集地、策源地和试验地，目前已经集聚来自上海等地的企业17家，覆盖算力基础设施、模型开发、数据服务、智能终端等多个环节。在这家从事法律科技服务的企业，记者拨通 AI 电话律师，不需要案件选择，系统就能通过连续对话追问事实进行法律研判。
2: 我在酒店里面摔了一跤，这个医药费应该由哪个来负责？
3: 那您现在最要紧的是先把当时的情况记录下来，比如地面滑的位置，有没有警示牌？
0: 目前这套 AI 电话律师已经在多个地区上线，单日电话量突破38000次。
4: AI 电话律师第一个就是秒级接听，能主动追问，去回溯厘清这个法律事实，精准的法律研判，智能的监控，它能识别各种主流的方言。我们是看好这个贵州在我们全国数字经济发展这个版图当中的重要地位，感受到了那个贵州的各种优势，人力资本优势，政策红利优势。我们注册营业执照1天就注册完成，快得像闪电一样。
0: 而在工厂的另一边，一场特殊的面试正在进行。坐在评审团对面的不是求职者，而是一家家希望入驻魔术工厂的人工智能企业。企业带着技术、产品和应用方案接受评审，寻找落地机会。目前共有50多家企业表达了入驻意向。
5: 主要是围绕大模型垂类应用、算法迭代这一块的企业，我们是希望把贵阳这边优质、丰富、低成本的一些数据和算力的一些资源给到这些企业，预期今年应该会有30家企业落地。
6: 东数西算，贵州解决的是算得快、算得省；东模西用，要解决的是用得上、用得好。从纯算到用算，贵州的角色正在从算力仓库变成 AI 应用工厂和模型试验场。明年生态企业做到30家，营收做到3亿，后年60家以上6亿，翻一翻。让贵州不只只有算力的高地，更有 AI 落地的高地。
7: 正在北京举行的2026年服贸会吸引了90个国家地区和国际组织到会设展，超过1830家企业线下参展，贵州有10家企业参展，寻求合作新机遇。
0: 贵阳前前科技公司是一家专注于人工智能智算综合服务的企业，今年是首次参会。开展首日，不少专业从业者前来咨询了解该公司 AI 创作平台。
8: 现在我们主要涉及高端算力租用、人工智能那个智慧农业实景的那个应用场景，也会去那个其他国家展馆去找一些合作。
0: 贵州民航产业集团旗下多彩贵州航空运营的知知串飞服务模式也吸引了众多专业观众咨询。目前全省已开通10条知知串飞干支联动航线，今年该航线网络已直飞航班近4000架次。
9: 计算飞作为一种空中巴士，把飞行、娱乐、吃住等等都串联在一起，让来

0: 我们贵州旅游的人们感受到便利和舒适。
1: 今天的服贸会首次把中国服务的创新成果放到了展馆的 C 位，这标志着中国正努力从全球服务贸易的参与者向规则与标准的制定者、引领者转型。展区现场展示的140个案例，汇聚了数字服务、文化创意、民生服务等方面的最新成果，其中就有来自贵州旅美设计研究院、贵州文化演艺产业集团、遵义市演艺集团三家企业的服务案例。
2: 贵阳旅美设计研究院的智能旅冶炼系列关键技术，依托 AI 大数据和数字孪生技术，改造传统经验炼铝模式，生产一吨铝的平均用电能耗可节约340度，故障诊断准确率达99.5%以上，多项关键指标提升至国际行业领先水平。目前该技术已经运用在国内外10多个电解铝项目，
3: 投资更省，运营成本会更低，能耗会更低，最终使企业得到一个绿色低碳的一个效果。
2: 遵义演艺集团依托国家级非遗杂技技艺与黔北酒文化资源打造的大型杂技剧《大国酒魂》，目前已在欧洲、东南亚、美洲的多个国家展演，成为贵州特色文艺剧目市场化出境交流的标杆。
4: 服贸会为我们文化出海呢搭建了一个非常好的平台，我们也想持续的拓展我们的国际文化市场，把我们的贵州故事讲好。
5: 今年是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由中央宣传部组织开展的庚戌长征精神奋进复兴征程记者在走长征路主题采访活动近日在江西启动。
2: 来自全国的媒体记者团首站来到长征出发地于都县，参观中央红军长征集结出发地，探访长征前夕毛泽东同志旧居等红色遗址，走进当年红一军团渡过于都河之后的第一站潭头村，看当地如何依托红色资源与富硒沃土打造全国乡村旅游重点村一元村。
6: 我们潭头村环境优美，空气新鲜，小花园住得很舒服。现在我们潭头村的富硒大米、富硒蔬菜销去了香港、澳门、中国等地，价钱很好，收入增加了。
7: 还记得小学语文课本里的那口红井吗？吃水不忘挖井人，时刻想念毛主席。
8: 这口红井位于瑞金沙洲坝，过去沙洲坝常年干旱缺水，百姓喝水十分艰难。1933年，毛主席带领红军和乡亲们一起挖井，为当地的百姓解决了饮水困难。
7: 一口红井见证着深厚的军民鱼水情，也时刻提醒我们要饮水思源，不忘初心。
2: 本次主题采访活动为期4天，采访路线以当年红一方面军走过的路线为主，主要覆盖江西、湖南、贵州、四川、陕西等15个省区市。媒体记者将深入挖掘红色历史资源，重温红军长征苦难辉煌的壮阔历程，展现90年来长征沿线发生的巨大变化，引导广大干部群众传承弘扬伟大长征精神，走好新时代长征路。同时，广电总局将组织全国广播电视媒体配合开展《薪火相传我们的长征故事》全媒体报道。
9: 一路走一路看，也一路感动。这次的媒体行想更多的挖掘红色的故事和细节，在传承红色的道路上贡献自己的一份力量。
10: 这2天的一个行程我收获很多，跟当地的人对话，了解老区的一些新的发展，我希望可以把它记录在我们的镜头当中，把伟大的长征精神讲给更多的人。
11: 入秋时迎丰收，贵州各地水稻、玉米、水产养殖接榜挂帅项目传来测产好消息。自2022年以来，全省持续深化农技人员创新创业机制，以接榜挂帅行动破题，上千农技人才走出实验室，扎进田间地头，助力产业增产，农民增收。
2: 在国家级水稻制种大县黔东南州岑巩县，大型收割机穿梭在高产示范田间，农技人员同步进行实割实测。
12: 采茶的品种是花生油382，麦某实收香菇358.3公斤，干谷亩产250.8公斤，按照每公斤14元。订单收购价折算，亩产值3500元左右。
2: 今年以来，当地借力基层农技人员接榜挂帅行动，在集成施肥新技术、肥料新产品、施肥新机具三新技术基础上，推行精准施肥新模式，有效破解传统种植中施肥粗

0: 放、涨势不均、产量不稳等问题。今年岑巩县水稻这种面积达5万余亩，预计年产两种1100万公斤，产值突破3.1亿元。在遵义市播州区鸭溪镇金中村，专家组对街坊挂帅玉米高产竞赛示范田开展实收测产，结果显示示范田加权平均亩产达930.65公斤。
1: 专家些经常来田间记录，他教我们那个种，包括些长势特别好，现在是真正是能丰收。
0: 当地紧盯喀斯特山地玉米生产短板，选用高产品种优迪899，坚持良田良种良法良机四良融合技术。
2: 通过机械化种肥同步，合力增米，每亩达到4000株以上，特别适合山地玉米高产攻关试验示范。
0: 铜仁市碧江区华石乡的街坊挂帅加州鲈鱼设施养殖项目也传来好消息，当地标准化示范养殖水体超4000立方米，基地采取智能监测、水体调控、围水循环利用等生态养殖技术，有效解决水质不稳定、病害多发、产量波动大等难题。今年经专家现场抽查实测，每立方米水体鲈鱼产量达32.22斤，实现产量提升10%以上，养殖综合效益提升15%以上的目标。
3: 从设施调试、苗种循环到水质调控、病害防控都上门指导，智能化的养殖设施呢，降低了不少养殖风险，鲈鱼长势喜人。
4: 后续我们会梳理形成标准化养殖技术规程，给中边养殖户提供可持续的技术样板。
5: 今天，中央宣传部、教育部联合发布《2026年最美教师》，贵州交通技师学院汽车工程系教师王庆入选。多年来，他坚守职业教育一线，用知识和技能帮助孩子们走出更广阔的人生道路。
6: 在贵州交通技师学院的实训车间，王庆正讲解喷枪参数。他经常向自己的学生强调，喷枪不是简单的机修工具，而是工人们手中的画笔。
7: 我带着团队呢，研究了一套旧件复活的工艺。一块叶子板原来喷一次就废，现在呢可以反复使用5到8次。喷漆不只是单单的修修补补，还能做出艺术来。
6: 王庆出生在石阡县的大山里，2010年考入贵州交通职业技术学院。2015年，他凭借优异成绩和过硬技能，成为职业教育实训老师。教学中，他发现传统喷漆技术已非常普及，想让学生有更宽的出路，必须引入新赛道。于是开始潜心研究当时在贵州还几乎处于空白领域的彩喷技艺。
8: 王老师经常跟我们说，同样是大山里走出来的孩子，为什么我能用技能改变命运，难道你不可以吗？这句话给我很大的鼓励。在王老师的带领下，我也不断的学习和努力，找到了自己人生的方向，也成为了一名老师，希望把王老师教给我的东西教给更多的学生。
6: 凭借独创的彩喷技艺，王庆先后获批领办省级和国家级技能大师工作室，创立起独特的职业技能课程体系和培养团队。在他的指导下，学生们先后获得国家级一等奖4个、2等奖4个、省级一等奖17个。
9: 王庆老师在我们训练的时候对我们非常严格，很注重每一个细节，也让我们取得了很多的好成绩。
7: 最美教师呢，不是美在荣誉，我希望用自己的经历激励更多的学生，通过技能改变命运。
10: 第15届中国贵州国际酒类博览会临近，来自世界酱香白酒核心产区遵义仁怀的60余家酒企正全力备展。
11: 此次展会精选2款优质产品参展，我们探索了威士忌2种饮用方式，纯饮和调饮，适配不同的年龄段、不同圈层消费者的口感需求。
12: 酒博会期间每天2到3场直播，每场聚焦5款产品，线下安排了8到10名工作人员驻场。
13: 通过产品创新、场景创新、业态创新，仁怀大力推动白酒产业多元化、差异化发展。这家公司推出的新款鹿酒以酱香酒为基底，融入折耳根、柠檬、薄荷等草本原料，覆盖更多消费人群。目前销售额已突破1000万元。另一家酒企则选用酱香基酒搭配鲜果原汁，打造特色酱香果酒。通过线下体验门店、场景化运营模式，覆盖贵阳、昆明、大湾区等重点市场，
14: 以场景化运营激活终端消费，持续践行卖酒像卖生活方式的转型路径。
13: 以守正为根基，以创新为突破。仁怀持续推

0: 推动酱酒产业提质升级。截至今年上半年，当地已有9家酒企推出22款创新酒类产品，
1: 不断丰富产品谱系，覆盖不同年龄段、不同场景的消费人群，为酱酒产业开辟新的增长空间。
0: 今天杜和记 BOX 全感互动空间在贵州长征文化数字艺术馆首发，贵州红色教育和红色文化传播又添新样本。该空间运用 VR 技术、六自由度动感平台、声光电环境特效系统，打造沉浸式体验场景。首发项目为飞夺泸定桥，体验者带上 VR 设备后化身红军战士，全感官沉浸式体验安顺场决策、飞夺泸定桥等环节。
2: 它的音画、小道具上面的设计感、水雾啊、风扇，让我们观众的参与感更强，身临其境。
3: 我们会开发更多的，比如说四渡赤水、长津湖、淮海战役啊，把红色故事通过 VR 讲述出来。
4: 纵览媒体关注贵州，下面来看一下各大媒体都在关注贵州的哪些新闻。央视集中关注贵州多地秋收景象，铜仁印江、毕节等地通过机械化作业、订单收购、农技服务等措施，保障粮食稳产丰收。黔东南州雷山县把丰收的喜悦变成了乡村趣味运动会。
0: 今天是第42个教师节，贵州各地通过典型宣讲、教研互访、感恩实践、文体活动等多元形式，致敬人民教师，弘扬教育家精神。同时，扎实开展一线走访慰问，倾听教师诉求，落实暖心举措，营造尊师重教的浓厚氛围。2026黔旅工匠文旅融合高质量发展专题培训班黔西南州专场近日在兴义开班，207名学员将在5天时间内通过理论授课、实践实操、交流研讨，提升专业能力。
5: 赛动黔景2026奔跑贵州山地跑系列赛贺章站暨阿西里西高原山地越野赛日前举行，来自全国各地的2000多名越野跑爱好者在平均海拔2300米的赛道上展开角逐。
6: 新闻播送完了，
4: 感谢收看，再见。
6: 再见。

0: 中央广播电台中国广播中央广播茅台，感谢您收看贵州新闻联播。为奔波的你递上一块祝福，给归途的你照亮一份期盼，我回来了，让爱在传递中更远更慢。国兴家和月圆人安，
1: 出行更快乐，三轮载人太危险，切莫搭乘保安全，乘车系好安全带，
2: 真
1: 来临无伤害。文明乘车不嬉闹，投手不伸自护好，私自骑车不可取，不正上路更不行。文明交通，快乐同行。
2: 贵州好，
0: 山水庙，大丰收，共奋进。每一份对生活的期盼，每一次为日子的打拼，每一个脚踏实地奋斗前行的你，都值得最真切的美好。农户快贷，一点就贷，让幸福快一步抵达。距第15届中国贵州国际酒类博览会开幕还有一天。 各位好，欢迎您关注贵州天气预报。受到冷空气的影响，今天我省大部分地区气温明显下降，普遍的气温降幅在5到10度之间，省的西北部一带气温的降幅超过10度。像今天下午3点，水深的气温为15.5度，这跟降雨有一定的关系。而为了2天，降雨较弱。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大部分地区会是多云天气为主，在省的西部、西北部一带阴天见多云，有分散的阵雨或者是雷雨。明天夜间到 后天白天依旧是多云天气为主，西部边缘地区有一些分散的阵雨或雷雨出现。以贵阳为例，未来3天贵阳市最低气温在16.7度，因此啊，一早一晚出门时还是应当常备薄的外套，避免感冒。而从12号开始，贵阳市的最高气温将会有所上升。洞察风云变幻，智享多彩生活，了解更多更详细的天气信息，你也可以使用手机微信扫描屏幕当中二维码。贵阳阴天。

0: 天17到22摄氏度，遵义多云18到23度，六盘水阴天14到21度，安顺阴天16到22度，七星关阵雨转阴14到22度，铜仁阴转多云18到25度，海里多云转晴17到25度，都云阴转多云16到23度，兴义阵雨转阴19到24度。
1: 来，这碗里的每一粒粮食啊，都是农民伯伯的礼物嘞，要吃掉。
2: 小朋友们，你们知道我们吃的大米是怎么一步一步到碗里来的呢？
3: 老师，老师，我知道，先要耕地，
2: 对，
4: 还要施肥，
5: 还要收割，
6: 最后我们要把它全吃掉。
2: 让老师看看今天谁吃的最干净啊？
7: 这个少来点，
8: 对，杜鱼浪费。

0: 青少年做起，
1: 从身边人做起。
2: 使用电子银行
3: 能减碳，
2: 快递盒回收
4: 可以减碳，
2: 不用一次性餐具
5: 也能减碳，
2: 旧衣回收
4: 同样减碳，
2: 还有公交出行、看电子书等等。每个人低碳的一小步，就是国家发展的一大步。让我们一起探寻新生活，耶！
6: 超员车辆绝不坐，平安出行更快乐。三轮载人太危险，切莫搭乘保安全。乘车系好安全带，
7: 真棒！
6: 来临无伤害。文明乘车不嬉闹，投手护身自护好。私自骑车不可取，无证上路更不行。文明交通，快乐同行。
8: 调监为民，护幼无声。全链监管，安全合一。创新引领，共促发展。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9月10号，星期四，农历7月29，欢迎收看新闻联播节目。
1: 首先为您介绍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0: 习近平对山东青岛市北海造船厂一货轮火灾事故作出重要指示，强调深入排查整治各类火灾隐患，落实落细防范措施，坚决遏制重特大事故发生。李强作出批示。
1: 习近平将赴印度出席金砖国家领导人第18次会晤。
0: 在第42个教师节到来之际，习近平总书记向全国广大教师和教育工作者致以节日祝贺和诚挚问候。广大教师和教育工作者表示，一定将总书记的勉励化作前行动力，为培养更多担当民族复兴大任的时代新人不懈奋斗。
1: 开局起步155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介绍推动金融强国建设有关情况。
0: 美国总统称，美伊战事将在国会中期选举后立即结束。伊朗称，美国缺乏在该地区维持存在的能力。
1: 以下来看详细报道。
0: 本台消息，9月10号11时15分许，山东青岛市北海造船有限公司一艘外籍货轮靠港维修期间起火，造成重大人员伤亡。事故发生后，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高度重视，并作出重要指示，指出山东青岛市北海造船厂一货轮发生火灾，造成重大人员伤亡，要抓紧搜救失联人员，妥善做好善后安抚等工作，并尽快查明事故原因，依法严肃追究责任。习近平强调，各地区各有关部门要深刻汲取教训，

0: 深入排查整治各类火灾隐患，落实落细防范措施，坚决遏制重特大事故发生，切实维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总理李强作出批示指出，要抓紧搜救被困人员，全力救治伤员，做好善后处置工作，严防次生灾害。国务院安委会要举一反三，进一步压实各地各条线安全生产责任，深入排查整治风险隐患，坚决遏制重特大事故发生。根据习近平重要指示和李强要求，应急管理部已派出工作组赶赴现场指导，山东省已组织力量全力做好现场处置等工作，目前各项工作正在进行中。
1: 本台消息，应印度共和国总理莫迪邀请，国家主席习近平将于9月12日至13日赴印度新德里出席金砖国家领导人第18次会晤。
0: 在第42个教师节到来之际，习近平总书记代表党中央向全国广大教师和教育工作者致以节日祝贺和诚挚问候。总书记指出，长期以来，全国广大教师认真贯彻党的教育方针，躬耕教坛，传道授业，为党和国家事业发展做出了重要贡献。广大教师和教育工作者表示，一定将总书记的勉励化作前行动力，为培养更多担当民族复兴大任的时代新人不懈奋斗。
2: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新征程上希望广大教师牢记为党育人、为国育才的初心使命，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大力弘扬教育家精神，涵养高尚师德师风，提升专业素质能力，努力培养担当民族复兴大任的时代新人。真挚关怀，殷切寄望，让广大教师倍感振奋，备受鼓舞。大家表示，一定要做党和人民满意的好老师。
3: 收到总书记的节日祝贺和诚挚问候，让我的心里满是感动与力量。总书记对我们广大教师和教育工作者的认可，是我们收到最珍贵的礼物，也让我更加明白肩上这份教书育人的责任。今后我会继续扎根深山，潜心育人，把立德树人融入到每一天的教学当中，在深山教学点守护好每一个孩子的求学梦想。
4: 习近平总书记的节日祝贺和诚挚问候，既是对我们广大教师躬耕教坛、传道授业的褒奖，也是新征程上牢牢把握立德树人根本任务、大力弘扬教育家精神的动员令。我们要把教育家精神践行到人才培养全过程，引导青年学生坚定理想信念，厚植家国情怀，将个人成长融入强国建设、民族复兴的时代洪流。
5: 我将紧跟产业变革方向，主动学习前沿行业技术，持续锤炼自身实践教学能力，以严谨务实的态度打磨每一堂实操课程，在传授专业技艺的同时，注重价值引导，着力培育大批心怀理想、本领过硬、恪守工匠精神的技术技能人才。
2: 百年大计教育为本，教育大计教师为本。党的18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持把教师队伍建设摆在教育强国建设最基础的位置。从提出广大教师要做有理想信念、有道德情操、有扎实学识、有仁爱之心的好老师，到要做学生锤炼品格、学习知识、创新思维和奉献祖国的引路人，再到精辟概括中国特有的教育家精神，从强教必先强师，到大力弘扬尊师重教的社会风尚，习近平总书记对教师队伍建设作出一系列重要论述和重要指示批示，为新时代教师队伍建设提供了根本遵循。殷殷嘱托，情深意长，在习近平总书记引领推动下，我国教师队伍素质不断提升，结构不断优化，支撑起世界上最大规模的教育体系。让好老师不断涌现，离不开持续完善的人才培养体系。国培计划推动建立起5年1周期的中小学教师全员培训制度。优师计划每年为欠发达地区定向培养10000名。

0: 左右本科层次师范生。数字化赋能教师发展行动助力教师数字素养全面提升，一项项务实举措搭建起日益完善的教师教育体系，教师资源配备更加均衡，教师职业发展平台更加广阔。截至2025年底，全国小学阶段专任教师本科及以上学历比例从2021年的70.30%提高到85.30%，初中阶段达到95.51%，普通高中达到99.47%。以教育家精神强师铸魂，离不开榜样的力量。新时代以来，我国已为十多位做出突出贡献的教师颁授党和国家荣誉奖励。截至2025年底，累计评选表彰全国模范教师、优秀教师等超过50,000名。教育家精神宣讲团开展全国巡回宣讲，激励更多教师把心有大我、志成报国的崇高精神化为立德树人的生动实践。
1: 弘扬教育家精神是总书记对我们的期许，也让我有了前进的方向。我将扎根讲台，潜心教书，立德修身，知行合一，努力成为学生为学、为事、为人的大先生。
0: 让好老师安心从教，离不开全社会的尊师重教。多年来，党中央、国务院将改善教师待遇作为优先性和基础性工作，不断创新举措。从持续巩固义务教育教师平均工资收入水平不低于当地公务员平均工资收入水平，到乡村教师生活补助政策惠及超120万名教师，从完善中小学教师收入分配激励机制，到进一步加强教师住房保障，直面短板，定向施策，事关教师的政策保障更加有力，教师职业吸引力显著增强。
2: 我们能深切感受到全社会尊师重教的浓厚氛围，感受到被放在心上的温暖。这份关怀我们会铭刻在心里，更会化作动力，以更饱满的热情深耕课堂，用心陪伴学生成长，把这份关爱传递给每一个学生，办好人民满意的教育，用学生的成长进步来回报社会对我们的尊重与期待。
0: 新征程上，1870万名教师正以教育家为榜样，大力弘扬教育家精神，牢记为党育人、为国育才使命，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托举起2.8亿多在校学生的健康成长，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提供有力支撑。
3: 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今天举行开局起步“十五五”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中国人民银行、金融监管总局、中国证监会、国家外汇局介绍金融领域贯彻落实“十五五”规划，推动金融强国建设有关情况。
4: 金融强国建设“十五五”规划近日正式出台，总体目标是到2030年形成中国特色现代金融体系的总体框架。围绕金融强国建设、服务经济高质量发展，中国人民银行配套出台9份行动方案，重点任务包括构建科学稳健的货币政策体系和覆盖全面的宏观审慎管理体系，做好金融5篇大文章，建设开放包容的金融市场，推进金融高水平开放，优化金融基础设施等。金融监管总局将稳妥推进重点领域风险防控，有力有序有效防范化解地方中小金融机构风险，加快健全金融法治，完善分类分级监管框架，进一步加强对重大战略重点领域薄弱环节的服务保障力度，重点支持“十五五”重大工程项目建设。中国证监会将持续深化资本市场投融资综合改革，以更大力度激发市场活力，夯实稳的基础，提升监管效能，加强法治保障，提升资本市场韧性和信心。国家外汇局将深入推进外汇管理改革，持续构建更加便利、更加开放、更加安全、更加智慧的外汇管理体制机制，统筹发展和安全，促进跨境贸易便利化，提高资本项目开放水平，更好服务实体经济开放发展。
5: 正在举行的2026年服贸会上，一大批新技术、新成果集中发布，吸引全球客商纷至沓来，共觅合作机遇。
4: 在今年的福报会上，受发

0: 首展成了高频词，自主研发的新一代中国鹰眼首次亮相，为乒乓球、足球等赛事提供电子仲裁。具身智能分拣机、冷藏无人车也首次在服贸会组团上岗，快递物流全流程加速迭代。还有各式特种机器人能代替人进入核电站，完成巡检、退役拆除等高危作业。本届服贸会，100余家企业和机构进行成果发布，推出230余项新产品、新成果，其中有100多项首发首展。
1: So we are very excited.
2: 我们非常高兴地看到许多领域蓬勃发展，非常令人振奋。中国正以创新驱动服务贸易发展，开发出新产品、新服务，也让中国服务一步步走向世界。
0: AI 加服务是今年服贸会的一大亮点，人工智能不再是单独的展品，而是深度渗透进金融、医疗、文旅、教育等各大专题板块。更聪明、更高效的中国服务正吸引越来越多的全球伙伴，也打开更多合作新空间。
3: 中国是一个巨大的市场，在人工智能、机器人与服务融合的这些领域，我认为有非常多的机会。所以今年我们商会第一次组织代表团来到中国，更深入地了解这个领域。
4: 这是我第一次来，我认为中国的服务行业有巨大的机会，尤其是人工智能这样的新技术给了中小企业更多发展空间，我也希望在这里找到更多合作伙伴。
0: 记者从商务部了解到，今年以来全国新增84个重点外资项目，总投资额194.6亿美元，涉及机电装备、化工能源、汽车、医疗健康等领域，一批投资规模大、技术先进性强的重点外资项目加快落地。
5: 我们正在江苏南京建设一个传动产品超级工厂，这是我们在中国推进的重大扩建项目，我认为中国市场蕴藏着大量机遇。
4: 今年我们在中国将有2个超大型项目准备投产，另一个项目也已经开工建设，这一系列项目正在持续推进，进一步巩固了我们的合作伙伴关系。
0: 下一步，商务部将持续跟踪项目实施进度，营造更优的营商环境，进一步巩固吸引外资基本盘。
6: 工业和信息化部日前发布《信息通信行业发展“十五五”规划》，明确到2030年，我国将全面建成覆盖完善、性能领先的新一代通信网，并提出到2030年信息基础设施累计投资3.8万亿元，智能算力规模达每秒9800亿亿次浮点运算，5G 含 5GA 用户普及率达95%等13项具体指标。同时，规划围绕信息基础设施建设，加强关键核心技术攻关，增强产业链、供应链韧性等，作出具体部署。针对新技术布局，未来5年，我国将持续开展 6G 技术试验，研制 6G 基站、核心网等设备，适时启动 6G 商用，并探索太空算力技术前瞻研究及生态培育。针对电信普遍服务，将持续推进农村及偏远地区网络向双千兆升级，基本实现乡乡通千兆、村村通 5G， 加快宽带边疆、宽带林草建设，提升边疆、海岛、近海海域、森林和草原牧区等移动网络覆盖水平。
7: 海关总署近日发布2025年中国与其他金砖成员国贸易指数，2025年上升至334.14，较2024年提升32.64，实现连续10年向上攀升。数据显示，2025年中国与其他金砖成员国有进出口记录的企业数量首次突破30万家，同比增加8.8%，进出口7.47万亿元，同比增长3.4%，占当年中国外贸总值的16.4%。指数涵盖贸易规模、贸易结构等4个指标体系，全方位展示中国与其他金砖成员国贸易发展成就。
0: 在第42个教师节到来之际，中央宣传部、教育部向全社会发布2026年最美教师先进事迹。万永善、马天祥、马超群、马翠玲、王文科、王永贵、王庆、王如竹、王震、文涛、冯英巧、刘桂华、刘学雅、李志军、汪洋、 沈泽花、张福所、林茂、赵熙、侯光良、郭少卿、崔玉秋、张振乐、彭彦峰、四郎平措等25名同志

0: 覆盖全国、脉络清晰、重点突出的红色资源保护新格局，37个革命文物保护利用片区覆盖全国1433个县市区。自2019年开展片区建设以来，累计实施革命文物保护展示工程3000余项，革命文物重大险情基本消除，1300个主题纪念馆举办超2000个革命文物主题展览，5亿人次观众瞻仰先辈伟绩，感受红色精神。
1: 长城不仅承载着千百年的历史沧桑，更滋养着周边深厚的文化。在河北秦皇岛燕山腹地的界岭口，明长城金台银台隔河守望600年。2020年，界岭口长城被列入第一批国家级长城重点段。在系统保护与活态传承中，巍峨长城与古老村落共同焕发出穿越岁月的生机与活力。
2: 地处燕山洋河河谷的界岭口长城地势险要，是明朝蓟镇长城32关中重要关隘之一。长城主线约8000米，现存敌台33座，2座极具特色的扇形墩台金台银台分立洋河两岸，呈现出两山夹一关的独特格局，扼守着进入中原的咽喉。不久前，当地文保部门刚刚完成金台的保护修缮，坚持原材料、原工艺、原形制，恪守最小干预的原则，最大限度保留历史风貌。
3: 像这种蒿草呢，虽然长得比较茂盛，我们评估它的根系对长城本体稳定性并没有太大的影响，可以保留，不仅让人们看到长城的雄伟，更能感受到长城的沧桑。
2: 目前对长城保护的日常监管，除了卫星遥感、大数据监测，还有很多默默守护的人。生活在长城脚下的乔国华，2004年成为第一批长城保护员。这段长城他已经巡查了22年，
4: 每个角落边边卡卡地方我都得走，每块砖啥样的，一说哪嘎的我都知道。最主要是哪个裂纹了，哪个有危险了，刚上边得抢修。
2: 乔国华所在的界岭口村历史上因护卫长城而生，直到今天，村内的民居、道路依然保留着便于人员调度的9宫格布局。明代的官城、提调署衙遗址、三眼古井等历史遗存星罗棋布。为了更好地保护和传承好长城文化，村里还收集了铭文砖、长城记事碑等文物进行陈列展示，村史馆应运而生。
5: 我们希望把这长城文化保存在博物馆里，我们不但保护好长城的一砖一石，更要守住这沉甸甸的长城文化。
2: 近年来，在长城国家文化公园建设保护中，长城及周边遗存都成为当地百姓传承和发展的文化资源。距离界岭口长城不远的青龙满族自治县，坐落着另一座古村落石城子村，这里被称为云中的石头城。独特的干砌石墙工艺不仅厚实坚韧，还兼具冬暖夏凉。屋顶灰瓦凹面朝上，能快速汇聚雨水防渗漏，生动体现了山地聚落在营造技艺上对自然环境的适应以及多元建筑文化的融合。如今石城子村立足石头民居特色，发展高品质板栗、核桃等特色生态农业，成为游客探访的目的地。长城巍巍，古村悠悠，这一座座因长城而生的古老村落，在系统保护中留住历史沧桑，在文脉更续中共享发展成果，合力绘出新时代的河美画卷。
6: 下面来看一组联播快讯。
0: 今天，国际打击电信网络诈骗联盟在江苏连云港成立。联盟由中国政府发起，共有46个创始国，旨在建立一个各国执法部门广泛参与，以有效应对跨国电信网络诈骗犯罪及关联犯罪为核心职能的政府间国际组织。今天，中国上海合作组织基础教育合作中心在北京成立。作为2026年上海合作组织峰会的重要成果，该中心将打造中国教育对外开放新平台，与上合组织国家开展青少年人文交流、教师培养培训、共享人工智能发展成果等。 9月9号，第三届新时代青年重走长。

0: 征路活动在贵州遵义启动，来自全国各地的青年代表及老红军后代、党史、军史专家等300余人参加活动。活动期间，青年代表将通过现场教学、红色故事宣讲、主题研讨等形式，感悟长征精神，走好新时代的长征路。国家标准委近日发布298项国家标准，涉及机动车运行、汽车外扩尺寸、交通运输北斗增强服务、大型焰火燃放安全等。标准发布后，将在推动产业高质量发展、保障生命财产安全等方面发挥重要作用。今天，国家医保局开展第七批国家组织医用耗材集中带量采购，涉及胃肠息肉切除、胆胰介入治疗等23种消化介入医用耗材，148家企业517个产品中选，采购周期约为3年。记者从国铁南宁局获悉，截至今天，西部陆海新通道班列集装箱累计发运量突破600万标箱，通道运量年均增速超50%，标志着这条西部南向出海大通道迈入规模化、高质量发展新阶段。记者从水利部长江水利委员会了解到，今天三峡水库2026年度蓄水正式启动，长江上游控制性水库群蓄水也同步推进。今年以来，长江流域来水总体偏枯，主汛期6月至8月，长江流域降水来水量较往年平均偏少1成。今天由中国海警首次举办的第22届亚洲地区海岸警备机构高官会高级别会议闭幕。会议通过联合声明认可中国海警宣介的海洋碳汇执法概念，鼓励各方共同建设海上执法合作体、海洋治理综合体等，以推进海洋可持续发展。今天，2026世界顶尖科学家论坛新闻发布会在上海举行，公布2026世界顶尖科学家奖获奖名单，共有全球11位科学家获奖。今年还首次设立青年科学家奖，奖项聚焦基础科学前沿突破、颠覆性技术变革等。针对日本要求俄罗斯拆除日前落成的战胜军国主义日本的纪念碑，俄罗斯外交部发言人扎哈罗娃9号表示，俄方建议日本认真反省其侵略历史，明确承认其战争罪行。
1: 东京方面不接受我们的纪念碑带有菊花图案，我只是好奇，难道日本军国主义者当年不是带着这个标志屠杀他国平民的吗？日本没有像德国那样进行去纳粹化，不仅如此，军国主义上层还被供奉在装饰有菊花图案的靖国神社，被当成民族英雄，这简直是日本人民的耻辱。日本针对我们战胜军国主义日本的纪念碑提出的要求，涉及俄罗斯国家主权，是又一次试图篡改日本军国主义历史的行为。日本领导层应该做的是停止参拜靖国神社，认真进行反省，明确承认日本曾对邻国人民犯下的罪行。
0: 美国总统特朗普9号说，他认为美国同伊朗的战事将在11月美国国会中期选举后立即结束。他还称，美方目前不考虑同伊朗谈判。另据美国媒体同一天报道，白宫高级官员与特朗普讨论了伊朗可能在美国的封锁和军事压力下继续抵抗，这或许会造成冲突持续至特朗普总统任期结束。据伊朗媒体9号报道，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发言人穆赫比称，美国缺乏在该地区维持存在的能力。伊朗凭借自身地理和军事能力，对霍尔木兹海峡实施着有效控制。受中东地区紧张局势影响，国际原油期货价格9号显著上涨，其中伦敦布伦特原油期货价格突破每桶100美元。
2: 下面来看一组国际快讯。
0: 沙特主导的多国联军9号谴责也门胡塞武装当天对沙特海米斯、穆谢特、艾卜哈和吉赞等地发动袭击，多国联军称将作出回应。也门胡塞武装同一天称，沙特战机当天对也门荷台达省、塔伊兹省多地发动了数十次空袭。一名也门政府军人士表示，沙特此次空袭目标是胡塞武装控制地区，旨在为政府军提供

0: 空中支援。叙利亚过渡政府外交部9号发表声明，谴责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非法进入叙利亚领土，公然侵犯叙主权和领土完整，威胁地区安全和稳定。内塔尼亚胡当天在以色列占领的戈兰高地战略要地赫尔蒙山声称，以军已在叙利亚南部大片区域实现绝对控制。世界贸易组织9号发布的货物贸易晴雨表显示，最新的晴雨表指数为 102.0， 高于基准值100和今年6月的指数 101.7。 世贸组织表示，全球货物贸易增长保持韧性，对人工智能相关的电子元件等商品的强劲需求持续抵消中东冲突带来的负面影响。欧盟委员会9号决定向西班牙提供1.147亿欧元，约合8.9亿元人民币的援助资金，以帮助西班牙应对其飞地休达持续的移民危机。援助资金将用于加强边境监控和保护，完善安全基础设施，增派人员和设备投入，以及遣返工作等。今年7月底，约8万人以游泳等方式从摩洛哥偷渡到休达，引发西班牙近年来最严重的边境移民危机。
1: 今天的新闻联播播送完了，感谢收看。
2: 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视频，请下载央视频。观众朋友，再见。
1: 再见。

0: 贵州卫视，打开多彩生活。
1: 贵州好，山水妙，家乡美，步步生，大丰收，同富裕，心相连，共奋进。
2: 奋斗是青春最亮丽的底色，从军让人生别样精彩。在这里守卫壮美山河，在这里搏击万里海疆，在这里制胜蓝天苍穹，在这里共享尊崇荣光。青春之我，不负韶华。

0: 生命共同体，绿色发展，绿色生活。
1: 有先有国，才有家。
2: 烽火岁月，硝烟四起，一场密谋背叛，英雄志士血染故土。
3: 参加会议的所有民兵骨干都死了，为什么你还活着？
4: 我不是汉奸，我不是汉奸。
2: 蒙受冤屈，绝境求生。
5: 你做汉奸是要被挖祖坟的！
6: 畜生！
2: 斗汉奸，除内奸，巧夺军需，破敌围剿。红腰鼓雷响，不虚信仰
7: 在，我们的精神在，我们的团就不会垮掉。

0: 茅台集团，贵州卫视战略合作伙伴。
1: 遍访大街小巷，感受人间烟火气，走进山乡古村，邂逅最美家乡色，跨越重重山河，体验高速平原，游历多彩贵州，遇见更好

0: 自己，行万里路途，看万般变化。
1: 好饿呀，本宫都排了3000年的队了，还是没轮到。
2: 娘娘莫急，您看这个，贵氏月饼，地道贵州味，商城购买不排队。

0: 你说这吴石会不会有什么软肋啊？
1: 啊，
2: 以我对他的了解吧，吴次长这个人最大的问题就是重感情讲义气。
0: 嗯，
2: 但是作为一个情报工作人员来说，这恰恰就是最大的软肋。比方说之前在对他的监视当中，我发现他有两次都是自己亲自开车。现在看问题就很大，第一次是张浩死了之后，吴次长亲自开车经过了张浩的伊甸园谢仲豪家楼下，当然他找了一个很好的理由来掩饰他自己的真实目的。但是现在看起来他这样很容易暴露自己。第二次是台工委营救林义良之后，那天晚上吴次长又自己开车出去了，他应该是违反了共产党的秘密工作条例去见那个林义良。还有吴次长那个司机小钱死了之后，我听说吴次长在医院动手打了叶祥之。
0: 那天我在场，
2: 对自己的一个司机都这么重感情，所以我其实是想，如果他面对的是自己的副官聂西，他该如何自处呢？
0: 你什么意思？
2: 刚刚在聂西的宿舍搜到了这个。最疼爱的学生，最亲近的副官，为了帮助他脱罪，写下这样一封绝笔信。我是想，如果让吴次长亲眼看到这封信，这会不会是一个突破口呢？
0: 那会不会吴石会拿着他来脱罪呢，证明自己的清白？
2: 当然可能，所以我才一直犹豫要不要给您看。但是如果他坚持什么都不说，我们又没有掌握任何实证的情况底下，属下自问想不到其他的办法。
0: 池塘堵了。
3: 吴次长您好。
2: 这是您常吃的降压药，昨天搜查公馆的时候顺手就给您拿过来了。您的孩子们都在家中一切安好，尤其是令爱，把您的小儿子照顾得非常的好。不愧是降温之后，保重身体，按时吃药，吃完了就跟他们说。

官至国防部参谋次长。按理说，我这样一个上校是没资格坐在这里对您进行问话的。所以今天不是审讯，您就全当是老相识，一起聊聊天。就好像年前在吴办您和我们那次聊天一样。那咱们开始。

0: 根据证据显示，聂副官通共的罪名确认。我来是想问问您，您和聂副官究竟是什么样的关系？
1: 曾经的学生，副官，现在的同僚。
0: 您曾经在陆军大学任教，桃李满天下，为什么单单对聂副官交往得如此密切，甚至亲自动用关系把他调往东南长官公署交际科任科长？
1: 人和人之间的缘分，有些时候用言语无法解释清楚。
0: 在对聂副官实施逮捕之后，我们在他的宿舍，我们找到了这封遗书。

0: 吴次长，若您能看见这封遗书，孔学生已身陷囹圄，或已丧命特务之手。民国35年抗战胜利之后，我追随您与国防部史政局工作，期间。 因见太多国民党政府的腐败无能、独裁专政而陷入迷惘，我曾为之奋斗的国民政府，在学生心中轰然倒塌。后，与中共华东局接触，开始为他们传送情报。去年8月，于福州，我坚持要随您来台湾，也非什么舍不得与您的情谊。 实为想利用您参谋次长的职务之便赴台继续情报工作，从台大医院遇险到被特务构陷泄露军情，为您带来了诸多麻烦，实为学生意料之外的情况。你我虽信仰立场不同，但您是我此生最为尊敬的师长，迫使您裹挟进白色恐怖。
1: 是我作为学生最为愧疚之事，更是我作为副官的失职。我在给我的组织发报，说清楚点，请求他们替我照顾好我福州的家人们。交通员、老郑都被你们抓了，我大概能猜到，我回不去了。
2: 吴次长去作战厅，发了密码电文。
1: 就在你被捕之后，是巧合吗？当然不是。而且我们发报的内容也是一模一样的。我担心我发不出去，所以请吴次长以公务为由替我发报。
2: 他凭什么替你发报啊？
1: 我也不确定吴次长一定会帮我，但至少我是他的学生，又是多年的部下，他对我非常信赖。 甚至说是依赖，他应该会帮我。也是这个原因，我才能在他身边拿到那么多绝密军情。只是没想到，吴次长竟如此憨直，竟然愿意冒险帮我发报。
2: 密码本呢？
1: 烧了。
0: 年前托您将我调任。

0: 东南长官公署交际科，
1: 也是我在得知台工委危急未给交通员办通行证之举，无奈交通员被捕，台工委彻底暴露，我想我的暴露也是迟早之事，怕再难有机会当面向您坦白一切，特写此遗书表达歉意。托您发密码电报一事无需再办了，对您的多番利用已令学生羞愧难当，不必再因情义为学生冒险。
2: 为了给交通员办通行证，春节前夕我得知台工委的负责人被你们抓了，我觉得情况不妙，所以请求吴司长帮忙把我调到交际科去任职。您一直不相信啊，我还承认了我就是东海，去吴公馆也不一定就是要交接情报，一个国防部的参谋次长，这是总裁手下的干将，一家四口都在台湾，我怕我说他通共，您不相信，我就想明白了。昨天给组织发报，被你们当场逮捕，再多的狡辩也是徒劳。你们想知道什么我都说，早日招供，也可以免受刑罚。
0: 从选择加入共产党的那天起，学生已将生死置之于身外。
1: 唯对追随学生来台的那人阿美心有歉意，若我命丧台湾，恐我太太阿美生活将难以维持，届时望次长念及我们师生一场，替我太太多多周旋，学生九泉之下也可瞑目。书不尽意，感念万分，望您原谅，也望师母原谅。聂希，绝笔。

0: 是一封认罪书。看来您这位学生就没想过要活着走出保密局。
1: 关于这封遗书，您有什么反馈吗？我可以代您转达。
2: 我的回馈是不原谅，绝不原谅。
1: 好，我一定代为转达。
2: 另外，我想见见他。
1: 吴司长，您心里应该非常清楚，聂副官的通共罪名已经确认了，
0: 您和他不宜见面，但是我会代为向上级请示。

今天是元宵节，这是你太太送过来的。你可讲啊，你在福州的家人有你的组织照顾，你在台湾的家人呢？

3890359035890。

0: 周总长吗？我是陈宝仓。
1: 就不知道合不合你们胃口。
2: 合胃口的，看着就很好吃。小陈，快吃吧。
3: 姐姐也吃。
2: 听话，建成先吃，厨房里还有的。

0: 宝如如，
1: 小张，你听宝叔叔说啊，你放心，你们的爸爸会平安回来的。

0: 这个陈宝仓又是怎么回事啊？据舟山方面汇报，他的老部下老杜涉嫌通共已被击毙，而老杜去舟山的军机座位是陈将军特意安排的。我们第一时间捉拿审讯了陈宝仓，他承认自己是动脉，今夏情报、海东青情报的泄露，皆为他来台后的手笔。
1: 这些都是从他书房里搜出来的证物，包括他当时去台南整治新军时获取的各部队番号及核定人数。我们第二次搜查武功馆，发现了这个田黄石，可以佐证他的证词。
2: 我有一个在定海养伤的部下雷队长，就是为了抓捕老杜，已经一审殉国了。
0: 如此长，你们审了这么长时间。 审出什么来了？什么时候能定案？
3: 按照目前的调查结果，尚未查明吴司长通共的真实证据，可能还需要点时间。
0: 周总长。

0: 这个案子本来您应该是避嫌的，但是现在国防部出了两位有通共嫌疑的将军，怎么向总裁汇报？你有什么意见？
1: 陈霸仓既然已经到案，而且保密局也已经收集到了这么多证据。 我建议就以叛乱泄密案处理陈宝仓。至于吴次长，目前确实证据不足，我建议暂时羁押，继续审讯，这样也好，在国际上有个交代。
2: 建锋同志，陈宝仓到案自供。 海东青计划和金夏军事部署都是他泄露的，金夏军事部署倒是有可能，但海东青计划他很难得知，我怀疑他是在想保护什么人，您不觉得很蹊跷吗？蹊跷，
3: 你们就查清楚。是。
4: 吴司长。

0: 陈宝仓将军已经被抓捕归案了，这些是他的罪证。据陈将军说，他知道您很喜欢篆刻，所以专门送了您这块田黄石。但是呢，他把微缩胶卷藏在了田黄石下方的隔层里，
1: 里边的胶卷我们已经洗出来了，这里边有包括台湾防区在内所有详细的军事部署，还有陈将军在台南整顿新军时候所获取的部队番号，然后交通员陈太太再到您家自行取走。
0: 在搜查武功馆的时候，我还见过这块石头呢。当时真没想到，这里边暗藏玄机。顾组长，你是什么意思？我没太明白。
1: 密码电文。台工委总书记老郑的笔记本。这里边写着"无次长"三个字，但是按照现在的证据来看，这些其实都是和聂副官有关的。还有，交通员陈太太借着和吴太太的关系多次出入武功馆，实质上是为了和陈将军交接情报。这么说的话。
0: 您只是被他们两个人利用了，充其量不过是个渎职罪。
1: 是保密局又发明了什么新的审讯方法了吗？
0: 保密局不应该这么办案的。毛局长之前批评过我了，但是真的没办法，必须要尽快的定案。要不然没有办法向总裁汇报，而且陈将军他已经失去一只眼睛了。 他是功臣，我又没有办法对他用刑啊。可是这整个案子，虽说有证据，但是有些细节还是说不清。陈将军又没有交代，所以我找您就是想看看，您能不能帮我提供一些陈将军在武功馆交接情报的证据。这样的话，我们可以早日结案，您呢也可以回去和家人早日团聚。
1: 你是想帮我脱罪？ 如果按照陈将军提供的这些，我再给一些。

0: 佐证，我就可以没事儿，我就可以带着我太太出去，回家，跟两个孩子团圆。
1: 是，必须早日结案。
0: 那谷组长，你岂不是白白辛苦了这么久吗？你能看一眼这个天花室吗？

0: 我要谢谢你，顾组长。你先是给我读聂科长的遗书，然后又给我看陈将军的这些证据，你这分明是在帮我串供啊，或者你是想利用我们之间的情谊迫使我主动认罪？
1: 真的没有，我就是想利用手头现有的证据早日把聂希和陈宝仓两个共谍给定罪，该结束了。
0: 你确实是审讯高手，你冒着失败的危险再做最后一搏。好，那我现在告诉你，你成功了，我就是东海。

0: 父亲，吴氏开始招认了。是，我知道了。
1: 总裁决定亲自过来一趟。那看来吴次长完全不想替这两个人担责了。从聂科长和陈宝藏将军开口认罪那一刻起，他们早就将生死置之度外了。我怎么好意思呢？我要对得起这份情谊啊！ 可能在你们看来觉得生死很重要，但是我们觉得其实也没那么重要。你确实很厉害，你在利用我们的软肋作为审讯手段，你找到了我的软肋。可是我要告诉你，这软肋恰恰也是我们的盔甲。

刘司长，咱们开始吧。可以，但是我有一个条件。 我想见一下陈将军，之后你们想知道的，我都会告诉你们。

0: 侯团长，
1: 侯团长，工程师说您要见我。
2: 是的，
1: 他还说您承认了自己就是东海。
2: 我不信，
0: 不管他们保密局
2: 是什么险恶用心，我都要把事情跟吴村长说清楚。我很抱歉，我连累了您跟嫂夫人。不过您放心，等保密局他们把事情调查清楚，您跟嫂夫人就可以平安地回家了，就可以跟孩子们团圆了。
3: 自珍兄，情报送出去了吗？

0: 情报送出去了吗？
1: 应该是送出去了吧。你的无畏前来，
0: 想必我们已经成功了。古正文说的没错，
1: 我跟他说，我就是东海。
0: 只是你何苦呢，司真秀？
2: 师兄，你这又是何苦啊？
0: 我已经暴露了，
2: 我男人身上的爸爸肯定回家了。
0: 我知道，我知道。可是司真秀，你想过吗？如果我就这么认了，我又如何能心安理得的回家呢？
2: 以我这无用之躯，换取你的生命，换取你跟孩子的团聚，这多有价值啊！

0: 还记得我们在桂柳战役时许下的诺言吗？
1: 当年我们在第四战区桂柳战役最困难的时候，你我兄弟就许下诺言，
2: 同生共死。
0: 我吴某何德何能啊，这辈子能有你这样生死以共的朋友。

0: 只此生有你，不孤单，到哪儿都不孤单。
1: 好，既如此，便如此。
0: 好，既如此。

0: 吴司长，吴司长，既然你已经承认了自己就是东海，那就交代一下你的通共事实，可以。
1: 速去定海，接应交通员及情报。黄铜怀表为信，密码本就是那本曾文正攻击。
0: 你都给共军传送了什么情报？包括舟山群岛以及台湾岛，整个东南区的布防计划。
1: 我都亲自绘制出来，并且用微型相机拍了照，送到了解放军的手里。每一个部队的位置，每一块阵地的部署，你要详细的交代了。口述起来很麻烦，这样，烦请毛局长。 帮我把手铐解开，再给我准备纸和笔，我给你们画出来。

0: 他无状元，把这当成陆大的教室了。我想，自他通共的那天起，毛泽东的办公桌上就放着和我办公桌上
1: 一模一样的作战计划。非常感谢你的坦诚和配合，这么详细的供述，国军就能及时的调整布防，也算你立功了。怎么调整部署？阵地是死的。
2: 整个东南水属兵力不足40万，守金门、保台湾，还要管澎湖列岛和舟山群岛。
3: 要调回舟山的话，台湾便兵力空虚。
2: 保台湾无虞，舟山便无兵可派。毛局长，你去问问国防参谋部的那些参谋们，问问他们面对这样捉襟见肘的局面，他们该怎么调整部署？

0: 你我共事多年，我就想不通啊！你出身正统，又得总裁的青睐，以你的军事水准，完全可以前途似锦，为何要自甘堕落，走上这么一条不归路啊？我知道，可能你们很多人都想不通。
1: 我只想说，道之所在，虽千万人，吾往矣。本庭经过审理，判处吴石、朱辰之、陈宝仓、聂希四犯，死刑，立即执行。若有悔过之言，就说。 没有，即刻押赴刑场，执行枪决。
0: 没想到我们东海小组第一次全体集合，是在这儿。告诉大家一个消息：舟山群岛解放了。

0: 并肩作战，一起赴死，我很荣幸。
1: 我也很荣幸。
2: 是学生的荣幸。
3: 同年同月同日死。

0: 惠州卫视，打开多彩生活。健康在你的脚下，健康在你的餐桌，健康在无论多远的地方，健康在每时每刻的保障。每个人的健康汇聚成健康中国，健康你我，健康中国。
1: 为爱减负，喜事新办不张扬，少摆排场，多些真情与祝愿。
2: 欢迎欢迎，
3: 三二一，
1: 后仰薄葬，丧事减办不铺张，移风易俗，文明新风代代传。
0: 山川河流，纵览古今变迁。文明古道，探索历史脉络。沉睡文物，唤醒尘封记忆。文化瑰宝，溯源中华文明。感悟文明力量，坚定文化自信。一份穿越历史的答卷，一段跨国探寻的故事。
4: 红军都是为穷苦人民带到翻身，
0: 在历史回响中听见信仰，
5: 免费的为穷苦老百姓看病，
0: 在人与自然间读懂坚守，
6: 在他身上就能看到现代的长征精神，
0: 在千年舞步里触摸匠心。
7: 我看到了这个图案非常特别，
8: 这是八角莲。
0: 在石山与云端丈量奋斗。
9: Ja, und was wir hier erlebt haben, inspiriert mich auch, noch weiter Content zu machen und auch die Geschichten ja, weiterzuerzählen.
0: 从印满长征足迹的热土，走向新时代的山乡巨变，纪念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有朋自远方来第五季，2026年8月28日，一场探寻之旅即将开启。

0: 科技拉近人与人之间的距离，让生活更加智慧便捷。时代的潮汐奔流不止，创新的力量正涌向未来。让我们一起见证科技创新与科学普及的时代交响，全国科普月一起同行，共创无限可能。
1: 有先有国，才有家。
2: 烽火岁月，硝烟四起，一场密谋背叛，英雄志士血染故土。
3: 参加会议的所有民兵骨干都死了，为什么你还活着？
4: 我不是汉奸，我不是汉奸。
2: 蒙受冤屈，绝境求生。
5: 你做汉奸是要被挖祖坟的。
6: 畜生！
2: 斗汉奸，除内奸，巧夺军需，破敌为甲。红腰鼓雷响，不屈信仰
7: 在，我们的精神在，我们的团就不会垮掉。

非凡匠心，执着为酿，时光淬炼，敬献生活。茅台葡萄酒，品质茅台红。

中国人民饱受战争之苦久矣，我只是希望战争能早点结束。

0: 这个偷的案可太多了，刚开始他们才几十个人，你们开始剿灭他们，可是剿来剿去越剿越多，到现在他们把你们赶到了这个小岛上，苟延残喘。
1: 看得出来，你对共产党那真是情真意切。你哪年加入的共产党？我从未加入过共产党。
0: 你既然没有加入共产党，
1: 那你敢不敢背叛党国呀？我没有背叛党国，我忠诚于中山先生天下为公的党国。 是那个无数仁人志士为推翻帝制、建立共和前赴后继的党国，那个在北伐时期所向披靡的党国，而不是现在这个人人蝇营狗苟、个个贪污腐败的党国。我没有背叛党国，是现在的党国忘记了天下为公。
2: 北辙，回去。还有什么要说的吗？我想想。请放我太太回家。如果她执意要等我，那就麻烦告诉她，家中。 需要妈妈，其他的没有了。

0: 总裁的意思呀，你现在悔过还来得及。只要你发表通电，坚决反共，这党国还有你一席之地。
1: 1945年，也就是民国34年，8月28日，毛泽东主席飞赴重庆和谈。你应该在场吧？他是一个什么样的人？总裁对你。
0: 已经是网开一面了，我真心的希望你不要辜负这最后的机会。当时在重庆机场，毛泽东主席发表了谈话，说目前最为迫切者，为保证国内和平，实施民主政治，巩固国内团结，希望中国一切抗日政党。 即爱国志士，团结起来，实现全国统一，建立独立、自由、富强的新中国。而当时在刚刚开完的国民党六大，蒋先生也亲自做了总结，他却怎么说？你还记得吗？ 因为我早就知道，所谓和谈，蒋先生是不会同意的，所以才有了今天。为什么蒋先生不亲自见我？是怕我会当面拒绝吗？其实蒋先生心里想的。 可能跟我想的不一样，因为至今你们很多人心里都想不明白，我为什么要选择这么做，或者你们不敢想明白，因为蒋先生的党国，人人心中有自己，大多心中有派系，少数心中有党国。 唯独无人心中有人民，而心里面一旦有了人民，就再也泯灭不了了。

0: 这个鸟叫是什么鸟？
1: 此事要以正视听。

对不起，这么多年让你受了不少委屈，没能照顾好你跟女儿，我不是一个好丈夫，也不是一个好爸爸，我还对你说了很多的谎话。

只想问你一句，你有没有为我和孩子想过一点点？

高秀美同志，帮我吧。叶希，我等你，我跟女儿一起等你回来。

0: 陈家还有团圆，听到了吗？傅承之，有客会见。是您女儿阿菊。
1: 阿菊。

阿俊不是我的孩子，不是他妈，他不是我生的，他不是我的孩子。阿俊不是我的孩子，你让他赶紧走，让他赶紧离开这儿。阿俊不是我生的，他不是我。

0: 夫人，玉勋，他们给你用刑了？没有，刑不上大夫。我起夜的时候，房间太黑，摔倒了。满嘴谎言。 把手拿上来，我看看。孩子们还好吗？还好，学成长大，懂事儿了。他一直照顾着弟弟。
1: 夫人，给我带什么好吃的了？

0: 全都念散了，一个都没有留，一个完整的都没有留给我。雨荨，雨荨，你能不能跟他们说说，跟那个周总长打个电话，跟他说，能不能下次我给你带凤梨酥的时候不要偷捏碎啊，哪怕就留一个完整的，好不好？
1: 夫人，夫人，夫人，可能没有下次了。
0: 不，不，不，不，雨荨。
1: 夫人，你刚刚骂过，满嘴谎言。这次我不能再骗你。以后的日子，可能需要夫人分外辛苦了，照顾好自己，照顾好孩子。
0: 我不允许，我不，你跟他们求求情还不行？我帮你，我不。
1: 我知道，你对我一直是有求必应。
0: 我不允许。
1: 不哭了。我想吃凤梨酥。
0: 我给你找一个稍微完整一点的。

0: 虽然年岁老，可是味道不变。夫人，你记得你第一次给我做凤梨酥的时候，一边做一边哼着小调，我想再听听，能唱给我听吗？
1: 月光光，照亮。夫人，
0: 我想让你像当年那样唱给我听。

0: 总裁，刚接到薛岳将军的电报，海南岛已经全面沦陷，
1: 撤回了多少人？撤回部队和眷属8万余人，阵亡和被俘6万人。
0: 父亲，现在我们只剩下舟山和台湾。总裁，在舟山，防卫部队我们还有12万5000人。好了，子修，你清楚舟山。 台湾的屏障唯一，可我目前已无兵将可调啊！舟山这20多万人马，不能安全的撤回台湾，那台湾就不保。你们想过，我们将死无葬身之地呀！
2: 金国，你给我说句实话吧。如果我们失去了舟山，这反攻大陆就真的没希望了吗？
3: 父亲，从海南我们还撤回来几万人，可以派他们来增援舟山。
0: 那些残兵败将，早就心无斗志。 靠他们，能守得住舟山，更何况吴师已经把舟山的布防图都送给了共军，那不就等于是给共产党白送人头？这有何必呢？如果我们要守住这舟山，就还得从台湾再调兵过来。 可是你想过没有？如果台湾再不保，我们不就真的成了这孤魂野鬼了吗？金国，看来我们暂时是回不去凤凰老家了。不过你一定要记住。 无论将来时局如何变化，我百年之后，你要把我带回大陆，安放在奉化溪口的祖坟里。
2: 是，儿子记下了。父亲。 这里风太大了，我们回去吧。

0: 组长啊，你少吃点儿，这么大的喜事，晚上兄弟们还给你准备了大餐等您呢。
1: 这是从哪个监室送出来的？
2: 无神那间。
1: 谁让你们给他看这种报纸的？

0: 建国同志，审判小组的成文建议对他们施行重判，但免于死刑。父亲，这是吴石案审判小组给国防部的成文，请您过目。他们是什么意见？他们建议对吴石、陈宝仓、朱辰之、聂希。
1: 给予重判，但免去死刑。对党国二心者，无论你如何宽容待之，都不能让他们心悦诚服，既背叛，杀无赦。
2: 是。

0: 本庭经过审理，判处吴石、朱晨之、陈宝仓、聂希四犯死刑。死刑已经最高当局核准，于十日下午四时立即执行。
1: 你们有十分钟时间可以写遗言。
2: 老师，我的遗书早就写好了，剩下的您来写吧。
3: 都写完了。

没想到我们东海小组第一次全体集合是在这儿。告诉大家一个消息，舟山群岛解放了。

0: 并肩作战，一起赴死，我很荣幸。
1: 我也很荣幸。
2: 是学生的荣幸。
3: 同年同月同日死。

海啸前叛变，台湾工委下属组织被全部破坏，造成包括吴石、朱凤、陈宝仓、聂希在内的1000余人牺牲，其中仅有少数人幸运逃脱，辗转回到大陆。

0: 恢复的非常的好，可能用不了多久，您就可以康复出院了。我跟您核对一下信息：姓名黎晴，年龄27岁，籍贯重庆。
1: 谢谢。能帮我修改登记本上的名字吗？我叫林晴，双木林，晴朗的晴。

0: 既如此，便如此；既如此，便如此。
1: 同在异乡，为异客，
2: 相逢情感便相知。
3: 我敢保证，万一我暴露了，我舍命也会保护东海小组的。东海同志，我是陈太太朱峰。
4: 欢迎你，叫我无事就行。
5: 如果您不同意我一起跟您去台湾，我就算游泳也要游过台湾海峡去找您。
6: 台湾和大陆隔着长长的海峡呢。

0: 也一去不回。人生无怨无悔的事儿不多。
1: 为爱减负，喜事新办不张扬，少摆排场，多些真情与祝愿。
2: 欢迎欢迎。3、2、1。
1: 后仰薄葬，丧事简办不铺张，移风易俗，文明新风代代传。

0: 多彩贵州，乐在有朋自远方来。
1: 我不想走了，我想住在这里。
0: 人文交流，细看中国发展面貌。哇
2: ，This car is so cool！
0: 文化互鉴，共创一场梦想盛宴。直接打破了！文化围桥，美美与共，和和共生。
3: Let's go！
0: 传播中华文化，共享和谐之美。贵州卫视，打开多彩生活。
4: 今からこっちが金曜を接収するんだ。金曜にいる日本人が一個を立て直すんだ。ここが奴らの走路軍の墓だ。
5: 参加会议的所有民兵骨干都死了，为什么你还活着？
6: 汉奸！
7: 我不是汉奸，我不是汉奸，
5: 你跟我说我不是汉奸。
8: 奸细肯定。但我敢保证，绝对不是翠萍。
9: 我要跟你借兵打学生战。
10: 是八路，
11: 保护太君。
8: 你怎么会认识这个人？
9: 我跟他从小一起长大，他是小婉的哥哥。
12: 徐西周，他要投靠鬼子。
8: 石哥传来的信息上，有几个途经点。我们最好的埋伏地点是在这里。
4: 他们的行动时间掐得十分精准，所以一定有内奸。
12: 那是翠萍的弟弟，你为什么不说？
4: 今までずっと探すトパグスが
13: ついに見つけたぞ。

0: 份穿越历史的答卷，一段跨国探寻的故事。
1: 红军都是我们穷苦人民带到翻身，
0: 在历史回响中听见信仰，
2: 免费的为穷苦老百姓看病，
0: 在人与自然间读懂坚守，
3: 在他身上就能看到现代的长征精神，
0: 在千年舞步里触摸匠心。
4: 我看到了这个图案非常特别，
5: 这是八角莲。
0: 在石山与云端丈量奋斗。
6: Ja, und was wir hier erlebt haben, inspiriert mich auch noch weiter Content zu machen und auch die Geschichten ja, weiterzuerzählen.
0: 从印满长征足迹的热土，走向新时代的山乡巨变，纪念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有朋自远方来第五季，2026年8月28日，一场探寻之旅即将开启。

0: 科技拉近人与人之间的距离，让生活更加智慧便捷。时代的潮汐奔流不止，创新的力量正涌向未来。让我们一起见证科技创新与科学普及的时代交响，全国科普月一起同行，共创无限可能。
1: 遍访大街小巷，感受人间烟火气，走进山乡古村，邂逅最美家乡色，跨越重重山河，体验高速平原，游历多彩贵州，遇见更好的自己。行万里路途，看万般变化。
2: 使用电子银行
3: 能减碳，
2: 快递盒回收
4: 可以减碳，
2: 不用一次性餐具
5: 也能减碳，
2: 旧衣回收
4: 同样减碳，
2: 还有公交出行看电子书等等。每个人低碳的一小步，就是国家发展的一大步。让我们一起探寻新生活，耶！

小时候只要坐上爸爸的自行车，好像哪里都可以去。现在有车了，想带他们出去玩，他们却总说不用，说坐地铁方便，说我工作累，该在家多歇歇。爸妈，其实只要跟你们在一起就不累，总是替孩子着想，就是他们爱的表达方式。

0: 收，共奋进。
1: 山川河流，肃览古今变迁，文明古道，探索历史脉络，沉睡文物，唤醒尘封记忆，文化瑰宝，溯源中华文明，感悟文明力量，坚定文化自信。

0: 小小一份心意，解锁全家欢乐时光。
1: 这个我会啊。
0: 一键开机即开，掌

遍访大街小巷，感受人间烟火气，走进山乡古村，邂逅最美家乡色，跨越重重山河，体验高速平原，游历多彩贵州，遇见更好的自己。行万里路途，看万般变化。

0: 1996年10月，我们在北京采访了老红军邓子恢夫人陈兰。陈兰原名陈金娣，1913年10月16日出生在福建龙岩曹溪镇齐赖村。
1: 陈兰小时候很苦，因为家里老穷，实行不久就把他送给人家了。他父亲呢，看到他很可怜，又把他要回来了。由于生活的实在艰苦，在10岁的时候，又被迫送给石匠家做童养媳。
0: 齐赖村是闽西一个偏僻小山村，这里四面环山，环境险要，是漳州通往龙岩的交通要道。1929年3月，朱毛红军第一次入闽西，陈兰等贫苦农民都投入革命。
2: 我是农村的，朱毛的红军来了，但我们不懂，因为朱毛因为是一个人，大家欢迎朱毛的队伍，红军呢、是穷人的队伍。
0: 当时福建龙岩、上杭、永定、平和一带，在邓子恢、张鼎丞等领导下，已经建立起工农武装，开辟了小块有机根据地，有较好的群众基础。
2: 张老、邓老啊，有游击队，有民兵，有武装。后天也暴动了，这个银锭也暴动了，有苏维埃呢。
0: 邓子恢，1896年8月17日出生于福建省龙岩县东霄区邓厝村。1913年考入龙岩中学，

0: 业以后就靠他留言一中。
1: 1917年2月，邓子恢考取公费留日，东渡日本，在东亚补习学校留学一年多时间。1918年4月回国。
0: 他正好有个堂哥在江西，就崇义，在崇义县，崇义县的帮他哥哥啊做生意，这个煮饭买菜打扫卫生。
1: 1926年12月，邓子恢于江西崇义县加入中国共产党。1928年，领导闽西、后田、龙岩、永定、上杭农民起义，创建福建第一支红军部队，是闽西革命根据地主要创建者。张鼎丞，1898年12月，出生在福建省永定县一个贫苦的农民家庭。1927年夏，加入了中国共产党。1928年。张鼎丞同邓子恢一起领导闽西农民武装暴动，建立了苏维埃政权，是闽西革命根据地主要创建者之一。
0: 有毛主席来以后呢，有工作，有人指导了，那工作更好开展，就轰轰烈烈的呀，是分田呐，打土豪分田地啦。
1: 陈兰参加苏维埃各种活动，
0: 我们那时候的也参加一些游行啊，也参加一些制钱呐、募捐呐、捐款呐、捐粮啊、捐这个洗衣服啊，给红军洗衣服啊，啊，帮他们运东西啊、送东西啊。
1: 陈兰在家设党的地下交通站。
0: 动员年轻人去参军呐、这个组建民兵啊，组建护理救护队啊，这个也有儿童团，也有护理组建，也有民兵组建，也有这个工会，也有农会。
1: 带着对旧制度的仇恨，带着对自身解放的憧憬，千千万万的妇女融进了革命的洪流。
0: 那过去婚姻美满呀，自由，婚姻不自由啊。妇女会是解决的婚姻自由问题，不受打，不受骂。妇女要解放，不得靠男人吃饭。男人能种田，女人也能种田。男人能干的，女人也能干。我们就搞这个，也宣传，也教育。
1: 妇女解放运动在中国农村是由革命运动推动并促其实现的。
0: 很多妇女都是自己求解放出来，不是说的求什么享受，自己就得在做童养媳，受苦，受不朽。
1: 陈兰常常讲述朱德总司令的夫人康克清参加革命的故事，启发苏区姐妹们。
0: 康克清大姐参加个会回来，这鞭子剪掉了，说鞭子剪了会挨打一次，这一打呢，把我打，不是打糊涂了，打醒了，给我打了，我革命给你检点了，要参加革命才有出路，不打我了，我还不知道这个苦，这一打，我彻底解放了。
1: 我们的采访勾起了陈兰老人对革命年代许许多多往事的回忆。
0: 我原来那一个家庭啊，是革命的家庭，我那个男的啊，是这个苏维埃主席，非常革命，也非常勇敢，对革命也非常勇敢。
1: 陈兰的前夫谢正金是中共地下交通员，
0: 风景场景好。

0: 我们那是一个游客区，红八团呐、啊，红八团、红九团、红十一团，都在我们那做过。八团那个团长啊，是邱金星，是我们龙岩岩，家里围了一个小猪，他你们家还围猪的，我们都围着吃，那就杀着吃了吧，这猪就杀着吃了吧。队友吃完饭就走了，我们还在家睡觉。红八团有个潘土良，他就把我们老头把我们那个男的抓去杀头了，就无家可归了，在国民党烧光杀光抢光，那我们就移民丙村了，这山区就不能住了。
1: 陈兰没有被反动派的血腥屠杀所吓到，她继承丈夫的遗志，成为一名党的地下交通员。
0: 红军长征后呢，我是接头户，游击队接头户，转任干部的。
1: 这样，陈兰的家就成了党的地下交通站。
0: 第二年嘛，那么他们邓老啊、张鼎清啊、谭建林啊、黄黄啊，这些就来我家了。我这个地方呢，就给他们住久的，跟现在的旅店一样，吃住就在我们这里。
1: 也就在这一年，陈兰经叔公陈新梅介绍，参加邓子恢领导的游击队。在游击队中，陈兰听过许多邓子恢的故事，尤其是毛泽东对他的器重。
0: 1932年红军打漳州，红军打漳州以后呢，跟毛主席啊当翻译，他会讲闽南话。哎，毛主席一看，哎呀，子恢啊，你跑到哪里去了？我都找不到你啊，跟我回去。跟着毛主席回中央书记，他你找我干嘛呢？主席啊，他就叫你来当财政部部长。
1: 邓子恢跟着毛泽东到瑞金，就任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财政部长。当时经济很困难，毛泽东要邓子恢想办法解决部队吃饭的问题。
0: 咱们当时的水军那一点地方啊，盐都吃不上啊，这个钱呢、啊、来回啊有困难，大概嘛就是他要解决这个部队吃饭的问题。邓老呢，他对经济这个脑子啊是很有用的，对经济方面啊他很有研究。
1: 邓子恢一上任，立刻拟定有关的经济法规，并筹建省县两级国民经济部和粮食调剂局、对外贸易局，大张旗鼓地开展经济建设工作。
0: 邓老师最早的是一个农行、农民银行，他很早很早啊就要解决这个农民吃饭充饥的问题。
1: 中央红军主力长征以后，邓子恢被留在闽西革命根据地坚持斗争。
2: 红军北上以后啊，留下的这个一些部，就是基本上属于地方部队了。这个闽西留下的这个领导人啊，这个张鼎清、邓子恢啊，这还有一些其他的吧，他们去了以后呢，就是、啊、我们必须是开展这个群众性的游击战争。
3: 共产党在南方啊，他技术在那里请教啊，他企图把这个革命的力量啊全部消灭掉啊，连个

0: 消费啊。
1: 面对严峻的形势，游击队需要一个可靠的交通员。陈兰忠诚可靠，精明勇敢。
2: 我们三年游击战争不考，不是天下中农啊，那就活不成的，站不住脚的。国民党红手啊，白天不敢烧火，白天烧火有烟，晚上烧火会有火光。那老百姓做好饭，做好菜，去这个乡里耕田种地，这么送过去给我们吃。
1: 陈兰对当地情况和地形熟悉，能吃苦又机灵，募集粮食、收集情报做得出色，很为邓子恢所赏识。
2: 我们没有钱，过去我们三游击战争是从来没有看到国民党的货币，我们所有的东西给老百姓要东西都是写条子。我们女同志就可以做这个工作。
1: 国民党封锁很严，过岗哨还要搜查，好在陈兰机智又勇敢，总有办法过关。
2: 来，从头过那个国民党那个长岗啊，那插哨的地方啊，搜查这个东西啊，你们老百姓光脚丫子呢，还穿鞋子，这太阳太热，阳灰地太烫了，毛巾都洗，碰到水啊，碰到搭了这头上，这样过来给我们。
1: 1936年春，游击队在石门卢村开会。
0: 开了两天会了，老李报告的，那个邓子恢改了个名叫老李。吃饭的时候，县委书记秘书叫我，说是饭已经做好了，你吃过饭再走。我们正好拿到碗去盛饭吃。
1: 此时，陈兰预感到有危险，开门去看了一看。
0: 完了，他就把门一关，回来告诉，这是门口都是国民党，他说你们不要慌，我来后面看看，后面有没有？我们就后面出去啊，一共几个人啊？邓子恢两个警卫员，县委书记、县委书记警卫员、秘书，我的七两个人，一共大概就这么七八个人吧。然后我们就在那转跑。
1: 为了保存革命的力量，闽西的老百姓甚至腾出刚刚结婚的新娘子房间藏匿红军伤病员。因为闽西有个风俗，外人不可进新娘子的房间，国民党军也不进去搜查。
2: 国民党他不进这个新娘房啊，我们老家是有这个规矩，这些人到哪个地方都是睡新娘房，拿屎拿尿都是老百姓给他倒，换送到屋里去。老百姓晚上先出去看看周围，看看有没有敌人，有没有行动，没有行动把这个人送出去，送到安全的地方他再回来。自己可以杀头，可以脑袋可以掉，血可流血，头可断的，可以保留这些的。
1: 邓子恢的组织才干、领导艺术让陈兰钦佩不已。在闽西南军政委员会主席张鼎丞的撮合下，陈兰与邓子恢在石门卢山上一间简陋竹寮里举行婚礼。邓子恢为他改名陈兰。此后，陈兰随邓子恢转战，始终以邓子恢游击队时的化名老李称呼他。这一叫便是一生。1936年十月，陈兰加入中国共产党。回忆起三年南方游击战时期的军民关系，陈兰十分感慨。
2: 大部分呢、闽西的老百姓啊，是革命的老百姓，对我们，对这个革命是最大的支持，也是闽西的 最

0: 从参军的也最多，革命也是最彻底。
1: 在三年游击战争中，邓子恢长时间穿双旧雨鞋，脚上的皮都磨烂了。在1938年下山时，雨鞋粘脚，后来是用剪刀把雨鞋剪开的。1938年3月，邓子恢率领新四军二支队奔赴皖南抗日前线。陈兰奉命随支队留守处到东郊龙泉村开展抗日救亡运动。他与上杭县之前模范张昭娣一道，担任留守处后勤组负责人，负责后勤供应和地下街头工作。1938年8月，陈兰随邓子恢北上参加新四军，在皖南新四军教导总队学习，先后任江北指挥部经济副官、二师保卫干事、四师民运干事。在任江北指挥部副官处出纳期间，每逢战斗，他都把钱财打成小包背在自己身上。他向组织保证，人在钱就在。几年里，他转战南北，没有丢掉过一个铜板。1941年，陈兰负责组织民夫上前线救护伤员，遇到敌机轰炸时，每次都是陈兰第一个用瘦小的身躯铺在担架上。他说，这些伤员都是抗击日本鬼子的英雄，绝不能让他们再负第二次伤。
0: 蒋经年代没有家的，我们的工作岗位，他有他的工作岗位。哦，有些礼拜六到他那去一下，我们礼拜天就赶回去，是吧？就像我们干走客一样。1949年到武汉，他在中南局工作，我在学校，我不在一块。就到了北京，我们才能住在一块。
1: 1952年底，陈兰随邓子恢调入北京，先后在中央农村工作部担任党总支委员、邓子恢办公室行政秘书。邓子恢家是个大家庭，陈兰是一个宽厚仁慈的贤妻良母。陈兰对邓子恢两个前妻的儿女十分关爱，视同己出。结发妻子曹全娣所生的儿子邓义生以及妻儿，第二个妻子黄秀香所生的儿子邓瑞生，一直和陈兰生的小孩生活在一起。开饭时满满两桌。邓子恢的结发妻子曹全娣是他的龙岩老乡。1928年后田暴动之后，曹全娣怀着身孕，带着大儿子义生四处躲避敌人，结果在亲戚家的厕所里生下女儿邓芳梅。在革命形势日趋严峻之时，邓子恢忙于前线战事，曹全娣深明大义，决意守护家园，抚育子女。为保全家人安全，两人以一纸离婚文书作别。1954年，曹全娣患了子宫癌，邓子恢和陈兰商量的时候，陈兰诚恳地说，全娣在战争年代支持了你，就是支持了革命战争，他是一个有功之人，我们哪有不热情接待的道理。在邓子恢的关心下，曹全娣被安排进了北京协和医院治疗。邓子恢和陈兰亲自到火车站迎接，并且常常到医院看望和护理。革命烈士黄秀香，龙岩县东霄乡刘坑村人。1932年，随邓子恢前往瑞金，在苏维埃临时中央政府财政部当会计。后来两人相爱，走在一起。中央红军长征时，黄秀香不得不忍痛将出生才3天的儿子交给优待红军家属局局长、林伯渠夫人范乐春代为照料。彼时，范乐春与林伯渠亦有一名降生半月的男婴，范乐春便将两名幼儿一同托付给在会昌谋生的堂兄抚养。黄秀香怀着离夫别子的痛楚向会昌突围。

0: 在战斗中，黄秀香不幸被打断了腿，成了国民党军的战俘，被敌人残暴地杀害了。当时他24岁。我们在北京采访了邓瑞生、邓苏生这两位红军后代。
1: 范若春他妈妈骑着马，抱着一个背着一个孩子，就秘密地把我们送到了会场。江西会场就是离这个瑞金40公里，当初叫80里路。然后呢，就送到我养母家里。我养母叫郭发子，养父叫范美红，这个福建人，是范若春的堂兄。
0: 范乐春化妆成农妇，冲过封锁线，回到了闽西根据地。邓子恢、黄秀香的儿子被养母改名为范宜德，带在身边。
2: 我们的红军压下这孩子的，没有孩子，就把这孩子的真正看成自己的孩子。
0: 因生活所迫，范乐春和林伯渠的儿子被范宜德的养母卖了，
2: 养不起了就把他卖了，就卖了好几家。
0: 几经转手，林伯渠、范乐春孩子最终落到了宁都洛口镇一位名叫赖兆芝的贫苦人家，改名叫赖亚平。
1: 49年呢，就是林老呢就写信给邓老，咱们的儿子呢在瑞金大军南下了，解放了赣南以后呢，把咱们儿子抓回来。
0: 邓子恢给南下赣南的第四野战军第48军军长贺敬年、政委陈仁奇写信，请他们帮助找找孩子。赣州一解放，两个儿子都找回来了。时隔15年，两个孩子第一次在会昌县城见面，但是一个身体好，一个年幼时得病发高烧，一条腿残疾了。
2: 这两个孩子回来就很高兴，他看到这两孩子一个好一个坏，他等高兴，我把坏的留下，好的送走，怎么样的？邓老师这个心理啊，也是我们也理解这个。
0: 为了纪念苏区，邓子恢给儿子赖亚平改名为邓苏生。两个月后，范宜德被送进了中南海林伯渠家。同样，为了纪念苏区，林伯渠给范宜德改名为林炳苏，想要他继承苏区的优良传统。1952年底，邓子恢被调到北京工作，全家跟随他住进了中南海。巧的是，邓家还与林家成了邻居。邓苏生与林炳苏慢慢长大，外貌特征也越发凸显出来。一天，朱德看着在自己面前晃来晃去的林炳苏，对邓子恢说：你们两家是不是搞错了？炳苏长得跟你就像是一个模子里刻出来的嘛，反倒是苏生越来越像范乐春。说完，朱德又风趣地问林炳苏：你到底是谁家的崽呀？
3: 54年的大年初一吧。
1: 对对对，
3: 是吧？
1: 对，
3: 两位老人家呢就是互相拜年啦，所以把我们叫在一起，今天把这个事儿又给你们讲个事儿。
1: 对对对，
3: 是吧？苏生是吧，是属于我的儿子，在林老家。
1: 嗯
3: 啊，那么炳苏啊是邓老家里的，这是根据你们的养母来信讲的。至于姓名嘛，改不改没关系，是吧？这个是也是李伯伯讲的哈。
1: 对对对，
3: 人的名字嘛，这是一个符号，以后呢反正就是互相之间都有来往了。就是我们俩，他也去，我也经常去邓家，他也经常来林家。
1: 嗯，
3: 他叫林老爷，也叫不叫爸爸，还叫爸爸，
1: 还叫爸爸，
3: 是吧？他我叫邓老爷，还叫爸爸，大家都是一样的。
0: 陈兰是第五

届全国政协委员。他和邓子恢在一起生活了36年，生了7个小孩。2005年4月11日，宽厚仁慈的陈岚走完了92年的人生历程。

0: 大街小巷，感受人间烟火气，走进山乡古村，邂逅最美家乡色，跨越重重山河，体验高速平原，游历多彩贵州，遇见更好的自己。行万里路途，看万般变化。村是乡愁的根，也是时尚的源。没有华丽的包装，只有对生活的热爱。热血沸腾的村超、村马、村 BA， 惊艳世界的村 T、村话，有如天籁的村歌、村舞。文化为魂，群众为基，打响贵州村字号，展现多彩贵州新风采。
1: 贵州好，山水妙，家乡美，步步生，大丰收。

声，早在文字之前就已温热人间，仍以九宫神灵与天地往来，与自己对话，千年流转，久入笔序，入诗词，入凡尘烟火。这种感觉被酿进了岁月，在西南群山之间，赤水河昼夜流淌，顺节气投凉，循自然行事，一年一轮，时间在窖池里缓缓发酵。几十年如一日的酿酒人，守着翻涌的酒甑，酒香铺开，向山间雾起，轻而不散，酱香再次成型。在贵州，酒从不孤单存在，酒是这片山地最直接的语言，它在节气里，也在烟火中，在盛典里成礼，在日常里成情，在山间迎客的第一碗里，也在远行归来的第一口中。今天的酱香，在山野，在旅途，在更浓烈的时刻。东方的深沉与世界的开放相遇，传统的酿造与当代的审美并肩，厚重仍在，姿态更新。当脚步慢了下来，山水喜相逢，诗酒趁年华。风起于赤水，香行于河谷，千年的酿造在贵州成为日常。有人为山而来，有人为河而来，也有人只为这份热烈而来。这一刻不急，这一杯正好，千年东方味，能饮一杯无。

0: 一份穿越历史的答卷，一段跨国探寻的故事。
1: 红军都是为穷苦人民带到翻身，
0: 在历史回响中听见信仰，
2: 免费的为穷苦老百姓看病，
0: 在人与自然间读懂坚守，
3: 在他身上就能看到现代的长征精神，
0: 在千年舞步里触摸匠心。
4: 我看到了这个图案非常特别，
5: 这是八角莲。
0: 在石山与云端丈量奋斗。
6: Ja, und was wir hier erlebt haben, inspiriert mich auch, noch weiter Content zu machen und auch die Geschichten ja, weiterzuerzählen.
0: 从印满长征足迹的热土，走向新时代的山乡巨变，纪念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有朋自远方来第五季，2026年8月28日，一场探寻之旅即将开启。色基因，激扬奋斗之志，知行合一，传承优秀文化，民族瑰宝，书写灿烂芯片，臀部遗存，绽放时代价值，勇担文化使命，汇聚奋进力量。多彩贵州，乐在有朋自远方来。
7: 我不想走了，我想住在这里。
0: 人文交流，细看中国发展面貌。
8: 哇 ，This car is so cool！
0: 文化互鉴，共创一场梦想盛宴。
9: 直接打完了，我两票。
0: 文化围桥，美美与共，和和共生。
10: Let go！
0: 传播中华文化，共享和谐之美。

0: 会是月饼，好吃又是坏。
1: 贵州好，山水妙，大丰收，共奋进。
2: 遍访大街小巷，感受人间烟火气，走进山乡古村，邂逅最美家乡色，跨越重重山河，体验高速平原，游历多彩贵州，遇见更好的自己。行万里路途，看万般变化。

0: 为奔波的你递上一块祝福，给归途的你照亮一份期盼。
1: 我回来喽！
0: 让爱在传递中更圆更满，国兴家和，月圆人安。
2: 贵州好，山水妙，大丰收，共奋进。

0: 小姐，辛劳，到家了。
1: 爸爸，爸爸，你有没有受伤啊？
2: 受伤了，爸爸吃了不少的苦，钻老虎凳，他们还把我吊起来毒打我，哎，我都不行了。
1: 老钟，真的假的？您有动啊？回来就好，回来就好。
2: 爸爸一点事情都没有。
1: 你怎么这么晚才回家呀？
2: 出去了这么长时间，厂子里边积压了很多事情，所以爸爸就先去处理一下。爸爸心里可想可想我的女儿啊。
1: 那女儿给你煮碗面好不好？给您压压神。
2: 你煮面？啊，你会做饭了？
3: 那以前留学的时候想吃中餐了怎么办？只能自己做，现在终于派上用场了。
1: 走，先进屋再说。
2: 还是回家好啊。
1: 面来啦，来，爸爸请享用。哎呦，你慢点，饿坏了吧？怎么样？
2: 这是我亲女儿做的面，太好吃了。
1: 那是因为你这段时间吃不好睡不好，现在吃什么都行。
2: 没你想的那么糟糕，那帮特务就是土财，其实对我们还过得去的。
1: 爸爸，今天没去码头接你，您不会怪我吧？
2: 爸爸怎么会怪你呢？炭疽污染源要是没有搞清楚，就会影响糖厂周围，那就都得遭殃。孰轻孰重，爸爸是拎得清的。
1: 谢谢爸爸理解，那是日本人当年埋下的炭疽弹头，被暴雨冲了出来，已经拿去化验处理了。
2: 那个东西是很危险的，你可一定要小心啊。以后这种危险的事情不要再做了。
1: 知道了。
2: 再去盛一碗，放在这儿凉着。
1: 不许吃了，这是晚饭。你忘记咱们家的规矩了吗？早吃饱，中吃好，晚吃少。
2: 听你的。
4: 这井歌谷虽然是个不起眼的岗位，但是不论在哪里，都要做到发光、发热。
5: 你能不能别损我了？这案子都破了，还来看着我？来了正好，这些鸽子粪交给你了啊，搭把手。嘿
4: 嘿，给我安排上任务了是吧？嘿。
5: 不错，还真不嫌臭啊。
4: 你没去过乡下给田里添过肥，跟那个比起来这都是小意思。
5: 那还能怎么样？能比掉进粪坑里还臭啊？
4: 嘿，还真差不多。反正啊，不跳进河里搓搓呀，那味儿散不掉的。

0: 这报纸你看了没啊？
1: 没看。
0: 那你真该好好看看这个啊，这个可都是前阵子往你身上泼的脏水，你现在身上这味儿啊，才是跳到黄浦江都洗不清。
1: 没所谓，清者自清。
2: 你又来了，洛，
0: 凭什么他们可以往我们身上泼脏水，我们就不能给他们泼回去啊？啊，你听我的，这次我们跟伯劳他们打一场舆论战，也让他们难受难受。
3: 哎呦，怎么你们社会处也对宣传感兴趣了？
1: 宣传一直以来也是我们党取得胜利的法宝之一嘛。嗯，只要运用得当，一定可以给特务沉重的打击。
3: 行，那说说你们想登什么文章？
1: 说说。啊？不是。
3: 嗨，这怎么还弄得不好意思了？这。这么着，来，坐着好好说。来。
1: 来，坐下说。
3: 坐。
0: 杨副局长。啊。我们准备根据之前掌握的有关伯劳的所有信息写一篇彻底搞臭，不能这么说啊，应该是彻底揭露他真面目的一篇报道，
2: 也就是把伯劳干的那些脏事儿都写出来，让他手下的那些特务都看完，
0: 他们这站长到底是个什么货色。
1: 这伯劳多年前为了争夺上海站站长职务的时候出卖过自己人啊，也就是王立群的哥哥。
0: 对，而且不光是他，那王立群被捕之后啊，他不但没有营救，反倒是派出了手下的精锐，在转运王立群的途中把他灭口了。虽然说也有可能是营救不成才灭口的，但这结果都一样，这王立群是死在他们自己人手上的。
3: 报告，进来。
4: 首长，您的面好了，现在要吃吗？
3: 我这，行，拿过来吧。
1: 哎，没给杨副局长拿蒜呢。
4: 我这就去拿。
1: 哇，还有啊，你也是知道的。嗯，伯劳为了金蝉脱壳，牺牲了跟了他七八年的杨辉。
0: 嗯，这凡是跟着他干的，没一个有好下场的。上次要不是我们及时赶到，
4: 首钩帮那个头目戴月清
0: 也得死在他手里。最可恨的是，这伯劳他之前还想用细菌武器来对付自己同胞。杨副局长，您说就他这样一个人，这随时都有可能出卖自己的下属，出卖自己同僚，这报道一出来，谁还敢跟着他干呢？
3: 分析的有道理啊，这是个好事儿，我就给你们安排
5: 找一些报社都给你们联系上啊。
0: 谢谢杨副局长。嗯，像这个解放日报和人民日报，这都是党和政府的机关大报，这机关里的同志他们本来也就知道这特务的危害，咱们这次关键是要让老百姓看看，让老百姓看看这伯劳和特务到底是个什么东西。
3: 那你的意思？
0: 报告杨副局长，我是想着说，这次咱们可以不光在这些机关大报上刊登，也可以找找上次抹黑咱们的那些小报，什么大报啊、异报啊之类的，咱们可以弄一个像《蜀山剑侠传》那样的系列连载，那保证看的人多。
3: 报告。嗯，
1: 你说你的，我来。
0: 这么多人看了，那到时候上海还能有这帮特务的立足之地吗？嗯，
3: 哈哈哈哈。哎呀，林少白啊，哎，你看看这个少白还真是有点鬼点子。
0: 都是陆主任教的。
3: 坐啊，坐下。行，就按你说的办。
0: 谢谢杨副局长。
3: 郭正阳，我要强调两点啊。第一个，我们绝不能刊载虚假信息，都得有理有据，这样老百姓看了才能信，咱才有公信力。再一个，除了揭露像伯劳这样的大特务以外，得宣传咱们的政策，首恶必办，协从不问，立功受奖，把罪大恶极的特务和那些被裹挟进去的小特务得区分开，还得把那些身背着血债跟外围的身上没有血债的小特务也得区分开。 这样才能对那些特务集团形成真正的震慑。
1: 明白了，杨副局长，您的意思是借助这次舆论战进一步去分化瓦解他们，让特务不攻自破。
2: 咱们这是要给伯劳整个釜底抽薪啊。杨副局长，那这次咱们是不是可以不光让伯劳他们难受，也可以适当的往咱们自己脸上贴贴金啊？
3: 那得看那个人愿不愿意啊。
2: 我想办法。嗯，
3: 哎，得注意保密纪律啊。
2: 明白。
1: 贴金，贴什么金啊？再来一块。
3: 行了，你可辣死我。
6: 人都帮你约好了，你不去也得去。
1: 我可没有答应过你要去的啊，是你擅作主张。哎，
6: 撒手撒手，你去换身衣服，真的得去。
2: 你真的听我一次行不行？
7: 主任约了谁啊？
2: 美女记者啊。
7: 主任，你要去相亲了。
1: 越说越离谱了。
2: 哎，不是一个大报的记者。小满，来来，你也帮我说说，人家大记者专访，只要老陆这个文章一刊登，立马就能给自己证明。
7: 对啊，主任，这可是好事，你为什么不去啊？
1: 你听我说啊，这报纸要是一登了，特务都认识我了，那我以后怎么办呢？
2: 你还怕特务不认识你？你的那个报纸相片满大街都是，你以后需不需要去找市民做什么调查查案的时候，人家看着你都躲着你避着你，你怎么办案呢？而且这件事情不光是为了你自己，是为了我们整个公安队伍的脸面呢。
1: 让我考虑考虑。
2: 你别考虑了，人家都来了。
1: 我不知道说什么。
7: 主任，我有个办法，少白同志，你的帽子借我一下。采访还是要去，但是登报的照片变成这个，他可以是把企业家救回来的陆主任，可以是舍身保护同宿所的阿翔，可以是不畏炭疽的精研一审刘瑞干事，还可以是我们的井格谷林大联络员，更可以是所有为上海铸造铜墙铁壁的公安战士。只要把他的故事写下来，以后人们只要看到这顶帽子，就会知道他是谁，我们是为谁服务的。
2: 也可以是深入虎穴把黑帮老大带回来的小满同志，是吧？
1: 好，那就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跟伯劳打一场舆论战。
8: 根据本台记者采访我市公安人员的报道，这次针对私营企业家们进行的绑架，是特务集团专门为了破坏上海经济向好的形势，并且抹黑公安人员形象所精心策划的行动。特务集团的首脑代号伯劳，自解放以来，他就处心积虑地对新政府建设上海的工作百般阻挠，甚至不惜对自己的部下痛下杀手，丧心病狂。潜伏在上海的特务，
9: 副长，龙迷糊了啊！
8: 你们是时候认清伯劳的真面目。为自己寻一个出路，
2: 就是这个窝头。
8: 相信
2: 他，
8: 即便是特务，
2: 快点给他抓起来，
8: 也无法接受如此丧心病狂的人来主导。而新政府面对弃案投明人员的政策态度良好，就争取宽大处理。没有人天生就是反动派，我们党统战工作的目标就是化敌为友，化友为伍。在这个总原则下，除罪大恶极的反动势力和护恶不缺的顽抗分子外，愿意悔过自首的人民就会宽恕你们，给你们在新社会改头换面、重新做人的机会。
10: 老师，你要的所有报纸都在这里，其实不看也罢，
11: 就是共产党的宣传。
12: 我说龚新树，他是想让我们自乱阵脚啊。
10: 最可气的是他说您卖友求荣，
12: 这是他们惯用的伎俩，不必介意。
10: 您真没事啊？
12: 你是希望老师有事还是没事？

0: 没事儿，我肯定希望你没事儿。舆论这个东西是可以被引导的，挺好。这些报纸我觉得茶余饭后拿来读读，消遣一下也是不错的。
1: 这些伎俩更应该是这个后生想出来的。哎呀，最近这个物价呀一直在涨，政府还是很关心大家的啊，特意调来了物资分发给大家。
2: 谢谢校长。
1: 哎，方老师，另一份鸡蛋是郑老师的。
2: 郑老师家是开画室的，生意老好了，鸡蛋肯定是不缺的。嘿嘿嘿，
3: 黄老师啊，画室是我太太开的，我呢是帮个忙。
2: 那是，郑老师宁愿不上课都要去帮忙。哎，
0: 这可不能瞎说啊，我从来没有耽误过课，而且画室还给我们免费出了很多次校报，对不对，校长？
1: 是是是。
2: 那正好，现在报纸上都在抓特务，那这期的校报。 咱们就请郑老师跟全校的师生宣传宣传，像伯劳这种特务头上长疮脚下流脓的，碰到了一定要举报，举报了政府还要受奖的。
0: 老赵，嗯，你觉得呢？校长说好我就照办。
1: 哎，等会儿，
0: 把我的鸡蛋放在这儿。
2: 哎呀，我要去赶着上课呢。哎，下午的课我先占了啊。哎，我要上作文。
0: 过来，把鸡蛋放下。 另外，我要告诉你，以后我的课一节都不许摘。怎么还急了？放这儿。走吧。校长，多少年了，他不是一次两次。
1: 是是是是，哎，他老欺负你。 我们早就看不顺眼了，是是是是，都是人嘛，谁没点脾气？
4: 什么脾气？发脾气！
5: 秦老，人到了。

0: 你放心，不会有人注意到我来找你。
1: 你这样举报中，你哥的两个孩子怎么办？
0: 孩子我已经送到安全的地方安顿好了。我现在不欠我。
1: 我告诉你啊，你哥都搞不定他，你去了是不是白白送死？
0: 被胡埋的是我哥。
1: 我就是送死，
0: 我也得试试。
1: 阿奎，你这样冲动，你想没想到后果？万一露出什么破绽，再让他们找到两个孩子，你对得起你哥吗？

这本来是给你哥的钱，你也替他拿着吧，算是给两个孩子。你可是没有儿子，我要非常的喜欢这两个孩子，以后这两个孩子一切费用我全包。至于你阿奎，我已经想好了，我要给你办个身份，就在我的工厂。

0: 这次的检验报告我已经提交上去了，同时提交的还有让你回社会处的申请，等批准下来，你就可以正式回来了。哎，大家都等着你回来呢。我说我要回来了，你不是跟张队长说你林少白哪儿也不去，就只回社会处吗？
1: 等等，那是因为我后半句话呀，你没听着。 我说的是要我回来，那至少得提升我当一个副主任吧，然后在背上八抬大轿，风风光光的把我请回来才行嘛。再给你
0: 拉个横幅，放两罐鞭炮。老陆开窍了，你别嘚瑟了，你以为你自己新媳妇出嫁的你啊？<笑>
1: 你们笑什么呀？我当时离开社会处，那我是被发配出去的。我要是回来的时候再灰溜溜的跑回来，那我多没面子啊！
2: 哎呀，主任都请你回来了，你就别端着了。
1: 我就这条件，啊，要我回来，我还舍不得我的鸽子呢。我在那儿养鸽子，我养的闲了，我还能晒晒太阳，哎，看看书，
3: 坐在我的晒台上吹吹风。哇，
1: 这日子总比我在社会处美吧？
3: 你说的还真挺有道理的，
1: 是吧？我就这条件，你们好好考虑一下。行。
3: 反正社会处啊，多你一个不多，少你一个呢，我们也不少。你不愿意回来，想来的人多的是。是。再问你一遍，真不回来？我再回答一遍，真不回。
1: 好，啊，你别后悔。哎，走了，不是要送我去车站吗？老陆，
4: 喝多了吧你？脑子瓦特了。
1: 啊，你脑子瓦特了，早点休息啊！
4: 少白，不要紧啊，你以后要想再回来，抹不开面跟我说，我跟主任说去。你也不用谢我，哎，就一斤高粱饴，走了啊，拜拜。不
1: 说别的，送我去车站。
4: 走，你这个嘴呀你！

0: 你胃不好，多喝点小米粥养养胃。目前唤醒人员名单上已经有6个人失联了，是不是去公安局自首了，还在等林芝那边的确认。
1: 还用确认吗？就是辩解。
0: 好，那我通知英孙加法处置。不杀几个根本就镇守不住，那些犹豫的、观望的，或者根本就没做过什么的，也会跟着校方去自首的。
1: 该去的都得去，这是检验我们这支队伍的好机会。
0: 老师，都去自首了，我们的力量会削弱的。
1: 留着更糟。这些人没有信仰，他们图的无非就是我手里的那些经费，把他们洗出去，麻痹陆正阳他们，为我们接下来的行动创造机会。
0: 您是有新的计划了？
1: 胜利是最好的粘合剂，我们太需要一场实实在在的能够震惊世人的胜利。

0: 老爷，有客人拜访。
1: 来怪哥了，去弄点好吃的。
0: 是，老爷。
1: 快请坐，快请坐。
2: 不请自来，有点冒昧了。
1: 没有，没有，没有。
2: 豪宅啊，有，金老板这两天是在研究共产党。

0: 政策？
1: 做生意，政策时候要研究研究的。共产党一向喜欢攻心，这我是知道的。听说最近自首了不少人，
0: 都是些外围，也不是我这条线上的。姓陆的抓了不少，但是影响不到我们的事。我反倒有点担心，他这么个抓法，要麻痹他们公安的。
1: 既然这样，我就没什么可担心的。
2: 共产党下个月的1号要开国，你知道吧？
1: 收到通知。
0: 没打算随点什么礼啊？
1: 老君上回和政府谈过，想搞一些雕塑纪念碑来庆祝，让政府拒绝了。
3: 政府让我们休养生息，
1: 把恢复生产放在第一位。
0: 人家客气，你当福气。这么大的事儿，礼是一定要随的。我都替你想好了，去采购一批高纯度的白磷。
1: 我老，你们要白磷干什么？
2: 最近全国各地是不是都在支援上海啊？
0: 支援的物资每天这个吞吐量多少啊？上100吨
1: 啊？不止，
0: 都存在了那条仓库街上。你有四件仓库是不是在那街上啊？
1: 中心位置。
0: 中心位置吗？我呢现在有个计划，把这些白磷做成汽油弹，在你中间位置爆炸，那是什么景象？必定是火烧连营。怎么样，这个礼物够大吗？
1: 事情太大了，莫说他不成，就算他成了，一定会惊动共产党的高层，他们会倾尽全力来追查，那就是把我们逼上绝路了。不老，三思啊！
0: 什么三思啊？你是不是还抱有幻想？你认为共产党会放过我们？错了，醒醒吧！你现在只有一条路可以走，配合国军，随时反攻。上海光复的时候，我可以跟你承诺，上海总商会会长的职务非你莫属。怎么样？
1: 可是，那是自己家的仓库，要是着了火爆炸了，我那就是引火烧身呐。
0: 这件事情就更简单了，把这四间仓库捐赠给政府，到时候出任何事儿都跟你无关。
1: 仓库的事情我考虑一下，白磷难度太大了，真的是难度太大了。我想起来了，王清华他有磷肥厂，一定存有白磷。
3: 前一段时间他炒银元赔得一塌糊涂，
1: 他对新政府很执着，你们去找他，他一定会帮助你们。
0: 不行，他这样的人早就被共产党盯上了，现在只有你了，干干净净的进步企业家，搞300斤白磷，好不好？
1: 三百斤，难度太大了。现在米面连煤都涨上天了，我真的搞不到。
0: 昌华火柴厂，你是不是大股东？啊，
1: 是。
0: 火柴厂要进点白磷，奇怪吗？名正言顺。而且据我所知，厂里现在已经有100多斤了，是不是？
1: 真的是什么事情都忙不过了。
0: 你账上有多少钱，我们比你还清楚。这次火攻必须成功，任何人任何环节要是出了差错，不可饶恕。我再重申一遍，这不是买卖，这是命令。

0: 此次失利，有负重裁厚望，我有责任。
1: 蓝婷啊，严重了，胜利不分大小，三条船的两面和三十条船的两面没有什么区别，
0: 因为我们宣传的目的已经达到了。
1: 现在台湾已经把你宣传成深入敌后、孤身奋战的英雄。
0: 亏不敢当，亏不敢当。
1: 英雄就是英雄，而且不能亏待英雄。

0: 我介意，不可以，请停止。每天每天都健健康康有活力。
1: 被吸烟，我不干。
2: 遍访大街小巷，感受人间烟火气。走进山乡古村，邂逅最美家乡色。跨越重重山河，体验高速平原。游历多彩贵州，遇见更好的自己。行万里路途，看万般变化。
3: 贵氏月饼新开关正在招募中，您门槛加入五大支持全部配齐，月度套时推荐官还能获得贵氏月饼礼盒，48小时快速审核，扫码报名，成为贵氏月饼新推官。

0: 保密局的上峰已经决定了，要把你调回后方去，你来任这个办公室的副主任，很有可能总裁要亲自给你个人嘉奖，以振士气。
1: 上峰和您的一片美意我心定了，但是现在回去说实话心有不甘了，能不能给我点机会带我再立新功，那个时候就叫实至名归了。
0: 南天，你看你现在这个年龄也不再适合冲锋陷阵了，这也是对你个人的关心。
1: 的确，正因为是到了这个年龄，所以很多事情必须要做，要不然就来不及了。赴海计划只是遭遇了一些挫折，俗话说得好，好饭不怕晚呢。
0: 但是这是上峰的决定啊，如果他们强迫你回去呢？
1: 当然啊，如果
2: 去做
0: 来了几艘船，像是要对我们不利
1: 啊。还没有来得及跟您汇报，都是自己人，他们知道您来了，过来集体请战。
0: 请战就不必了吧，蓝天，我对你个人的忠诚丝毫不怀疑，但是你手下的那些人你也得严格的管理一下。我听说有些人已经去上海市公安局自首了。
1: 在我看来未必是坏事，这能让我们的队伍更加纯洁了。
0: 纯洁归纯洁，我们眼下需要的是一场胜利来提振我们的士气。
1: 嗯，我现在已经有了一个计划。
0: 你说
1: 米连之战应该说只是打了一半，胜负还没有分出来。共产党为了平抑物价，在全国各地运集了各种物资，现在囤放在各大仓库里，这就是我们的机会。
0: 怎么，你要对那批物资下手？
3: 他们不是已经定了10月1号要在北平开国吗？
1: 等他们在北平燃放烟花的时候，我在上海点上几把火，跟他们交相辉映，你看怎么样？
0: 太好了，蓝婷啊，你这几把火才是大手笔。太好了，桂航，
2: 对，
0: 你手下的人马全部归蓝婷调遣，
2: 是，
0: 不许有私心啊。
2: 报告，别客气，我的人马随你调遣，
1: 那我就积极筹措去了。
0: 好，好，注意安全。这个人定紧了。
2: 明白。
4: 站长谈得怎么样？
1: 无非就是封官许愿，保密局内部现在斗的是你死我活，正找人背黑锅呢。我登岛之日就是赴死之时啊。
4: 这件事儿是我没办好，幸好站长。
1: 燃烧弹的事准备得怎么样？
4: 图纸已经制到了，随时可以开始。
5: 大家都是在一起死过一回的人了，有什么话我就直言，没有共产党，上海的市面上流通的还是金圆券，大家的生意早就破产完蛋了。没有公安局专案组的营救，咱们现在已经都入土了。现在政府有难处，我们该不该帮一帮？
6: 来之前老金也跟我聊了，为了平抑上海市的物价，中央政府正横全国调集米面、煤炭、油料和布匹，源源不断地往上海送，现在存储物资的仓库不够了，希望大家把自家的仓库都紧一紧，腾出一些来临时捐给政府使用。
5: 我听说啊，和政府作对的大投机商预言，说什么共产党的军事是100，政治是80，经济是0，大家可曾听说过哪个解放区老百姓有吃不饱的问题，老百姓有穿不上棉纱的时候吗？只有上海的经济真正的稳定，我们才能够稳稳当当的去赚钱。
7: 对，
5: 我先表个态，
8: 我金某昌
5: 捐出4座仓库。
9: 我捐3个，
10: 我愿意捐2座。
11: 我也愿意捐2座。
6: 5座我都捐了。
5: 哎呀，
12: 都捐了。
5: 既然大家这么有诚意，那我就牵这个头。
8: 我去向军管会做一个汇报，
5: 表示一下我们的态度。
13: 大家都停一下啊，杨副局长有重要的事情要宣布。
14: 同志们，鉴于咱们20最近的工作负担比较重，有大量的特务要审讯，还有大量的资料要调查整理归档，所以郑阳就提出来要人。我考虑了一下，决定给咱们20增加2个人手。一位呢就是老陈，相信大家都比较熟悉，以前在专案组工作过啊。还有这位呢是李耀红同志，是我特意从济南市公安局挖过来的。
15: 我叫李耀红，木子李，照耀的耀，鸿雁的鸿，大家多多关照。
14: 耀红同志啊，祖籍山东，经验非常丰富，48年呢就在济南市公安局督察室的情报科工作，也是情报分析的一把好手啊。
13: 20欢迎你，耀红同志。啊，耀红同志，济南市公安局破获的鲁基暗杀团的案子，可是入了青年公安的培训材料的，
16: 有机会啊，跟大家伙好好聊聊。
15: 哪里哪里，陆主任也是老地下了，以后跟你切磋的地方多着呢。
14: 好，以后你们大家互相切磋，互相提高啊。
17: 耀红，你的工作重点是在内部。
15: 您放心，从在山东接到这边的材料起就已经开始了。
17: 郑阳同志会全力支持你的啊。好，走了。

0: 这米粒儿可是好东西啊，尝一口，尝一口。这我给你开小灶呢，来来来来，试一口。
1: 你跟鸽子说话能听懂吗？哼，
0: 我跟他说他能听得懂，你要跟他说啊，他肯定听不懂。
1: 我看你啊，你就适合在这喂鸽子。
2: 你怎么来了？
0: 给你带东西来了。
1: 哟，
0: 这么大一包啊！ 老陆让你给我带好东西来了，全是好东西，你快看看。这老陆啊，在我面前还装呢，不错啊。这不都是我工位上的东西吗？什么情况？我们二室啊，接新人了，你东西放人家桌子上不合适，得给人家腾位置。我的位子给人占了，什么意思啊？ 少白啊，你也不是没在我们二室待过，这事儿有纪律，能跟你们外人说吗？<笑>
1: 外人，我林少白破了多少案子，你叫我外人？
0: 以前不是，你现在确实是外人啊。这也怪不了别人啊。这主任多少次叫你回去，哎，你偏不，
1: 也没有多少次，好吧？
0: 一次还不行啊？不跟你多说了啊，我有任务，我先走了。哎。
3: 那个新来的什么情况？你跟我透个底儿。跟你说了有纪律呢，这事儿能跟你说吗？
4: 高粱饴，2斤。确定2斤，3斤都行。
3: 那你听好了，新来的这个同志啊，叫做李耀红。 接着讲啊！什么接着讲啊！我真犯纪律啊！3斤高粱饴啊！我这狗子李耀红，
5: 这个包着馒头，特别好吃。
6: 没想到在上海还能吃到这么正宗的馒头。哼，
5: 嗯，是吧？
6: 嗯。
5: 您就是新来的李耀红同志。啊，是啊。你好。您是？林少白。哦，少白同志，你好。刚才听二室的人提醒你，不好意思啊，坐了你的位置。来，坐坐坐坐。不用了，那个我跟陆主任呢，有些话要说，你要不先……哦，哎，耀红同志不是外人，你有什么话就在这说。
6: 这馒头好吃，我再去拿个馒头。别！
5: 我这有饼呢，我吃不了。不是，哎，刚好饿了。我听说耀红同志是从山东来的哈。对，爱吃馒头。嗯，
6: 那应该对上海不是很了解，要不我带带你。
5: 我
6: 真不用。耀红同志，10多年前就在上海做皮匠工作，那时候。 你还上中学了吧？<笑>这办案子啊，看的是能力，又不是资历，是不是？这资历都没有，能力从天上掉下来啊？啊！芝麻丢了西瓜，你是往自己脸上贴金呢？
5: 二位慢慢吃啊，我吃饱了。
6: 这个一留了，
5: 不是，辣椒要不要？
6: 再不用不用，很好。
5: 我告诉你啊，那个位置是我的，赶紧让他搬走。
6: 你不是跟我说了你不回来吗？再说了，你要那个职位，真办不到。
5: 你跟我装傻是不是啊，老吴？
6: 别说。
5: 喂喂喂，林少白，
6: 跟你办公室说。
5: 哎。

0: 一会儿啊，约我吃饭啊。啊，林守白，把门关上。是。
1: 新来那个李耀红到底什么来路啊？靠不靠谱啊？先说说你自己吧，啊，到底什么意思？你是真不明白还是装不明白啊？
0: 我们一直待在景州谷，就是为了躲避内鬼的视线。从什么时候开始怀疑的？你救企业家的时候。
1: 杨副局长不是特意叮嘱了，戴月清参与调查的事情要保密，那为什么那帮特务能行动的那么快，立马跑去戴月清的儿子同叔叔那里？这件事情只有可能谁知道。专案组内部，不然不会那么快。
0: 还记得白清坊死之后我们什么结论吗？
1: 他是死了，但是不能证明我们内部就没有其他内鬼。伯洛很可能已经渗透到公安局的一些重要位置了。
0: 不管是上海特别站，还是局里面的内鬼，他们眼睛只会盯着专职反特的社会处，不会盯着警革股，不会盯着我。我在明处，他们在暗处，现在你也藏到了暗处。你看，你现在不是挺清楚的吗？
1: 就你那点心思，还不容易看穿呢？
0: 那你还让虎子把东西给我送回去？
1: 那工作需要。
0: 我跟你说，认真的啊。
2: 这个李耀红，你让他做我的位置，本来这社会处的编制就少，那我以后还要不要回来了？
3: 哟，那就得看你以后自己的表现了啊！继续努力吧，沙白同志。我跟你说，我妈前两天还给你做了辣椒酱，但是我不给你。你好，
2: 林叔叔，你怎么来了？我二爸呢？
0: 你二爸今天临时有事儿，我来接你。一会儿邱小夏给你弄好吃的，好不好？
3: 好啊。
0: 走。来来来，别乱动啊，刘姨。那画儿怎么俩呢？来来来，飞航，帮我画好看点啊。
2: 不用太写实啊。
3: 林叔叔，我只是练笔，你不用太紧张。
4: 我不紧张，你别把我画成张飞、李逵就行了。
5: 来，飞航，吃水果了。
4: 飞航，刚才的饭菜好吃吗？
5: 好吃，我都吃撑了。谢谢林奶奶，
4: 真乖。来，给小奶奶看看。哎呦，阿姐，你看还挺像的哎。
5: 真是像哈！哎呀，我们飞航在画画上面啊，真是老灵光的。
6: 有天赋。
4: 你坐好了，不要动。
5: 啊，
4: 行了，吃点水果吧，待会儿再画好吗？飞航，来，飞航，吃水果。

0: 就让他先在这儿睡吧。
1: 行，那我呀就先走了，明天我过来接他啊。
2: 陆同志，你没吃饭的吧？我去给你做点吃的好吧。
1: 我吃过了，吃过了。
2: 那您再坐一会儿吧，吃点水果。来，坐坐坐
0: 啊。你先坐，我们有事儿跟你说。你先坐上。
1: 谢谢，谢谢啊。
0: 怎么了？我们家一致决定，想让飞航先暂时住在我们这儿。嗯。飞航路上都跟我说了，最近每天又要忙着画那个国庆的宣传牌，又要排练那个游行方阵，每天忙得要死。我家这儿正好离学校近，他住过来很方便的。
1: 这太麻烦了吧？
0: 有什么麻烦的？你最近都忙成什么样子了？你有时间照顾飞航吗？再说了，我这两位妈妈的厨艺，每天都能给他做好吃的，你能行吗？
3: 哎呀，陆主任，我们两个在家呢也无聊，飞航陪陪我们。

0: 你就放心吧。
1: 是啊。
2: 那也得问问飞航他同不同意。
3: 当然同意，我们已经问过他了，让他睡得多香。
2: 是吗？嗯。行，我回头啊把生活费算一算。
0: 哎呦，陆主任，你要这么说的话太见外了。你看我们家少白的工作，你前前后后帮了多少忙呀。哎，我们要不要折成钞票还给你啊？
1: 是呀，
3: 他要给也行，但是这算吧就得算到明天早上了。哎呀，
1: 对了，陆同志，我想有件事情跟你说一下。
2: 好。
1: 你看少白啊抓特务不是立了功了吗？那你看能不能把他调回到你那儿去？
0: 是的呀，那个景哥谷虽然好吧，但是我们家少白还年轻，总要做点事情的吧。
3: 两个好妈妈，我工作上的事儿呢，我有自己的想法，你们就不用管了，好不好？
1: 怎么能不管呢？你这么年轻就想退休啊？新社会了，一定要积极向上，听见没有？
3: 好，好，好，我知道了。飞航的事儿就这么说定了啊。
2: 好，大家都听好了啊。通过这些特务的口供，找到他们的身份背景、执行过的任务，进行分析比较，找到其中的关联性，很可能跟上海特别站的行动有关。都开始吧。
4: 是
5: 是。
4: 好，先归我。

自登报宣传特务处理政策之后，来局里自首的特务人员200多人，举报线索1000多条，但大部分都是我们已知或者破获的信息。

0: 看样子有收获。
1: 梁云达，化工厂销售。这个人之前一直没有活动，四天前接到上线的电话，让他帮忙采购白磷，他怕陷得太深，选择了自首。
0: 你看看这份，任务是绘制码头仓库的分布图。
1: 这两个特务之前一直没有出现过，但他们都是同时在四天前接到的任务，所以完全可以推测他们两个人的上线很有可能是同一个人，而且他们执行的任务一定存在着某种关联。
0: 这样，你让这个梁云达通知他的上线，就说白磷准备好了，联系交易。
2: 红哥，这梁云达就是个小角色，他随便起个什么鸽子麻雀。
3: 这个
4: 哟，老陆啊，
3: 老陈，
4: 这么大的阵仗，出任务啊？
3: 回来再说。
4: 哎，好好好，我留守。辛苦啊！
5: 刘策很能干，这才几天就找到货了。到时候毛老板论功劳，您肯定压过老杨。
6: 什么刘策？
5: 啊，我给化工厂梁云达的代号。
6: 行啊，小四，干得越来越好了，挺成熟的，多发展几个下线，到时候我把你好好的往上提一提。
5: 谢谢老板。
6: 行，走。你来干什么？
7: 你们是去跟梁云达接头吗？
6: 我跟谁接头，用得着跟你汇报吗？
7: 梁云达已经投共了。
8: 刚收到林驰的情报，投共的梁云达正在配合公安行动，你去看看是不是刘桂航那边出了问题。
6: 好。
5: 货刚备好，人就出事了，哪有这么巧的事儿？
6: 小四的任务已经做得很完备了，你就是见不得我好是吧？
7: 刘秘书，让小四去看一下，行不行？戴上帽子，注意安全。

0: 头怎么卖啊？
1: 罐头的话5块钱一整，需要吗？啊，有各种口味的。
0: 你看看。
2: 一杯美式，请您慢用。
0: 哎，不要了。
3: 行了，消息也带到了，先回去吧。
2: 不急，事儿还没谈完呢。站长让我问你，为什么未经允许就购买那么多白银？
3: 我还得经过他允许啊。要烧毁那么多物资了，我多备一些白银，有备无患。这伯劳有什么问题吗？
2: 站长让我转告你，从现在开始，你所有的
3: 你手别指，
2: 任务必须终止，人员必须撤退。
3: 你回去问伯劳，他当着老板的面是怎么表态的？我跟他是合作关系，不是他一手遮天。
2: 刘秘书，今天要不是站长，你已经中了公安的圈套，离被捕不远了。
3: 是真是假还不知道呢。你回去告诉他，让我退出，那大家谁也别干了。你让他那个画室趁早关张，我还在这修什么破表啊？一块去台湾岛上，去那个岛上种地瓜吧。
2: 种地瓜，我就这么跟站长说。
3: 你是你原话，就跟他这么说。
2: 你看你还有长官的样子吗？
3: 许巍，我已经忍你很久了，你就这么跟上峰说话是吗？要不是看现在情况特殊，要是以前，我早就弄死你了。你他妈算什么东西？
4: 老板，我看到了。
3: 你看到什么了？
4: 梁云达。
3: 吴正阳呢？
4: 没看见。
3: 我说什么来着？
4: 不过咖啡馆的服务员换人了。
5: 刘秘书，陆振阳上过报纸，怎么能轻易让他看见呢？客人是不是比平常多的很多？
4: 请请请，坐下说。好，坐。
2: 刘秘书，
6: 你
2: 站长是不是又救了你一命？接下来的事儿，你得听我们的，好不好？
3: 你说，
2: 购置组装炸药，起火仓库的选定，途中炸药的运输，我们来，你就负责外围接应，好不好？
3: 我觉得吧，这个运炸药的事儿，最好还是我们来。为什么这么说呢？你们那边啊，包括你，都已经在公安那边挂了号了。我现在用的这批人都是些生面孔，相对比较安全。哎
2: 呀，那我得跟站长汇报一下。
3: 好，
4: 好，
2: 好，那我先走了。
3: 啊，
2: 兄弟啊，做特务一定要注意安全，戴好帽子。
4: 师傅，这事我明明已经办妥了。我
3: 今天要不是英隼来报信，咱俩人就完蛋了。下次办事儿啊，你他妈稳当一点。
4: 是。

0: 主任，你怎么来了？
1: 林太太，我给飞航送点衣服过来。哎呦，
0: 快进来，快进来！飞航，快出来看看谁来了。
1: 给你们添麻烦了。哎呦，
0: 不麻烦，不麻烦。他可懂事了，还帮我们洗碗呢。
1: 是吗？
2: 哎，
1: 在学校排练累不累啊？
2: 不累，一结束小奶奶就接我回来。大奶奶刚给我看完童话书。哦，
3: 陆主任。少白一会儿就回来了，要不晚上留下来吃饭吧？哎呀，
0: 是啊，一起吃饭吧。
1: 好啊，那家里有什么菜我来做。
4: 哦，你敢做，我们都不敢吃。哎呦，
0: 哪能要你做呀？你陪飞航就好了。来，飞航进来。
2: 好，
1: 你做饭呢？啊，你还真不知道吧？啊，我做的。
2: 日暮苍山远，天寒白屋贫，柴门闻犬闻犬忘。
4: 等等，柴门闻犬什么？
2: 闻犬忘啊，犬就是狗嘛，口加犬就是狗叫声。
4: 这是老陆教你的是吧？
2: 少白叔叔，你看啊，口加苗就是猫叫声，喵喵。口加羊就是羊叫声，咩咩。所以这个字一定读忘，柴门闻犬忘，风雪夜归人。
4: 飞航，你记好了，这个字读废。
2: 为什么啊？
4: 为什么？为什么？你不用管为什么，你就记住了，他读废，然后你明天去问老师，好不好？
2: 好吧。
3: 少白，你看家里有个小孩，多热闹啊！要抓紧时间啊！
4: 不是，怎么扯到我身上了？

0: 用送我了。
1: 其实我觉得飞航挺幸福的。
0: 谢了。你又跟我来这套是不是？
1: 今天什么情况？
0: 今天的任务等了一天，什么也没等到。
1: 真的假的？是不是那帮特务去接头的时候看到你了，所以计划就取消了？
0: 我根本就没露面，肯定是事先走漏了消息。
1: 你们不要再出面查了，这内鬼救出来之前查什么都是白费。我现在没在社会处，我可以去查，内鬼不会注意到我。
0: 今天又打草惊蛇了，不过我和耀红同志查到，特务在采购白磷，还绘制了码头仓库的地图。
1: 那我明天去码头打探一下。

0: 多彩贵州，乐在有朋自远方来。
1: 我不想走了，我想住在这里。
0: 人文交流，细看中国发展面貌。
2: 哇 ，This car is so cool！
0: 文化互鉴，共创一场梦想盛宴。
3: 直接打破了我的标准。
0: 文化围桥，美美与共，和和共生。
4: Legal！
0: 传播中华文化，共享和谐之美。
5: 小时候只要坐上爸爸的自行车，好像哪里都可以去。现在有车了，想带他们出去玩，他们却总说不用，说坐地铁方便，说我工作累，该在家多歇歇。爸妈，其实只要跟你们在一起就不累。总是替孩子着想，就是他们爱的表达方式。

0: 现在写书信、合同、诉状，什么都能写了。合同、信状，
1: 写封信多少钱？
0: 大哥，400字以内，700人民币。
2: 一平米的价钱啊，
1: 划算呀！
0: 对呀，
1: 给我写3份。
0: 来，这能赚到钱吗？
3: 赚一点是一点嘛，总比没有强。
0: 来，老爸老妈叫什么名字？
4: 今天在码头发现什么线索没有？
3: 累死我了！我今天帮那些工人写了30多封信，我想等写到100封的时候就应该有线索了。你骑快点，本来就慢了。
4: 今天怎么这么沉呢？
3: 是你买的这些水果重，你以后去我家不要带东西了啊！
4: 哼。
3: 飞航呢？
5: 哎，你们是来接孩子的？
4: 是，
5: 是不是叫那个飞航？
4: 对，飞航
5: 啊，他跟郑老师回家了，说是跟着画宣传牌了。走的时候，郑老师还特意交代，有人问起飞航啊，就说一声。
4: 您说的郑老师是郑兰亭老师吗？
5: 对呀，学校里就一个郑老师。
4: 好嘞，谢谢啊。
5: 哎，没事。
0: 这么丰盛啊！
6: 不是，这突然之间什么都没准备，招待不周，见谅啊。老郑，你陪大家吃，我还有些账目需要整理一下。
7: 好，
6: 你们慢吃。
7: 辛苦了，二位今天来真是太客气，还带水果。飞航啊，这次能跟我一起画这个国庆的宣传牌，厉害，你真是帮了我的大忙，我得谢谢你啊。
8: 你还能帮郑老师的忙呢，都是郑老师教的好，你可要好好表现啊。
6: 嗯，
8: 郑老师，最近飞航在学校还好吗？
7: 好极了，飞航这孩子你别看他小，灵气，尤其在绘画方面特别有天赋，那只一点就通。
9: 二爸，我跟你商量件事儿。
8: 嗯，
9: 以后我想经常来郑老师这里学画。
8: 好啊，那还得问问郑老师同不同意呢。
7: 我非常乐意啊，我觉得我跟这孩子有缘分。嗯
0: 哼，老陆啊，郑老师画画这么好，我突然想到能不能请郑老师帮个忙啊。
7: 哦，请讲。
0: 郑老师，飞航父母的情况您也了解，他就剩下一张跟他父母的合影，还被墨染了，看不清了，所以我就想着能不能让郑老师帮忙给画一幅。
7: 应该没有问题啊，那张照片还在吗？
0: 飞航，在你那儿吗？
9: 可是那张照片已经看不清了。
7: 哎呦，那确实完全是看不清楚了。
10: 我可以给你描述，这文天夫妇对我来说不仅是战友，还是最好的朋友。
7: 嗯嗯，
10: 我记得他们的样子。
7: 好啊，那么咱们先用便餐。
10: 好，
7: 餐后我试试。来，请。
0: 麻烦郑老师了。
7: 哎，哪里哪里，不客气。
10: 这文天同志下巴没那么宽，颧骨也没那么高。
0: 郑老师，
7: 嗯，
0: 他刚刚说颧骨没那么高。
7: 这位文大哥，他身高有多少？
10: 得高我半个头。
7: 哦，那就对了，因为人呢，看的角度不一样，他认知是不一样的。你看现在我这么坐着看您，等于是有一点仰视，
1: 所以你的这部分就会大一些，宽一些。我如果跟你平视，你看，这就会不同。
7: 这在绘画里边叫透视，
10: 就是视角不同，然后理解不一样。
7: 太对了，所以我现在是凭着你的叙述，来想象，然后在纸上勾勒，要达到完美的统一，应该会有一定的难度啊，但是你给我点时间啊，
10: 好，
7: 给我点时间。

0: 体上就差不多了。
1: 飞鸿，像不像？
2: 画的真像，和爸爸笑的一模一样。
0: 哎呀，看来飞鸿很喜欢这幅画哈。
2: 谢谢老师。
0: 不客气，孩子。好，这再补一下啊。
1: 这老师画的真好，就好像郑老师真的见过他们一样。
0: 这应该是我们共同合作的成果，我看的确是有点浑然天成啊。
1: 画的真像。好，谢谢。
3: 陆主任，您同志慢走啊，空了来这里喝茶。
1: 谢谢。
0: 飞航，想画画了来找郑老师啊。
1: 跟郑老师再见。
2: 郑老师再见，肖老师再见。
3: 再见。
1: 啊，谢谢了，郑老师，
0: 慢走啊。
1: 走，
4: 下次见。
3: 再见。
1: 用不用我帮你背书包？
2: 不用，自己的事情自己解决。
3: 他们让老师画文天夫妇是在有意试探。
0: 这不明摆着的吗？
3: 那老师是想用飞航来要挟陆正阳。
0: 每个人都有软肋，我们要利用好他。

0: 哪儿冒啊？谁他妈让你抽烟呢？这不踩灭了吗？
1: 烟火拿出来！
0: 你给我记住了，一个火星子就能让你当场火化，你死不要紧，你要是坏了事儿，我让你他妈全家陪葬！滚蛋！
2: 给我把货安全送到政府仓库，开火！
3: 父亲大人军舰，而在护码头，工作尚可。
4: 蔚蓝五七啊，别后甚是思念。
5: 哎，你这样行，老妈，你眼睛不好，最近这冰船牌的面粉，太仓大米，要买的话。要散开来，要多长个心眼，搞不好啊，里面还有沙子呗。

0: 这里面有沙子，还有这回事儿？
1: 对啊，我们亲手搬的，都知道。
2: 大哥，这样，你再跟我多说点，我这封信不收你钱。
1: 真的？
2: 啊，
1: 反正啊，是金仓四号仓那边最早发现的。
2: 金家的仓库？
1: 哎，对啊，金卯仓，金大老板的产业。

0: 老板，有什么菜都拿上来，不用找了。
1: 你们去个好地方。
0: 来，
2: 吃吃吃。

0: 样。
1: 哎哎，好嘞。
2: 就是他吃吃喝喝。他们被扒露出来，
3: 这就是你要说的重大敌情。
4: 你轻点啊，这批货不一样，一个火星子都能让你们当成火化。
5: 看来他们的目的是要炸政府的物资仓库。

0: 得去找到他们藏白绫的地方。
1: 准备回吧，免得他们起疑。
2: 动作都快点啊！
3: 哎，提高警惕，把仓库看好。

0: 怎么回事？
1: 都晚了两个多小时了。
2: 不是，你有什么急事吗？这到中午了，我和兄弟们一块儿吃点饭，喝口酒，怎么不让吃中午饭了吧？走走走。
0: 国老怎么交代你的，你忘了是吗？
2: 不是，你这个纸人的臭毛病什么时候能改啊？你是不是觉得你救了我一次，我就得谢你一辈子啊？你干什么去？我还没说完呢。
0: 你吃了半天饭，万一有什么意外，我不得检查检查车？
2: 你脑子是不是有病啊？你故意找我茬是不是？我吃个饭都有什么问题？咱俩分工明确，你制作燃烧弹，我负责运输，一路上安全无阻。一个破布骗子，你有什么好查的？行，来查，今天必须查。你看查不出来，我怎么收拾你？来，查！我干什么？
3: 林少伟，

0: 你他妈打我干嘛？他是公安，他今天必须得死。要不然咱们的任务全都暴露了，
1: 全都完蛋。你还想包庇他？伯劳那边你怎么交代？伯劳那边自然会交代。在伯劳处置之前，谁敢动他，就杀谁。
0: 这事儿要拎清啊！

0: 你现在就进去，把林少白给我弄死。
1: 老爸，他能让我真对付不了？
0: 看你妈那个样子，
1: 废物！
0: 趁林少白现在还没招，你赶紧把剩下的米棉物资抓紧时间都除掉，这个地点都不怕，越快越好。
1: 明白。
0: 你他妈小点声。
1: 说。

0: 这批货物是刘秘书负责运过来的，是的。冯师傅，仓库已经检查过了，有不少麻袋里的东西被刘桂恒掺进了沙子和谷物。林少白就是顺这个破绽追查过来的。刘桂恒心知肚明，才会这么着急想除掉他。
1: 烂泥扶不上墙，现在的关键是仓库。
0: 燃烧弹都安全吗？燃烧弹还在啊。如果公安发现，早就除掉了。不要想当然。你派人过去，给每一颗燃烧弹要装上导火索。明天点燃，在共产党宣布开国以前点燃。
1: 是。 林少白，你打算怎么处理？人都是感情动物，但是生命有限。

你要把你的感情用在最值得的人身上，除掉他，跟你的过去彻底告别。

0: 你好，同志，我们是煤炭工会的，庆祝开国大典需要领一批物资。你看，这是我的批条。
1: 进去吧，别逗留太久。
0: 好。

0: 你们这些人，你们是不是都拆过字条？从锦阁过来时会说过，没人看过吗？
1: 没拆过，少白交代过，我收到字条，立马就赶过来了。
2: 特务要炸政府，物资仓库，
0: 立即行动。

怎么样，齐了没？

0: 老师，您放心让鹰隼去杀林少白啊。
1: 过不了这一关，怎么能成真正的鹰隼呢？
0: 刘桂红这个混蛋，金宝昌把大厅里面交给我们，就是用来遮掩，好把燃烧弹顺进仓库。他却截流拿去给卖了，差点让我们暴露。
1: 派人盯着他，看看还有什么事情瞒着我们。三天以前，我要离开这儿，等消息，等那几座仓库一引爆，顺着风引燃码头，上海就变成了一片火海，那就是人相践踏的炼狱。
0: 好的，你注意安全。
1: 放心。

0: 四大金刚。哎呀，惦记这一口，惦记好久了。尝尝。
1: 这油条还是热的呢。
2: 嗯，这味道跟老黄那儿比还差了点。嗯，你知不知道，老黄前段时间啊，买不到米面，那店都关了。
3: 那就多吃一点。
2: 嗯，
4: 还是喜欢喝甜的哈。再来点儿。

0: 你说要再能回老黄那吃一顿该有多好啊，还挺想老黄的。
1: 我老的命令是让我杀掉你。
0: 嗯，有着四大金刚护法，我路上走得安稳。
1: 少白，你别怪我，我们之前有个约定，会照顾互相的家人，你走后我会给你两个妈妈寄一些钱，足够他们养老，我只能走到这儿。
0: 不用了，他们会有人照顾，有心了。

0: 是啊。
1: 这是你那个，之前一直想给你，一直也没机会。

0: 这东西有什么用？求佛不如求己，不曾看清楚。想要让自己平安，就得让别人付出代价。
1: 你跟我说说，你到底想干什么呀？今天下午3点，所有的仓库都会变成火海，我就有资格离开上海，去台湾。我、赵兰，还有我们的孩子，就能平平安安。
2: 赵兰知道这个事儿吗？你的孩子真的能平安吗？
0: 如果他们知道这一切都是用一双沾满鲜血的手换来的，他们会怎么想？你有没有想过啊，许巍？少白，你有没有看过外面那些扛大包的人？你有没有看过上海那些有权有势的人？哪个人的钱上没有沾着血？区别在哪儿啊？ 区别就在于，谁的钱上沾的是自己的血，谁的钱上沾的是别人的血。前者就是臭虫，后者就是人上人。不想再做臭虫了，我要做人。

0: 上人，我要活得有尊严。
1: 你的尊严需要靠伤害别人来获得吗？徐威，你怎么变成这样子了？我就问你一个问题，是不是从四年前的爆炸案开始，你就是跟他们一伙的？
2: 是。
3: 没有伯劳，我在上海一间房子都买不起。你不一样，你家境那么好，我怎么办？赵兰怎么办？我管他什么共产党、国民党、日本人、中国人，只要对我好，就是自己人。
0: 你之前过的不是好日子吗？我没拿你当兄弟吗？
1: 之前那么多事儿，不是我们俩一起扛过来的吗？你现在跟我说这些，你就跟我说，你现在是不是眼里只认钱、只认地位？
3: 那我问你，你做公安，没有钱没有权，还那么危险，你图什么？
1: 你知道我图什么？你一直都知道我做公安是为了什么？

亲爱的，在干么子？出来吃只宵夜不咯？就是解放西路后街的那个麻辣烫。听讲那里可以找到爱情，出来吃不咯？爱情麻辣烫，红包。

0: 本人叫张文红，爱情麻辣的老板，当了五年兵。
1: 一直八号，
0: 旁边就是老婆。
2: 我们家大事他做主，小事我做主。
0: 一般没什么大事。好，有米线，放一点点辣啊。
3: 有没有位置，老板？
0: 有，对面有爱情小屋。
2: 现在都是年轻大龄剩男剩女比较多，我就希望大家都能找到爱情。
0: 爱情现在是最流行的国家，一般的到这吃麻辣的都是女孩子带着男孩子，特别是男孩子是买单的，是吧？
4: 因为我们刚认识的时候第一餐就在这里吃的，
5: 因为长沙解放西没有爱情，所以来这里寻找爱情。
6: 这是长沙的 IFS， 这是最贵的楼，这边是最便宜的麻辣烫。

0: 级好吃，真的超级好吃这家店。
1: 我觉得这麻辣烫就是它虽然汤底特别浓特别辣，但是还是能喝到骨头汤的味道，
2: 就鲜，好鲜汤，我一天要2到3桶。汤是新鲜的，因为我每天的汤是最新鲜的。首先是洋葱，放点葱，炸的把它油炸干以后，放了点姜，放了花椒，印度椒，那个油就有香味了。这湖南菜是关于我的汤的问题，中辣与微辣的之间，一般的调整进度。
3: 这个萝这种萝卜就要不得啊，直接要把它丢掉了。这个切厚了吧，煮熟；切薄了吧，一煮又没了。好多都是从开始上学一直在我们这吃，后来参加工作，这么多年大家吃的也可能就是一种情怀吧。
2: 我们现在大概有200多个菜品，有些是客人推荐的，有些是我们自己去菜场看哪个新鲜进哪个菜。

0: 因为我这个用的是烟灰机用高压法，用这些大火，因为这个火大的话，主要东西就越香，它渗透力就越大，味道就渗得进去，最大的火烧了，烧的整体的味道、香味、鲜味说得出来了。实际上人不香吗？我作为当兵的人，做事的雷厉风行的，一定要把那个动作练出来，循环的，我这个循环呢，四个东南西北四个角。 这个起来以后，下下去洗下一个，就是循环的，顺时针跑，这叫圆规正转。基本上就是起完这个，那个下去了，等到起这个，这个一数的，就正好这一圈，一圈下来就3到5分钟。就是肉和豆腐的这相像，这两样是先煮的，那肉是最容易不熟的。煮完了以后就放青菜，青菜就稍微，假如在这吃的话，就稍微烫1-2秒，下水就起来。 不然的话烫久了，它那个汤烟呢就不好吃。青菜本身烫久了就不好吃，青菜完了就再放油点，油点一般都不煮。有的是现泡现吃是最好的，放面上放青菜以后放调料，放啊葱啊蒜啊，要问客人吃什么辣，葱蒜要不要？所以我这里导致的为什么给客人要到我这里来端呢？要问他有啥不吃的。
1: 我有一个特殊的地方，就是桌子小，接触力比较亲密一点，因为两人在一个小桌子上面说说悄悄话，谈谈蜜语，这是最方便爱情的地方。桌子设计的是最小的桌子，因为方便客人两个人亲密，一种亲密的感觉。因为隔得不远，一张桌子上面放个盆以后，一人拿一个小碗，还有放个碟子以后，那就是两个人接触面就很近了感觉。
2: 有时候麻辣烫上头了，就像极了爱情的征兆。
3: 你看，我们店那个，这是我弟弟，现在在相亲了，而立之年，然后人生大事还是我姐姐，她也比较着急。
4: 韩磊，
5: 啊，刚刚相亲怎么样？
4: 哦 ，OK OK OK， 没问题。<笑>那到时候搞成了还封个红包了。<笑>我叫邓思雨，今年91年的。
3: 在线真友，我在爱情麻辣烫等你哦。我该怎么说？今年在必须把婚结了。跟我媳妇在网上认识的，以前人家都说不相信网恋，但是怎么说呢？我们两个也网恋也成功了，也成家了。我记得我第一次收她情人节送的花是第二天送的，为什么第二天送呢？因为。
6: 第二天便宜一些是吧？是的，那是我不懂的，什么花言巧语的，我很实在的。他也不会说什么花言巧语。但是最重要一点就是啥，他不说，我知道。
3: 我觉得爱情是两个人共同进步，互相鼓励。
7: 我觉得爱情就是勇敢吧。我觉得是陪伴吧。
8: 在一起久了就是互相依赖于对方嘛。
9: 对，爱情就是这个。
10: 我最难忘的经历就是在有一次吃宵夜的时候突然被表白了，答应了。
11: 胡晶晶，我想约你吃宵夜，因为我觉得你人挺好的，是我喜欢的类型。爱情就是胡晶晶。
12: 21，只想赚钱，哪里想那么多表白？
10: 那好好赚钱不好吗？
12: 最想约，因为前任吧，还是有一点怀念。对，好像从来没有被人坚定过。爱情是奢侈品，没有也罢。
8: 爱情就是，
12: 我是真心付出了的，就他跟别人在一起了，然后没有跟我说，反正就是他绿了我呗，渣了我呗。我觉得爱情。 就像一杯热茶吧，你应该细细的去品味。
8: 对，28岁，我们有目前单身，现在有喜欢的人，但是没有表白，因为现在考虑的比较慎重。
12: 爱情，以前我觉得爱情就是不用还房贷，养一只狗，一只猫，然后就下班以后一起去散步。但现在不一样了，现在我想赚很多的钱，我想两个人一起相辅相成啊！我最想约长沙所有的帅哥，人多少个不重要，主要是。 我想给长沙所有的帅哥一点关爱，我买单。<笑>
1: 喂，我叫第三毛啵，就就是你噶，我那个长毛系老板你咯。哎，我在这里，我在这里鼓咯。
2: 三个人是吧？那家庭打那么好，35号。
4: 对啦，
2: 羊塞羊顶。
5: 炸大肠一份，五香羊羊肉一份，牛肉一份，哎，绿椒一爪。
6: 我是哥哥冯清发，今年44岁，采购进货的质量都是我做决定。
7: 我是双胞胎弟弟冯俊弟，比他小半个小时。
8: 我哥哥负责是买这种食材，回来我就负责做。
6: 大概有10年左右了，拆迁过后我们就搬到了我们的破港村里面，
8: 然后我们把这个名字起作双胞胎破港菜菜馆。
2: 软味素嘅，
5: 辣得辣好嘅，真系。
8: 抵啦，
2: 抵啦。
8: 咱们家的都是菜菜包。
9: 菜菜包这种传统的这种食物的话，我是从小吃到大的，每一年的大年初一家家户户都会吃。
10: 就是我们海南这边初一一般是不杀生的，过年那天就纯是素菜，没有说有荤之类的。
11: 菜菜包呢，它就是我们平常吃的，像这个水芹菜、花菜、腐竹、香菇等一些素菜，代表着他们过年的时候，大年初一的时候吃的是吉祥如意。
8: 也不塞。
6: 这个菜菜包看起来是很简单，是吧？不过后面有很多很复杂的处理的方法。
8: 我们这个豆腐和这个腐竹是拿来炸，炸了它，我们就把放在水里面冲洗一下。把那些油洗掉了，给客人吃的感觉好一些。
6: 像公肉就从早上泡，泡到中午就拿来炒，炒半生半熟，蒸蒸到锅吃就行了。那样吃起来就更香一些。什么菜刀蒸到锅味道有那个香味。
8: 菜菜包好不好就看我们这个汤了，汤底要用心的去熬它，慢慢煮它。
7: 开始是拿骨头来熬一下，还有海螺放在里面，排骨，还有猪头里面的骨头，猪粉肠，还有猪肚、猪舌这些放在里面就熬。小火来煮，慢慢炖一下，起码要熬到几个小时，然后我们就可以调味了。
8: 最简单的放一些调料，也就放盐吧，别的东西都不放了。
7: 煮出来了的味道都很甜的了。

0: 在堡里面有十种菜，代表十斤十美。
1: 香菇啊、木耳啊，就代表金金恒恒的意思。腐竹是富贵的意思，黄豆腐代表黄金万两的意思。水芹菜是属于步步高升，发菜是属于发财，粉丝是到胡子白，长命百岁。

0: 很甜，就是每次来的话我都会喝好几碗的。
1: 他把那些各种的那种蔬菜放进去之后，菜的那种味道会融入到汤里面，汤也会带点点那种各种蔬菜的清香。
2: 它又没有那么多辛辣的重口味的调料在里面，我是觉得还是原汁原味的，挺养生的。
3: 这个发菜看起来像是头发，但吃起来很香。
4: 就关键这菜我要聊，关键就是水芹菜，脆脆的，而且你水芹有特殊那种味道，北方人也吃得惯。
5: 是我哥，从小到大我们这里人都说我比较武壮，他就有点那种吊儿郎当的丢三落四那种，
6: 缺点是有点磨磨唧唧那种，我觉得还是做弟弟好一些，
5: 他就把责任堆到我身上，他少做事啊，所以他就觉得自己轻松啊，这样子
6: 做什么事情都是推给让他去做。
5: 喂，哦，哎，是我们是过岗双胞胎，赵大成，
7: 大成有，红
6: 茶。这个炸肥肠就是在市场上基本上是很少了。
8: 第一次先把大肠里面所问的办公室全部弄干净，然后再用开水煮，除掉那臭腥味，再用清水冲洗一遍。最后就是放到我们自己的卤汤里面卤，泡四个小时后，让卤汤里面的味道完全渗到大肠的里面去。
6: 炸大肠这个油温要高一些，一下子放到里面去炸，口感都是脆脆的，吃起来也没有这么油腻。这个酱给是挺挺松松的那种，解油解腻那种。
9: 它这个甜辣酱比较解腻的，口感很特别。它这个炸肥肠下酒比较不错，对，每次来我都会必点。
5: 我们小两兄弟从小到一直都没有分开过，然后都是一起上班一起下班。一个小时没看到对方就觉得很不舒服了，就到处找了。
6: 不管碰到什么事情都互两个人都互相商量啊，每一道菜的哈，我们都是必须两个人要商量一下。
5: 想打算说两个兄弟用忠心用心一家一家去经营啊，让家里的人获得幸福一点。
6: 哥哥，我很感谢你。一直以来你这么的包容着我。
5: 弟弟，你有你真的很好，很完美了。
10: 我自己都独生子，我觉得独生子在生活当中还是蛮孤独的哈。同学打架了欺负了，人家哥哥就过来，哎，你怎么会欺负我的弟弟？我也比较羡慕。
11: 哥哥姐姐小时候会比较受宠哦。
12: 8岁，我有弟弟。3岁。
13: 你喜欢你弟弟吗？
12: 喜欢。
13: 你在家里问姐姐好还是问妹妹好？
12: 姐姐可以照顾自己的弟弟，觉得很好。
14: 我是姐姐下面两个弟弟，父母的话他们一出去工作最常说的一句话就是，啊，把你两个弟弟带好啊，哎，一会儿管他吃啊，管他喝啊，带他去上学。有可能我会选择做一下妹妹，然后体验一下。
15: 科技拉近人与人之间的距离，让生活更加智慧便捷。时代的潮汐奔流不止，创新的力量正涌向未来。让我们一起见证科技创新与科学普及的时代交响。全国科普月，一起同行，共创无限可能。
16: 承诺别人的事，认真做好。 店主拟定。
17: 自助少买，
18: 应该支付的钱不差分毫。
19: 撞坏了你的花，赔给你一百。
18: 主动承担，
19: 走啦，
18: 会得到谅解的微笑。
12: 我要吃那个。
18: 童叟无欺，将换来真诚的回报。
17: 借来的东西记得按时还哦。
18: 方有无阻，说到就要做到。
12: 哎，那里有个东西，我知道了。姐姐，这是你的吗？
18: 拾金不昧，真心才是至宝。
17: 谢谢。
18: 人人守诚信，世界更美好。守诚信，心比心。
20: 多彩贵州，乐在有朋自远方来。
21: 我不想走了，我想住在这里。
20: 人文交流，细看中国发展面貌。哇
22: ，This car is so cool！
20: 文化互鉴，共创一场梦想盛宴。直接打爆了！文化围桥，美美与共，和和共生。We go！ 传播中华文化，共享和谐之美。遍访大街小巷，感受人间烟火气，走进山乡古村，邂逅最美家乡色，跨越重重山河，体验高速平原，游历多彩贵州，遇见更好的自己。行万里路途，看万般变化。
18: 为爱减负，喜事新办不张扬，少摆排场，多些真情与祝愿。
23: 欢迎欢迎！
24: 三二一，
18: 厚养薄葬，丧事减办不铺张，移风易俗，文明新风代代传。
12: 贵州好，山水妙。收，共奋进。
20: 村是乡愁的根，也是时尚的源。没有华丽的包装，只有对生活的热爱。热血沸腾的村超、村马、村 BA， 惊艳世界的村 T、村话，有如天籁的村歌、村舞。文化为魂，群众为基，打响贵州村字号，展现多彩贵州新风采。奋斗是青春最亮丽的底色，从军让人生别样精彩。在这里守卫壮美山河，在这里搏击万里海疆，在这里制胜蓝天苍穹，在这里共享尊崇荣光。青春之我，不负韶华。

0: 观众朋友您好，欢迎收看贵州新闻联播。今天是2026年9月10号。
1: 首先来关注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0: 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丁仲礼率队到我省调研。
1: 省领导参加所在选区人大代表换届选举投票，徐林、李炳军、赵永清、马汉成等在各自选区参加投票或委托他人投票。
0: 贵州大力发展以数字化为特色的电子信息产业，加快资金、人才、应用场景等要素集聚。今年上半年，计算机、通信和其他电子设备制造业增长15.6%，是全省规上工业增速的2.8倍。
1: 我省10家企业亮相2026北京服贸会 ，AI 智算、智能冶炼、文化演绎等贵州优质服贸案例，寻求合作新空间。
0: 各地接榜挂帅农业项目纷纷开展秋季测产，结果喜人。
1: 下面请看详细内容。
2: 牢记嘱托，感恩奋进，坚定信心，苦干实干，坚持以高质量发展同揽全局，围绕四新，主攻四化，在中国式现代化进程中展现贵州新风采。
0: 9月8号至9号，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民盟中央主席丁仲礼率队到我省调研，民盟中央副主席王学成、省人大常委会副主任王世杰参加活动。
3: 调研组一行先后前往安顺市普定县喀斯特生态系统国家野外科学观测研究站、贵州众星丰源蚕业有限公司及石墨化治理种桑模式示范点、白眼镇李后村、关岭自治县岗屋镇中心村、黔西南州贞丰县等实地调研，与专家学者、基层工作人员深入交流，听取喀斯特石墨化治理与生态演变总体情况汇报，详细了解研究站运行机制、研究成果转化以及石墨化区植被恢复等情况。在听取相关工作情况汇报后，丁仲礼对贵州石墨化治理成效给予肯定。他指出，石墨化地区往往是生态脆弱与民生困难叠加的区域，要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坚定不移走生态优先绿色发展之路。他强调，贵州作为全国石墨化最集中的省份，要依托科研力量，探索适配本地的治理路径，充分发挥科研平台和科技人才支撑作用，推动生态修复与民生改善协同推进，为喀斯特地区石墨化治理提供可复制、可推广的贵州经验。民盟中央、省人大常委会办公厅、安顺市、黔西南州有关负责同志陪同调研。
1: 9月9号是贵阳市县乡两级人大代表选举投票日，省委书记、省人大常委会主任徐林参加他所在的南明区第49选区省委机关投票站投票，选举南明区人大代表。省委副书记、省长李炳军、省政协主席赵永清分别在贵阳市云岩区8个沿街道第6选区省府居委会投票站、第3选区市北路居委会投票站投票。省委副书记马汉成、省委常委、省人大常委会、省政府、省政协有关负责同志及部分离退休省级老同志等在各自选区参加投票或委托他人投票。
3: 在省委机关投票站，学林听取有关选举事项说明及候选人情况，将选民证交给工作人员核验并领取选票。在写票处认真填写后，走到红色票箱前，郑重投下自己的一票。学林指出，人民代表大会制度是我国的根本政治制度，依法行使选举权和被选举权是人民当家作主的重要体现。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坚持和完善人民代表大会制度的重要思想，深入践行全过程人民民主，扎实做好人大代表换届选举工作，加强换届选举全过程监督，确保选举工作风清气正，确保选出人民满意的代表。据悉，贵阳市县乡两级人大代表换届选举将通过差额选举方式选举产生县级人大代表2274名，乡级人大代表4489名。 9月9号，省政协主席赵永清在贵阳市走访社科界委员，调研哲学社会科学工作情况。他表示，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哲学社会科学工作的重要论述和考察贵州重要讲话精神，坚持二位方向、双百方针、两创原则，努力推动哲学社会科学创新发展，为贵州高质量发展和现代化建设贡献。

0: 点更多智慧和力量。省政协副主席张光奇、孙发、秘书长张欣参加。赵永清来到省社会主义学院、省社会科学界联合会、贵州民族大学、贵州大学，详细了解学术研究、智库建设等情况，并召开座谈会，同委员专家交流。他表示，要坚持正确政治方向，着力深化党的创新理论体系化学理化研究阐释，坚定四个自信，积极为党和人民数学立论，加强理论创新，推进学科体系、学术体系、话语体系创新建设，加快构建自主知识体系贵州篇章，强化问题导向，立足本土，扎根实践，紧紧围绕国家和贵州重大战略需求，开展前瞻性、针对性、储备性政策研究，健全体制机制，构筑学生、学术、学科一体综合发展体系，营造风清气正、互学互鉴、积极向上的学术生态，充分发挥政协专门协商机构作用和社科界委员带头作用，凝心聚力，助推贵州哲学社会科学高质量特色化发展。
1: 下面来看政务简讯。
0: 9月10号上午，省政协召开巩固拓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成果工作座谈会，省政协副主席赵德明出席会议并讲话。
2: 从被称为工业大米的基础电子元器件，到前沿人工智能垂类应用，贵州持续发挥数字经济比较优势，大力发展以数字化为特色的电子信息产业，加快资金、人才、应用场景等要素集聚，不断培育壮大数字经济发展新动能。
0: 在贵阳顺洛迅达电子有限公司生产车间内，一颗颗被称为工业大米的毫米级电感正在接受 AI 智能外观检测，单台设备每分钟最高可以检测1600个产品。目前最小尺寸0.6×0.3毫米产品已实现稳定量产，需要在比头发丝还细的线上完成精密绕线、焊接和涂覆。为什么电感器被称为工业大米？手机、电视机等的信号放大以及滤波，新能源汽车的电子设备运行等都离不开电感器，市场前景广阔。这家公司每年要生产50亿只片式电感器。
3: 我们在市场的占有率的有15%左右。从行业的这个发展来看 ，AI 的算力、光通信啊，这些新兴领域将成为我们下一步的在这个电感上的这个新的一些增长点。
0: 企业于2015年落地贵阳高新区，目前已成长为国家级专精特新小巨人企业，成为贵州电子元器件制造的骨干企业。今年贵州明确提出打造数字产业集群，加快发展算力、数据、人工智能、电子信息四大产业，并明确提出要大力发展以数字化为特色的电子信息产业。今年上半年，全省计算机、通信和其他电子设备制造业增长15.6%，是全省规上工业增速的2.8倍。其中，电子元件增长26.5%。电子设备制造业不断壮大的同时，贵州正在通过搭平台、聚资源，让更多的数字经济产业聚集。今年7月30号成立的贵州魔术工厂，定位为贵州人工智能产业的首发地、聚集地、策源地和试验地。目前已经集聚来自上海等地的企业17家，覆盖算力基础设施、模型开发、数据服务、智能终端等多个环节。在这家从事法律科技服务的企业，记者拨通 AI 电话律师，不需要案件选择，系统就能通过连续对话追问事实进行法律研判。
4: 我在酒店里面摔了一跤，这个医药费应该由哪个来负责？
5: 那您现在最要紧的是先把当时的情况记录下来，比如地面滑的位置，有没有警示牌？
0: 目前这套 AI 电话律师已经在多个地区上线，单日电话量突破38000次。
6: AI 电话律师第一个就是秒级接听，能主动追问，去回溯厘清这个法律事实，精准的法律研判，智能的监控，它能识别各种主流的方言。我们是看好这个贵州在我们全国数字经济发展这个版图当中的重要地位，感受到了那个贵州的各种优势，人力资本优势，政策红利优势。我们注册营业执照，一天就注册完成，快得像闪电一样。
0: 而在工厂的另一边，一场特殊的面试正在进行。坐在评审团对面的不是求职者，而是一家家希望入驻魔术工厂的人工智能企业。企业带着技术、产品和应用方案接受评审，寻找落地机会。目前共有50多家企业表达了入驻意向。
7: 主要是围绕大模型、垂类应用、算法迭代这一块的企业，我们是希望把贵阳这边优质、丰富、低成本的一些数据和算力的一些资源给到这些企业。预期今年应该会有30家企业落地。
8: 东数西算，贵州解决的是算得快、算得省；东模西用要解决的是用得上、用得好。从纯算到用算，贵州的角色正在从算力仓库变成 AI 应用工厂和模型试验场。明年生态企业做到30家，营收做到3亿，后年60家以上，6亿，翻一番，让贵州不只有算力的高地，更有 AI 落地的高地。
1: 正在北京举行的2026年服贸会吸引了90个国家地区和国际组织到会设展，超过1830家企业线下参展，贵州有10家企业参展，寻求合作新机遇。
0: 贵阳浅浅科技公司是一家专注于人工智能智算综合服务的企业，今年是首次参会。开展首日，不少专业从业者前来咨询了解该公司 AI 创作平台。
9: 现在我们主要涉及高端算力租用、人工智能那个智慧农业实景的那个应用场景，也会去那个其他国家展馆去找一些合作。
0: 贵州民航产业集团旗下多彩贵州航空运营的知知串飞服务模式也吸引了众多专业观众咨询。目前全省已开通10条知知串飞干支联动航线，今年该航线网络已直飞航班近4000架次。
10: 知识串飞作为一种空中巴士，把飞行、娱乐、吃住等等都串联在一起，让来我们贵州旅游的人们感受到便利和舒适。
11: 今天的服贸会首次把中国服务的创新成果放到了展馆的 C 位，这标志着中国正努力从全球服务贸易的参与者向规则与标准的制定者、引领者转型。展区现场展示的140个案例，汇聚了数字服务、文化创意、民生服务等方面的最新成果，其中就有来自贵州旅美设计研究院、贵州文化演艺产业集团、遵义市演艺集团3家企业的服务案例。
0: 贵阳旅美设计研究院的智能旅冶链系列关键技术，依托 AI、 大数据和数字孪生技术，改造传统经验链旅模式，生产一吨旅的平均用电能耗可节约340度，故障诊断准确率达99.5%以上，多项关键指标提升至国际行业领先水平。目前该技术已经运用在国内外10多个电解铝项目。
12: 投资更省，运营成本会更低，能耗会更低，最终使企业得到一个绿色低碳的一个效果。
0: 遵义演艺集团依托国家级非遗杂技技艺与黔北酒文化资源打造的大型杂技剧《大国酒魂》，目前已在欧洲、东南亚、美洲的多个国家展演，成贵州特色文艺剧目市场化出境交流的标杆。
13: 服贸会为我们文化出海呢搭建了一个非常好的平台，我们也想持续的拓展我们的国际文化市场，把我们的贵州故事讲好。
2: 今年是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由中央宣传部组织开展的庚戌长征精神奋进复兴征程记者再走长征路主题采访活动近日在江西启动。
0: 来自全国的媒体记者团首站来到长征出发地于都县，参观中央红军长征集结出发地，探访长征前夕毛泽东同志旧居等红色遗址，走进当年红一军团渡过于都河之后的第一站潭头村，看当地如何依托红色资源与富硒沃土打造全国乡村旅游重点村一元村。
14: 我们潭头村环境优美，空气新鲜，像花园，住得很舒服。现在我们潭头村的富硒大米、富硒蔬菜销去的香港、澳门、中国等地，价钱很好，收入增加了。
15: 还记得小学语文课本里的那口红井吗？吃水不忘挖井人，时刻想念毛主席。
16: 这口红井位于瑞金沙洲坝，过去沙洲坝常年干旱缺水，百姓喝水十分艰难。1933年，毛主席带领红军和乡亲们一起挖井，为当地的百姓解决了饮水困难。
15: 一口红井见证着深厚的军民鱼水情，也时刻提醒我们要饮水思源，不忘初心。
0: 本次主题采访活动为期四天，采访路线以当年红一方面军走过的路线为主，主要覆盖江西、湖南、贵州、四川、陕西等15个省区市。媒体记者将深入挖掘红色历史资源，重温红军长征苦难辉煌的壮阔历程，展现90年来长征沿线发生的巨大变化，引导广大干部群众传承弘扬伟大长征精神，走好新时代长征路。同时，广电总局将组织全国广播电视媒体配合开展《薪火相传我们的长征故事》全媒体报道。
17: 一路走一路看，也一路感动。这次的媒体行想更多的挖掘红色的故事和细节，在传承红色的道路上贡献自己的一份力量。
18: 这两天的一个行程我收获很多，跟当地的人对话，了解老区的一些新的发展，我希望可以把它记录在我们的镜头当中，把伟大的长征精神讲给更多的人。
1: 入秋时迎丰收，贵州各地水稻、玉米、水产养殖接榜挂帅项目传来测产好消息。自2022年以来，全省持续深化农技人员创新创业机制，以接榜挂帅行动破题，上千农技人才走出实验室，扎进田间地头，助力产业增产，农民增收。
0: 在国家级水稻制种大县黔东南州岑巩县，大型收割机穿梭在高产示范田间，农技人员同步进行实割实测。
19: 测查的品种是花生油382，每亩实收香菇358.3公斤，干谷亩产250.8公斤，按照每公斤14元。订单收购价折算，亩产值3500元左右。
0: 今年以来，当地借力基层农技人员接榜挂帅行动，在集成施肥新技术、肥料新产品、施肥新机具三新技术基础上，推行精准施肥新模式，有效破解传统种植中施肥粗放、长势不均、产量不稳等问题。今年岑巩县水稻制种面积达5万余亩，预计年产2种1100万公斤，产值突破3.1亿元。在遵义市播州区鸭溪镇金中村，专家组对接榜挂帅玉米高产竞赛示范田开展实收测产，结果显示示范田加权平均亩产达930.65公斤。
20: 专家先经常来田间地头教我们那个种，包括长势特别好，真正能丰收。
0: 当地紧盯喀斯特山地玉米生产短板，选用高产品种优迪899，坚持良田良种良法良机四良融合技术。
20: 通过机械化种肥同步合力增米，每亩达到4000株以上，特别适合山地玉米高产攻关试验示范。
0: 铜仁市碧江区华石乡的接榜挂帅加州鲈鱼设施养殖项目也传来好消息，当地标准化示范养殖水体超4000立方米，基地采取智能监测、水体调控、围水循环利用等生态养殖技术，有效解决水质不稳定、病害多发、产量波动大等难题。今年经专家现场抽查实测，每立方米水体鲈鱼产量达32.22斤，实现产量提升10%以上，养殖综合效益提升15%以上的目标。
7: 从设施调试、苗种循环到水质调控、病害防控都上门指导，智能化的养殖设施呢，降低了不少养殖风险，鲈鱼长势喜人。
21: 后续我们会梳理形成标准化养殖技术规程，给中边养殖户提供可持续的技术样板。
2: 今天，中央宣传部、教育部联合发布2026年最美教师，贵州交通技师学院汽车工程系教师王庆入选。多年来，他坚守职业教育一线，用知识和技能帮助孩子们走出更广阔的人生道路。
22: 在贵州交通技师学院的实训车间，王庆正讲解喷枪参数。他经常向自己的学生强调，喷枪不是简单的机修工具，而是工人们手中的画笔。
23: 我在这团队呢，研究了一套旧件复活的工艺。一块叶子板原来喷一次就废，现在呢可以反复使用5到8次。喷漆不只是单单的修修补补，还能做出艺术来。
22: 王庆出生在石阡县的大山里，2010年考入贵州交通职业技术学院。2015年，他凭借优异成绩和过硬技能，成为职业教育实训老师。教学中，他发现传统喷漆技术已非常普及，想让学生有更宽的出路，必须引入新赛道。 于是开始潜心研究当时在贵州还几乎处于空白领域的彩喷技艺。
7: 王老师经常跟我们说，同样是大山里走出来的孩子，为什么我能用技能改变命运，难道你不可以吗？这句话给我很大的鼓励。在王老师的带领下，我也不断的学习和努力，找到了自己人生的方向，也成为了一名老师，希望把王老师教给我的东西教给更多的学生。
22: 凭借独创的彩喷技艺，王庆先后获批

0: 也让我们取得了很多的好成绩。
1: 最美教师呢，不是美在荣誉，我希望用自己的经历激励更多的学生，通过技能改变命运。
2: 第十五届中国贵州国际酒类博览会临近，来自世界酱香白酒核心产区遵义仁怀的60余家酒企正全力备展。
3: 此次展会精选两款优质产品参展，我们探索了威士忌两种饮用方式，纯饮和调饮，适配不同的年龄段、不同圈层消费者的口感需求。
4: 酒博会期间每天2到3场直播，每场聚焦5款产品，线下安排了8到10名工作人员驻场。
5: 通过产品创新、场景创新、业态创新，仁怀大力推动白酒产业多元化、差异化发展。这家公司推出的新款露酒以酱香酒为基底，融入折耳根、柠檬、薄荷等草本原料，覆盖更多消费人群。目前销售额已突破1000万元。另一家酒企则选用酱香基酒搭配鲜果原汁，打造特色酱香果酒。通过线下体验门店、场景化运营模式，覆盖贵阳、昆明、大湾区等重点市场，
6: 以场景化运营激活终端消费，持续践行卖酒向卖生活方式的转型路径。
5: 以守正为根基，以创新为突破，仁怀持续推动酱酒产业提质升级。截至今年上半年，当地已有9家酒企推出22款创新酒类产品，
7: 不断丰富产品谱系，覆盖不同年龄段、不同场景的消费人群，为酱酒产业开辟新的增长空间。
8: 今天渡河记 BOX 全感互动空间在贵州长征文化数字艺术馆首发，贵州红色教育和红色文化传播又添新样本。该空间运用 VR 技术、六自由度动感平台、声光电环境特效系统，打造沉浸式体验场景。首发项目为飞夺泸定桥，体验者带上 VR 设备后，化身红军战士，全感官沉浸式体验安顺场决策、飞夺泸定桥等环节。
9: 它的音画、小道具上面的设计感、水雾啊、风扇，让我们观众的参与感更强，身临其境。
10: 我们会开发更多的，比如说狮子吃水、长津湖、淮海战役啊，把红色故事通过 VR 讲述出来。
11: 纵览媒体关注贵州，下面来看一下各大媒体都在关注贵州的哪些新闻。央视集中关注贵州多地秋收景象，铜仁印江、毕节等地通过机械化作业、订单收购、农技服务等措施保障粮食稳产丰收。黔东南州雷山县把丰收的喜悦变成了乡村趣味运动会。
8: 今天是第42个教师节，贵州各地通过典型宣讲、教研互访、感恩实践、文体活动等多元形式，致敬人民教师，弘扬教育家精神。同时，扎实开展一线走访慰问，倾听教师诉求，落实暖心举措，营造尊师重教的浓厚氛围。2026黔旅工匠文旅融合高质量发展专题培训班黔西南州专场近日在兴义开班，207名学员将在5天时间内通过理论授课、实践实操、交流研讨，提升专业能力。
12: 赛动黔景2026奔跑贵州山地跑系列赛贺章站暨阿西里西高原山地越野赛日前举行，来自全国各地的2000多名越野跑爱好者在平均海拔2300米的赛道上展开角逐。
2: 新闻播送完了，
11: 感谢收看，再见。
2: 再见。

大家好，今天要给大家介绍的旅游目的地是荔波。荔波县位于贵州省黔南州南部，年平均气温18.3摄氏度，年降雨量1320毫米，无霜期283天。不但气候宜人，而且山清水秀。荔波被誉为地球腰带上的绿宝石，旅游资源十分丰富。2007年，荔波以其绝无仅有的喀斯特森林系统及其生物多样性，成为了贵州第一个、中国第六个世界自然遗产地。荔波县境内有国家级张江风景名胜区和国家级茂兰自然保护区，包含了大小七孔、水春河峡谷、张江风光带等57个景点，其中集

0: 洞、林、湖、瀑、石、水等多种景观于一体的小七孔景区最负盛名，景观玲珑秀丽，有超级盆景的美誉。此外，荔波民族风情浓郁古朴，当地少数民族人口占了总人口的92%，主要有布依族、水族、苗族、瑶族。民族节日多姿多彩，在春夏季有3月3、6月6布依歌节，秋冬季有万亩梅花节、布依族小年等。荔波还是中共一大代表邓恩铭烈士的故乡，红色文化底蕴深厚，有以邓恩铭故居为代表的16个红色旅游景点。荔波，这是一块神奇多彩的土地，喀斯特自然美景令人着迷，少数民族风情令人沉醉，可谓是旅游观光休闲体验的梦幻天堂。
1: 贵州好，山水妙。

人讲良心，诚信走天下。靠着一双手，奔向中国梦。节俭传下去，中国万。

0: 下回再来啊！
1: 哎，好嘞。
2: 三鲜馅儿，
0: 来来来，里边请，欢迎欢迎啊！
2: 熟肉茄子馅儿，满口香
0: 料系列
2: 包子，
3: 卢沟桥。嗯，这一座大桥，吃了吃了的，哎呦！

0: 这简直啊，就是小邓军啊！
1: 哎，王哥评价的准确啊！哎呀，水灵啊！
2: 哎，
1: 看你给我们带来这么优美动听的歌曲，我们也没什么好表示的。
3: 这个呢，是我朋友从法国带回来的进口化妆品，送给你。
1: 祝你永远年轻漂亮。
3: 对
4: 对，永远年轻漂亮。
5: 对。哎，
2: 东哥，这礼物我肯定是不能收的。你能来捧场，我已经很开心了，怎么能拿你东西呢？
1: 拿着。

0: 你要是不收下，我可就生气了啊！
1: 就收下吧。
2: 行，那我收下，谢谢东哥。
0: 你要是实在不好意思呀，你就给我们再唱一首。
2: 好。
0: 王主任，你来点一首吧。
3: 好。此情此景啊，我看啊，甜蜜蜜最应景，是不是啊？
4: 是，这个好，甜蜜蜜。
0: 谢谢王主任，这个是他最难受的。
2: 那我就以歌代酒，给大家献上一首《甜蜜蜜》。
3: 好。好

0: 你干嘛？我过来敬大家一杯酒吗？这厨子怎么进来了？李东，怎么回事啊？不好意思啊，怎么回事？
1: 赶紧上包子！
0: 哎，你说你别推我呀！
1: 你说这么尊贵的客人，我不得敬杯酒吗？咋的？你是老板，我不是老板的。去，上大堂。 妹子啊，脾气大。来，我敬大家一杯。
2: 来，立冬。

0: 你懂规矩吗？人家客人正吃饭呢，你能进包间吗？
1: 我怎么不能进呢？
2: 我铁姑娘饭店老板，我进去敬杯酒不行吗？
0: 你什么老板呀？你就是一厨子。
1: 我就知道你一直拿我当厨子呢，我给你丢人了是吧？我今天就明告诉你，我就是看不惯，我看不惯你陪他们寻欢作乐，陪吃陪喝陪唱，到以后指不定陪啥呢。
0: 陪啥呀？我陪啥呀？你说。
1: 陪啥？
0: 你就可劲糟蹋我吧你。
2: 我为你好，你不懂这事儿吗？
1: 我这保护你呢，你不明白吗？
0: 你什么为我好呀？你就是醋坛子，别打着保护的旗号。
2: 我就醋坛子了。
3: 有完没完啊？就不能一人少说一句？
0: 姐，他总给我添乱，你还管不管了？
3: 我管，我咋能不管啊？
1: 你管啥呀？啊？你管让他唱歌是吧？
0: 你有愿意唱啊？你有愿意陪他们笑脸啊？我这么做不就是为了能让咱们饭店多卖两盘菜，多卖一瓶酒吗？我这腿站的都肿了，我容易吗我？
3: 水莲，是姐不好，姐没把你照顾好，姐不知道心疼你，姐错了啊，别生气。
0: 姐，你没有错，我也不怕累，我就是怕别人委屈我。我不干了，你干吧。
3: 哥，我知道你心疼水灵，你想保护水灵的心情我能理解，可是你这么干咱饭店咋办呀？把客人全得罪光了咱靠啥挣钱呀？
1: 挣钱行，咱是不是得有个底线呢？马春秀，啊，你信不信为了水灵你这饭店我一把火给你点了？
3: 你这是啥话呀？

吃俩。不生气了啊，是姐不好，姐没好好心疼你。嗯，往后姐不让你干累活了。要不这样，明天你在家歇一天，

0: 姐去替你，行不行？石莲，别生我哥气啊！他这么干，还不是因为心里有你吗？
1: 姐，我俩要有可能，我不早嫁给他了吗？

0: 小玲，
1: 干啥？
0: 还生气呢？我知道错了。
1: 你进来说。
2: 小玲，我昨天晚上一宿都没睡，越想越后悔。
3: 我也想了一个晚上，我知道你是为我好，这些年也一直都在保护我，特别担心我上当受骗被欺负。
2: 知道就行。
3: 可是啊哥，我已经长大了，我得自己去闯社会，以后能不管我了吗？
2: 不是，我也想过，我说别管你了，但是一到事儿上我就忍不住。
3: 我不是那没良心的人，说实话，你对我呀比我亲哥都好。以后我就是你亲妹妹，你就是我亲哥，我一定会报答你的。
2: 我自己心甘情愿的，我不需要你报答。
3: 行，那咱俩算是说开了。时候不早了，你上班去吧。
2: 你不去啊？
3: 春秋姐让我休息一天。
2: 那你打扮这么花枝招展的，你要去干啥去？
3: 你看你这又来了。我这约了跟立冬一会儿出去玩。
2: 这化妆品他给你买的？

0: 位是吧？
1: 你们这谁是马经理啊？
0: 您是来吃饭还是来找人啊？
1: 我找马春秀。
0: 马经理，马经理，
1: 哎，
0: 有人找。
2: 你好，我就是马春秀，你们找我有什么事儿啊？
1: 啊，我吃饭。
2: 啊，吃饭啊？那是散台还是包间啊？
1: 包间。
2: 行，那咱就去一号包间，这边请。来，
0: 里边请。上过电视就是。

0: 不一样哈，来了直接找王姐。
1: 来，看看想吃啥。还有这个是我们店新推出的满口香包子，味道很不错，你们也可以尝一尝。
2: 包子多便宜，谁吃包子？吃吗？我看看啊，哎，这个，啊，这个，嗯，这个，还有这个，
1: 好嘞，
2: 都不要。剩下的一样来一个。
3: 咱是不是就三个人吃饭呀？点的菜有点多啊，能吃得完吗？
2: 喝酒吗？
0: 来几瓶呗。
1: 行，
0: 一人三瓶啤酒。
1: 哎，稍等啊，一会儿就来。
2: 来来来，松仁玉米，你们慢用啊。
0: 哎，小三，我说这于大河对象够能干的呀，论年轻漂亮肯定不如你，一个是城市红玫瑰，一个是山沟苦菜花，这根本就没有可比性。
2: 可他就好那口，你们说我咋跟这大姐竞争啊？
3: 你跟他竞争什么呀？你直接把于大河拿下不就行了？
2: 净说那废话，那要这么简单我还找你俩干嘛？你说你俩都喝六瓶了还没给我拿个主意呢。服务员，我们菜还能不能上了？
4: 来来来来
3: 来，爆鱿鱼，咱们这儿的特色菜啊，那你们的菜就上齐了，慢用。
2: 这也太慢了。
3: 是今天啊我们大堂经理不在，人手不够，所以有点忙不过来，不好意思啊。
2: 再来三瓶啤酒。
1: 哎，好嘞。
2: 哎，不是，我话还没说完呢，你着什么急啊？啊，
3: 那您说。
2: 把我说的那个那个那个还有那个都上。
3: 咱今天已经点了这么多菜了，我怕你们吃不完，你们先尝尝味道，如果觉得好的话下次来再点，那咱尝个新鲜啊。你们先吃着。
0: 哎，小撒，我俩就纳闷了，你到底看上这于大河什么了？
4: 就是，你说你是不是吃错药了？
2: 才吃错药了呢。我这人怎么说呢？就比如这盘鲍鱿鱼，我
0: 今天要是
2: 不吃到嘴里，我一宿都睡不着。走一个，
0: 来，干杯。
5: 这咖啡啊本来就是苦的，我怕你喝不惯，专门给你加了糖跟奶，尝尝吧。
0: 这也太苦了吧，一股草药味儿。
5: 我喝咖啡啊从来不加这些，喝的就是这股苦劲儿。
0: 对了，昨天马来宝的事你别太在意啊。
5: 没事儿，你说你这么一个大美女遇上我这么一个花花公子，别说他了，哥谁能放得下心啊？
0: 又没正形，摊上这么一个哥哥，你说咋办吧？
5: 水灵，你可千万不能被束缚住啊，一定要趁着改革开放的大好形势把握住一切机会。
0: 我不行，我就是跟春秀姐混口吃喝啊。
5: 我觉得你行，你看你能歌善舞的，论形象有形象，论能力有能力，现在缺的就是你这样的人才，我觉得你在这儿一定能闯出一片新天地的。
0: 那东哥你得多帮我啊。
5: 我这不正帮着呢吗？
1: 服务员，结账。
3: 来了。吃的咋样啊？
1: 一共是41.2元，
3: 就收您41，以后多来捧场哈。
2: 行，记大河账上吗？
3: 大河， 哪个大河

0: 你认识几个大河呀？于大河。
1: 那您贵姓啊？
2: 哎，我说马老板，我们这能大老远的泡你这小饭馆吃饭，肯定是跟于大河关系不一般，你就别问那么多了。
1: 我对象朋友是挺多的，但我没见过你们三位，也不能你们提一句于大河，我就直接给免单了吧？
0: 哎，马老板，可不是免单，是记于大河的账上，让他给。
1: 那于大河凭啥替你结账啊？
0: 他欠我的。
1: 他欠你啥呀？
0: 行，你等着，我给他工地打电话，让他告诉你。
3: 喂，我于大河。
0: 于大河，你怎么才接电话呀？
3: 小撒，怎么了？
0: 没怎么，我在铁姑娘饭店喝酒呢。
3: 啊？
0: 拿什么？赶紧过来给我结账。
3: 小撒，你是不是喝多了？
2: 讨厌，谁喝？
1: 喂，大河，是我。
3: 春秋，你听我给你解释啊。
1: 你啥都别说了，赶紧过来吧。
4: 马经理。
1: 哎。
4: 来宝怎么没来啊？
1: 没来。
5: 雪玲，如果我们两个早认识几年的话，我一定要把你捧成一个大明星。
6: 别逗了，东哥。
5: 我说真的，你在马春秀那个小饭店实在是太屈才了，不如你以后就别谈那饭了，跟着我吧。
6: 不行，我离不开春秀姐。

0: 哥，算来了。人呢？有两个已经走了，另一个还在包间里呢，说是留下来抵债，已经喝多了都。
1: 这孩子怎么跑这儿来捣乱了？
0: 这人谁呀？
1: 我跟你说过呀，我师傅高老板的女儿高小萨。
0: 你啥时候跟我说的呀？
1: 我咋没跟你说过？就是从小娇生惯养那个。
2: 他再也不跟我提一嘴呢！你说这走走走走走啊！这咋喝成这样了？小萨，小萨，
3: 能走吗？啊？能，你问他让我走吗？
0: 小萨，你咋不说你是高师傅的闺女呢？我就是想看看，于大河在你心里重不重要？那你现在看明白了吗？于大河，据我推断，你的名字在他心里啊，硬不住。
4: 哎呀，别瞎说了，赶紧回家吧啊，回家！
3: 你给我结账，
0: 这一单算我的啊，小萨，你赶紧回去吧。
3: 不。 就让于大河结。
1: 行，我结。多少？
0: 这是干啥呀？
3: 因为他欠我的。
0: 他欠你啥了？
1: 我欠他货款。
3: 他现在接手我师傅家公司，
1: 我欠着他3万多货款。
3: 哎，你不光欠我钱啊，你忘了你？
1: 好好好好。

0: 走吧，你。干啥？应该问你自己，你在干嘛？问跳舞啊，我干啥？
1: 跳舞？你跳什么跳啊？
0: 冲着我们东哥来的是吧？啊，
1: 我看出来了，都是苏立东的人是吧？
0: 废话，那是我哥。
1: 那正好。你去告诉苏立东，就是我马来宝盯着他呢。他要是敢动水灵你一下，我扒了他的皮。
0: 你小子想当护花使者啊？
1: 啊？咋的？
2: 我让你当。

0: 的宝，存在去。马来宝，马来宝，存在。
1: 我提醒你一下啊，别忘了这是谁是老板。

马哥，你听歌的样子好可爱哦。水莲姐唱的真好，你不去清北酒助助兴啊？

0: 刘科长，包子咋样？哎呀，真不错，没想到啊！
1: 刘科长，您要是喜欢吃啊，欢迎您经常来咱们铁姑娘饭店。虽然呢店面不大，但绝对是吃着放心可口。
2: 下回啊，带我老母亲过来尝尝，她呀最喜欢吃包子了。
0: 还用那么麻烦呀？喜欢吃，那就一会儿您回家的时候拿两屉刚出锅的，让婶子先尝尝。
1: 还真是，哎呦，那就谢谢了，谢谢。
0: 陈秀，哎，
3: 刘科长啊，在背后一直帮我。
0: 来，咱们俩敬刘科长一杯。
4: 刘科长，敬您。
3: 是。哎。

0: 你们啊，太客气了。大河啊，我知道你的难处，又揭不开锅了是吧？
1: 还是您了解我？
0: 现在啊，情况是这样，咱下面呢四个民工队，该报上去的早报上去了，但是主管领导批给谁，不批给谁，我就无能为力了。
1: 明白，明白。
2: 刘科长，您自个儿家兄弟的事儿，您得多费点心啊。
0: 没说的，咱们一起努力嘛。哎，
1: 刘科长，来，咱哥俩喝一杯。
0: 这个饭店够火的呀，赚大钱了。
2: 托刘科长吉言，其实开业的时候啊，没少投入。明年再看吧。
1: 刘科长。我的事儿就让您费心了。哎呀，
0: 老弟，咱俩没话说
1: 啊。谢谢刘科长。
2: 刘科长，这包子啊，您带回家慢慢吃，吃好了跟大河说，我们给您送。
1: 对，
0: 那谢谢了啊。
1: 好，
0: 走了啊。
2: 慢走。
1: 刘科长慢走。
0: 走了走了。
1: 这个刘科长，吃也吃了，喝也喝了，就是不办事儿啊。
2: 我也看出来了。
1: 早知道给他拿两瓶酒就好了。
2: 求人办事儿哪有咱想的那么简单啊。
3: 马经理，
2: 哎，一号包厢出事儿了。啊，疼啊。立冬啊，咋了？这是
4: 你们这菜好像有点问题。
2: 你哪儿不舒服啊？
4: 我好像食物中毒了。
2: 什么？大河，咱去医院吧。
1: 哎，水灵呢？
2: 水灵呢？
5: 上厕所了。
2: 快去把水灵叫来。
3: 好好好，
2: 走走走，你
1: 走。走。
2: 你说，要真是食物中毒咋办呀？这厨房卫生不可能有问题啊！
1: 是不是进的货有什么问题？现在假冒伪劣的东西太多，
2: 进货全是我一手把的关，不可能有问题。
1: 刚扭亏为盈就出这么档的事儿，饭店还干得下去吗？
2: 如果真出人命了，就得去坐牢。
1: 你先别着急啊，咱们等结果出来，还好都是熟人。
2: 不管是生人熟人，出了这么大的事儿，那都得负责到底。
1: 有没有可能是他们自己吃坏了什么东西？
6: 你们谁是失主啊？
2: 我是那个。
6: 这是我们宋主任，他跟你们说。
2: 宋主任你好，我是饭店的负责人。
7: 根据化验没有发现细菌感染，从个人症状来看，根据我多年临床判断，可能是有人投毒。
2: 投毒？
7: 这个毒就是巴豆，你们知道吗？
2: 知道。
7: 巴豆是一味中药材，量小致病，量大致命。
2: 那中毒的这些人现在咋样了？
7: 这七个人的中毒症状不一样，所以我们不会掉以轻心，因为不知道中毒量多少，所以我们在尽力投毒抢救。
1: 现在需要我们做什么？
7: 我建议你们马上报警，第一时间找到投毒的人，知道了投毒量以后，方便我们救治。
2: 谢谢啊。
1: 谢宋主任。春秀，我们现在去报警吧。
2: 报警？饭店关门不说，我哥就彻底完了。
1: 你说这事是来宝干的？
2: 是他干的。
1: 为啥呀？
2: 苏立东一来饭店吃饭就拉着水灵又唱歌又跳舞，那我哥醋坛子打翻了呗。其实之前他闹过一次，但我没在意，谁成想他那
1: 害人害己。那现在咋办？
2: 先救人再说吧。

0: 哎，马哥，你怎么才来呀？
1: 这怎么停业了？哎呦，
0: 出这么大事儿，你去哪儿了？
1: 我拉肚子，我回了趟家，咋了？
0: 啊，你也拉肚子了？
1: 啊，出啥事儿了？
0: 一号包

0: 像苏总他们全部都食物中毒，估计都出人命了。
1: 啊？那他们人呢？
0: 我送医院去了呗。马哥，你来正好，这钥匙给你，我回我舅舅家了啊。我走了。
1: 你不干了？
0: 周师傅说这店出了这么大事，肯定是干不下去了。我走了。
2: 小李，一号包厢的烫好了。

0: 哥，这人咋样了？牌子谁挂的？啊，姓小李拿出来的。摘了，继续说。哦，马来宝，事情已经到这个地步了，你必须得跟我实话实说。他们人咋样了？都在抢救呢。
1: 宋主任说，这是巴豆，巴豆有毒，几颗就能要人命。是不是巴豆？说话！
2: 该送局的送局的，该判判，我一个人担着。
1: 是人说的话吗？你有几条命？我求你了，行吗，哥？你赶紧说，医院等着救人呢。
2: 是话呀。 是不是霸道？你要不说清楚，就得报警，那麻烦就大了。主播呀，大头说，
1: 哪个菜里？
2: 最后那个方腊汤里，
1: 多少？
2: 你小罗多了人家也不闷。春秋，我去医院找宋医生，你在这儿替我看店。春秋，你要有心理准备啊，这是故意投毒，明天工伤、卫生、防疫都要上门，派出所也会来人，后面的麻烦就更大了，中毒住院。

0: 你先别着急啊，要不我去给宋主任打个电话，省得咱们跑一趟了。
1: 我必须得亲自去一趟，否则我永远放不下这个心。
2: 宜君。

0: 哎，护士。
1: 哎，你回来了，哎，宋主任正等你呢。啊，
0: 那我就在这等他。
1: 好，我去叫他。
0: 宋主任，我问清楚了，是在一碗酸辣汤里下了一小包巴豆霜，是在药房买的。
2: 好，我知道了。
0: 现在那些病人咋样啊？我能进去看一眼吗？
3: 没问题，一会儿转到留观室再观察一晚上，基本上就没事。
0: 谢谢，谢谢。

0: 喝。
1: 还喝呀？我这一晚上都快喝饱了。
0: 你没听宋主任说呀，要想排毒快就得多喝凉水。
1: 我本来就已经五毒俱全了，再多一个毒也挺好的呀。
2: 水灵姐让你喝你就喝呗。
3: 喝呀，就是喝呀，东哥。
1: 行，我喝。
2: 你看水灵姐对你可真够好的呀。
4: 哎，你别说啊，我长这么大呀还真是第一次有人这样在床边照顾我。
2: 那咱们替东哥谢谢水灵姐。
5: 谢谢水灵姐。
0: 你们别谢我，这事儿因我们饭店而起，说实话我这心里啊觉得特别对不起东哥，也特别对不起你们。
1: 水灵，你可千万别往心里去啊。
4: 有个事儿得嘱咐你们一下啊，也算是我求你们了，今天这事儿呢谁也别往外说，到此为止，听见没有啊？
2: 听见了。
4: 我跟你们说啊，春秀姐这个饭店开起来相当的不容易，这集体中毒要是抖了出去的话，饭店指定就黄了，搞不好还要受处罚呢。咱哥几个平时啊吃喝玩乐嘻嘻哈哈都没事儿，开心嘛，但遇到正事你们必须得给我支棱起来啊。今天呢就算你们跟我苏立东受了个委屈，我给你们赔个不是。这医疗费啊营养费还有精神损失费我给了。水晶，你帮我给大家发一下，一人一百啊。
2: 谢谢董哥。
1: 谢谢水灵姐。
6: 兄弟们，
0: 钱你来了。哎，
6: 我来看看你们，给你们赔罪来了
1: 啊！别，姐，我刚跟兄弟们交代完，
4: 今天这事儿啊，就算是过去了啊。以后呢，您的饭店照常开业，等我们哥几个病好了，照常去给您捧场。
6: 哎呀，你这太让我过意不去了，咱一码归一码。你们在我的饭店出的事儿，我得负责到底。
4: 姐，咱们都是自己人啊，你可千万别自责啊。
6: 不是自责呀，是我后怕。你说你们哥几个要真有什么三长两短，我这后半辈子还活不活了？
1: 我们能有什么三长两短呀？你看我们现在好好的吗？
7: 好着呢，没事。
6: 立东啊，这呢是姐的一点心意，你呢就替姐。大家伙发一下哈。
0: 姐，立冬刚刚都给大家发过了。
6: 立冬啊，你说你这么做，你让我这当姐的，我应该找个地方钻进去。
4: 姐，你可千万别跟我客气啊，你的事儿呢就是我苏立冬的事儿，况且我这帮哥们儿啊对我的事儿那绝对是靠谱。
1: 就刚才在饭店的时候，他们捂着肚子呀都快拉裤兜里了，愣是没有一个人跟我抢厕所。
2: 我当时啊真拉裤兜子里了。哎
1: 呀，你真拉裤兜里了。
6: 都这会儿了大家伙还能一块开玩笑。哎呀，看着你们这精神状态恢复得挺好，我也就放心了。那你们就好好养着，我先回去了哈。
0: 姐，那我送你。哎，
4: 你们哑了呀，懂不懂礼貌，跟姐说再见。
2: 姐再见。哎
7: 姐
2: 姐，
7: 哎哎，叔叔姐再见。
0: 好，
1: 拜拜。姐
3: 慢走，拜拜。哎哎，
6: 你现在身体咋样啊？
0: 我没啥事儿，姐，不严重。你知道这事儿是谁干的了吧？
6: 马来宝，
0: 他承认了。
6: 他往酸辣汤里下了爆豆霜。
0: 你说他怎么能干出这种事儿来呀？哎，
6: 让你也跟着受苦了。
0: 姐，我不苦，我现在最担心的呀就是咱们那饭店。
6: 是，我也以为出了这件事儿，咱这饭店肯定保不住了。没想到人家立冬这么大，请全力在享受这一份。

州卫视，打开多彩生活。

0: 五对跨国夫妻在中国安家，让梦想开花。
1: 萨迪卡，我敢为爱放弃所有。
2: 我们互相照顾，给彼此力量。
3: You look beautiful。
4: 这是我们的宝宝，今年一岁。
5: You're the most beautiful, funny, kind-hearted, beautiful person I've ever met。
0: 我为什么住在这里？他们选择成为爱的翻译官，用生活给出答案。邀请远渡重洋而来的他，透过不同颜色的瞳孔阅读这片热土。
2: 现在中国的政策特别棒，可以不需要签证来中国玩30天左右。
6: 萨瓦迪卡，贵州，我们来了。
7: 那是因为连航路没和铁路都得被他们了。哇
8: ！Probably never seen such a car. I felt a bit like being in a space shuttle.
9: No, just
10: three, two, one.
11: 你跳龙门？
12: 有点这个感觉。
13: Mi ha fatto entrare all'interno della storia di Nanchino.
14: KTV.
15: 1000年 KTV.
16: It's called 爱之步 They walk really slow like this.
17: Pourquoi cette ville lui plaît? Pourquoi il a choisi de s'y installer?
18: It's the best skyline in the world.
19: 上海欢迎你。
7: ทุกอย่างมันรวมอยู่ที่นี่ให้คุณแล้วแล้ว Why not? ทำไมถึงจะไม่มา มาเถอะทุกคนสักครั้งในชีวิตต้องได้มาสัมผัสอะไรแบบ
0: 世界在此相遇，热爱从此生长。我为什么住在这里？因为这里有他，因为中国有我的家。贵州卫视跨国文化观察纪实节目。

0: 越山海，爱无国界，欢迎回到贵州卫视跨国文化观察纪实节目。我为什么住在这里？我是李艾。上一集我们见证了艾琳和复兴十年的感情沉淀。作为跨国文化传播者，艾琳正因为工作走遍了全中国。那么在这段新的旅程中，我们又将如何解读彼此，翻译彼此的生活呢？欢迎我们的爱的观察员和两位爱的翻译官们，先跟大家打个招呼吧。
1: Hello 大家好，法迪卡，我是艾琳，来自泰国。第一次呢我来到中国，因为为了爱情跟阿哥在一起，我觉得在中国生活越来越有意义了。
2: 大家好，我是复兴。然后上集我觉得算是一个我们旅途的热身吧，然后带大家感受了贵州现代的热闹的一面。那么接下来呢，我是想大家去看看更内核的东西。
3: 大家好，我是张玉安。那如果说呢，上集啊我们看到了他们如何走过来，那么下集，哎，我想看到他们是如何走下去。向我们揭示这个跨国夫妻如何将不同哎化为共同，在生活的每一个岔路口选择并肩同行。
4: Hello， 大家好，我是小叔。
5: 嗨，小叔。
4: 嗨，我们两个是中西文化情侣喜剧组合。
0: 好，大家好，我是贵州卫视的主持人杨璇。我们都知道旅行是爱情的试金石，我们也很期待这样想象不到的惊喜会如何映射到他们的婚姻生活当中。哎，其实上一期你们觉得印象深刻的点有哪一些？我先说，我印象最深刻的就是艾琳一声声的哥
1: 哥哥，
3: 这谁能说得了，
0: 我都酥了。
1: 他们是谁呀？
0: 野哥，我知道我现在也学会到了一点点呀。我这样子很想抽，就有种爱抽的感觉。这东西还是要跟人匹配才行哈。
1: 学会了夸夸，
0: 夸夸啊，
1: 还有夸夸你，哎，你又夸夸我，挺好的。
3: 夸夸的。上一集感觉这个他们俩吃的东西，包括对贵州的理解，特别特别深刻。啊，
0: 是。
3: 吃这一块，不论是什么国家、什么文化，我觉得大家都会有共鸣。
0: 是，就香喷喷的。
3: 对。
0: 而且那个洞穴也让我觉得，我必须要带着孩子来跑一趟。我觉得贵州还有很多有意思，特别少数民族风情的部分没有看到。那么接下来下半期我们将会看到两位去哪里玩呢？很期待，我们一起看看吧。
2: 我们今天的目的地是要去榕江县，去侗族大寨。如果我们开车去的话，大概要开3到4个小时，但如果我们坐高铁的话，1个半小时就能到。哦。
1: 这个价格差不多多少钱呢？
2: 差不多就80来块钱吧。
1: 不土吗？
6: 不土吗？แล้วแบบประหยัดเวลาไปเยอะเลย
1: ใช่โอ้ยต่อไปถ้าเกิดว่าเมืองไทยเราทำรถไฟความเร็วสูง
6: สาธุ
1: เราจัดแค่กรุงเทพไปที่โคราชกับโอ้ยมันจะเร็วมากมากเลย
6: ใช่ไหมน่าจะเดินทางสะดวกขึ้นเยอะเลยที่ที่หนูเคยนั่งรถไฟที่ไทยนะคะหนูนั่งจากกรุงเทพไปหัวหิน4 ชั่วโมง
2: 知道吗？在贵州啊，一共有2万多座桥。
1: 2万多，
6: 对，你这块有看到没吗？好，
1: 好，อะไรรู้ไหม？哎，小沙龙读到你，看那เห็นปะ？เรามีแบบภูเขาเยอะมากเลยเนาะ，มันเป็นเหมือนภูเขาปะ？ใช่ปะ？คือถ้าเกิดว่าเขาไม่มีสะพานอะ，ทำให้การเดินทางมันลำบากมาก，เขาก็เลยชอบสร้างสะพานไง，เพื่อที่จะให้คนที่อยู่ที่นี่เขาแบบใช่。
2: 现在在贵州啊，我们。

0: 世界第一大桥是花江峡谷大桥，因为它是建在一个峡谷之上。
1: 峡谷是观看的吗？
0: 对。哦，
2: 两山之间的这个跨境是世界第一，然后它离水面的这个高度也是世界第一，所以它叫横竖都是世界第一。哦。在这里呢还可以登记结婚，而且呢在这里还有很多侨旅融合的项目可以体验。

0: 咩咩？
1: 孙杨啊！
2: 你好，
3: 你好，
2: 你好。
1: 刚才是在唱什么歌呢？
2: 哥，刚才我们唱歌就是《小山羊歌》。
4: 哦，哇，那可以用。
5: 像这种小羊歌，你们泰国有没有就这种小动物的歌呢？
1: 长蝇，
0: 泰国歌有大象，
2: 哦，对，大象，
4: 山，侬可以很长了吧？山门的东北包在木腰呀，来玩我，要来玩我，你晓得我来玩呀，你呼你大喊呀，耶！
6: 动歌模式，你唱个大象回忆的东西。
5: 青蛙歌啊，绵羊歌呀，唱完之后马上就能下地去抓青蛙。我觉得他们可能就是真的是能够亲身体会到这些自然的感觉。
2: 当地的歌师吃完饭过后就没事干，我们就到鼓楼来教歌。
7: 你看人家叫歌师，听起来特别的传统。
2: 我大家都吃完饭啦，就一起来的，就是很多小朋友，小的3岁，然后老的80岁都爱唱歌，
1: 也一起来这儿
2: 啊？对，一起来这里唱歌。
1: 是不是像一人村一样？因为大家都会有唱歌，也唱得好听，算是人才，对吧？
5: 之前也联系了，我们东寨的支书，他也特别热情的，就是邀请我去他们家做客。我觉得就还挺有意思的，就是能够深入到东寨的真正的家庭里面去了解他们这些本地文化，就还挺有意思的。

0: 这里就是我家了。哦，欢迎你们。
1: Hello，
2: 好漂亮啊！
3: 哇，这个特别有意思，一定要好好感受一下。
4: 得，我知道了，要喝酒了。
0: 这是我们的一种欢迎仪式，欢迎远方的贵宾到家里面来做客。
5: 那个碗是什么？
0: 米酒。
5: 米酒。
6: 那是不是今天我们一会儿要喝酒了？
0: 对。
7: 哇，贵州人非常喜欢喝酒。
2: 提醒你了是吧？
4: 一种过来人的感觉。
6: 其实这个也很像泰国的文化，像如果他们接待客人的时候也会给花。嗯，
3: 叫蓝龙酒，必须喝了蓝龙酒你才能进我的家。
2: 喝完之后才话多，
4: 对，让你迷糊。
0: 请坐，请坐。
8: 再看看那个刘老板态度，你看，呜呜呜呜，妈挺不，还没谈会个嘞，跟老张。
0: 欢迎你们到我家做客，这是我们侗家人的待客的一种方式。家里面有客啦，大家都来跟大家喝喝酒，聊聊天，拉拉家常。
9: 今天我们拆钱，我跟你们拆钱
4: 了，好玩，很好玩的。这个输了就要喝酒哦。
0: 来吧，先示范一下。
4: 手指一个吃着这个，这个吃着这个。
10: 要玩练，然后弄什么菜？
4: 哎呦，
8: 喝酒喝酒
4: 喝酒，好啊，嘿不啦，
8: 嘿นี้ก็สนุกแล้วแบบมีอยากจะบอกว่าหนูชอบเกมนั้นมากหนูน่าจะกลับไทยไปแล้วก็เอาไปสอนพ่อแม่สอนเพื่อน
5: 因为我妹妹其实她是泰国歌手哇，这次呢他来因为他很感兴趣，听说在侗族人爱唱歌，
0: 他爸爸是一个很优秀的歌手，又会弹琴又会演动戏，又会弹琵琶。
5: 哇，对，那现在他爸爸在哪儿呢？
0: 他爸爸现在在田里干活。哦，
11: 我带你去。
0: 好啊好啊。
9: 哎，有客人来了吗？
8: 你好，
11: 这是泰国的朋友。
9: 你好，你好，我稻田里面有好多鱼，稻田里面是炸鱼吧？
5: 好，
9: 好，炸鱼，等一下我们烤着吃。
0: 哎呀，别跑！
12: 注意看，这个女人叫小美，她穿着
6: 和服，
12: 满脸自信地走向稻田里的鱼。难道她就是传说中的捕鱼达人？
13: 上山丰富了。
8: 哈哈哈哈哈！怎么跟长辈
9: 我来，我来，我来，
14: 你叫什么？
13: 哇！
9: 抓到了！好大啊！
13: 太大了！
9: 哇！喂！别跑！
13: 喂！好累！
9: 没有没有，有午饭吃了，给我的午饭亲嘴。耶！哇！我们烤鱼吧，
4: 就在那儿烤啊？
14: 啊，对，当时捉完就在边上的那个，
3: 那肯定很传统的那样的方法。你看，他就用那个竹子穿过去，
15: 因为烤好了就拿来煮，在上面烤一下，就拿来拌，把这个鱼丝来就拌起来，这是吃的是很香很香的。对，因为我们侗家的烧鱼就是这样。
5: 在泰国我们烤鱼的时候呢也会放很多的草药在它肚子
8: 哦，嗯，对对对，然后就用那个盐扒一下，
5: 对，然后也
8: 把骨盘扒，
15: 对对对，
8: 那当今天就要把肉拿出来
5: 要吗？
15: 啊，不要，因为这个主要是这个鱼鳞是很好吃的，你烤起来

0: 来它是很香很香的，吃了豆花过后，那个鱼的肉质真的很香很香，里面还有一点那个鱼油，还有野菜这方面，它也
1: 比较解腻。
0: 对对对，吃起来就是这样的。
1: 那你小的时候也会在那种像现在这样在田野里面，然后捉鱼，然后烤吗？
0: 哎，对呀、啊、对呀、啊，就像我们种干农活嘛，今天干我的事情啊，把我这个田插了好了，明天到你那稻田插，都要在山上烤一次的。嗯，
1: 纯野生纯天然的，
0: 因为我们大家聚在一起吃饭也都是爱唱歌的，都是七八个十来个呢都一起唱。
2: 弟弟你会唱吗？你看他那个小朋友的状态，其实他就

0: 抓鱼、烤鱼，还有一边唱歌。我觉得大城市的孩子应该没有这样享受过。这里的孩子在自然环境长大，他会性格比较很自由。
1: 其实唱歌唱的就是动作演的生活。欢迎你到东海
2: 来，三两位。你一看绝对是
3: 真的，
2: 不愧就是享受其中的，而且他也没在乎别人怎么看我这件事情，没有，他就是很享受这件事情。
4: 是啊，你看他们的表情，就是欢迎大家来到我家，欢迎大家来到我们洞寨。嗯，
2: 哎，但是抓鱼这个部分，艾琳也没有能够参与哈，
5: 很可怜他。哦，
3: 心比较软，
5: 他还在好好游泳，然后又去抓他吃了。
6: 哎，那吃了吗？
5: 吃了，挺好吃的，
3: 甚至想再多抓两条。
7: 哎，但其实它本身也是一种生态养殖的方式，因为你稻田旁边就是有水，然后你养上鱼之后，鱼的一些排泄的物，它其实对于稻田本身也是一种滋养，这个非常有智慧的生态的循环。而且最主要它里面还有好多就是小动物的歌，刚才我们也听到了泰国的那个大象的歌。你们家乡或者小的时候有唱过那种跟动物一样的歌吗？
8: 门前大脚虾，
9: 有过一只鸭，
7: 对对对，
3: 小燕子也有啊，我们
8: 对
3: 小燕子，小燕子乖乖啊，不是，
7: 是那首
3: 小兔子乖，小燕子怎么乖啊？怎么开门啊？小燕子，
2: 哎，跑得快，跑得快，
7: 你听过这歌吗？
5: 听过。是老虎
2: 的的的的的。你们那英国呢？有吗？那个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
9: 哒哒哒哒哒哒哒。哎，好像有，我但我忘了。
7: 在泰国唱歌这会在你们生活当中经常有吗？
5: 我们一般泰国人唱歌都是恩爱的，如果不是在恋爱就在分手，在失恋，
3: 这么极端吗？
7: 对，哦，就是跟都是跟感情相关的。
5: 对，
7: 这好像是不是我们贵州也有一些少数民族，就是也有情人节。
1: 我们少数民族的情人节有很多啊，比如说我们有侗族的三月三，还有苗族的姊妹节。
7: 你们是不是有情人节？
5: 有，我们那个放水灯啊，水灯节就算我们泰国的情人节了，因为那天帅哥美女会约会去一起放。
7: 你们俩过过水灯节吗？
3: 我俩每天都在过情人节。你俩够了。
7: 我没有想到一个 IT 男突然间给我冒一句这个。嗯，这那你们平时怎么过情人节？
3: 我觉得大多数时候都是在家，我给他炒菜做饭。嗯，因为在北京的时候一般过七夕啊情人节，餐厅基本上都是要排队。
7: 是，艾琳呢，你有印象深刻的情人节吗？
5: 就我跟中国朋友学的，好像中国有520
2: 啊，对不对？
5: 然后中国朋友说，你要让男朋友还是老公给你红包呀，520。我也想让他接更多的000000000。
7: 哦，所以他给你发过吗？
5: 我强迫他要发给我。
7: 你们呢？你们怎么过情人节？
10: 我们每天都
11: 是情人节。
7: 你还记得你的情人节吗？
3: 哈哈哈哈哈！

0: 等一下，
1: 有回声，这里有回声。
2: 你现在是不是我们这里头唯一的一个单身狗呢？
3: 所以要珍惜，珍惜眼前人。
2: 来，我们继续来看看他们这对幸福的夫妻接下来会去哪里。你们都穿了当地的衣服。
0: 艾琳穿的呢就是日常款的，茶茶呢穿的就是盛装。你看他们的银饰有花有鱼有鸟，其实是跟他们的生活息息相关的。
3: 杨老师你好，
4: 你好，
3: 终于见到您本人了。
4: 欢迎来到我们的洞寨，来贵州就体验纯粹的快乐。
3: 啊，杨老师和他的团队就是哪吒电影里面莲花盛开绽放 BGM 的老师。
5: 对对，当时听完了就觉得鸡皮疙瘩
2: 、嗯、
4: 唱歌的有很多场景在我们生活当中，我们看到在田边唱的就是有邓大哥，然后还可以在谈恋爱的时候月堂下面唱情歌，然后还有我们去山上劳作的时候唱劳动歌。对，嗯，好像你们那边是不是也有这样的音乐？
6: 也有吧，因为他们要去钓虾了呢，所以他们
7: 跟田阿姨
4: 往本地
7: 的文本呢，
6: 偷浪跟人。
8: 你看，你看，跳
4: 啊！边唱边跳是吧？
8: 是的。
4: 哦，还有舞蹈的。
6: 是我们泰国人喜欢，除了唱歌，也喜欢有跳舞。
4: 跳舞
8: 是。嗯。
4: 到我毕业之后呢，返乡回来创业，就是回来之后发现了这个侗族大哥的传承上出现了一些断代的情况。我和我的团队呢，也是会在侗寨里面去开设这样的公益课堂，去教小朋友们一直去唱这个侗族大歌。那其实我们整个团队的话也是非常年轻，也想把侗族大歌和我们现在的一些影视啊和游戏啊这样结合起来做一些创新，就以新的方式去传播和传承侗族大歌。
1: 张艺谋和张艺兴鸟巢演唱会也用到了很多这样的元素。
0: 其实他这样的融合，我觉得是想让更多的年轻人来了解中国文化，了解我们民族文化。
6: พี่ว่านะมาครั้งนี้ชาชาน่าจะได้ไอเดียเยอะมากเลยอย่างเช่นแบบเวลาต่อไปชาชาทำเพลงใช่ไหมเราเอาดนตรีไทยเนาะมาใส่ลงไปเนาะจริงๆแล้วแบบเวลาดนตรีไทยเอามาแทรกแล้วแบบมันเป็นแรปอะไรแบบมันดูแบบ
8: มันดูแบบ
6: สนุก
8: แล้วก็แบบเขาเรียกอะไรมีความน่าสนใจมากขึ้น
4: 今天呢，我也为大家准备了一场我们的传统的侗族大歌，我们一起走吧。
3: 好吧，
8: 走吧，
4: 走吧。
6: 被辣了，
0: 有天籁之音的感觉，
1: 感觉是那种大自然的歌曲。
8: 嗯，那叫中华呀，
1: 真的传统。

0: 我觉得每天都很浪漫。
1: 但是要问一下我们的主角两位，爱情需要努力吗？
0: 我觉得爱情真的要努力啊，因为我们结婚之前，我可以看到父亲真的努力找办法，怎么能让我来到中国跟他一起生活。嗯，看那个公司有没有机会，以后我有没有机会去来这儿工作啊？嗯，
2: 我俩在异地的时候有经常会讨论到结婚的这个事儿，然后艾玲当时会说，就是哥，我去中国找你吧。虽然我现在在有稳定的工作，有家人朋友在身边，但是我觉得只有你在身边，就是才是一个家。嗯，所以那个时候我就默默的就对自己说，我这辈子就是这姑娘了。嗯，
3: 恋爱脑，哎呀，哎呦，
1: 听说着说着眼泪又要出来了。
0: 因为我老跟他说我要回家了，我不再跟你在一起了，我在北京没有家。嗯，我没想到他会把这个放在心里，然后他就有一天就给我 surprise 了，要我们去看房吧。嗯，买房的时候也说小我的名字。
1: 嗯，你觉得呢？爱情需要努力？
4: 小的时候会觉得爱情是不需要努力，就是缘分。后来慢慢突然发现爱情一定要努力，不努力是不可以的。到我现在这个年龄，我会觉得爱情其实也是不需要努力，它可能更加走的是心是一样的，方向是一样的，就可能走得更远。
1: 你是因为努力过没成功吗？要受过伤。
4: 别脑那边的笑声有点大啊，听到了一些。
1: 但是爱情的部分讲了这么多，我们是不是也要好好的再去回味一下？因为刚才在看这个视频的时候，我还问了傅欣，问了艾琳，我说现场是不是跟这个在看这个视频完全不一样？他说震撼太多了，就是让人起鸡皮疙瘩，
0: 对，
1: 很震撼的感觉。
0: 聊到这了，我要想起来今年的大概六月份吧，在广西有一个学校，他会办泰国传统音乐会。嗯，
2: 是泰国乐器作为伴奏乐，
0: 然后跟当地的中国少数民族
2: 侗族大哥
0: 来一起合唱。
1: 嗯，所以试试看能不能把这个不同民族的这种音乐元素融合在一起啊。我觉得其实感情相通的话，很多东西融合在一起，它会有新的味道。
0: 当时叉叉呢，他听到侗族大哥了，他又有想法，他如果回去泰国的时候，他会把泰文和侗族大哥来做啊，出一个首歌。
4: 他在里面找了很多灵感，应该是。
1: 是，哎呀，这个值得期待。
5: 泰版的侗族大哥。嗯，
4: 过两天可能突然看到叉叉来中国发展。
1: 完了。哎，那接下来你们要去哪里的呢？
2: 贵州村超，不也特别有名吗？
1: 所以
2: 对，所以我就想找一位当地非常靠谱的这当地村民，带我们去真正的参与到村超里面，了解村超。
1: 当地村民为什么加引号？我们去看吧。

0: 来的正好，因为今天是村超的决赛。
1: 对对对，我讲当地村民。
2: 我是大卫，我爸爸是爱尔兰，我妈是瑞士的。
3: 这是哪里？这是最重要的。
2: 所以大家
4: 后面都讲。其实他还会说豆米。
2: 花季大卫，我是村超正赛唯一的一个外国人，这让我感到非常骄傲，因为我能说我是榕江人。
3: 这个方很多，沙呀，这个是什么？
5: 这个就是牛瘪。
3: 牛瘪。
2: 牛瘪是很好吃。
3: 牛瘪是什么？
2: 一会儿先吃，先吃再说。
4: 像我们去田里干农活，我们去挖锄那个地一样啊，
5: 来咻咻，
4: 对，
3: 哇，颜色很像冬阴功汤，
6: 太像，
0: 对对对对对，
5: 口感也很像，
0: 真的没那么辣。这个鱼应该挺嫩的，
5: 好吃。这边一般都是用甜鱼，然后你们那边冬阴功汤海鲜会多一些啊？
3: 对，我们冬阴功汤除了放虾，也会放海鲜，放鱼、鱿鱼。
6: 哦，鱼好嫩啊！
3: 对啊。

0: 很闷。
1: 我们查查在努力学跳舞的时候，我们就吃。
2: 这个就有点像泰国的绿色咖喱。
3: 绿咖喱，
1: 绿咖喱吗？
2: 绿咖喱，
4: 尝一下，
2: 最好不
4: 尝一下。
5: 这是什么东西啊？给你看。
2: 可以，香香的。尝一下，尝一下。加油加油，可以 easy，
1: 加油
2: easy easy， 就喝一口。
6: 哇，脸都绿了，
7: 上头啊这个。
2: 就是你用胃里面的草拿出来泡这个汤，就是还没有完全消化的草。哦，
1: 这个是贵州人一个吃法呀，还有这个菜其实对我们的消化挺好的。
3: 尝一下，就尝一下。
2: 哦 ，soup，
3: what soup？
2: Beef soup，
1: there's two soup， right？
2: You can sit， take a seat， and I'll give you some soup. Do you know what this is？
3: No，
4: 这个冰铁碗
2: 呀。
4: This looks like Thai green curry.
2: Yeah， it is Thai green curry， similar.
1: 哎，像泰国绿咖喱。
2: What does it smell like? What does it smell like?
7: 哇，很辣！很上头。
4: I like it.
1: 我让你金牛油。我还跟你叉叉说，那你吃多一点。
7: 泰国人在尝牛瘪火锅。啊，吃进去了。
1: 妹
2: 妹，
1: 好吃吗？
2: 好吃
5: 啊！我觉得我也应该会喜欢吃。
2: Can you guess what it is？
3: 我那么喝了呀！
4: 我差点没喝一滴嘛，搞的那
2: 些。The specialty of Rongjiang。
3: 对。
2: And it's made of cow poo。
3: What？
2: Really？ It's the grass. It's the grass from the stomach. They take the grass from the stomach.
3: Okay.
2: It's very healthy. It's good for you.
3: Do you like it？
2: Now I like it. When I was a kid, I tried it for the first time and I hated it.
7: 他是本地人，你们知道吧？
2: 我父母从小把我带到中国，然后就在贵州长大的。对，因为我父母是研究侗族少数民族语言文化，然后建了九所学校，就是。找捐款，
5: 找资助，
2: 对，编的那些教材都是侗族的一些传统故事，然后从学生班出来的几位去上大学了，当时很少见，但现在比较普遍了。
3: 以前就一个村出两个大学生都觉得很厉害，
2: 对，
3: 但现在大家就大学生很多了，
7: 听起来好厉害，
2: 他们厉害，
5: 他们确实不容易。
2: My parents are now in Thailand, they're retired, so I came back to Guizhou.Because for me, in my heart, in my soul, in my mind, Guizhou is my home.
8: 我觉得大卫最终选择定居在中国，原因就是他真正的从思想里边，他就爱中国，喜欢贵州，然后喜欢身边的这些贵州的人。
1: 我也想让以后，如果在中国时间够长一点了，中文说的越来越好了，也想让中国人看我像中国人一样，像自己人了。
7: 因为我一开始我只跟大卫在网上交流，我本来是以为他是一个就是普通话说得很好的一个外国人，但是我见了面之后跟他了解，才发现他原来是一个就从小就在这个刘百塘村里面，就荣江这个村里面长大的。
5: 他是有根了的，对
7: 对对对。
5: 因为大卫现在已经是贵州的足球明星了，他能够在村超的球场上踢球。村超其实他是有规则的，他必须是黔东南本地户口的人才能够有资格踢村超。那他能够出现在村超的赛场上，那肯定就是当地的人已经把他当作自己的家人了。
2: So let's take all this to the field. Yeah?
3: Yeah. Okay. 哇！
7: 好厉害呀！哇！
1: 查查在里面。
7: 每年都这么多人吗？
2: 对，
7: 每年都
2: 决赛都是。
7: OK. 你的粉丝啊！

0: 你刚刚他穿的那个衣服是泰国的衣服是吧？是传统的民族服饰，
1: 从泰国带来的。
0: 所以在那个巡游过程中，你们是可以就各个民族的人可以穿自己民族的衣服，就是如果外国人去也可以穿他们自己的衣服，就是希望有这种民族融合。
2: 你也可以去穿我们当地少数民族的服装，去感受当地的一个文化。
3: 其实现在贵州除了有春超之外，我们还有很多春季类活动，比方说我们有春 BA、春马、春歌、春踢，还有最近特别火的春鸡屁等等等等。
2: 就很有意思的，我觉得还是它的奖品哈，奖品环节你们去有没有看到？
4: 特别赛的冠军奖品是一头黄牛。
0: 啊，艾琳呢？你作为一个泰国人，你这回参加了这个春超，你的感受是什么？
1: 我觉得很特别，因为一般如果我们去看球的时候，大家是球迷，只希望
0: 支持的
1: 队要赢。但是我觉得。这是像来 party。
5: 其实以前我在国外生活那么长时间，因为当时我还是在语言当老师的中文老师。九月份开学的时候，当时我们课程是用400人的教室，在一分钟当中400个号都已经抢没了，就我自己的课。然后我开始在海外每个地方的巡讲，就是讲中文，让大家学习中文。所以那一刻我会觉得是非常非常非常有成就感，像我和艾琳一样，无数这样的朋友，慢慢通过自己的努力，才会让中国和其他国家交流的越来越密切。
0: 几位观察员，艾琳为什么要住在这里？
6: 就是归属感，因为有那个有哥哥啊，
0: 有哥哥。
7: 我就是画了一个桥，然后就是因为那个贵州的那个桥很大，很长很长，然后艾琳她也是中泰的桥梁，然后桥的这边呢站的是复兴哥。
5: 我会认为不单单只有爱，而且是因为中国独特特别绚烂的烟火的生活，所以我觉得他生活的原因是烟火中存在着爱。
2: 我用了探险来开个篇，他为爱情来探了一场险，他很勇敢地来到了这里。
0: 因为他有个房子这件事情让我印象非常深。所以我第一个就是有一个房子，但是面朝中国大好河山，哇，对吧？因为他现在做的事情就是向泰国的朋友介绍中国的大好河山。好，接下来艾琳，你写下你自己觉得
1: 为什么我在这里。
0: 对，为什么你住在这里。

我是李庆勇，这条路啊，我走了整整31年。敌人不理解，我却坚持了31年。

0: 世界万物都是充满生命的群体，我们保护它们，它们抚育我们，让我们齐心协力爱护家人，不分你我。
1: 村是乡愁的根，也是时尚的源，没有华丽的包装，只有对生活的热爱。热血沸腾的村超、村马、村 BA， 惊艳世界的村 T、村话，有如天籁的村歌、村舞，文化为魂，群众为基，打响贵州村字号，展现多彩贵州新风采。
2: 遍访大街小巷，感受人间烟火气，走进山乡古村，邂逅最美家乡色，跨越重重山河，体验高速平原，游历多彩贵州，遇见更好的自己。行万里路途，看万般变化。时光如水，洗炼万物，岁月流金，凝铸新生。非遗在历史长河中为一方水土留住根与魂。有衣无银不成盛装，璀璨银石背后是苗族千年的历史与文化。天地生灵，星辰山川，蜡染于自然之中，开出繁盛之美。一针一线如有神，马尾作笔，浮雕盘绣，勾勒水族风情。一出戏600年，唱不尽淳朴人心中的家国情怀。有这样一群人，他们用手艺雕琢时光，以匠

唤醒千年记忆，炙火铸银，千凿万刻，造就璀璨银韵。时光晕染出纯粹的蓝，华美的纹，留存先民记忆中的符号与图腾。马尾盘绕，甜心镶边，定金定银，绣出立体浮雕。一把刻刀，雕琢600年的沧桑，复色之后，脸子便有了地系的灵魂。大国工匠，成就时间里的非凡。

0: 多彩贵州，乐在有朋自远方来。
1: 我不想走了，我想住在这里。
0: 人文交流，细看中国发展面貌。哇
2: ，This car is so cool！
0: 文化互鉴，共创一场梦想盛宴。
3: 直接打过来，我都不要了。
0: 文化为桥，美美与共，和和共生。
4: Let's go！
0: 传播中华文化，共享和谐之美。为奔波的你递上一块祝福，给归途的你照亮一份期盼。
5: 爸爸回来喽！
0: 让爱在传递中更圆更满，国兴家和，月圆人安。山川河流，素览古今变迁，文明古道，探索历史脉络，沉睡文物。唤醒尘封记忆，文化瑰宝，溯源中华文明，感悟文明力量，坚定文化自信。

肉跟在电视里的是一样的，看着就让人流口水呢。

台，唱古诵今。一曲老腔，细说忠魂。楚汉相争，铁马金戈，荡气回肠。天下三分，风云再起，群雄逐鹿。烽火起，雁门关外，浴血奋战。八百里，旌旗猎猎，守土赴江。白云苍狗，细雨不灭，六百年只救一个魂。银贤德，用山河，千古忠义，绵绵不绝。安顺帝系。

0: 越山海，爱无国界。欢迎收看贵州卫视跨国文化观察纪实节目《我为什么住在这里》，我是主持人李艾。节目播出至今，每一次相遇都像一场温暖的旅程。今天让我们继续探寻他们为什么选择留在这里。接下来让我们欢迎爱的观察员，欢迎四位。
1: 好，大家好，我是张宇安。曾经呢，我是在其实异国他乡生活了11-12年时间，也是有过一段啊，这个8年。
0: 八年啊，为什么是曾经？
1: 这句话其实到现在我也在问我自己为什么。那今天呢，其实我也是非常期待啊，与大家能够一同走进这些选择的背后，聆听那些关于爱、坚持和归属的故事。
0: 好，欢迎啊。阿福，
2: 大家好，我是阿福。
3: 大家好，我是小叔。
2: 我们是叔福组合。
3: 我们是一个中西方文化情侣喜剧组合。大家好，我是小叔，我很抽象，我喜欢演蜥蜴。然后我大学呢，
2: 蜥蜴是怎么演的呀？
3: 我大学是在中医药大学学的西医。
1: 这么的中西文化结合了，已
3: 经。对。
2: 然后大家好，我是阿福，我是一个英国人。然后虽然我是有这个英国的血统，但是我有一个这个北京的灵魂，因为我生活在北京的胡同里，也在北京生活有23年了。然后我也是一个喜剧演员。
0: 这是他们俩在我们节目里头自我介绍配合的最好的，真的，给你们俩掌声。哎呀妈呀，真不容易！来，雪儿啊，
4: 大家好，我是贵州卫视的主持人杨璇。今天呢，也非常期待能和大家一同感受那些因为爱而生

0: 为爱而停留的动人的故事。
1: 欢迎今天这组嘉宾呢，给我们提供了他们日常的生活的短视频，让我们先来捕捉一下他们到底有些什么不一样的地方。我们来看看吧。
2: 当一个外国人在中国有了属于自己的房产，
3: 现在是我离中国日本最近的时候。
0: 买房了，哎呀！
3: 你知道吗？先别走，我房子加上我的名字，我可以直接去申请。

0: 师太的缘，然后
1: 袁师长的缘
2: 跟我姓，
3: 啊，我也是袁，
0: 叶子的叶，
4: 然后袁太太
0: 姐的姐，
2: 好，什么姐？
0: 保时，
2: 保时捷的姐，
4: 保时捷的姐，
0: 袁叶申姐。
5: 翻译到中文也不好翻译吧？
4: 对啊，
5: 他说英文名怎么翻译成中文？
4: 对啊，
2: 萨尔马尼奥艾丽莎，
0: 有点土。
6: 哎，这个名字好长，
2: 艾丽莎。
5: 哎，你中文怎么？
1: 给了一个大大的白眼儿。
2: 我教的好。
5: 啊，是吗？
1: 又一个白眼儿。
5: 不是，人家学的好。
0: 对，他普通话没有我好。
7: 你们记住，以后在中国叫我袁叶杰。
8: 老祖宗，你看到了吗？我们袁家族谱现在有洋人了。
7: 我离我的梦想越来越近。下面要准备的材料还挺简单，等我拿到房子，我就提交所有的材料。
9: 老外是如何苦练汉字的？
2: 你在写字吗？嗯，
10: 不然呢？我在画画吗？有汉字，
4: 我儿子现在也在干这个，
10: 还有
4: 字，
10: 还有句子。
2: 成语你知道什么意思吗？啊，
10: 不知道什么意思，但是我会写。
2: 这个，你读。
10: 这个是木，
2: 什么
10: 木？
2: 嗯，
10: 真的吗？
2: 你读啊。
10: 木糠。
2: 木。木糠什么？
10: 木糠之翼。
2: 你写的全是错的呀！
10: 那
11: 我听到。
4: 啊，毋庸置疑。
10: 曾老师是这样，
6: 毋庸置疑。
10: 我教的这个什么意思啊？
2: 毋庸置疑。
10: 什么意思啊？
2: 就是你不可以怀疑我。
10: 毋庸置疑，这个宝宝怎么办啊？
4: 但看着好小好可爱的一个女孩子啊，通过她的名字，就她的外人名字艾丽莎，
11: 就很长的这个
4: 很长，你觉得会是哪里的人呢？有点像俄罗斯。哎，对，我也在想像不像俄罗斯人呢，或者是意大利啊之类的这种地方。对，
12: 欧洲。嗯，而且她因为要上了她的本，买了房子，她要拿绿卡。嗯，
1: 对，
4: 我们之前有个嘉宾，那期你不在，就是拿了中国绿卡的，在我们这节目里可一阵炫耀了，
1: 恨不得跟人挂脖子到处去走的。
4: 是，
11: 把我整难受了。我说我什么时候能办到呀？
4: 还没有办下来呢，是吧？哎呀，好吧，那接下来就让我们来认识一下吧。欢迎本期的爱的翻译官，有请两位。
13: 大家好，
14: 大家好。
4: 哦，你的肚子一，
13: 真的，
1: 花熟蒂落，
4: 怎么可以这么平？而且很瘦啊，感觉你整个人，哇，
13: 还行吗？
4: 我们刚刚在这里瞎猜了半天了，你们俩先自我介绍一下好不好？
13: 可以，大家好，我是袁叶杰，我是意大利人。哦，对，
1: 厉害厉害，
4: 我们猜中了一半。
2: 你们猜在哪里？
4: 我们刚刚猜了，有可能是俄罗斯或者意大利。哦，对，因为这个名字，因为当时听起来。感觉它比较长，对啊，艾丽莎，
13: 艾丽莎萨尔瓦尼奥，艾丽莎是名字，然后萨尔瓦尼奥是姓，嗯，然后你们可以叫我老内，因为我住在中国已经八年了，八年了，
4: 二十三年，
13: 天哪，然后我是一名老师，所以有的时候我会。好为人师，
4: 成语用得很好，
13: 谢谢。然后我特别喜欢中国文化和传统，所以就是入乡随俗。
2: 哦，练了好久了。
4: 袁叶杰，欢迎。
2: 大家好，我是袁伟宏，我是丽莎的老公。同时我是南京人，我们结婚已经五年了，现在呢是短视频创作者，当然也是我们这个小家的专属摄影师。
4: 刚才那个我们看到小视频，就是你们在社交媒体上发的视频。
2: 对对对对，
4: 是吧？你从来不出镜吗？
2: 偶尔会，不是，因为可能就是他的表演力会更好一点嘛。
4: 是不是他的流量会更好一点？
2: 那也是。
4: 他确实很可爱，他在视频里头感觉
2: 感染力很好，对。
4: 真的，哎，为什么在申请五星卡？
13: 因为很有面子，我觉得。
4: 今年呢是中意，就是中国跟意大利建交的这个55周年了。你中文那么好，你的先生的意大利文怎么样？
2: 一点点，一点点，一点点。
13: 他啥都不会。
2: 那我会打招呼这些简单的嘛，就是可能复杂的。
4: 打一个。
2: ciao。
4: 除了这个呢？
2: 再见嘛，再见 ，ciao ciao 嘛。
11: 就感觉在说炒菜是不是？
4: 你有去过意大利吗？你就学过这两个单词？
2: 我们今年才回。

0: 了，我也在意大利待了两年。
1: 你待了两年就学了这三个字儿，翘和翘翘，
0: 确实有点太难了。
1: 你两年？
0: 对于我来说有点太难，因为中国人去发他那个意大利的弹舌音，我实在不。好厉害，好厉害！那你教他讲法拉利。
2: Ferrari， 就是法拉利的意思。Ferrari。哦。
1: 一定要手指要这样。哇，一分钟。
2: Ferrari。
1: Ferrari。
0: 对，很厉害，很厉害。
3: 他学两年肯定行。啊。
1: 对，意大利小姑娘跟我们南京小伙子的一个结合。这样吧，我们先来看看你们。在南京相处的一天会是什么样子，好不好？你去看一下。
3: 期待。
4: 挑战整个录音中文最好的老外。
5: 我的中文是在意大利学的，我是威尼斯大学汉语研究生，北不北？
1: 这是南京的，
6: 就是牛不牛？
5: 至于我为什么说话带一点南京味呢？都知道，我在中国南京遇到了我现在的老公。
1: 你老公不适合用这个滤镜。
7: 中国人的基因也太强大了吧！今天是我们出来的第三天，反正每天都跟我长得不一样。
0: 我觉得他小时候不好看，我觉得长大好看了。
1: 正常的小朋友都是皱皱巴巴。
0: 好不好玩？
8: 好玩好玩呀，长得好。哦
1: 长可爱了吗？
9: 是挺可爱的。
10: Hello， 大家好，我是袁月杰，我是意大利人，来自维罗纳。我是一名意大利语老师，我现在住在南京已经有七年了。
11: 我是袁伟宏，来自中国南京。我现在的工作呢，是一名短视频内容创造者。这位呢，就是我的。演员
1: ，
3: 这个词
1: 没有一点像
0: 接老婆，
1: 接老婆
3: 又加一句，
10: 这是我老公钢铁直男，这是我们的宝宝元宝袁泽熙，今年一岁。
3: 哇，这眼睛好大呀！这眼睛好大，
12: 有点像奶粉的广告的小演员。好可爱，
11: 我老婆今年33岁了。
10: 我老公也是33岁了。
11: 我比你小
10: 一个月。
11: 真的也是小。
10: 我是姐姐。
1: 每一句话都能让人变脸。OK。
12: 哇，好可爱。
10: 因为我找缘分，对，缘分，我找了第一份工作就是在南京，然后就认识他了。
1: 哎呀，这个时候柔韧性可好了，脚丫子可以放这打电话。
0: 对，
5: 讲述一下两人的恋爱故事。嗯，然后
12: 哎，吐哪了？
0: 哦，哎呀，是他自己抖的刚才。
1: 哦，没事，正常的。屎尿屁什么都正常的。
10: 关于我家的氛围，我觉得特别好，因为我有一个非常好的。婆婆，中国婆婆，她每天都帮我带小孩，我非常感谢她。

0: 哇，这真的太好了，神仙婆婆，那她其实是心疼你们，
1: 对，她希望我们多睡一会儿，对。
2: 先早点起来，把家务做了，然后抱孩子走。元宝哦，还真是合适哈，姓袁叫袁。他们是今年1月份才回来的，从回来呢给我带了个宝宝，然后辛苦肯定是有的，
3: 漂亮。
2: 因为小孩现在回来回国以后做短视频嘛。 他自己晚上忙到大概3点多钟，2、3点钟，然后早晨肯定是起不来的，所以早晨我必须把小孩抱回来。其实，也很累，但是很开心，因为他们自己忙他们的事业嘛，他们也不让我烦神嘛，也不让我担心。

0: 我也没吃过。嗯，还有脆脆啊。
1: 哎呦，小屁屁就全国人民都看见了。我长得太可爱。
2: 明天这个纸尿裤广告会进来的。

0: 走，
1: 然后带他出去逛了吧。
2: 对
1: 对，其实带出去逛是舒服的。
0: 对，我们出了下楼，你要不要带？不带你不下楼，快带起来吧。真乖，走下来了，走，我们去下楼去给他找小哥哥去。看看这是什么？西红柿。哎，点点头，西红柿还是黄瓜？
1: 随时拿着，拿着就放，往嘴里送。没洗。他现在真是所有东西都要尝试的，
3: 对，很好奇，
4: 什么都想吃两口。
1: 对，直到吃到难吃的。
3: 像我们家是个综艺家庭，但是综艺家庭肯定是有一些文化差异的。就比如我们家的一些教育理念方面，像 Lisa 她可能会更多的会让宝宝接触一些艺术类的东西。
5: 我比较喜欢让元宝听音乐，因为他非常喜欢听音乐。
1: 听音乐特别好，对学习语言有很有帮助。
6: 酸你多酸你多
1: 基因蛋，
7: 不知道耶，有点。

0: 对于我来说呢，我更希望宝宝去学习一些运动方面的，因为大家都知道意大利的足球很有名嘛。我也希望我们的元宝以后是可以走到这条路上，可以以后代表中国国家队去征战世界杯。
1: 这么高的目标吗？
0: 是我一个心愿
1: 啊！世界杯！哇！
2: 好，吃饭，吃饭喽！
3: 他今天吃什么？
2: 饭搞好了，忙过了吃，等一下。嗯，
4: 太好吃了。
5: 对。多好吃呢！
4: 我最喜欢的木耳。
2: 对，我特意用的木耳，然后搞的西红柿汤。哼。
4: 妈妈爱我比你爱我多。Round one。你非常。天天凶我，真是。
6: 情绪，准备好了没？
7: 准备好了。
6: 别喊，你能不能拍？
3: 这位呢，就是我的演员兼老婆。
6: 你跟他玩能听懂吗？那你跟他逗他，他不就理你了吗？我们一个小时要把这视频拍完，现在第一段到现在还没拍出来。
1: 怎么跟我们那么像？
8: 想做导演的话，你得照顾演员的情绪啊。
3: 来啊，今天说我对你好。我秀你是因为什么？你说。
4: 是因为什么？
3: 那是因为你视频拍的跟

0: 拍的没人爱看，那我叫你拍都是有原因的，你懂吗？
1: 完蛋了，真的，
0: 懂了，
1: 换我就不吃了。
2: 在边缘反复试探。
0: 行，袋子剥好了，还在给你三卤。
1: 对，
3: 学会了。
1: 嗯，丽莎的脾气还是不错的。其实本身剥虾呢，可以算是浪漫的，但你那后面那个，就扣分了。
4: 你平常不凶我，但是不浪漫。Round
0: two， 浪
5: 好，我看让你看看什么叫中国男人的浪漫。啊？天天说我不浪漫，你看中国男人浪不浪漫？看手机，浪不浪漫？你数一下，数一下。
2: 哇，太浪漫了！
5: 个十百千万，
4: 100万，
5: 1万。我还没有那个能力给你转100万，10000块钱不够吗？
4: 你心疼我。
5: 这是不是中国男人的浪漫？是不是浪漫？是不是对你好？
6: 哎呀，真乖！
0: 每次都关呢、啊。哎呀呀，哎呀呀！
4: 蔬菜还有一个 banana， 乌拉拉。来，妈，你吃好了吗？
6: 我吃好了，吃饱了。
0: 你吃点。
4: 吃点吃点
6: 我吃外卖，我吃好了，没事。你吃外卖，你外卖吃，没事。
1: 我
6: 点
1: 我真好。
6: 谢谢。不用谢，我们就一家人，你们好好的。

0: 妈，我们到了，来了来了，你好，我们预约的时间。
1: 好的，
2: 对，我们来选片。
1: 时间的，来把风格先去选一下。
2: 对
0: 好啊。哇哦，喂喂，这么可爱，哎呀，蹦哒蹦哒蹦哒，哎呀，太 Q 了。
3: 因为我爸爸的头发就是这个样子，所以
2: 我们特地选了一个这个，
0: 挺像的两个。
4: 对，很好，来看我。Hello， 小宝贝来一下，对，好开心。
5: 以我们第一次去带宝宝拍照片，我非常开心，非常兴奋，因为是第一次我们家人一起拍照片，非常非常棒。我觉得我们可以。每个月去拍一次，我很喜欢。
4: 来，一二三，
6: 好 ，OK， 拍照就结束了，
4: 结束，
6: 好吧？啊，
7: 谢谢，谢谢，
6: 没事，
7: 谢谢，谢谢。
0: 阿姨，等一下，
5: 等一下，我
2: 有个东西。他给你准备了礼物。哦，
0: 你让他拍好好美美的照片。啊，
7: 谢谢，谢谢，谢谢。啊，谢谢，谢谢，谢谢。那就
2: 换。
0: 所以妈妈疼这个儿媳妇也是有道理的。
2: 是的，对。
5: 给妈妈设置惊喜是因为就是为了感谢她，真的她非常非常好。
8: 我真的不知道，她没告诉我，所以我真的好惊喜。而且当时她给我那个礼物我拿出来，我觉得我这个衣裳我整个我肯定是穿不了的，大红色那样，从来没穿过，一次没穿过，
0: 好美呀，
8: 没穿过这种红，但她这个红色很正很惊艳，穿在身上真的，我连我自己都惊到了。上一次拍写真那时候应该是18岁，
6: 妈妈很会摆这个姿势，
0: 她拍起来好漂亮，
8: 觉得自己又美美的一回，非常开心。
0: 太漂亮了，
2: 奶奶漂不漂亮？
7: 谢谢。
5: 丽萨连看的时候都有点想流泪。
2: 哭啥？哎呦！
7: 真的谢谢谢谢。
2: 别把花压坏了，别把花压坏了。
0: 拍摄难道是重点吗？
5: 我给他准备一束向日葵，因为是他最喜欢的花。哇，
7: 太谢了！
0: 我觉得你做了一件特别重要的事情，就让这两个女人认识了。
2: 你别哭，你哭什么？
7: 谢谢谢谢。
2: 哇，打开看看，打开看看。
9: 因为我最近我听说你们高血压，
2: 他能记得我妈妈说过的每一句话。
9: 检查一下你的身体健康。
2: 他特地带你去选的。
9: 这是手表。
2: 打开看看，
7: 我喜欢，我喜欢。它就是运动，然后对

0: 血压什么
1: 对，是的，
0: 都可以的。我喜欢，我喜欢。
2: 我血压一直都不是太稳，因为人胖，血压就不太稳，所以他今天给我买了一块那个监测血压、血糖，然后那个健康步数什么，哎，真的很感动，嗯，真的很感动。我自己一直想买的，但是没舍得。
0: 谢谢谢谢谢谢，真的好感谢。
3: 也是，我也写了一个感谢信给你。
0: 谢谢谢谢，
4: 来妈妈
3: 说，妈妈念。
0: 亲爱的妈妈，我写这封信为了感谢你照顾我们。
3: 亲爱的妈妈，我写这封信为了感谢你照顾我们的非常好，还有把我当成亲生女儿一样。你每天很早起床照顾宝宝，为了让我们多睡一会儿，我太幸福了。但是妈，我想提醒你，照顾我们的同时也不要忘记照顾好自己。希望你一直美美的，跟向日葵一样青春永驻。妈妈，你不只是元宝的奶奶，不只是我的婆婆，
0: 更是你自己。我爱你。谢谢，太感动了。谢谢。
5: 说真的，有时候我妈还抱怨两句呢。
0: 谢谢谢谢，爱你们，爱你们，爱你们，
3: 永远
0: 爱你们。
4: 就是他作为外国人，他是会很喜欢表达自己的一个感觉，对。
2: 我非常感动，我觉得我的付出真的很值，所以我跟我那些朋友他们都讲，我说他们那种仪式感哦特别好。我那些闺蜜他们家小孩没结婚呢，我说你们可以考虑一下找个国外的媳妇，我说她有好多优点。
5: 你看现在到处宣传国外媳妇好。
2: 可以可以，
0: 去不要冷的了。
4: 我小姨子看到这个她不感动死。
3: 其实这一次是我妹妹的毕业旅游，因为她第一次来中国，他非常喜欢。
6: 嫁到中国七年，第一次带老外家人回家过年，还和我们一起看春晚，还收获了他们人生第一次压岁钱。
7: 那当然了，
5: 他学会了吗？要红包的流程，
4: 要磕头
3: 三次对吧？要这样，
5: 真磕呀，
4: 真磕。
5: 哦，太可爱了。
8: 去哪发的要过年 magical， 我的两份小礼物不要
9: Ciao, allora io sono in aeroporto, anzi sono in aereo e non vedo l'ora di arrivare per abbracciare Nea, per abbracciare l'Elisa. Arrivo!
4: Sei nervosa?
3: Nervosa?
4: Perché sei così nervosa?
3: Oh mio Dio, sono nervosa, da quasi un mese non l'ho
4: vista. Io sono nervosa.
3: 你紧张啥呀？
4: 那是送给他喜欢的蔬菜啊。没有，我妈刚刚给我发消息，她把床全部换成新的了，四件套啊。
10: 哦，
4: 你喊成姐夫，你怎么跑了呢？你别带他去、啊。

0: 转身姐夫，姐夫给你个惊喜，你跟他翻译一下，转身姐夫。
1: 你姐夫，姐夫，姐夫。
0: 啊，要送你个惊喜。完了，玉米掉了。
2: 饿了
0: 就直接吃
2: 了。皮
0: 卡丘。
3: 皮卡丘。
0: OK。不
2: 喜欢。不好意思。
0: 那我们走吧，走吧。
2: 打吧。
3: 看他对着他的屏幕是什么？从上次。
4: 啊，小的时候是一起生活过是吗？
0: 对
5: 、哦、到六个月我们就回中国了。
0: 之前在意大利、嗯、小姨子也当过德华。
5: 对，是的。
3: Mi manca tantissimo in aereo, non vedo l'ora di vederlo. Bello, che è cresciuto.
0: 赶紧把我们准备的礼物给你妹妹。
5: 哦，对。

0: 里。舒不舒服？那个沙发？
1: 挺舒服的。啊，睡两天腰有点疼。
2: 太软了，是吧？
1: 对，
2: 挺好，挺好。真的，婆婆一来这就很贴心的把这个礼物都给安排到了，
0: 想得很周到，
2: 真好。嗯，再一次体现了这个家没有婆婆要散。
0: 对。
2: 其实我们回顾这充满烟火气的一天啊，很多都会觉得非常打动的部分，就是婆媳之间那种自然流露的关怀，那种情感的交互流动，然后充沛。跨国婚姻的甜蜜可能还真是少一点，但是婆媳之间的这种双向奔赴的温暖，还有这份平淡烟火里的温暖，这个是家非常动人的模样。而妹妹的到来呢，肯定会给我们带来一些新的惊喜啊。
1: 对，
2: 所以到底会是什么呢？我们下期再见。

0: 这就是相当于你喜欢的 KTV， 一千年前的
1: KTV。
0: 有看到这个每一块砖上面都有字吗？
1: 对呀、啊，
0: 这个在整个中国建筑史上都是绝无仅有的。啊、
2: 寻常都发亮。
3: 拉面，
2: 哎呀，拉面，拉面，拉面，拉面，拉面，拉面，拉面，拉面，拉面，拉面，拉面，拉面，拉面，拉面，拉面，拉面，拉面，拉面，拉面，拉面，拉面，拉面，拉面，拉面，拉面，拉面，拉面，拉面，拉面，拉面，拉面，拉面，拉面，拉面，拉面，拉面，拉面，拉面，拉面，拉面，拉面，拉面，拉面，拉面，拉面，拉面，拉面，拉面，拉面，拉面，拉面，拉面，拉面，拉面，拉面，拉面，拉面，拉面，拉面，拉面，拉面，拉面，拉面，拉面，拉面，拉面，拉面，拉面，拉面，拉面，拉面，拉面，拉面，拉面，拉面，拉面，拉面，拉面，拉面，拉面，拉面，拉面，拉面，拉面，拉面，拉面，拉面，拉面，拉面，拉面，拉面，拉面，拉面，拉面，拉面，拉面，拉面，拉面，拉面，拉

0: 一份穿越历史的答卷，一段跨国探寻的故事。
1: 红军都是为穷苦人民带到翻身。
0: 在历史回响中听见信仰，
2: 免费的为穷苦老百姓看病。
0: 在人与自然间读懂坚守，
3: 在他身上就能看到现代的长征精神。
0: 在千年舞步里触摸匠心，
4: 我看到了这个图案非常特别，
5: 这是八角莲。
0: 在石山与云端丈量奋斗。
6: Ja, und was wir hier erlebt haben, inspiriert mich auch, noch weiter Content zu machen und auch die Geschichten ja, weiterzuerzählen.
0: 从印满长征足迹的热土，走向新时代的山乡巨变，纪念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有朋自远方来第五季，2026年8月28日，一场探寻之旅即将开启。

0: 时光如水，洗炼万物，岁月流金，凝铸新生。非遗在历史长河中为一方水土留住根与魂。有衣无银不成盛装，璀璨银石背后是苗族千年的历史与文化。天地生灵，星辰山川，蜡染与自然之中开出繁盛之美。一针一线如有神，马尾作笔，浮雕盘绣，勾勒水族风情。一出戏600年，唱不尽淳朴人心中的家国情怀。有这样一群人，他们用手艺雕琢时光，以匠心唤醒千年记忆。炙火铸银，千凿万刻，造就璀璨银韵。时光晕染出纯粹的蓝，华美的纹，留存先民记忆中的符号与图腾。马尾盘绕，甜心镶边，定金定银，绣出立体浮雕。一把刻刀雕琢600年的沧桑，复色之后，脸子便有了地系的灵魂。大国工匠成就时间里的非凡。
1: 使用电子银行
2: 能减碳，
1: 快递盒回收
3: 可以减碳，
1: 不用一次性餐具
4: 也能减碳，
1: 就一回收
3: 同样减碳，
1: 还有公交出行看电子书等等，每个人低碳的一小步就是国家发展的一大步，让我们一起探寻新生活。耶、
5: 贵州好，山水妙，大丰收，共奋进。

我是李庆勇，这条路啊，我走了整整31年。别人不理解，我却坚持了31年。

世界万物都是充满生命的群体，我们保护它们，它们服务我们，让我们齐心协力爱护家人，不分你我。

0: 多彩贵州，乐在有朋自远方来。
1: 我不想走了，我想住在这里。
0: 人文交流，细看中国发展面貌。哇
2: ，This car is so cool！
0: 文化互鉴，共创一场梦想盛宴。
3: 直接打破了，我打破了。
0: 文化为桥，美美与共，和和共生。
4: Let's go！
0: 传播中华文化，共享和谐之美。山川河流，

0: 肃览古今变迁，文明古道，探索历史脉络，沉睡文物，唤醒尘封记忆，文化瑰宝，溯源中华文明，感悟文明力量，坚定文化自信。
1: 来，这碗里的每一粒粮食啊，都是农民伯伯的礼物嘞，要吃掉。
2: 小朋友们，你们知道我们吃的大米是怎么一步一步到碗里来的呢？
3: 老师，我知道，先要耕地，
2: 对，
4: 还要施肥，
5: 还要收割，
6: 最后我们要把它全吃掉。
2: 让老师看看今天谁吃的最干净啊？
7: 这个少来点，
8: 对，不许浪费。

0: 青少年做起，
1: 从身边人做起。
2: 等啊等啊，明月几时有，把酒问青天。
3: 苏先生，您的快递
2: 难道是？
3: 没错，贵式月饼地道贵州味，商城购买不排队。
4: 为爱减负，喜事新办不张扬，少摆排场，多些真情与祝愿。
5: 欢迎欢迎。
6: 三二一，
4: 后仰薄葬，丧事减半不铺张，移风易俗，文明新风代代传。

的红烧肉跟在电视里的是一样吗？看着就让人流口水呢。

山川河流，肃览古今变迁，文明古道，探索历史脉络，沉睡文物，唤醒尘封记忆，文化瑰宝，溯源中华文明，感悟文明力量，坚定文化自信。

0: 水灵，你别在这守着了，躺会儿去吧。
1: 我不困，你睡吧。
0: 这么一个大美女守着我，我哪舍得睡啊？
1: 还嘴贫，没想到平时吊儿郎当的，关键时刻还挺男人。
0: 那为什么呀？

0: 还不是因为你吗？你别这么说，我特怕欠别人人情。是吗？那你说说，马来宝怎么办呀？啥意思啊？水灵，咱们两个之间就没必要揣着明白装糊涂了。
1: 这事儿就是他干的。那你想咋办呀？东哥，他毕竟是春秋姐他哥，你看在春秋姐的面子上，就原谅他吧。
0: 水灵，投毒可不是小事儿。我没报警，没管你们要赔偿，我这已经是仁至义尽了。但我从来没说过会放过那小子。
1: 你想报复他？我报复他？我活这么大，从来没有人敢这么整我。我就是想给他送进去，让他吃几年窝头，长长记性。东哥，算我求你了。 他欠的债，我还。我下辈子给你当牛做马，行吗？

0: 再跟你们强调最后一遍，这件事儿就当从来都没发生过，跟谁都不要再提啊，就四个大字儿，守口如瓶。
1: 好，
2: 我不放心吧，我一定会说的。哎，
0: 水灵，你回去也嘱咐一下春秀姐，这件事不是个光彩事儿，让她也别往外说了，包括我姐还有我爸妈啊。 这件事谁要是泄露出去，别给我翻脸不认人啊！
3: 放心吧，东哥，不会的。
0: 是。哎呀，我这虚的呀，腿都发软了，我得赶紧回去休息几天了。
4: 你们给我听好了，把水灵安安全全的送回饭店啊，
0: 后面等我招呼，知道了吗？
4: 放心吧，东哥，交给我们。
5: 马经理，哎，我舅舅来看你了。哎呀，冯经理，真是好久没见到你了。
6: 是啊，你这出这么大事，我过来看看。
5: 行，那在楼上办公室说吧。好，小李，看店。哦。
6: 您先坐啊，我给您沏杯茶。哎呀，马春秀啊，马春秀，我看你啊，真是名副其实的马大胆。嗨，昨天都差点出人命了，你今天居然还敢营业啊？哎，
5: 哪有您说的那么夸张啊？其实啊，事没多大。哎，来来来，冯经理，您先喝杯茶。
6: 不是，我昨天听小李这么一说呀，我是一宿都没睡好。
5: 让您爱跟着操心了，不好意思啊。嗯，
6: 多少人中毒啊？现在都怎么样了？
5: 没几个人，而且啊，昨天晚上就都没事了。
6: 哦，那卫生防疫站怎么？

0: 说的。
1: 这不事儿小吗？我就没报备。
0: 那可不行啊，马春秀，你这是集体中毒，什么工商啊、卫生防疫啊，还有公安局啊，你都得主动上报呀。

0: 其实我早就跟你说过了，不是是个人就能干饭店的，这对你啊也是个教训。
1: 教训肯定大，但好在呢，吃坏肚子的那几个人不是外人，是我的好兄弟。这老话不是说民不举，官不究吗？
0: 马春秋，你可千万不要有侥幸的心理啊，这人命关天的事情，你不主动上报，万一这一查，那可不是关门的事情啊，有可能啊你还得坐牢。
1: 冯经理啊，您看您是大老远来的，您觉得我接下来应该咋办啊？
0: 这饭店啊，当初是我一手干出来的，说实话我对这饭店有感情，也不想眼看着败在你的手上。过去啊饭店也出过事，这都是我摆平的。
1: 那您是咋摆平的啊？
0: 其实就是私底下拿两钱，大事化小，小事化了。哎，不过你这事挺麻烦的，不是特别好的朋友啊，他们根本就不管。
1: 那您觉得我应该拿多少钱才能摆平啊？
0: 这都是老朋友了，没多少钱，就是打几圈麻将的钱。
1: 那不是，那你也得说个实数啊，我看我拿得起拿不起啊。
0: 你这样，你先拿2万块，等事情处理完了再说。
1: 2万？
0: 小点声。2万还算多呀，主管咱饭店的那几个大家都是吃过见过的主，你换作是别人啊，他最起码得跟你要这个数。
1: 那冯经理啊，我要是拿不出来这2万块钱，接下来会咋样啊？
0: 那就等着处罚，关门。要不这样，你呢再考虑考虑，我晚上再来。
1: 好。
0: 不过这种事情越早处理越好，免得夜长梦多。
1: 谢谢冯经理。

0: 慢走。
1: 好，走了。
0: 路上慢点啊！
2: 哎呦，你吓我一跳。
3: 沈凌，我一直想去看你，但是马春秀一直不让我去。你没事了吧？
0: 大难不死，谢医生啊，刘晴啊。
3: 我也是忍无可忍了。如果不下巴豆，晚上指不定出啥事儿。
0: 你啥意思啊？
3: 又喝咖啡，又跳贴面舞。
0: 马来宝，你跟踪我是吗？你咋能这么对我呢？
3: 我知道下巴豆这事儿是我错了，但是为了保护你，我不想让你想我得逞。
0: 你这在保护我吗？你差点要了我的命，你知不知道？你不但害了我，你还害了饭店。要饭店没了，咱们什么都没了。
3: 如果你没了，我要饭店干啥？
0: 咱别站在饭店门口了，你到旁边，我跟你说两句。
2: 以前有些话我没好意思说，是因为我怕伤害你。
0: 但我现在看，我必须要跟你说清楚。

0: 再不说清楚，准得出大事儿。
1: 女生，
2: 从小到大呢，你对我一直都特别好，比我亲哥对我都好。
0: 我也劝过我自己，不行就嫁给你算了。但我实在是过不去我心里那关，我不能委屈我自己，我认不了这个头。
1: 知道，我知道，自打苏立冬出现以后，你就瞧不起我了。
0: 这事儿跟人家苏立冬没关系。
1: 有关系。
0: 行。你说有关系就有关系，那以后你找你的媳妇儿就别管我了，行吗？
1: 行。那你以后和苏碧东还联系吗？
0: 不是，马来宝，我说了半天，你咋就没明白我的意思呢？你想急死我呀？
2: 你为啥这次没被逮进去啊？咱饭店为啥没关门？
0: 都是因为人苏立冬在帮我们，出了这么大的事儿，人家不但没追究我们的责任，还替我们给了补偿。他做的够爷们儿够仗义的了。
1: 他为啥要这么做呀？他那不还是给你看的吗？他在跟你演戏呢，你不明白吗？
0: 你太可笑了。
3: 人家干部子弟，年轻帅气又有钱，
0: 人家给我演啥呀？啊，我算个啥？
1: 他是干部子弟，我是土包子。

0: 听不懂话呢，这人，这不是敲诈吗？就是敲诈，可谁让咱有把柄攥在人家手里呢？咋弄啊？
1: 为了保饭店，这笔钱咱们得出。留得青山在，不怕没柴烧。我现在在想一个事儿啊，给钱容易。
0: 可是这个把柄永远在这冯经理的手里，如果他隔三差五就过来找我麻烦，那咱这个饭店还是干不下去啊。春秀，要不这个饭店咱别干了，你们几个跟我干建筑，咱们拧成一股绳，一定能干出一番名堂。大河，说句心里话，我们三个进城这四年不容易。 吃了那么多苦，好不容易攒下这点钱，我不想就这么悄无声息的全都赔到饭店里去了。而且，你说你那建筑队也刚刚有点起色，那我们三个一过去，这不是成了你的累赘了吗？如果你也垮了，那我最后的依靠都没了。那怎么办？ 其实我有一个办法，可是我现在还没有下定决心。你说，送马来宝，投案自首。
2: 姐，你说啥？
0: 你啥意思啊？你要给马来宝送进去？这是最好的办法。
2: 只有这样才能彻底断了冯经理的念想，保住咱们饭店。姐，马来宝要是进去，这辈子就完了。
0: 志腾，
1: 这个姓冯的，就是看准了这一点，拿捏了咱们的要害，才敢狮子大张口。
0: 要不我找苏立东，让他去找冯经理聊聊，李东未必认识那姓冯的，不再惹事儿了，好吗？姐，宁可咱饭店不干了。 都不能给马来宝送进去啊！
1: 我也是这个意思。
0: 我也害怕饭店关门了，害怕挣不到钱。

0: 你再也修不成观月路了。但是我更怕我哥一辈子背着这个污点去生活。
1: 马来宝要是进去了，他这辈子咋娶媳妇儿啊？你这么做对得起你的养父养母，对得起马爷爷吗？

0: 还能咋了？这一通折腾，着急上火，没倒下就不错了。
1: 追求，进城这几年确实给你惹了不少事儿，但我一直也没往心里去。通过这个事儿，算是给我拍醒了。从今以后，我好好学手艺，帮你把饭店撑起来，我实现你的愿望。
2: 话说的不错，
3: 可是
2: 已经晚了。
1: 啥意思？
2: 冯经理找来了，敲诈勒索，要讹我们20000块钱。
1: 啥时候的事儿？
2: 就刚才的事儿。
1: 这是因我而起，我去找他去，我就跟他好好唠唠。
2: 别找了，找也没用，他好不容易咬住我们，怎么可能撒嘴呢？
0: 哥，送我回家吧，我想回去歇会儿。
1: 啊，我去。
2: 陈秀，还是我送你吧。
0: 不用，你陪着水灵，在这照应着点儿。我闺女姓冯的，很快就得来。
2: 他再来，我们怎么办？
0: 没事，哥，有我呢，我来对付他。出去吧，好点衣服。路上慢点啊。

0: 石玲，那个姓黄的啥时候来？
1: 说是晚上过来，放心吧，哥，他只要过来了，我就收拾他。
0: 你别小看这个姓冯的，他敢向我们下手，就说明他是有备而来。
1: 那你啥意思啊，哥？
0: 我们好好商量个对策。
1: 行。
0: 走，进去说。
2: 陈娟，你进屋歇着去吧。
3: 哎，你要干啥去啊？
2: 姓冯的太不是东西了，给咱们来落井下石，我找他去了。
4: 你找他，你说啥呀？

0: 往死里逼咱们，他也别想活，整死他。
1: 那是气话，解决得了问题啊？跟我进来，快点儿。
2: 干啥呀？
0: 干啥呀？倒腾衣服干啥？
1: 我让你送我回来，就是有事要交代给你。
0: 啥事儿？
1: 现在想保住饭店，解决后顾之忧，最好的办法就是我去投案自首。
0: 咋的？
1: 我想了很多，这是最好的办法。
0: 不行，绝对不行。
1: 哥，咱们饭店出了这么大的事儿，本身就不应该隐瞒，就应该主动报告给公安、工商或者是卫生防疫部门。
0: 那不是食物中毒，那不怨我吗？
1: 冯经理不就是抓住了这个把柄，所以才敢对咱敲诈勒索。现在只要我去自首，一切问题全都解决了。
0: 你要去也是我去，你去干啥去？
1: 哥，我能忍心让你去吗？这是咱们家全部的家当，你配合人家处理，该交罚款交罚款，我也叮嘱过水灵了，他也会帮你，你俩帮我把铁姑娘守住了，别让饭店关门。那拿着，
0: 要是非要去的话，到时候我去。
1: 你别磨磨唧唧的，我得在冯经理之前赶到派出所。
0: 我一人做事一人当，不用你替我背锅。
1: 马来宝，你站住！我问你，你去了打算咋说？
0: 实话实说呗。苏立东欺负水灵，气不过给他下巴豆了。
1: 那哪能行啊？你这叫给顾客下毒，还能得了啊？
0: 那你说咋说？
1: 苏立东是咱们的朋友，是兄弟，所以呢，这是咱们自家人之间的矛盾。到时候我再让令荣姐给咱们做个证，明白吗？
0: 明白了。
1: 哥呀，你这次保住了饭店，将来我修路就有希望了。到时候全村的父老乡亲都得感谢你，明白吗？
0: 罪犯还成英雄了，真会数。

0: 咋了哥哟？
1: 阿水秀，我差点让你给我绕进去。进来。
0: 不是，哎，不是，马来宝，啥意思呀？你这不是你锁门干啥呀？
1: 安春秀，从小到大，论胆量我不如你，但论心眼儿，我不比你差。
0: 你这话啥意思呀？你害怕了吧？行，那你别去了，我去。
1: 别废话，进屋歇着去。
0: 马来宝，再这么拖下去，咱饭店是要出大事的。

0: 哎，小李，
1: 舅舅，您来了。
0: 你们马经理呢？啊，
1: 他临时有事回家了。哦。哎，我们水林经理在呢，要不？
2: 鹏哥。哎呦，鹏哥您来了。哎，
0: 水林。哎，
2: 里面请吧。
0: 哎，好。哎，这怎么没客人啊？
2: 哎呦，您不就是客人吗？来，请。
0: 好。
2: 来，冯经理您请。
0: 哎。哎呦。今天是什么日子啊？这又是美食，又是美女的。
2: 马经理特意吩咐了，让我今天好好陪你。
3: 他是不是躲着我？
2: 没有，是我让他回去的。哎，
3: 他怎么了？
2: 他身体不舒服，头疼。
3: 哟，沈丽，那你带我去看看他吧。
2: 不用，他一会儿就来了。他男朋友于大河在呢，要不然我让于大河过来陪陪您。
3: 不用。那个咱俩啊不是更熟更随便吗？
2: 那请坐吧。哎，
0: 好。
2: 冯经理您是知道的啊，我唱歌不喝酒，今天我就舍命陪君子，好好陪您喝一喝。

0: 石林啊，你这进步是够快的了，我看你啊是越来越像阿庆嫂了啊。
1: 有您这样的刁德一在，我能不进步吗？
0: 你瞧瞧瞧你这张嘴啊，有你在啊，这饭店保证是生意兴隆啊。
1: 春秀姐跟我说了，昨天的事儿啊还得仰仗您多帮忙。
0: 哎呀，我是真替你们担心呐。哎，马春秀她是不是去筹这个去了？
1: 有这可能。您是知道的，我们这饭店刚营业嘛。
0: 行，那我们先喝着啊。今天这菜呀，那是色香味俱全呐。
2: 马来宝，说句话行不行？你要是不敢去，那就让我去。你先让开，你不让开我就翻墙了啊！
3: 翻？你去你就是冒名顶替，你罪加一等。
2: 我怎么罪加一等了？我是饭店承包责任人，我去也是应该的。
3: 你悄悄去啊，你干嘛让我送你啊？阿志江，你跟我说实话，你是不是本来就想让我去自首，然后不好意思说跟我演出戏，是不是？
2: 是，你猜对了，你真聪明嘛，来宝，我就是想让你去，你听我的吗？我让你去，你能去吗？从小到大就知道游手好闲，家里的大事小事你管过一件吗？你问没问过一句？哥呀，咱现在是在城里，出了事没人替咱担着，没人管咱了。你说能不能因为你犯了这件事儿，真让铁姑娘饭店关门了？能不能？大老爷们儿，成天到晚磨磨唧唧，做不敢当。
3: 终于说实话了啊，阿水晶，我知道你瞧不起我，我也知道水灵瞧不起我。自打来了省城，我在你俩心里是个啥，我心里门清。
2: 你是我哥。
3: 哥，我告诉你是啥，我就是个一事无成的废物，我就是个天天给你俩蹬三轮的臭苦力。志祥，你要实在嫌弃我这个哥，好办呀，咱俩断绝关系，反正也没有血缘，咱俩以后井水不犯。
2: 说啥呢？
3: 我这就是在打我。
2: 打我？我砸的就是你！我告诉你，我替爹妈打你，我替爷爷打你。自打爷爷把我从怪月路捡回来，我就是爷爷的亲孙女，我就是爹妈的亲闺女。他们待我不薄，疼我爱我，为我舍命。你只要认，你是他们的儿子。咱俩就是兄妹，这是改变不了的事实。马来宝，刚才你说的话我再也不想听到了，明不明白？
4: 你就有本事就我使，
3: 你就回窝里喝。你有这本事你去找苏立东啊，
4: 你打他去。
2: 我凭啥打人家？犯错的人是你。
3: 你还记得说话是吧？我告诉你，兔子急了还咬人，尝尝。
2: 这咋了？啊？
3: 他们三个打我一个。
2: 那你咋不告诉我？
3: 我怕给你添麻烦。你不保护水灵，我保护。

怪你了。奇怪，我也是走投无路了，我总不能让咱们永远有一个把柄在别人手里捏着吧。

0: 这半天呢，就我一人喝。冯哥，那我陪您喝一杯酒吧。
1: 怎么还喝呀？
0: 当年我们走投无路到您这儿吃白食儿，是你收留了我们。你说这杯酒我该不该敬你？
1: 该。我豁出去了。

0: 方经理，其实啊，我仰慕您很久了。你既成熟又有风度，比那些愣头青强多了。
1: 依我看啊，还是咱水灵有眼光。你说这男人啊，他就像一本书。那些年轻的小伙子，还是短篇小说。你像我这种具有故事的男人啊，那他就是那个啥，长篇名著。
2: 哎呦，您真的是太有文化了。
0: 我从小啊就读书少，我一看见你这种有文化的人啊，就心跳加速。
1: 雪婷啊，这读书少啊，你就得多读书。奶奶，你先把哥这么说，你好好读读。
0: 那你看咱们是从哪一页开始读呢？
1: 那就从跟我完美人机，你们还愣了点，去把马春秀给我叫过来。
3: 春秀她生病了，回家了。
1: 别跟我废话，赶紧把她给我叫过来。
4: 谁呀在这吵吵呀？
5: 哎呦，冯经理啊，真是抱歉啊，我不知道您今天要过来。
1: 马春秀，你什么意思？我好心好意的帮你们，你们却把我的好心当成驴肝肺。我今天要不狠狠地教训一下你们，我都对不起我这个胃。
5: 你是好心帮我，还是趁火打劫？你自个儿心里清楚。姓冯的，我马春秀今天把话放这儿了，就算是我饭店不开了，就算是我倾家荡产了，我也一定会陪你玩到底。
1: 你好，那你们就等着，我现在就去报警。

0: 饭店保住了，姓冯的再也不会找麻烦了。
1: 为了保住饭店，我把自己的哥哥送进去了。你说我是个什么东西？
0: 你保饭店是为了赚钱，赚钱是为了修那条拐路。
1: 那就是忘恩负义，恩将仇报。阿海，你说我这么干值吗？
0: 我知道你心里难受。
1: 我哥会被办多久啊？
0: 水莲，我去找苏立东了。苏立东作为受害者，只要他肯出面，我估计判不了多久。
1: 阿来宝从小到大没吃过任何苦，没受过任何罪，你说他现在在里边，他受得了吗？
0: 我记得马爷说过，人只有享不了的福，没有受不了的罪。

0: 跟着我进了城，吃了这么些苦，还没等成家立业呢，却先成了罪犯。我咋面对我爷爷？
1: 接下来只能把饭店干得更好。

0: 好累哦，我感觉快熬不住了。
1: 春兄。

0: 姐哥，
1: 有消息了吗？
2: 挺好的，苏立东真够意思，替马来宝说了特别多好话。
3: 估计会办多久？
2: 民警说了，朋友之间开玩笑，不会太久的。
3: 太好了，
4: 水莲，
5: 姐谢谢你啊。
2: 姐，咱俩之间还客气啥呀？对了，姐，立东有一个朋友结婚，本来订了别的餐厅，我可以拉咱们饭店了。
4: 好，哎，那你回头转告立东，这场婚宴咱请了。
2: 那得不少钱呢。
4: 这会儿咱不在乎那点钱，本来我们也应该好好感谢立东，他帮了咱这么大一个忙，他自己又是一个好面子的人，那就就着这场婚宴，对他算是个答谢。再一个，结婚是件喜事儿，我也想就着这场婚宴，给咱们饭店添添喜气。
3: 好，大难过后必有后福。

笑语，天降吉祥。今天我们迎来田浩先生和周红小姐幸福的结合。

0: 在这里，请允许我代表两位新人以及他们的家属，对到场的各位来宾
1: 表示衷心的感谢和热烈的欢迎。好。

洲好，山水妙，家乡美，步步生，大丰收。

我是李庆勇，这条路啊，我走了整整31年。敌人不理解，我却坚持了31年。

0: 世界万物都是充满生命的群体，我们保护它们，它们抚育我们，让我们齐心协力，爱护家人，不分你我。
1: 时光如水，洗炼万物，岁月流金，凝铸新生。非遗在历史长河中为一方水土留住根与魂。有衣无银不成盛装，璀璨银石背后是苗族千年的历史与文化。天地生灵，星辰山川，蜡染于自然之中，开出繁盛之美。一针一线如有神，马尾作笔，浮雕盘绣，勾勒水族风情。一出戏600年，唱不尽淳朴人心中的家国情怀。有这样一群人，他们用手艺雕琢时光，以匠心唤醒千年记忆。

0: 炽火铸银，千凿万刻，造就璀璨银韵。时光晕染出纯粹的蓝，华美的纹，留存先民记忆中的符号与图腾。马尾盘绕，甜心镶边，定金定银，绣出立体浮雕。一把刻刀，雕琢600年的沧桑，复色之后，脸子便有了地系的灵魂。大国工匠，成就时间里的非凡。
1: 碗里的每一粒粮食啊，都是农民伯伯的礼物嘞，要吃掉。
2: 小朋友们，你们知道我们吃的大米是怎么一步一步到碗里来的呢？
3: 老师，我知道，先要耕地，
2: 对，
4: 还要施肥，
5: 还要收割，
6: 最后我们要把它全吃掉。
2: 让老师看看今天谁吃的最干净啊？
7: 这个少来点，
8: 对，不许浪费。

0: 从青少年做起，
1: 从身边人做起。
2: 靠着一双手，

我是李庆勇，这条路啊，我走了整整31年。敌人不理解，我却坚持了31年。

世界万物都是充满生命的群体，我们保护它们，它们抚育我们，让我们齐心协力爱护家园，不分你我。

0: 小小一份心意，解锁全家欢乐时光。
1: 这个我会啊。
0: 一键开机即看。

电视里的花，颜色过渡的真自然。

红烧肉跟在电视里的是一样的，看着就让人流口水呗。

山川河流，纵览古今变迁，文明古道，探索历史脉络，沉睡文物，唤醒尘封记忆，文化瑰宝，溯源中华文明，感悟文明力量，坚定文化自信。

0: 人很奇怪啊，就是你小时候你熟悉的一些味道，长大去吃你会自己吓一跳。有一次我就经过，哦，二话不说马上停车下来吃，吓了我一跳，真难吃。传承没有传好就沉船了，
1: 翻船了是吧？
0: 对啊，东西趁热吃真的是很过瘾。我先给你吃一口。
1: 哇，好好吃。
0: 今天跟大家分享芋头，哦，我们做的是这个鸡丝芋头饼，它是有点客家元素跟一些西式的这个感觉在里面。
1: 好，
0: 对，来，我们先把鸡胸放进来，因为把它泡成鸡丝，
1: 用滚水关火去泡它。
0: 滚水关火去泡它。芋头常吃吗？
1: 芋头一般看到了会买。
0: 但你是芋头控吗？
1: 我是。
0: 真的哦？
1: 我喜欢吃芋头。
0: 我有一个朋友，他甚至煮那个方便面，
1: 方便面放芋头，
0: 他都会放芋头，因为他觉得芋头可以把汤头弄好，所以喜欢吃芋头。我那时候我跟他认识很久，我不知道他是芋头控，
1: 真的。
0: 这一到我们出外景的时候，正好去到那个在种芋头的地方，吓了我一跳。他一讲我才知道，原来他是芋头控。
1: 是芋头，这是
0: 焦糖，
1: 白砂糖，然后用喷枪，
0: 对，
1: 是吗？
0: 焦糖红釉，这时候因为
1: 香哎。
0: 芋头它很属性很特别，它既可以做一般的咸的菜，也可以做甜的菜。
1: 对，
0: 所以我会把它今天跟水果做结合。
1: 芋头跟水果也是很搭的，是吗？
0: 那我像我去过很多的岛国，好比说像斐济、夏威夷、关岛，
1: 他们也吃芋头，
0: 芋头是他们的主食。对，就是他们会讲说，谁家的人不会做芋头？
1: 谁家的人不会做？
0: 他们讲说那家人
1: 是一个吐槽哎，
0: 没有，他说那家的人不会做芋头。我说为什么？他说因为那家人那个做出来的芋头吃了喉咙会痒。
1: 哦，对，有些人好像跟山药一样会吃了会痒，那是这样吗？还是
0: 没煮熟啊？对，煮熟的芋头就不会痒。
1: 但是芋头好像比较难熟啊。
0: 不会不会。
1: 那我们可以把它切开吗？可是如果你切开只能去蒸，如果煮的话又怕它那个。
0: 对，用蒸的其实就可以了。芋头它很有趣，它的成长阶段有一个步骤是很有趣的。人老会这样？
1: 人老珠黄？
0: 不是珠黄，人老会丢。
1: 丢是什么意思？
0: 会变矮。
1: 会变矮是吗？
0: 芋头也是一样。芋头它当时它长的时候是长得比人甚至还高，但是它一旦呢开始要熟成的时候，它的个头就会矮下来，它所有的养分就会跑到芋头茎里面来。那芋头最怕什么？它既然在亚热带，它也最怕一件事情。
1: 太冷。
0: 不是。
1: 它是怕什么？
0: 台风。
1: 台风来了它会怎样呢？
0: 因为台风来了，一旦它芋头茎断了，它的任何养分就跑不到下面来了，
1: 就断供了，属于是。
0: 所以这芋头最怕的就是台风季节，然后芋头碰到台风那就没辙。
1: 那种芋头的农民伯伯得伤心了。
0: 对啊。

0: 所以要很小心啊。
1: 我们把外面这一层削掉，
0: 因为太粗糙了。这边呢，我们就是要把它和成泥，但我们先把它切成丝，待会比较好和。对，然后芋头还有一个有趣的地方，就是芋头不是你把芋头丢进去种它就会长出来。
1: 那它要怎么种？
0: 它有分母株跟子株，没有，芋头旁边都会长。比如说这个大的芋头旁边会长小的，他会把小的母株采走，小的留下来继续栽种。哦，
1: 所以他不会说我把大的小都采走，
0: 他也因为小的没有用啊，小的没有芋头啊，要大了之后下面才会结芋头啊。对，好，那接下来我们来切梨，然后我再问你哦，芋头有时候你在处理它的时候手会痒，对不对？怎么办？
1: 等一下，师傅讲过。拿醋，
0: 决定。
1: 对，又拿一个什么，一个什么调味料它就好了。
0: 你要讲好，不然到时候拿芝麻油就好笑了。
1: 醋，
0: 对。紧张了。
1: 哎呀，我最怕这种临时考场。
0: 当然要临时考。
1: 那我把醋先抹在手上，先洗，然后再水冲一下，再去淘芋头，会不会痒？
0: 没有用啊，你是要种的时候才去啊。
1: 所以山药也是一样，
0: 对吗？
1: 实在不行你就套个手套。
0: 对，好，那现在我们来调味，盐，咸甜，白胡椒，油葱很重要。
1: 油葱和芋头也很搭。
0: 油葱跟芋头就是天生的好朋友，这样子闻起来就很香。把它和一和，拿一个盘子。芋头的中段最好吃，
1: 因为中段比较甜吗？
0: 不是，你呢？你刚看到一个是上段跟下段，有一个会比较粘稠，有一个比较松软，你用手捏就知道了。
1: 啊，这边比较硬，这边比较松。
0: 不是啊？
1: 是吗？你说里面？
0: 里面，你看颜色就不一样。
1: 哦，这。
0: 右边比较松，左边比较黏。
1: 有哎。
0: 对。
1: 所以哪个是头啊？
0: 右边的是头。
1: 这个是头，这样子讲，对吧？中段是最好吃的。
0: 对。所以一般我们在做芋头的话，我们会用中段。
1: 捏成这种球。
0: 其实芋头很妙，芋头对我来说啦，跟肉搭在一起都都很好吃。人很奇怪啦，就是你小时候你熟悉的一些味道，长大去吃你会自己吓一跳。
1: 原来你一直都记得。
0: 我记得以前在那个我们住在士林那边有一间干面，我很喜欢吃。然后那时候它的面我记印象中很好吃。有一次呢，我就经过，然后我就看他还在开着，但他妈妈可能已经走了，但他儿子在开。哦，二话不说，马上停车下来吃，吓了我一跳，真难吃。就是我们这样开玩笑嘛，传承没有传好就沉船，
1: 翻船了是吧？
0: 对啊。
1: 但是我还是会再给他一次机会。如果第二次还这样的话，那就不来了。
0: 所以你还会再去吗？
1: 我，对啊，是这样啊。
0: 我基本上是不会再去。
1: 真的吗？
0: 因为我觉得他不太可能会再做出他妈妈的味道。这边就要把它炸到里面要透，然后外面要酥脆。
1: 早年的像这种在台北吃到的芋头丸子的话，它是串成串，还是用那种小纸盒，然后再咬一条
0: 没有
1: 姜？
0: 没有在卖这个，
1: 你自己做的。
0: 这个基本上都是放在汤里面去煮。对。
1: 我们里面其实已经是熟的，现在只是需要外面它酥脆一点，所以我们进锅的温度可以高一点，对吧？
0: 对对对，聪明。
1: 啊，香！
0: 是真的烫，大口烫到嘴，
1: 引起人不急。
0: 吃东西的时候还是趁热吃，真的是很过瘾的一件事。哇，
1: 好香哦！那个芋头炸完之后，但是其实你还是可以闻到油葱的味道。
0: 芋头控吃到这个应该受不了吧？而且芋头炸了之后，它就会酥，外面酥酥的，里面那样软绵软绵的，你就很期待。
1: 你真的很爱吃芋头哎！
0: 你呀，
1: 我觉得芋头丸和地瓜丸，我更喜欢吃芋头丸。
0: 不一样的东西，
1: 当然不一样。可是我比较芋头控。
0: 这道很有趣的地方在哪里？就是我们会放很多的这些
1: 水果
0: 在一起，对，因为水果跟芋头它就是很奇怪的合拍，对不对？很多还不见，像马铃薯就没有，
1: 它就没有办法跟水果共存。
0: 地瓜可以合

0: 它是甜的吗？是因为它的甜，还是因为
1: 它应该说它常常会有一些做法是跟甜放在一起，马铃薯就比较少跟甜放在一起，
0: 对，
1: 对不对？洋芋就比较少，
0: 山药也够呛，
1: 对，山药也
0: 马铃薯有点怪异，但是芋头的话就很，
1: 芋头就很搭，而且待会你吃到你会吓一跳，我先给你吃一口好了，好不好吃？
0: 哇，好好吃，它有一点发酵的味道，又有点像我们平时吃到的，如果你喜欢吃那个冰糖山楂，它有那个焦糖的那个在旁边那一圈的味道，
1: 焦糖香嘛，然后但它又带点酸，对不对？这个就是我会用这样子的方式来跟芋头结合，如果我今天是做马铃薯，我不会这么做，我们的食用花，我们来做一些漂亮的，任何的食用花你都可以照你的想法去摆了，
0: 而且经过摆盘之后，你就会觉得，哎，芋头看起来好像是那种笨笨的东西，但反而一下变得吸引。
1: 谁说芋头笨笨的？
0: 不是啊，你如果你单纯的只放几颗丸子，不是笨笨的，对吧？这样就突然一下变得比较轻盈啊，然后变得比较有生气。
1: 待会你去吃的时候，你会发现那个芋头跟水梨啊，在跟那个红柚在一起，你会觉得哇，怎么会有这样子？吃起来又有点，因为甜油腻的东西再加一些酸甜的东西，其实是很舒服。
0: 它会一口一口的吃下去，收啦，
1: 这样就可以了，自己看。因为你喜欢，所以我们就一人一盘，但也不用吃到完哦。那你可以怎么样？比如说芋头，你先把这个切开来，哇，一剥开，有没有？它很松散的，外面是很脆的哦，
0: 都不需要刀了，它直接就。
1: 芋头其实很好吃，哇，对不对？
0: 外面炸得很松，里面又很软绵，
1: 然后加一点红柚。洗嘴巴，然后可以加点水梨，很好。
0: 你这样一口一口下来，一盘很快就吃完了。
1: 它是不是油葱很大？
0: 它很大，很奇妙哎，为什么？为什么它跟油葱会这么搭？
1: 你要问为什么？说实话，我并不知道，因为这都是我从小。我们吃的味道就是这个味道，像不管是芋头糕或者干嘛，它就是跟油葱会放在一起，这是很奇特的，我也不知道为什么。
0: 对，而且里面加了点鸡肉之后，它会比较有一些紧实的口感。
1: 然后鸡肉因为油炸过之后，炸过之后，那个鸡肉也会有点香香的，像炸鸡。可以吧？这你会回去应该不会做了，
0: 不会做，
1: 对吗？
0: 你把这个站好，站好这个东西之后，等它冷了之后，把它放在袋子里面，放冰箱里冻起来，下次煮火锅就可以吃了。
1: 好像是，讲得很会讲哈。我们就看你到时候做，你再po照片。
0: 可以啊，我放给你看。
1: 上次录影我们好像有讲，他也说要po照片给我看嘛。
0: 就po你看吗？
1: 石沉大海就没有再出现了。
0: 给你看，我手机里都有。
1: 不用，把它记录下来。再一个一个来秋后算账。
0: 好，
1: 大家试试看，好吃哦。
0: 好吃。

0: 做的是柚香鲑鱼盖饭。
1: 柚子和三文鱼很搭哎，它会
0: 应该说柚子跟酱油很搭。
1: 哦，柚子跟酱油
0: 对，然后跟任何的海鲜，包括虾子或干嘛，或是任何的鱼种都很搭。
1: 其实就是3:2:1，酱油、味淋、清酒，
0: 对，
1: 和风的基本的比例
0: 啊，糖
1: 量
0: 大概就是1匙左右的糖。你感觉不到它是半生熟，你反而觉得它是全熟。
1: 对对对对对，而且那个酱汁放在上面刚刚好，很香哎，这个。

0: 然后我们一起去做料理的话，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描一下屏幕上的二维码，关注詹姆士的厨房，领取更多菜谱吧。如果你想和我们一起去做料理的话，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描一下屏幕上的二维码，关注詹姆士的厨房，领取更多菜谱吧。
1: 今天做的是柚香鲑鱼盖饭。
0: 柚子和三文鱼很搭哎，它会
1: 应该说柚子跟酱油很搭。
0: 哦，柚子跟酱油。
1: 对，然后跟任何的海鲜，包括虾子或干嘛，或是任何的鱼种。

0: 半生熟，
1: 你反正就要全熟。
2: 对对对对对，而且那个酱汁放在上面刚刚好，很香哎，这个。
0: 今天做的是柚香鲑鱼盖饭。哦，那我们会做成两个，一个是生拌的，一个是熟的。
3: 但是都是用日式的技法吗？
0: 对。
3: 两颗蛋。这个蛋是要做炒饭吗？还是不是。
0: 做炒饭。
3: 你这个蛋就是要蛋黄。
0: 做蛋末。
3: 现在已经水要拌开。我给你找一个碗。要加什么调味的吗？现在
0: 不用。
3: 为什么要离锅呢？
0: 因为怕它太热，到时候太那个
3: 颜色
0: 会变黑，不好看。
3: 有点像蛋松。
0: 对，这个是日本料理的技法里面很常见的，像便当里面都有一些这种。
3: 那像这种蛋末，它做出来的它一般是用做什么呢？
0: 它
3: 配菜，
0: 配菜，对，配菜又是点缀。
3: 那这个口感吃起来会有点像鱼子那种？
0: 不会，
3: 不会，
0: 像咸蛋黄。哦，现在闻起来也像啊。
3: 香啊。
0: 好，这是第一步。
3: 好，
0: 那接下来我们来调酱，一个和风酱。
3: 和风。
0: 一、二、
3: 味淋。
0: 三、四、
3: 五、
0: 六。
3: 六匙的酱油。
0: 对。
3: 就是如果没有日式的酱油的话，就用生抽是吗？
0: 二、
3: 三、四，四匙的味淋。
0: 一、二。
3: 所以它是六匙的酱油，四匙的味淋，两匙的
0: 3:2:1，
3: 酒三其实就是3:2:1，酱油、味淋、清酒，
0: 对，
3: 和风的基本的比例，
0: 啊，糖
3: 两，
0: 大概就是一匙左右的糖，
3: 一大瓶匙的糖，两小匙的糖
0: 放进来，这个就是一个照烧酱，
3: 照烧是吗？就是我们吃的照烧鸡排那个，真的。
0: 那我们之前有让你试过用这个柚子加酱油瓦萨比，你有试过？
3: 有，
0: 对不对？我们这次呢，有一部分生的部分，我们会把它这样做。
3: 那熟的呢？
0: 熟的做成照烧鲑鱼。
3: 你把柚子加热呀？
0: 没有，熟的部分没有放柚子，它等于是让它两种味道。我们今天用的是红柚，对，所以我们要把它稍微切细一点。如果说是文旦的话，那就不用，
3: 就那种黄色的小柚子。
0: 对。

0: 三文鱼是要切片还是要切丁呢？
1: 切丁。
0: 切丁。嗯。你现在做的是冷的还是热的呢？
1: 冷的。
0: 冷的。嗯。哦，对，按理来说，如果要是宴客请朋友来家里吃这个，也先做冷的，因为可以放会儿嘛；热的后做嘛。
2: 对对对。
0: 对对对，这是个
2: 聪明
0: 顺序。
1: 冷的话就不用急，热的话还是要热着吃。嗯。对。
0: 对。
1: 把葱跟鲑鱼
0: 剁在一起，
1: 剁在一起，然后这时候也放一点点的姜进来，
0: 一边剁一边让葱汁也和三文鱼混合在一起，
1: 聪明哦，
0: 是吗？
1: 聪明。
0: 汤匙拌饭，帮您拌开吗？
1: 帮您拌开嘛，主人讲话这么有礼貌，不太习惯啊。
0: 帮师傅拌开。
1: 好了，酱油来一点。
0: 刚看起来有点像那个寿司上面会放的。
1: 对，有点像。
0: 是吗？
1: 没错，聪明。汤匙。
0: 哇，
1: 好吃吧？
0: 这个很好吃哎。
1: 对啊。这边来，我们把酱汁放进来。

0: 柚子和三文鱼很搭哎，它会
1: 应该说柚子跟酱油很搭。
0: 哦，柚子跟酱油
1: 对，然后跟任何的海鲜，包括虾子或干嘛，或是任何的鱼种都很搭。
0: 所以是不是如果我们吃海鲜锅，也可以加一点柚子醋？
1: 哦，当然当然当然，对啊，聪明。
0: 一点点芡对吧？
1: 一点点哦，因为它还是酱汁。对，它芡下去之后它比较亮。
0: 稠一点。它到时候可以浇在上面。
1: 它味道是浓重的，所以待会在鱼上面的话它就比较容易有味道。那这边呢，我们会把锅子烧得很热，然后把鲑鱼放上去煎，
0: 就直接煎，不用加油了。
1: 不用不用不用不用。
0: 三文鱼本身有一些油脂嘛。其实盛饭也是有技巧的。
1: 什么意思？
0: 就不能把它压得太实，破坏了米的口感。
1: 对，这个有点像是哦，现在热了对不对？有冒烟了，
0: 冒烟了。
1: 好，把它放进来。
0: 一定要让它烧到这么热再放进去吗？
1: 这样才有炙烧感。有时候家里面你如果有喷香可以，但你这样也是另外一种。这个香气跟喷香又不一样。
0: 喷香是直接的明火接触。
1: 对。

0: 蛋碎、蛋松。
1: 在家里面，其实只要当然呢，我必须要讲说，你一定要有一个，确定是有生食条件的
0: 三文鱼嘛，
1: 三文鱼或是任何的生鱼片都可以这么做。那但如果没有的话，我就不建议，你就可以做我们另外一个，就是照烧酱，对，就可以。
0: 啊，我想。怎么突然神来一笔？你这样的话就感觉是两种三文鱼，
1: 搭起来会比较好。
0: 但这个是我们没有调过味的，对吧？把它盖在我们的蛋松上。
1: 但是待会会照淋照烧酱是吧？蛋松全部盖住，
0: 可惜了。
1: 蛋松把它盖起来，待会吃的时候有惊喜吧。
0: 接下来就是照烧酱。漂亮啊，这个颜色，黑色缎带。
1: 然后因为生的这个部分，它需要 wasabi。

0: 小小的假山。
1: 但这个不是假山，这会提味啊。
0: 葱要切细一点，对吧？
1: 好，这是我们今天做的又香鲑鱼盖饭。

0: 来，我们先把这个
1: 拌开是吗？
0: 拌
1: 跟生的拌在一起。
0: 对，那你旁边裹一点点就好了。
1: 称一勺下去有点像寿司啊，你看。嗯，
0: 其实它吃这个你还可以用海苔包着吃。哦。对，这是先吃生的，让你感受一下。没有，就直接这样一口。
1: 太大了。
0: 嗯。日料感十足，对不对？嗯。好。
1: 很像吃寿司。
0: 嗯。那接下来这边呢，下面有蛋酥。这就是一口
1: 热的，

0: 你感觉不到它是半生熟，你反而觉得它是全熟。
1: 对对对对对，而且那个酱汁放在上面刚刚好，很香哎，这个。那如果拌在一起呢？最后，
0: 嗯，不建议拌在一起。
1: 为什么？
0: 除非等这个凉了之后。
1: 嗯，还蛮好吃的。
0: 好吃吧？
1: 它，但是它看起来有点像盖饭。
0: 它是盖饭。
1: 就是盖饭的样子。
0: 那柚子本身是水果，但因为我去采过一次柚子，说他们跟我讲说柚子跟酱瓦萨比是非常搭的，所以从那时候开始，我们家的餐桌就会多了一个柚子跟瓦萨比的组装。对，
1: 好吃，
0: 好吃哦，
1: 好吃好吃。
0: 然后还你今天算是
1: 食量爆，
0: 食欲全开哦。对啊，可以试试看啦，因为不同的方式来做菜的话，它一样是鲑鱼，可是你用不同的方式就有不同的呈现。这是我觉得我们有时候在吃饭的时候，希望它可以呈现，就是用不同的思维、不同的做菜方式，然后做出不同的味道，让你家的餐桌变得更精彩。好，试试看。
1: 如果你想和我们一起学做料理的话，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描一下屏幕上的二维码，关注詹姆士的厨房，领取更多菜谱吧。如果你想和我们一起学做料理的话，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描一下屏幕上的二维码，关注詹姆士的厨房，领取更多菜谱吧。如果你想和我们一起学做料理的话，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描一下屏幕上的二维码，关注詹姆士的厨房，领取更多菜谱吧。
0: 好吃哦，
1: 好吃好吃。
0: 然后还你今天算是
1: 食量爆，
0: 食欲全开哦。对啊。可以试试看啦，因为不同的方式来做菜的话，它一样是鲑鱼，可是你用不同的方式就有不同的呈现。这是我觉得我们有时候在吃饭的时候，希望它可以呈现，就是用不同的思维、不同的做菜方式，然后做出不同的味道。
2: 一份穿越历史的答卷，一段跨国探寻的故事。
3: 曾经都是为穷苦人民带到翻身，
2: 在历史回响中听见信仰，
4: 免费的为穷苦老百姓看病，
2: 在人与自然间读懂坚守，
5: 在他身上就能看到现代的长征精神，
2: 在千年舞步里触摸匠心。
6: 我看到了这个图案非常特别，
7: 这是八角莲。
2: 在石山与云端丈量奋斗。
8: Ja, und was wir hier erlebt haben, inspiriert mich auch noch weiter Content zu machen und auch die Geschichten ja, weiter zu erzählen.
2: 从印满长征足迹的热土，走向新时代的山乡巨变，纪念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有朋自远方来第五季，2026年8月28日，一场探寻之旅即将开启。

0: 山川河流，肃览古今变迁，文明古道，探索历史脉络，沉睡文物，唤醒尘封记忆，文化瑰宝，溯源中华文明，感悟文明力量，坚定文化自信。
1: 来，这碗里的每一粒粮食啊，都是农民伯伯的礼物嘞，要吃掉。
2: 小朋友们，你们知道我们吃的大米是怎么一步一步到碗里来的呢？
3: 老师，老师，我知道，先要耕地，
2: 对，
4: 还要施肥，
5: 还要收割，
6: 最后我们要把它全吃掉。
2: 让老师看看今天谁吃的最干净啊？
7: 这个少来点，
8: 对，杜绝浪费。

0: 秋好，山水妙，大丰收，共奋进。
1: 小小一份心意，解锁全家欢乐时光。
2: 我会啊，
1: 一键开机即看，长辈一学就会。
3: 爸爸，他还可以讲绘本故事。
1: AI 互动，懂你。

0: 彩贵州，乐在有朋自远方来。
1: 我不想走了，我想住在这里。
0: 人文交流，细看中国发展面貌。哇
2: ，This car is so cool！
0: 文化互鉴，共创一场梦想盛宴。
3: 直接打我！
0: 文化为桥，美美与共，和和共生。
4: Legal！
0: 传播中华文化，共享和谐之美。时光如水，洗炼万物，岁月流金，凝铸新生。非遗在历史长河中为一方水土留住根与魂。有衣无银不成盛装，璀璨银石背后是苗族千年的历史与文化，天地生灵，星辰山川，蜡染与自然之中开出繁盛之美，一针一线如有神，马尾作笔，浮雕盘绣，勾勒水族风情，一出戏六百年，唱不尽淳朴人心中的家国情怀。有这样一群人，他们用手艺雕琢时光，以匠心唤醒千年记忆。炙火铸银，千凿万刻，造就璀璨银韵。

时光晕染出纯粹的蓝，华美的纹，留存鲜明记忆中的符号与图腾，马尾盘绕，甜心镶边，定金定银，绣出立体浮雕。一把刻刀，雕琢600年的沧桑，复色之后，脸子便有了地系的灵魂。大国工匠，成就时间里的非凡。

看着电视里的花，颜色过渡的真自然。

的红烧肉跟在电视里的是一样吗？看着就让人流口水呢。

是乡愁的根，也是时尚的源。没有华丽的包装，只有对生活的热爱。热血沸腾的村超、村马、村 BA， 惊艳世界的村 T、村话，有如天籁的村歌、村舞。文化为魂，群众为基，打响贵州村字号，展现多彩贵州新风采。遍访大街小巷，感受人间烟火气，走进山乡古村，邂逅最美家乡色，跨越重重山河，体验高速平原，游历多彩贵州，遇见更好的自己。行万里路途，看万般变化。

0: 水庙，大丰收，共奋进。
1: 国事千万家，有国才有家。
2: 贵州卫视，打开多彩生活。

0: 磁共振没有电离辐射。
1: 贵州首台 5T 超高场的磁共振的设备预约还是比较多的。
0: 在临床工作中最重要的一步就是要看见自己，这台 5T 超高场磁共振能为后续的治疗方案提供更加可靠的依据。
2: 这么牛的一个新东西引进进来，是不是可以更早的发现一些更小的病灶呢？
0: 很多疾病不是说不能治，而是要早期发现。
2: 我们所有人都去弄一下这个行不行啊？
0: 其实呢，这个完全不用，来到放射科以后呢，听从我们的安排。
1: 做这个项目的检查，它的费用方面差得大吗？
0: 5T 超高场磁共振没有额外的收费。
3: 解密人体显微镜 5T 超高磁共振，本期节目特别邀请嘉宾遵义医科大学附属医院医学影像科副主任于红，带您全面了解 5T 超高场磁共振，为您的健康保驾护航。
1: 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由贵州省卫生健康委员会指导，贵州广播电视台精心打造的生活服务类节目医生开讲。医生开讲，为健康护航，我是主持人许萌。当然首先要欢迎我们两位乐学嘉宾龙龙和杨子，欢迎两位。
2: 大家好，我是对医学健康很感兴趣的谢太阳子。
4: 大家好，我是依旧孜孜不倦学习健康知识的龙龙。
1: 对医学感兴趣，对健康感兴趣，那么两位最近对于我们医学领域有哪些了解呢？
4: 我最近有个小观察，就是我自己认为自己身体还算健康吧，然后最近去这个检查身体的时候呢，拿到一个检查报告单，上面写着让我去做一个核共振的一个复查，不太懂啊，就去问医生嘛，医生就说建议还是看报告上面的这个建议去复查一下。我就在想，这个核共振不应该是危重病患者才应该去做的吗？
2: 之前电视剧里都这么演、
4: 啊、
2: 然后我妈更夸张，我妈腰疼，然后她也被开了一个核磁共振的检查，我妈直接问我她做完会不会掉头发，所以其实在这一块我也有自己的疑问。
4: 就是这个磁共振这个东西它到底安不安全啊、因为它毕竟跟我们的这个
2: 带了个盒子，
4: 对，就觉得，
2: 而且我之前做过，它其实挺恐怖的，耳边一直有那种像噪音一样电流声，而且持续时间很长，所以我就一直觉得是不是这个东西真的对人体不够安全。
1: 相信这个呢，很多朋友应该也有过类似的经历，包括呢在心中也会打鼓，有同样的疑问，到底什么是磁共振，它和 CT、 X 光又有什么区别，到底有没有辐射，为什么医生会建议我们做这样的检查呢？那么带着两位的疑问，今天呢我们也是邀请到了专家来到我们的现场为我们答疑解惑，掌声有请遵义医科大学附属医院医学影像科的于红教授为我们来解开迷惑，欢迎于教授。
3: 于红，医学博士、硕士研究生导师、副主任医师，遵义医科大学医学影像学院副院长，遵义医科大学附属医院医学影像科副主任，中华医学会影像技术分会第十届委员会青年委员，中国防老协会影像专业分会第三届委员会常务委员，中国医疗保健国际交流促进会心血管磁共振诊断学分会第二届委员会委员，中国医学影像技术研究会放射学分会第八届委员会委员，贵州省医学会放射学分会第九届委员会青年委员兼青年学组副组长，遵义市医学会影像技术分会第三届委员会主任委员。
1: 于教授您好，欢迎来到我们医生开讲的演播间，先跟大家打个招呼吧。
0: 主持人好，各位观众朋友们大家好。
1: 刚才啊，我们两位乐学嘉宾提到的这个话题也是大家关注的一个焦点，就是核磁共振它到底是什么，它的工作原理是什么，它和咱们在医院检查的比如说 CT 呀、X 光片呀又有什么区别呢？
0: 好的，我先给各位和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吃一颗定心丸，磁共振没有电离辐射。很多人一听到核磁共振就担心是不是和核辐射有关，其实呢这是一个误解，这里的核字指的是氢原子核，不是核辐射。我们人体约60%-70%都是水，水里面含有大量的氢原子，磁共振正是利用人体内氢原子核在强磁场中的物理特性来成像，它与 X 光、 CT 利用电离辐射成像的原理完全不同，所以现在我

0: 我们在临床上，我们更多愿意直接称它为磁共振，不再强调核字，就是为了避免大家产生误解。
1: 那它没有了电离辐射，我觉得我可以放心的去做这个体检报告上面的这个复查了哈，非常的安全。那还有另外一个问题想问一下这个于教授，核磁共振它在我们检查的过程当中为什么会发出一些声响呢？
0: 磁共振检查时候发出的声音主要来自设备内部的梯度线圈，当梯度线圈快速切换磁场时候，会在主磁场中产生高频振动，就像扬声器振膜振动一样发出声音。所以大家听到的这些声音其实都是设备正常工作的声音，也是获取高质量图像所必须有的过程。我们在检查时候会为患者佩戴耳塞，如果检查过程中有任何不舒服的地方，您可以随时与技师沟通，不必过于紧张。
2: 其实咱们的乐学嘉宾观察的还是很细致的啊。
0: 对的。
2: 那其实我们也在说，就是去医院检查，医生呢会开一些检查的项目，比如说刚才我们也提到的啊，借助一些高科技设备，有 CT， 有这个 X 光的这样一个检查项目，那么包括咱们提到的磁共振，那这些检查到底有什么区别？医生呢在给患者就诊的过程当中，又是通过什么样的一个判断，哎，决定患者需要去做这样一些项目的检查？
0: 主持人问的这个问题非常好，我相信这也是很多电视机前观众朋友们所关心的一个问题。我们放射科在不同的影像检查里面设备各有所长，它就像是一个协作作战的团队，各自承担着不同的任务。我们经常可以遇到医生说让你去检查 X 光拍片，

0: 就像我们在切菜一样，一层一层的对人体进行三维重建，相当于把人体一层一层剥开来看。对于急诊外伤、脑出血，或者是大家比较关心的肺部小结节的发现，都具有很高的价值。那说到磁共振，那这就更擅长于观察软组织结构，比如大脑的组织、脊髓、神经、肌肉和韧带等等这样一些结构，能够提供更加丰富、更加清晰的影像信息。打个简单的比方，如果膝关节外伤，怀疑有骨折，那医生会建议你先拍片，也就是 X 光。如果怀疑是韧带或者是半月板的损伤，那就要检查磁共振了。再比如怀疑脑部有肿瘤的时候，磁共振通常是首选的检查。而对于一些突发的疾病，比如说脑卒中、脑出血、脑梗死，医生往往会先做 CT， 快速进行排查是否有脑出血。所以这三个并不是哪一个检查更先进，哪一个更好，而是医生啊，根据不同的疾病、不同部位和患者不同的病情，选择最合适的检查方式，这样才能更快、更准确地帮助医生明确诊断。
1: 其实说到这个磁共振啊，我们知道贵州有一件喜事儿，那就是遵义医科大学附属医院呢，近些时间呢也是引进了贵州省首台5T 超高场磁共振设备。我不知道两位乐学嘉宾有没有听说这个消息？
2: 有，我有刷到这个新闻，说是这个5T 的这个非常高精尖的这个设备。我理解一下啊，于教授，是不是和咱们这个燃油车的这个动力系统的 T 有关系啊？
0: 嘉宾主持是那个 T 是 table， 是这个涡轮增压。而在医疗上面，磁共振它单位用 T， 也是用的这个 T， 但是它是用的是什么呢？是特斯拉，就是国际上面通用的对磁场强度的一个单位。所以大家在医院里面检查的时候呢，见的最多的就是 1.5T 和 3.0T 磁共振。但是呢 5T 属于超高场磁共振，磁场强度更强，它能够获取更多的信息，更加丰富的影像图像。打个比方，龙龙平时喜欢打游戏吧，你用的是怎么样的显示器？
2: 高刷电竞屏，绝对的，
3: 144赫兹，我记得你跟我说过。
1: 两个都是游戏迷。
0: 所以这个打个比方，所以 1.5T 呢就像普通的高清显示器，它已经能够给你带来比较好的一个游戏体验，图像质量非常清晰。那么对于 3.0T 呢，那么这个屏幕就更加清晰了，可以达到 2.0K。 那么对于 5T 超高场磁共振呢，可以达到 4K 甚至更高。大家可以想一想，这样的一个显示清晰度能够对于影像图像能够提高多大的这个清晰程度，对于我们医生来诊断疾病来讲呢，能够提供更多更精准的影像信息。
3: 于教授，其实我还有问题想问，就是这么牛的一个新东西引进进来，是不是可以更早的发现一些更小的病灶呢？
0: 我们当时引进这台超高场磁共振 5T 磁共振呢，也就是为了解决临床上的一些疑惑问题。那么磁场强度越高，它的提供的专业名词就图像的信噪比会更高。那么我们在影像诊断医生对于图像，尤其是一些细节上面，一些早期疾病上面，帮助医生更加准确地快速地判断病变的位置、范围和性质，这样早发现、早诊断、早治疗，对于临床医生及时干预患者，为我们后续的治疗方案的制定提供更加可靠的依据。
1: 那其实呢，刚才通过医生的科普呢，我们也大概呢从游戏的角度也可以理解，就是我们平时打游戏超高刷不掉帧是吧， 4K 屏看得更清晰，那么放在我们的这个 5T 超高场的磁共振设备上也是一样的，会让我们更快速的、更准确的、更清晰的发现一些之前我们可能看不到的一些小的病灶。那这样的话，我们医生提前发现、提前的去介入治疗，这对于预后是一个非常好的事情。
0: 对，那主持人说的非常对。所以呢，这也是 5T 的几个特点之一吧。
2: 所以说我总结一下，其实就是早发现、早诊断、早治疗。
0: 龙龙说的非常对，越早发现越有利。其实我们现在的医疗条件已经相较于很多年前进步已经是非常非常的大了，但是这个依赖于有一点，很多疾病不是说不

0: 能治，而是要早期发现。你早期发现，治疗效果就自然会很好。如果发现的晚，那治疗效果就不是很好。
1: 扫描二维码关注医生开讲公众号，获取更多健康资讯。扫描二维码关注医生开讲公众号，获取更多健康资讯。
2: 于教授，我就想问，咱们这么牛的一个设备，对脑健康的诊断和疾病是不是有更多更好的这方面的那个优势呢？
0: 这个脑部这个器官啊，是一个非常神奇的一个器官，它应该掌控我们人体的所有的认知、情感和意识，所以在影像界里面，对于脑部功能的探究一直是处于前沿科学范畴。脑的结构非常的复杂，很多疾病在早期只有非常细微的变化，比如像这个图像上面展示的，也就是我们5T 超高场磁共振诊断的图像的一个实例图。这个左边这个图像呢，大家可以看到里面有很多的沟壑，这些沟壑呢就是一种细条状的，我们可以看到局部的放大，这个就是皮层静脉，一个细条的这么红色箭头指向的地方，在传统的 1.5T 和 3T 上面是不能够展示这样的结构的。所以展示这个图像的目的呢，也是告诉大家各位观众呢，脑结构非常的复杂，而 5T 超高场磁共振能够提供这样一些非常细腻的，我们叫做纤毫毕现的一些细节结构，对于一些脑卒中、脑肿瘤、癫痫还有认知障碍等疾病，特别是在微小的脑梗死、脑微出血以及一些细小病灶的显示方面，五 T 超高场磁共振具有明显的优势。
3: 于教授，那五 T 超高磁场它对于咱们这个心血管疾病方面有哪些优势呢？
0: 我本身就是做心血管研究的，因为心脏啊，它是一个特殊的脏器，特殊在什么地方？第一，它是发动机，就像汽车的发动机一样，没有这个发动机就不能运转。第二，它时时刻刻都在跳动。这个心脏的成像一直是影像检查里面的一个重要的检查器官之一，也是一个难点，也是一个挑战。那 5T 超高场磁共振呢，它能够在心脏做的工作呢，它就可以提高更高质量的心脏图像，尤其还可以对于心肌的病变的定量，比如说像这样一张图像，就是我们利用 5T 超高场磁共振检查的一个病人，这个病人呢其实是一个扩张型的一个心肌病，对病人这样的一种扩张心病会导致他的心功能呢逐渐的下降，就是心衰。我们在右边这个就从上到下可以看到大家花花绿绿的这样一个图像的，是在专业上面叫心肌的定量成像，叫 mapping 成像。大家可以看到它里面可以看到心肌，可以一些绿色的、黄色的这样一些结构上面，还可以去定量它，就是我们除了可以定性的程度上面，我们还可以做定量的这样一个评估，这样对于病人的后期他治疗以后然后再来复查，他是不是好了，是加重了还是缓解了，我们有客观的一些科学依据。所以对于冠心病、心肌病还有心肌炎以及心衰等等疾病，能够帮助我们放这个医生，让我们在做诊断的时候呢会更有信心。
2: 于教授，其实我妈妈是一个高血压患者，她也是心脑血管这一块的高危人群，我就想问问咱们这个这么牛的机器对于心脏影像诊断这一块有没有什么更强大的优势让我们知道一下。
0: 现在心血管疾病呢是一个高发病、多发病，尤其是现在讲三高嘛，高血压就是其中一种。那么高血压除了我们传统的测量血压以外呢，那么对于心脏、心肌的病变如果能够早期看到那就最好，而 5T 超高场磁共振呢对于这块呢就有明显的优势。在做心脏磁共振的时候呢，我们会给病人进行这个注入对比剂，注入对比剂以后呢，高血压性心脏病它就有它特别的一些表现，比如说它在心肌里面就会有一些斑片样的一些强化，这样呢对于我们诊断高血压心脏病呢是帮助很大。同时除了高血压以外，还可以诊断一些心肌的微循环的障碍，这个怎么理解呢？比如说观众朋友经常会有这样的一些生活体验，大家表示自己的胸口呢会有隐痛，但是到了医院检查以后发现冠状动脉是正常的，它没有狭窄，那么这个原因就找不到了，到底是什么样的原因呢？患者的症状很明显但是没有查到原因，

0: 这个时候呢，超高场磁共振，尤其是武器这样的一些利器，对于这样的微循环的障碍诊断呢，就有很大的帮助。我们可以在心肌的灌注成像下面可以看到，如果有心肌微循环的障碍，它的心肌会出现灌注缺损，这样对于我们帮助诊断一些超早期的一些冠状动脉缺血疾病呢，有很大的帮助。同时呢，对于一些疑难疾病，比如说心肌的淀粉样变，像一些少见病啊，甚至有一些遗传性的疾病，比如什么丹农氏疾病啊、法布里氏疾病，这样的一些遗传疾病，武T超高场磁共振呢就有很大的帮助了。
1: 谢谢于教授。
2: 好，观众朋友们，您正在收看的是贵州卫视大型生活服务类节目《医生开讲》，医生开讲为健康护航。那么在观看我们节目的同时呢，您可以拿出手机扫描我们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就可以关注到我们《医生开讲》的微信视频号，收获本期节目的全部内容。好的，欢迎回来，这里依然是贵州卫视医生开讲。
1: 那于主任，我想问一下，就除了刚刚提到的脑部还有心脏，我们身体里面还有哪些疾病可以从这个仪器当中获得益处呢？
0: 可以不夸张的讲，基本上你能想到的都能够在武T超高场磁共振上进行检查。当然在传统的3T 或者一点也可以，只是超高场武T磁共振呢会带来更好的一些图像信息啊。我们知道在临床工作中为什么要选择武T 呢？因为武T 呢，它除了能够覆盖到我们从头到腹部、胸部到神经系统，还有关节，就是我们的膝关节、肩关节，还有一些其他手足小关节，因为这样一些关节的地方，它的解剖结构更加的细微，更加的小，所以它需要用到更高的图像分辨率的一些影像检查设备。同时呢，还可以在一些血管检查方面，除了我们刚才讲的心脏，还有脑部血管，还有比如说我们现在可以看到这个图像，这个图像呢就像一个树枝一样，左边的这两幅图像呢是足部的动脉，中间两幅呢是咱们手的一些末端的一些动脉，而右边这倒数第二幅呢是下肢动脉，最右边这幅是头颈部的动脉。大家可以看这个能够做到它的微循环，就是它的远端末梢这些血管都显示非常好，这个是非常不容易的一项工作。我们知道在磁共振的对比增强，我们要打入增强剂，就是我们的镉剂，这个打进去以后才能够有如此好的效果，而且还不能够做到像这样的图像显示质量。而这个呢是没有打入对比剂就可以得到这样的一些血管图像，对于血管末梢的微循环好不好啊，有没有阻塞呀、啊、有没有梗阻啊，脑部血管有没有狭窄，这样是非常帮助很大的，发挥重要的价值，这也是武T超高场磁共振能够带来的重要信息、重要补助。我们知道在临床工作中，首先最重要的一步就是要看见疾病。怎么来看见？第一步就是要精准诊疗，精准诊疗的第一步就是要有精准的影像，就是现在医学发展了，我们有这样好的设备，比如这台武T超高场磁共振，它就能够提供更加精准的影像信息，帮助我们医生们清楚地看到这些病变的位置，它的范围有多大，它是良性的还是恶性的。如果是良性的，它可以观察，可以用一些相对温和的治疗方式，如果是恶性的，那么要进行一些恶性肿瘤的一些切除啊，或者是化疗、放疗等等，所以这样的还能为后续的治疗方案提供更加可靠的依据。比如，它就能够精准地判断病变的边界，这个非常重要的。比如说，神经外科医生在切脑部肿瘤的时候，多切一点、少切一点，对于患者来讲，他术后的功能恢复都是有重要的决定作用，价值在这个地方体现。所以呢，我们武T超高场磁共振呢就能帮助鉴别良性的病变，对于一些原因不明的症状也能够提供更加多的诊断信息，最终的目的就是帮助医生减少误诊和漏诊，减少不必要的检查和治疗，为患者争取更早诊断、更早干预和更好的治疗效果。
1: 刚刚一直在强调早发现、早诊断、早治疗嘛，对于患者而言，就是咱们这台仪器在疾病的

0: 老筛方面还有哪些优势？
1: 这个是我们的观众朋友们最关心的一个问题，他们就关心是不是能够来个全身检查啊。于老师给我预约一个全身五体检查，我发现这个心情是可以理解的。所以这个体现一点是什么呢？就是观众朋友们对于这个疾病的关注度是越来越高，那么对一些疾病的早筛呢，是密切度呢也是越来越高，所以这个关注到这一点是非常重要的。那么回到我们五体操操场磁共振呢，就是来干这个事情的，就是可以帮助我们更早更清晰地观察人体的细微结构，比如刚才我们看到在脑部的一些皮层静脉这些地方到底有没有问题，这个其实就是在做疾病的早筛的工作。这个是对脑血管和神经筛查，对于一些脑卒中啊脑小血管的疾病也可以更早地发现异常，同时对于一些阿尔兹海默疾病帕金森病就这样一些其实它对于人对于周围的整个社会群体的危害还是很大的，
2: 是的，
1: 它是一个家庭的一个负担。这样的疾病通过这样的机器通过这样的功能预测到你能够在3年或者5年甚至多年可能会发生这种老年痴呆啊，这样对于患者的生活预后的改善将是帮助极大的。
2: 听下来它真的很全面啊，这个机器。那于教授，是不是我所有的病我都去医院，我就跟医生说来给我开单，我就要用这个检查，
0: 或者我们所有人都去弄一下这个行不行啊？
2: 合适吗？
1: 其实呢这个完全不用啊，不需要这么说，每一个病人每一项疾病都用这个检查，这个是没有必要的。因为在临床工作中啊，1.5T 和3T 它仍然是目前临床运用中最广泛的设备，这个基本上能够满足绝大部分患者的诊断需求和诊疗评估的需要，而5T 超高场磁共振更适用于一些需要更高图像质量一些疑难杂症或者需要制定更加精准的治疗方案的患者，我们会选择这5T 对它进行检查。具体选择哪一种方式呢，我建议还是观众朋友们听管床医生的，也是来到放射科以后呢听从我们的安排，请大家放心，我们会患者选择最合适的检查方案。
2: 那我还有一个疑问也帮观众朋友问一问吧，就是如果说我牙齿里面有假牙或者说因为骨折啊打过钢钉在身体内，那它是可以做这个磁共振的吗？
1: 我们在临床工作中检查上啊也会发现有很多患者他之前做过手术，他打过心脏支架或者骨折以后打过钢钉，他们也会问安不安全，影不影响检查图像质量，所以答案呢是不能一概而论的啊。因为早期的一些金属的植入物它是有磁性的，那么在强磁场的下面可能会有一些运动的移位甚至于发热，就是这个金属植入物会发热，所以会存在一定的风险。但是现在目前大部分的骨科的内固定的一些材料啊，它都是用钛合金材料或者一些脊柱的钉棒系统，它是属于非铁质性或者是属于弱磁性的。什么意思呢？就是说这个在可以进入磁场里面去检查，但是呢还是要经过我们专业的评估确认安全以后来进行检查。
3: 所以呢大家呢在平时做这个检查的时候也一定要注意啊，就是如果自己身体当中有过这种钢钉植入啊或者是一些心脏起搏器啊有这种情况的，一定要及时的跟医生来沟通啊，告知医生，这样的话呢我们在做检查的时候医生呢也会为我们排除一些不必要的麻烦还有一些相关的影响啊，不要隐瞒病史。那观众朋友您正在收看的是贵州卫视医生开讲，那么本期呢我们聚焦的是 5T 超高场磁共振的机器和设备的使用以及在临床当中的应用。那么大家呢此时此刻拿出手机扫描我们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就可以关注我们贵州卫视医生开讲的微信视频号，获得本期节目的完整内容。欢迎回来。那刚才呢我们在节目当中呢跟大家聊到了我们在做 5T 超高场磁共振，包括我们在做常规的磁共振当中应该注意的一些事项，就是不要跟医生隐瞒病史，特别是当身体当中有钢钉植入啊心脏起搏器这样一些金属或者其他材质的物件嵌入的时候，一定要及时跟医生去沟通，这是非常重要的一部分。
1: 医学影像啊是我们现在医学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我们

0: 医生了解人体内部情况的重要的一个眼睛。离开这个眼睛，现在是不能够，或者是对于人体疾病的诊断呢，是少了一个重要的一个利器。所以无论是磁共振或者是 CT 或者 X 光，它都各自有各自的优势，或者有各自的不足的地方。希望大家呢正确认识医学影像检查这样一些设备，也不必因为什么核磁共振啊这样一些盒子呢而害怕，也不必要盲目去追求某一种检查方式，而是呢要相信我们专业医生的判断，来选择最适合自己的检查方案。随着 5T 超高场磁共振这样先进影像设备的发展，我们能够看得更加清楚，发现得更早，能够诊断得更准，为更多患者呢提供更加精准的医疗服务。
1: 嗯，那在这儿我再替患者提一个问题吧。那现在呢，我们是引进了贵州首台 5T 超高场的磁共振的设备。那这台设备在目前的临床应用当中，您刚才也说了，目前的预约还是比较多的。那做这个项目的检查和做 1.5T 的、3T 的设备的项目检查，它的费用方面差得大吗？
0: 到目前为止 5T 超高场磁共振没有额外的收费，和 3T 是一样的。
1: 那费用相同，它检查更细致，也难怪大家都希望去做这个 5T 超高场的磁共振的这个检查。嗯，那除此之外，我们这个项目包括 3T 的这个项目有没有被纳入到我们现在的医保目录呢？
0: 目前是的。
1: 啊，是在医保目录范围内的。
0: 对对对，这都是根据医院或者医保的政策规定的，对，完全是符合的。
1: 嗯，
2: 扫描二维码关注医生开讲公众号，获取更多健康资讯。扫描二维码关注医生开讲公众号，获取更多健康资讯。
1: 非常感谢于教授的解读啊！通过您的解读，我相信不光是我，还有我们的乐学嘉宾、观众朋友们呢，也是了解到了 5T 超高场磁共振设备它的应用，包括我们说磁共振的这个在临床医学当中的一些工作的原理啊，让大家呢能够放心的去到医院做相关的检查。感谢各位的收看，我们下期节目再会。

0: 科技拉近人与人之间的距离，让生活更加智慧便捷。时代的潮汐奔流不止，创新的力量正涌向未来，让我们一起见证科技创新与科学普及的时代交响。全国科普月，一起同行，共创无限可能。
1: 平时教育孩子不玩火，消防安全要从娃娃抓起，切勿擅自改动燃气管线，长期外出要关闭阀门，冬季使用取暖设备增多，电暖气、小太阳要与窗帘、沙发等可燃物保持安全距离，切不可将衣物直接放在上面烘烤，千万不要在楼道或室内停放电动车或充电。珍爱生命每一秒，消防安全伴一生。

看着电视里的花，颜色过渡的真自然。

烧肉跟在电视里的是一样的，看着就让人流口水呢。

0: 多彩贵州，乐在有朋自远方来。
1: 我不想走了，我想住在这里。
0: 人文交流，细看中国发展面貌。
2: 哇 ，This car is so cool！
0: 文化互鉴，共创一场梦想盛宴。
3: 直接打破了我的票。
0: 文化为桥，美美与共，和和共生。
4: We go！
0: 传播中华文化，共享和谐之美。
5: 碗里的每一粒粮食啊，都是农民伯伯的礼物嘞，要吃掉。
6: 小朋友们，你们知道我们吃的大米是怎么一步一步到碗里来的呢？
7: 老师，老师，我知道，先要耕地，
6: 对，
8: 还要施肥，
9: 还要收割，
10: 最后我们要把它全吃掉。
6: 让老师看看今天谁吃的最干净啊？
11: 这个少来点，
2: 对，不许浪费。

0: 青少年做起，
1: 从身边人做起。
2: 村是乡愁的根，也是时尚的源。没有华丽的包装，只有对生活的热爱。热血沸腾的村超、村马、村 BA， 惊艳世界的村 T、村话，有如天籁的村歌、村舞。文化为魂，群众为基，打响贵州村字号，展现多彩贵州新风采。
3: 健康在你的脚下，健康在你的餐桌，健康在无论多远的地方，健康在每时每刻的保障。

我是李庆庸。这条路啊，我走了整整31年。别人不理解，我却坚持了31年。

0: 世界万物都是充满生命的群体，我们保护它，它们抚育我们，让我们齐心协力，爱护家人，不分你我。
1: 山川河流，纵览古今变迁，文明古道，探索历史脉络，沉睡文物，唤醒尘封记忆，文化瑰宝，溯源中华文明，感悟文明力量，坚定文化自信。

时光如水，洗炼万物，岁月流金，凝铸新生。非遗在历史长河中为一方水土留住根与魂。有衣无银不成盛装，璀璨银石背后是苗族千年的历史与文化。天地生灵，星辰山川，蜡染与自然之中开出繁盛之美。一针一线如有神，马尾作笔，浮雕盘绣，勾勒水族风情。一出戏六百年，唱不尽淳朴人心中的家国情怀。有这样一群人，他们用手艺雕琢时光，以匠心唤醒千年记忆。炙火铸银，千凿万刻，造就璀璨银韵。时光晕染出纯粹的蓝，华美的纹。

留存先民记忆中的符号与图腾，马尾盘绕，甜心镶边，定金定银，绣出立体浮雕。一把刻刀，雕琢600年的沧桑，复色之后，脸子便有了地系的灵魂。大国工匠，成就时间里的非凡。

0: 介意，不可以，请停止。Go！
1: 每天每天都健健康康有活力。
2: 被吸烟，我不敢。

0: 在这里请允许我代表两位新人以及他们的家属对到场的各位来宾
1: 表示衷心的感谢和热烈的欢迎。
0: 现在我宣布新婚庆典典礼正式开始，让我们以最热烈的掌声欢迎两位新人登场。执子之手，与子偕老，这一刻意味着两颗相恋已久的心终于走到了一起，这一刻意味着两个相恋的人终于步入了神圣的婚姻殿堂，这一刻意味着在接下来的日子里不管是风是雨都要一起面对，这一刻意味着这对新人在接下来的岁月里都要相濡以沫，携手一生。

0: 你干啥呀？
1: 是于大河结婚吗？
2: 不是，是我们店里客人结婚。真的假的？
1: 小撒，你怎么来了？他以为你俩结婚。
2: 都急死我了！我告诉你，你要是结婚不告诉我，我就把你婚礼给砸了。
1: 小撒，咋可能啊？我跟大河办婚礼，能不请高师傅不请你吗？
2: 小撒，我今天正忙着呢，没时间接待你。
1: 行，你忙。那。No。
3: 啥呀？给你买的，记得穿啊。走了，慢点啊。我西装、皮鞋，哎呦，这小妹可够下本的呀。
1: 走走走，你先拿回办公室去。
3: 你姐在呢，开什么玩笑？哎呦，
1: 行，挺好。
4: 是吗？
3: 合适。
5: 怎么就这么合适呢？
4: 我也不知道。挺好，挺好的。这个穿上不自在。不自在也得穿，
1: 这穿上多大气，多精神呀！这才有个老板样。哎，你别光顾着自己打扮自己啊，回头给我姐都买几件衣服。
5: 那肯定的。
4: 我这天天在这儿油吃麻哈的，我就穿着工作服就挺好。
5: 敬酒了，敬酒了，敬酒喽！
6: 哎，立冬，哎，我带着二位新人过来给你们敬一杯啊！啊，
1: 立冬啊，真是没想到你能主持的这么好，有两下子。
6: 何止两下子呀，我还有三下子呢。
4: 咱们今天可说好了啊，以后你们俩的婚礼，非我莫属了。
1: 行，到时候一定请您来。
6: 行吧，你们赶紧表示表示吧。哎，好，
1: 来来来。
4: 来来来，
1: 谢谢姐，这次呀，多亏你们帮忙了。
4: 哎呀，
1: 应该的，新婚快乐啊！
6: 谢谢，我们敬你一个，
4: 哎，
6: 新婚快乐，
4: 新婚快乐，
6: 水灵，我单敬你一杯。

0: 姐，这高小撒够猛的呀。
1: 这话啥意思呀？
0: 再这么下去啊，这高小撒早晚得给于大河拐跑了。
1: 不会的，肯定不会。
0: 时代变了，人也变了，于大河也会变的。
1: 那不管怎么变，于大河对我是不会变的。水莲啊，那你觉得你变了吗？
0: 姐，咱们是不是得去看一下来宝哥了？
1: 是该去看看了，也不知道我哥在里边咋样。

0: 于大河，我给你买的衣服你怎么没穿呀？我这样去找你呢，你给我买那么好衣服干嘛呀？陪你啊？那叫陪我啊，纯粹故意给我添乱。
1: 嘿，于大河，我怎么给你添乱了？我跟村秀都没法解释。
0: 你又没干亏心事儿。
1: 解释什么呀？
0: 那你吃饱了撑的给我买东西干嘛呀？
1: 于大河，你懂人事儿吗你？我给你花钱还花出毛病来了，那你以为我愿意给你买东西啊？我那是不想欠你人情。当年你背着我去医院跑丢了只鞋，对吧？我陪你，这回又吐了你一身，都陪你。
0: 那你为什么不当着春秀的面把事情说明白呢？
1: 我跟他说得着吗？行了行了，赶紧还我钱！
0: 怎么还要账呀？
1: 我为什么不能要啊？你欠我3万块钱还没还呢。那前几天你是怎么跟我说的？你怎么跟我爸说的？你都忘了？
0: 小桑，是这样，这些年我是赚了点钱，只是没有搞定甲方的财务科，所以结账一直不顺。为了还你钱，我前几天还专门请对方的刘科长吃了饭，结果还是不行。
1: 你早说啊，早说我陪你吃啊。
0: 人家那么大建筑公司财务科科长，怎么可能会搭理你呢？
1: 怎么，你瞧不起我呀？
0: 不是瞧不起你。
1: 那这样，于大河，我给你要账。
2: 别，
0: 你别要，回头再把工程缴了。
1: 于大河，你自己不给我钱，我去替你要账也不行。那你说怎么办？
0: 我的妹妹，你说你差那点钱吧，非逼我干嘛呀？
1: 我最生气就是你们这句话，我不缺钱你就不还了。你脸皮怎么这么厚呢？你要再这么说，咱就法院见。
0: 哎，你别生气啊，我的意思是说，咱们俩的关系不是外人。
1: 少来这套，我告诉你，我现在是诚心诚意帮你，我的忍耐也是有限度。
0: 那你看哪天，你跟着我去见见那个刘科长。
1: 不用那么麻烦，晚上你约他吃饭，美尼姆斯。
0: 啊？
1: 美尼姆斯西餐厅。

0: 啊，还西餐啊？
1: 你这么请人家吃包子，人家去吗？这什么这？别整天穿的跟个要饭似的，给我穿西服啊！哎，哥哥，
2: 来了，
1: 哥，
2: 坐下说。
1: 你咋样啊？好不好？
2: 挺好的，三个月咬咬牙就挺过来了。饭店咋样了？
1: 饭店挺好的，恢复正常了。我们还加了婚宴，你放心吧。
2: 那就行。我现在在厨房里帮厨呢，等出去了，炒几个拿手好菜给你们尝一尝。
3: 好，哦，来宝哥，这是我跟春秀姐给你带的你的一些换洗的衣服，我一会儿交给管教，你记得找他拿。
2: 谢谢啊，沈玲儿，替我跟苏立东正式道个歉。谢谢他。
1: 哥，我下个礼拜还来看你啊，你有啥需要你就跟我说，我给你带来。
2: 不用，这啥都有。
1: 你在里边就好好的啊，听点话。
2: 春秋，水灵照顾好。
1: 你放心。

0: 今天穿的还像点样，看上去有点老板的架势。
1: 吓我一跳，你啥时候来的？
0: 我也是刚到。哦，对了，那天着急啊，忘给你买领带，我从我爸这儿拿了一条。颜色还挺搭，会系吗？
1: 不会。
0: 那我先给你系，回头啊我再教你。
1: 要不然不系了吧，这个勒脖子。
0: 别动。哎，你干嘛呀？
1: 让外人看见多不好。
0: 就你想得多，扎个领带怎么了？

0: 我自己来。行吗？
1: 嗯 ，OK， 完美。
0: 那这样，我在这儿等刘科长，你先进去。
1: 那我做主啦。
0: 你做主。
1: 嗯。
2: 我爸呀去外地出差了，我妈去外地演出了，这个家里就剩我自己一个人。哎，
3: 好，谢谢，谢谢李总。
2: 你过来真不用这么客气，咱们都是自己人嘛。
4: 那叔叔阿姨不在家，你咋吃饭啊？这几天？
5: 这不是有你们送的包子吗？
3: 那你还想吃点啥呀？
5: 有这满口香啊，就足以了。
4: 那就这样，兄弟。他们不在家呢，我管你饭，我们天天给你送，咋样？
5: 哎呦，那可太感谢您了，春秀姐。
3: 东哥，你今天咋没出去玩啊？真难得。
5: 我不瞒你俩啊，这肚子呀，到现在还没好全乎呢，不然我那帮兄弟早来找我了。
4: 真是的，李东，因为这件事儿，让你吃苦了。反过来呢，你还这么帮着饭店，我这当姐的心里真的过意不去。
5: 你们跟我姐呀，比亲姐妹都亲。

0: 所以我就像你们的亲弟弟一样，这件事我说过很多次了，翻篇了，以后不用再提了。哎呀，
1: 立冬，你呢替我给兄弟们花了这么多钱，所以这钱啊，你必须得收下啊。
2: 姐，这钱我上次就没收，这次更不能收了。
1: 立冬，这是春秋姐的一片心意，你就收了吧，别客气。
2: 对，你得收下啊。
3: 那我就听水灵的，收下了啊。那就对了。
1: 哦，对了，上午我们去看了马来宝，他让我替他向你道歉。说
3: 到这马来宝啊，让他在里边待仨月，我心里也挺不得劲儿。
1: 但为了保住饭店，好像也没有更好的办法了。这事跟你没关系，不怪你啊。
4: 春秋姐，我知道你心里一直有条路。等我以后厉害了，我也给你这条路啊，添几车沙子，铺几车石头。好，有你这句话，姐心里就高兴。谢谢兄弟。
5: 法师干拼，
1: 请您慢用。
5: 嚯！ 这么高档，我都不好意思了。刘科长，您就别谦虚了，谁不知道您是建筑公司的财神爷？多少人烧香上供都来不及，初次见面来，小妹敬您。
6: 嚯，大哥，你这小妹够厉害呀！
7: 刘哥，小妹年轻，说话鲁莽，您多担待啊。
4: 大恒，人家刘科长正夸我呢。 叫你这么一说，就感觉矮人三分，有种卑躬屈膝的感觉。就算咱有求于刘科长，也不至于这样，您说对吧？
5: 小妹说话不爱听。
4: 那您把我敬您的这杯酒喝了呀，我这一直举着呢。

0: 刘科长，您请用。
1: 好。
0: 刘科长啊，您别光顾着自己吃啊，那大河刀叉都不会用。您是哥，您帮着培训培训呗。
2: 小梅，你没提前培训大河呀？
0: 嗨，说实话，我也就吃过一回。
2: 那好，我就讲讲这道菜。这道菜是法式鹅肝披，鹅肝披取上等肥美的鹅肝，在波尔多红葡萄酒里浸泡，去掉肝的腥味，然后由大厨炮制而成，口感嘛，细腻丰富，鲜咸香浓，微微带着一丝肝本来的苦气。
0: 啊，是这样。大河，吃啊。
2: 这个牛排嘛，用的是小牛的里脊，鲜嫩多汁，我喜欢五成熟。
0: 大河，人家刘科长啊，真是位美食家呢。
3: 刘哥，你看我跟您混这么长时间了，算是白混了，我敬你一杯啊。
0: 这说明什么呀？说明你没下功夫，说明你拿刘科长当外人了，自罚。
1: 啊，对，我自罚。
2: 哎，大河，别看小妹今天第一次见面，说话句句在理。
0: 是啊，刘科长，于大河呀，一直跟我抱怨，说您不给他结账。哎，你踹我干嘛？刘科长，您别笑，我要是你啊，就这榆木脑袋，我也不给他结啊，我得给我朋友啊，您说是吧？
2: 小妹，说实话，我也是头一回遇到你这样的姑娘。
0: 那您说说，我给。

0: 年的第一印象是什么感觉啊？
1: 感觉很复杂，其实挺简单，就一个字，真。
0: 六姐活得那么累，说实话办实事儿，害人之心不可有，防人之心不可无，您说是不是啊？
1: 大哥，这小妹妹将来能干大事，遇到她是你的福气。来，小妹，我敬你一杯。
0: 谢谢刘科长敬我这杯酒，今天咱们见面啊也是缘分。说实话，他呀欠我30000多建筑材料款，我是一直都要不出来，这才逼得我实在是没办法才冒昧打搅您。过去于大合作的不到位的地方，以后刘科长，不，刘哥，哎，接下来看我高有啥吧。
2: 好，
1: 于大哥，不管我有多难，一周之内我让你拿到支票。
3: 谢谢刘哥。小撒，谢谢你啊，这是还你的货款。
0: 这就完了？
3: 啥意思啊？
0: 我帮你这么大一忙，你一句谢谢就给我打发了。
3: 啊，那你说想吃什么想喝什么哥以后都满足。
0: 真的？
3: 男人说话撂地砸坑，一言九鼎。
0: 你听就不是真心的，不理你了。
3: 小撒，这回我算是服你了。你说你年纪不大，社会经验挺丰富啊。
0: 嗨，我这点社会经验哪有你们这帮大叔丰富，我就是不按套路出牌。这人啊，地位越高他就越壮，我就说真话，无情地扒下你们的伪装。
3: 有道理。那咱说好了啊，以后我公司的账你来管。
0: 嚯，你不怕我给你卷包啊？
3: 我不怕呀。
0: 那工资怎么给？
3: 你还有工资？
0: 废话，谁给义务啊？现在会计多火呀。
3: 你那建材公司挣的比我多，美女老板给我打工，说出去不好听吧。
0: 行了，你别为难。嗯，这样，每年呢你给我买2套新衣服，再来2套化妆品，就当工资了。
3: 那成。
0: 走。
4: 干啥去？
0: 刚才呢我逛街看上了一件衣服，正好你给我一付工资了。走啊。
5: 你说你这资金这么紧张，你给我买这衣服干啥呀？
3: 这不是把账要回来了吗？我早就想给你买一件像样的衣服了。
5: 你摆平刘科长了？
3: 摆平了，彻底摆平了，以后再也不会压我款了。
5: 那可太好了。我说嘛，你今天这满面春风笑盈盈的，
3: 也想你了。
5: 好看吗？哎，我还真没有这样的衣服。
3: 这穿上的感觉啊就是不一样。
5: 咋不一样啊？
3: 漂亮，大气，好看。
5: 花多少钱买的？
3: 这不重要，你喜欢就好。
5: 那这么贵的衣服贴我身上，我能不喜欢吗？
6: 陈兄，你现在好歹也是饭店老板了，
3: 以后待人接物、迎来送往的，必须穿得有档次，自己有自信，别人才能瞧得起。再说了，这也是对顾客的尊重。
5: 哎呦，这小话一套一套的，咋的啊？高晓萨给你灌输的吧？
3: 没有没有，进城这么多年了，我也在学习进步嘛。
5: 你说的这些道理呢我都明白，但你说咱们这挣俩花仨啥时候是个头啊？啥时候能攒够钱？啥时候能修成挂月路啊？
3: 如果省吃俭用攒钱修路，那一辈子都修不成。
5: 不管咋说，谢谢你。
3: 好看。
7: 于大河，高晓萨来了，你赶紧招待一下。
3: 他怎么来了？
7: 你问我，我问谁啊？
5: 去吧。

0: 咋样？好看吧？
1: 于大河给你买的。
0: 啊，
2: 你下去看看吧，看看就知道好看不好看了。
0: 啥意思啊？嗯？
3: 你干嘛？我来是给你女朋友饭店捧场，你这人怎么不知好歹？
1: 于大河，过来。你过来。
4: 春秀。
3: 哎，于大河，你也给春秀姐买了这身衣服？
4: 那当然了，我也不能光给你买啊。
3: 春秀姐，于大河给我买这身衣服的事儿告诉你了吗？
0: 当然告诉我了，我俩啥关系啊？他啥话都跟我说。
3: 那就好，我来呢就是想让你看看我这身衣服，既然你都已经看到了，他也都跟你坦白了，那我就走了，拜拜。
4: 这孩子，
1: 你还不赶紧上去？于大河，你够能耐的呀，阴一套阳一套的，这要高下不来，我俩还被蒙在鼓里呢。
4: 水灵，你能听我解释吗？
1: 你解释什么呀？你就是把我姐当傻子。
4: 春秀，是这么回事啊，小撒一直跟我逼债，我没办法了，就约了建筑公司的刘科长，没想到小撒真有本事，愣把刘科长摆平了。
5: 弄了半天，刘科长不是你摆平的？
4: 也算我摆平的。结账之后，小撒不依不饶的，非让我感谢他，让我给他买件衣服，我就买了这件衣服。
1: 哎呦，我做贼心虚了，觉得对不起我姐了，给我姐也买了一件。
4: 我早就想给你姐买衣服了。
1: 你少来这套！你现在就坦白，你跟他高小撒到底有啥关系啊？
4: 我跟高小撒啥关系都没有。我发誓啊，如果我跟高小撒有什么出格的事儿，我出门被车撞死。
5: 行了，发那样誓干啥呀？水灵，不管咋说，大河给我买了这么贵的一件衣服，咱应该感谢他。那如果大河没给我买，高小撒也没提，那咱是不是永远都不知道啊？
4: 你看，你姐那么信任我，你就别瞎猜测了。
1: 哼，也对，我狗拿耗子多管闲事儿，我吃饱了撑的，我有病。
4: 春秋。我就是怕你多想才瞒着你，我跟小撒真的啥都没有。
5: 大河，我相信你对他啥都没有，但你心里应该明白，高小撒对你啥都有，而且你能保证今后对他依然啥都没有吗？
4: 他那是胡闹，要不是看在师父的面子上，我早就跟他翻脸了。
5: 小撒帮了咱们这么大一个忙，咋感谢他的都不过分。但是，我确实穿不了这么贵的衣服，正好，商标没摘，也给你叠好了。退了吧，楼下挺忙的。
4: 春秀，

0: 姐，走心思了吧？
1: 我走啥心思呀？
0: 跟我还装傻充愣，真没意思。睡觉。
1: 生气了？
0: 不想理你。
1: 陪我说会话。
0: 不说。
1: 不说是吧？说不说？
0: 说说说。
1: 这衣服勒着。
0: 好。
1: 你说，大河不会真的喜

0: 魂各有洒吧。我觉得啊，于大河至少不讨厌高潇洒，人家城里姑娘，家庭又富裕，人又年轻漂亮，积极主动，还能帮助于大河。你要是于大河，你能讨厌他吗？
1: 是，我也觉得高小撒挺活泼的性格。
0: 所以呀，姐，你不能再盲目自信了。
1: 那你说我咋办呀？那于大河和老高是师徒关系，师徒如父子。要这么说的话，人家高小撒和大河这就属于兄妹啊，那兄妹之间正常来往我也干涉不了啊。
0: 要我说，最好的办法就是你俩赶紧结婚。
1: 现在结婚？
0: 是啊，现在是最好的时候了。你想想啊，饭店走上正轨了，咱们呢也不用像以前那么辛苦了。再说了，我们的年纪也不能再耽搁了。
1: 可是之前我俩已经商量过，约定好了，不修成挂月路，我们不结婚。
0: 你们那只是彼此的一种激励，那要一辈子修不成，还一辈子不结婚啊？再说了，结了婚也能修路啊。姐，你这一辈子不是只为了修路而活的，别的生活你不要了。我今天说一句你特别不爱听的啊，你能不能放弃修路？
1: 那不能，我这一辈子只想干好这一件事儿，修成挂月路。我的命早就压在这条路上了。你说要不是为了修路，咱为啥要进城啊？咱为啥要吃这么多的苦，开了这个铁姑娘饭店？我回去陪我爷不好啊？
2: 你就这么死心眼一条道走到黑，于大河早晚得被高撒给拐跑。
1: 不会的，肯定不会。
0: 怎么不会啊？这也就是于大河，要换别的男的，谁能十几年如一日的陪你去修路啊？我要是于大河，没人拐我也跑了。
1: 那你啥意思啊？啊，于大河要是有一天跑了，责任全在我。
0: 一个巴掌拍不响，你有主要责任。姐，我问你啊，要是于大河现在离开你了，你感情上受得了吗？
1: 一定受不了。
0: 所以啊，结婚是最好的办法。
1: 那你说，一个男人要是心不在你这儿了，他就要跑，结了婚就能留得住他吗？

0: 于总今天好清闲呀，开始主动约会了。怎么样，我挑的这地儿不错吧？
1: 啥不错呀？啊，我今天得好好批评批评你。
0: 想约我就直说呗，还找这借口，你可真逗。
1: 我严肃地跟你说啊，你以后不许去马春秋的饭店，更不许去没事找事儿。
0: 什么叫没事找事儿啊？我高小撒是那样的人吗？
1: 你就是想造成我跟春秋之间的误会，看我们俩吵架分手，然后幸灾乐祸。
0: 你小点声。我幸灾乐祸干嘛？我趁火打劫。
1: 啥趁火打劫呀、啊？这不是胡闹吗？我是看在师父的情分上，我让着你，我惯着你。但你别蹬鼻子上脸啊，我于大河的忍耐是有限度的。
0: 于大河，你这是要跟我翻脸是吗？期末杀驴过河拆桥是吗？
1: 小撒，我错了啊，哥求你了。你看哥现在都这么难了，就别在哥跟春秋之间捣乱了，行吗？
0: 我告诉你，就算咱俩成不了，我也要把你俩搅和散了。
1: 不可能，你就死了这条心吧。
0: 什么不可能？怎么就不可能？我就不明白马春秀他哪儿好，他根本就配不上你。于大河，你再这样跟他过下去，

0: 你活生生把自己耽误了，你知道吗？耽误我啥呀？哥都混成啥样了，赚着钱了吗？最后还不得靠你这个妹妹帮我要账？
1: 那都是暂时的。我爸跟我说过，你是个能屈能伸的大丈夫，将来一定能有出息的。要不然啊，我才看不上你呢。
0: 我谢谢啊，我谢谢你对我的肯定。
1: 我也郑重的告诉你，你是拆不散我跟春秀的，你也别再纠缠我了。你赶紧找一个自己喜欢的对象吧，结婚嫁了啊！
0: 于大河，我是没人要了，我这辈子是嫁不出去了，是吗？追我的同学就有一答，只要我今天点个头，你明天就能参加我婚礼，你信吗？
1: 我信，我真的信。那还等什么呀？赶紧挑一个呀！ 咋了？你咋不说话了？反正我该说的、不该说的我都说完了。要没啥事儿，我就先走了。啥意思啊？
0: 你数落完我，你拍拍屁股就想走了，
1: 门都没有。那你还想干嘛？
2: 我饿了。好，我请你。水灵儿，哎，你去趟苏叔叔家，我打了点饭，你给黎东送过去。
3: 行，姐，其实我昨天就想说这事儿呢，没好意思提。
2: 这有啥不好意思的？哎呦，这事儿你就应该替我想着。你说立冬一个人在家没人做饭，咋吃饭呀？再说了，人家帮男多大一个忙啊，送点饭顶个啥？哎，那我上去换个衣服啊。
1: 好，你把工作服叠好了啊。
0: 知道了，姐。
1: 哎，你怎么在我来这儿了？
0: 这不是饭店吗？你不是饿了吗？
3: 我不想在这吃，咱们走吧。
1: 过了这个村就没这个店了啊！你吃还是不吃？
2: 吃就吃。
0: 春秀，哎，
1: 我带小撒来咱们这儿吃顿饭，你给安排个包间。
2: 欢迎小撒，那就一号包间吧，
0: 来瓶酒。春秀，菜你给安排一下吧。
2: 进去吧。
4: 啥情况呀？没啥情况，赶紧去吧，一会儿饭凉了。哎，好。酒，小炒鸡，那行，菜就已经全部上齐了，你们看还需要点啥不？
0: 春秋，你先去忙吧，我在这儿陪小撒就行。
2: 行，哎，慢用啊。

0: 姑奶奶，赶紧吃吧，啊！
1: 你什么态度啊？
0: 我咋了？
1: 有你这么请人吃饭的吗？鼻子不是鼻子，脸不是脸的，我欠你的呀！不吃了。
0: 我错了，我不催你了，你慢慢吃，想咋吃就咋吃，行吗？哎，大中午喝酒啊？
1: 不是你说让我想咋吃就咋吃吗？姑奶奶，我今天郁闷，借酒消愁不行啊？
0: 行，我惹不起你，你喝吧。
1: 我喝就我喝，我看你是一见到马春秀你就怂。
0: 小三，难得有这样的机会，我给你讲讲我跟春秀之间的感情，你想听吗？春秀是马来宝的爷爷从山沟里抱

0: 东哥，外面好像有人敲门。
1: 会吧？会不会是老爷子回来了？不可能，这会儿他回不来。你去看看去啊。
2: 东哥，
0: 没事儿，你们接着玩。
2: 好嘞，好嘞。
3: 东哥，
0: 沈凌，你怎么过来了呀？我本来还想叫你呢。
1: 春秀姐让我给你送点吃的，怕你不好好吃饭。
2: 你人来就行了。你们里面在干嘛呀？赶紧进来看看。怎么样？这是在干啥呀？
1: 假面舞会，没见过吧？
2: 没有。我这个先给你放这儿了啊。
1: 记得吃啊，我先走了。
0: 哎，你们走啊，大家都等着你呢。
1: 来，游起来啊，水灵！你就随便你不行了，挺好的，水灵跳的好不好？

0: 贵州卫视，打开多彩生活。
1: 喂，李二帅，周末晚上去黄金档烧烤吃点烤鱼，喝点酒嘛。要得要得要得，晚上见啊，拜拜。
2: 这一片以前可能都是那种工厂嘛，然后现在工厂没开了，然后就改造成这种类似于烧烤，
3: 好像就是这一家开始的嘛。
4: 对，相当于像烧烤小镇了。
5: 我是申洁勇，大家都喊我申二娘。
6: 哪门人？有没哪门人哈？哦，
7: 干就干嘛，谁怕谁呀？
8: 我喝酒我都死了。
9: 哎，我的帅哥可以可以，带回去做老公就带回家了。
10: 不干了，你们谁？
5: 我就要有两种烤鱼，一种是大鱼，另外一种呢是小鱼。大鱼是鲤鱼，至少要两斤以上。大鱼有很炭烤的香味，肉非常嫩。小鱼是鲫鱼，30两左右。小鱼腌和烤的时候要刷上不一样的香料，该香该香嫩。

0: 成都专门坐高铁过来的，
1: 本来说去那边吃的，然后他们都觉得这好吃，然后就来了这儿。
2: 哇，我吃烤的会比较少，以前可能都是红烧的。
0: 它是口齿留香，让我觉得我吃了一次，我会想二次。
3: 一个人一个劲道，它小的叫湘西，它小的就配这个。它大的呢，
4: 就要配这个拼片出来，
3: 就要配这个。嗯，
5: 他小于一些心血的火云运动的精神小伙。膝盖定要把水晾干，也小于切给小于抹上液，这样抹料的时候会更入味的，鱼翅也会变软。珍珠百味夜包第一位，抹香料的时候更重要的是鱼肚和鱼身要抹匀净，小鱼才能噎透，烤出来的味才更巴适。
6: 这个问题不透露了，
7: 为什么不能讲呢？
6: 这是我的秘密噻。
5: 把腌好的小鱼放在冰箱保鲜3个小时，晚上就等客人来烧烤。小鱼烤的时候还撒上一层不一样的香料，这个香料要更香一些，可以自己吃的。不喜欢吃鱼的客人也建议吃香料。最后要把嘎香嘎香的小鱼端给客人，客人夸我的味道好，我会更开心。
8: 烤小鱼的话，主要是它的一些干香的一些东西。
9: 用炭烤出来的东西，它肯定它的那个口感各方面就不一样。
1: 鱼皮很脆，
7: 因为它烤的比较干，所以它的香味就会比较浓。
3: 说不好吃假的噻。
5: 烤大鱼是新鲜的鱼腩，不用腌就可以自己上炉烤。大鱼很重，一般是我和老公在烤，烤一条呢要需要8个小时，还要保证外酥里嫩。烤的时候要一直翻看，不能焦，鱼皮金黄金黄的时候鱼肉也要熟了。这个呢就要靠我十多年的烧烤经验，烤好的大鱼加上我亲手熬的紫水儿，整个矿机上找不出更好的。酱汁差不多要熬10个小时左右，再刷上藿香、豆豆儿、葱葱等多种配料，烤大鱼的口味就非常的丰富。大鱼酱汁的配方跟小鱼一样，不还是不得让你们晓得更多，管你有多少问号。
8: 烤大鱼的话，它主要是一个调料的味道，除了鱼肉的嫩和鲜之外，就更多是厨师赋予的一个味觉上面的感受，
10: 比较入味，然后吃的感觉松软嫩，
11: 就是喜欢吃他们家的。四川人本来就喜欢吃麻辣的这种东西，所以说它味道来说，相当于来说更接近我们的口味一点。
5: 小鱼和大鱼的香料是我的多家配方，所以呢，每天早上起的时候我就在市场挑选香料。时间长了，市场上的老板我们都很熟悉。
12: 你老公呢？
13: 从火了，
12: 近这段时间你给我调教的好是吧？
5: 但还有一个秘密哦，我喜欢交朋友，就连买东西的人也会到我店里消费。
12: 一二三四，你好久没过吃过烧烤了？
14: 我们找不到第二个。
12: 我说在峨眉山，我是第一个最豪爽的人，找不到第二个了。
14: 你说就算
12: 不起。
14: 哎呀，说那些。
5: 除了自己亲手做才放心，更重要的是能接到他们。
12: 我来跟他帅哥做。

0: 感情在。
1: 我到这里来，
2: 主要是感情
3: 在嘛。他是我们认识很多年很多年，关系都很好。嗯，就包括我现在做这个生意，他一直在光顾我的生意。
4: 我老公，这个我弟弟，这是我的闺蜜和她老公。
5: 这个菜跟南门人一样，美美。最后还是你比较成功，
3: 有你们我才成功的起来。
5: 来，徐文，徐文，干杯！
6: 这样吧，工作很慢。
3: 哎，来呀！开心最重要。
7: 我经常吃宵夜，我经常和我的亲朋好友一起吃宵夜。五哥，因为他是我生命中最重要的人，从开始到现在一直都是。我喜欢你，五哥。
8: 还是一家人一起嘛。
9: 和我儿子吃宵夜。我儿子。
10: 我想和方林一起吃宵夜。最需要就是安慰的时候他也在，只要我一个电话他都会来，不管我在哪儿都会来找我。
11: 我想和妹妹一起吃宵夜，因为我和她一起长大，我想和她一起长胖。
12: 十年以后我跟我女儿还是在这儿吃宵夜，我觉得这是最幸福的事情。
13: 喂，出来吗？叫个小明子，你说啥子？我在屋里想蛮久了，搞快点搞快点。

0: 叫下什么名字？今年我50岁。
1: 包括第一个肉子啦，第一个肉子是的啊。下面打牌，让你尝试人民吧。我的性格，我觉得就是代表武汉人的性格。
2: 非常之爽，
3: 他有点像那个的功夫里面那个包子婆的感觉。
1: 还几刀啊？放哪几刀？我想的是，
0: 有么子数么子。
1: 吃很多年了，觉得就味道一直很棒。就是一口就可以把它吃出来，然后骨头也跟老分那么开。
0: 每次来都会点这个凤爪。
1: 最招牌的是凤爪，无骨凤爪，大概是2003年的时候研究出来的，味道独特。记住啊，炖之前比较匀，炖之前要准备好炖鸡爪的调料。 八锅肥皮，酿酱香一，重要的是当然是配皮了，我发明的配皮。然后就是炖鸡爪了，把鸡爪放进高压锅里面，再放调料，倒点水，高压锅能很快的炖软鸡爪。 再加上这些调料啊，鸡爪有了肉香味，炖的时候最重要的是时间。

0: 好以后，鸡爪子很烫，必须要先晾一下，然后煎鸡爪的指甲，不然起的时候忙个把嘴巴划伤。
1: 就是在疫情改善啊，就是很多顾客都打电话我，哦，小明姐你怎么还没开始啊？还没开始啊？又不起了，又不起了。每份打包写上每个人的名字，他点的模式，他点的模式，他点的模式，全部一分类，然后开车子送到他们小区门口。
0: 那个时候点鸡爪的人比较多，炖好了最好要炒一下，放调料。这些调料也很常见，特别加一个花椒，因为武汉这边的湿气比较重，加这个能够去湿气，然后就可以放进鸡爪炒了。最关键的是要小火，要小小火能让它入味，不能用大火，要保留鸡爪最好的颜色跟它的状态。炒鸡爪

0: 但没什么技巧，就是要放锅放得轻一点。
1: 之前吃的就不太一样，这个鸡爪很软，
2: 比较软糯香，
3: 味道其实是蛮那个的，
2: 很
3: 精美，而且蛮香，
4: 蛮软糯啊。
5: 对啊，它有两种吃法，一种就比较好，放点香锅这样子。

0: 个就是这个凤爪入口即化的秘密，靠的是我多年的经验，
1: 就是那种爪子烧起来那种香味，我就有那种经验了。我从来不是看人家只想时间呐，或者么子，那个味道一去啊，我就光火。
2: 可以吃个火烧，行，那咱们十分钟以后见啊。
3: 我叫刘桂英，
4: 三月要分手了吧，姐？
3: 保定凑合人吧，反正都是凑合刘着火烧是吧？哎，都叫刘姐，叫刘姐多吧？小姨发的。哎，有叫阿姨的，有叫奶奶的。这里要吗？
4: 叫他们谁过来给我沏壶水来，沏杯水。
5: 天上龙肉，地下的驴肉，这是有名的，这是。
6: 炉火烧主要吃这个驴肉，咱们也不知道它那个配料是怎么弄的，但是就是很香。
3: 过程就是说。哎，没得休，比如天就是四点多吧，就起来就把肉煮出来。第一步就是说把调料放进去，佐料将近二十来种吧，配比吧就是特别重要。你就是多一种别的，就是味儿出来以后就不是这个味儿了。
4: 商业秘密吧，
3: 把老汤锅煮开，煮开以后就是说把这肉放进去，煮成这么。三成熟吧，这是大火煮，再下来以后再压锅呗，就是说小火，小火就是说煮开了以后再焖这一宿吧，就可以出锅了。多少年的那个汤了吧，老汤就是说味儿好吧。
7: 他们家驴肉还是挺好吃的。
8: 我就喜欢吃驴肉，肥的，我爱吃肥的，
9: 肉肥瘦的，有时候板肠，板肠肉，
10: 个儿大。肉香，
11: 现在肉要出锅了，焖煮了一宿，鱼身上的部位哪块都特别特别香。这块是肋板，排骨那块，腱子，脖头，脖子上面的肉，板肠，特点的人特别多。
3: 驴肉都是肥牛，铁汤油特别多。
12: 红薯淀粉，那团粉。加肉汤，加那个肉末、葱姜，就是其实驴肉门子。
4: 吃到纸了，吃到纸了。
13: 他这火烧是什么？外焦里嫩，基本上来了以后，不是说我要什么样的滚了，他一搭配就给你搭配了。
4: 这是八个火烧是吧？八个八四十，这是一百二。
3: 驴肉火烧或者是，哎，一个肉一个火烧，就是两者差一个都不行。
14: 它的火烧吧，就是好在哪了吧？火烧片刚打出来特别脆，而且上层那个肉啊，那个上层咬的都是一点不带差的。
13: 关键它这火烧是什么？外焦里嫩。
15: 这儿的火烧忒好吃。
8: 个儿也大，两个都是新鲜的火烧，
9: 还不错。我吃的火烧当中是。排得上前三个，
16: 哪们的火烧在保定来说算是个儿最大的了。
3: 一个火烧个儿大吧，再一个就是说特别软。
17: 我们把做火烧叫打火烧，
3: 打火烧那个磨油特别重要，都是磨的油。

0: 碾成球以后上成烧银子一打它就成了饼了。内火了吧，打火了，这叫打火烧。把火烧打薄一点，要不是火多厚。这难顶哪儿，这都有那个难顶吧，手撑特别重要。慢慢撩着麦，不能哈不溜，就是打一点麦一点。再盛上8成熟的样子，现在还差一点火，把火烧放在叉子上面，放进炉子里边烤几分钟，这样打出来火烧外焦里嫩，特别好吃。外焦里嫩吧。驴肉剁碎，加进现打的火烧里边去。驴肉、驴杂都能加，加好了吃一口特别香。
1: 每周都会再来这家吃一次吗？
2: 三十来年，都一直到现在，
3: 吃了那40年的那个味儿没变。
4: 保定的传统就是驴肉火烧，两只手拿着，大口的去咬它，我觉得是最幸福、最满足的时刻。
0: 把这盘子过来，没盘子了。
5: 20、30，一共30。
6: 第二轮过来了，啊，刚才点了一轮了。
7: 啊，在他们家吃了，哎呀，小食堂也有了。
2: 澡堂子旁边那会儿就开始吃
8: 啊。我母亲说特别的开朗，经历了好多事儿，她就是现在特别豁达那种。一个是带着我们两个孩子，然后不仅把账还清了，而且给我们帮助我们成家立业什么的，世界之有万好。然后她如果是不来这儿吧，总会感觉着少点东西。
0: 给你分着呢啊。
9: 我妈妈一个人操持这个店挺辛苦的，我特别感谢我妈妈，希望她以后能少操心，也去跳跳广场舞，旅旅游，好好享受享受生活。
0: 火烧打好了，倒好喝。累肯定累，累就是说看着孩子们刚接管，是吧？特别成熟吧，是吧？再一个就是说客人都认可，多给你干干呢，把关吧。我就是说店要交给孩子们，我肯定就是说祖国各地吧，大江南北。第一天上北京，天安门。
10: 我觉得我应该感谢我的父母，因为是父母把我带到这个世界上来的。然后我觉得我从小到大就生活得很幸福。前任吧，因为有很多遗憾吧。
11: 我就想感谢我的爱人吧，就是从最开始工作，然后什么都没有的情况下，就非常愿意嫁给我。对啊，对，就一直铭记在心吧。3个女儿，幸福。
12: 我小学6年级的时候，特别感谢我的数学老师，因为我5年级的时候转了一次学，6年级就在一个完全陌生的一个城市，所以当时就是很无助。他会去让我升国旗，对于一个小学生来说，其实是很有荣誉感的一件事儿。那我呢，刚刚去到那个陌生的环境，老师就让我去当这个护旗手。其实老师出于对我的一种关心，让我就是更加自信一点吧。我觉得在这件事情上，他对我就是鼓励挺大的。

0: 观众朋友您好，欢迎收看贵州新闻联播。今天是2026年9月10号。
1: 首先来关注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0: 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丁仲礼率队到我省调研。
1: 省领导参加所在选区人大代表换届选举投票。徐林、

0: 李炳均、赵永清、马汉成等在各自选区参加投票或委托他人投票。
1: 贵州大力发展以数字化为特色的电子信息产业，加快资金、人才、应用场景等要素集聚。今年上半年，计算机、通信和其他电子设备制造业增长15.6%，是全省规上工业增速的2.8倍。
0: 我省10家企业亮相2026北京服贸会 ，AI 智算、智能冶炼、文化演绎等贵州优质服贸案例，寻求合作新空间。
1: 各地接榜挂帅农业项目纷纷开展秋季测产，结果喜人。
0: 下面请看详细内容。
2: 牢记嘱托，感恩奋进，坚定信心，苦干实干，坚持以高质量发展铜烂全局，围绕四新，主攻四化，在中国式现代化进程中展现贵州新风采。
1: 9月8号至9号，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民盟中央主席丁仲礼率队到我省调研，民盟中央副主席王学成、省人大常委会副主任王世杰参加活动。
3: 调研组一行先后前往安顺市普定县喀斯特生态系统国家野外科学观测研究站、贵州众星丰源蚕业有限公司及石墨化治理种桑模式示范点、白眼镇李后村、关岭自治县岗屋镇中心村、黔西南州贞丰县等实地调研，与专家学者、基层工作人员深入交流，听取喀斯特石墨化治理与生态演变总体情况汇报，详细了解研究站运行机制、研究成果转化以及石墨化区植被恢复等情况。在听取相关工作情况汇报后，丁仲礼对贵州石墨化治理成效给予肯定。他指出，石墨化地区往往是生态脆弱与民生困难叠加的区域，要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坚定不移走生态优先、绿色发展之路。他强调，贵州作为全国石墨化最集中的省份，要依托科研力量，探索适配本地的治理路径，充分发挥科研平台和科技人才支撑作用，推动生态修复与民生改善协同推进，为喀斯特地区石墨化治理提供可复制、可推广的贵州经验。民盟中央、省人大常委会办公厅、安顺市、黔西南州有关负责同志陪同调研。
0: 9月9号是贵阳市县乡两级人大代表选举投票日，省委书记、省人大常委会主任徐林参加他所在的南明区第49选区省委机关投票站投票，选举南明区人大代表。省委副书记、省长李炳均、省政协主席赵永清分别在贵阳市云岩区8个沿街道第6选区省府居委会投票站、第3选区市北路居委会投票站投票。省委副书记马汉成、省委常委、省人大常委会、省政府、省政协有关负责同志及部分离退休省级老同志等在各自选区参加投票或委托他人投票。
3: 在省委机关投票站，学林听取有关选举事项说明及候选人情况，将选民证交给工作人员核验并领取选票。在写票处认真填写后，走到红色票箱前，郑重投下自己的一票。学林指出，人民代表大会制度是我国的根本政治制度，依法行使选举权和被选举权是人民当家作主的重要体现。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坚持和完善人民代表大会制度的重要思想，深入践行全过程人民民主，扎实做好人大代表换届选举工作，加强换届选举全过程监督，确保选举工作风清气正，确保选出人民满意的代表。据悉，贵阳市县乡两级人大代表换届选举将通过差额选举方式选举产生县级人大代表2274名、乡级人大代表4489名。 9月9号，省政协主席赵永清在贵阳市走访社科界委员，调研哲学社会科学工作情况。他表示，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哲学社会科学工作的重要论述和考察贵州重要讲话精神，坚持二位方向、双摆方针、两创原则，努力推动哲学社会科学创新发展，为贵州高质量发展和现代化建设

0: 贡献更多智慧和力量。省政协副主席张光奇、孙发、秘书长张欣参加。赵永清来到省社会主义学院、省社会科学界联合会、贵州民族大学、贵州大学，详细了解学术研究、智库建设等情况，并召开座谈会，同委员专家交流。他表示，要坚持正确政治方向，着力深化党的创新理论体系化学理化研究阐释，坚定四个自信，积极为党和人民数学立论，加强理论创新，推进学科体系、学术体系、话语体系创新建设，加快构建自主知识体系贵州篇章，强化问题导向，立足本土，扎根实践，紧紧围绕国家和贵州重大战略需求，开展前瞻性、针对性、储备性政策研究，健全体制机制，构筑学生、学术、学科一体综合发展体系，营造风清气正、互学互鉴、积极向上的学术生态，充分发挥政协专门协商机构作用和社科界委员带头作用，凝心聚力，助推贵州哲学社会科学高质量特色化发展。
1: 下面来看政务简讯。
0: 9月10号上午，省政协召开巩固拓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成果工作座谈会，省政协副主席赵德明出席会议并讲话。
2: 从被称为工业大米的基础电子元器件，到前沿人工智能垂类应用，贵州持续发挥数字经济比较优势，大力发展以数字化为特色的电子信息产业，加快资金、人才、应用场景等要素集聚，不断培育壮大数字经济发展新动能。
0: 在贵阳顺洛迅达电子有限公司生产车间内，一颗颗被称为工业大米的毫米级电感正在接受 AI 智能外观检测，单台设备每分钟最高可以检测1600个产品。目前最小尺寸0.6×0.3毫米产品已实现稳定量产，需要在比头发丝还细的线上完成精密绕线、焊接和涂覆。为什么电感器被称为工业大米？手机、电视机等的信号放大以及滤波，新能源汽车的电子设备运行等都离不开电感器，市场前景广阔。这家公司每年要生产50亿只片式电感器。
3: 我们在市场的占有率的有15%左右。从行业的这个发展来看 ，AI 的算力、光通信啊，这些新兴领域将成为我们下一步的在这个电感上的这个新的一些增长点。
0: 企业于2015年落地贵阳高新区，目前已成长为国家级专精特新小巨人企业，成为贵州电子元器件制造的骨干企业。今年贵州明确提出打造数字产业集群，加快发展算力、数据、人工智能、电子信息四大产业，并明确提出要大力发展以数字化为特色的电子信息产业。今年上半年，全省计算机、通信和其他电子设备制造业增长15.6%，是全省规上工业增速的2.8倍。其中，电子元件增长26.5%。电子设备制造业不断壮大的同时，贵州正在通过搭平台、聚资源，让更多的数字经济产业聚集。今年7月30号成立的贵州魔术工厂，定位为贵州人工智能产业的首发地、聚集地、策源地和试验地，目前已经集聚来自上海等地的企业17家，覆盖算力基础设施、模型开发、数据服务、智能终端等多个环节。在这家从事法律科技服务的企业，记者拨通 AI 电话律师，不需要案件选择，系统就能通过连续对话追问事实进行法律研判。
4: 我在酒店里面摔了一跤，这个医药费应该由哪个来负责？
5: 那您现在最要紧的是先把当时的情况记录下来，比如地面滑的位置，有没有警示牌？
0: 目前这套 AI 电话律师已经在多个地区上线，单日电话量突破38000次。
6: AI 电话律师第一个就是秒级接听，能主动追问，去回溯厘清这个法律事实，精准的法律研判，智能的监控，它能识别各种主流的方言。我们是看好这个贵州在我们全国数字经济发展这个版图当中的重要地位，感受到了那个贵州的各种优势，人力资本优势，政策红利优势。我们注册营业执照1天就注册完成，快得像闪电一样。
0: 而在工厂的另一边，一场特殊的面试正在进行。坐在评审团对面的不是求职者，而是一家家希望入驻模

0: 树工厂的人工智能企业，企业带着技术、产品和应用方案接受评审，寻找落地机会。目前共有50多家企业表达了入驻意向。
1: 主要是围绕大模型垂类应用、算法点对这一块的企业，我们是希望把贵阳这边优质、丰富、低成本的一些数据和算力的一些资源给到这些企业。预期今年应该会有30家企业落地。
2: 东数西算，贵州解决的是算得快、算得省。东模西用要解决的是用得上、用得好。从纯算到用算，贵州的角色正在从算力仓库变成 AI 应用工厂和模型试验场。明年生态企业做到30家，营收做到3亿，后年60家以上，6亿，翻一番，让贵州不只只有算力的高地，更有 AI 落地的高地。
3: 正在北京举行的2026年服贸会吸引了90个国家地区和国际组织到会设展，超过1830家企业线下参展，贵州有10家企业参展，寻求合作新机遇。
0: 贵阳前前科技公司是一家专注于人工智能智算综合服务的企业，今年是首次参会。开展首日，不少专业从业者前来咨询了解该公司 AI 创作平台。
4: 现在我们主要涉及高端算力租用、人工智能那个智慧农业实景的那个应用场景，也会去那个其他国家展馆去找一些合作。
0: 贵州民航产业集团旗下多彩贵州航空运营的知知串飞服务模式也吸引了众多专业观众咨询。目前全省已开通10条知知串飞干支联动航线，今年该航线网络已直飞航班近4000架次。
5: 知识串飞作为一种空中巴士，把飞行、娱乐、吃住等等都串联在一起，让来我们贵州旅游的人们感受到便利和舒适。
6: 今年的服贸会首次把中国服务的创新成果放到了展馆的 C 位，这标志着中国正努力从全球服务贸易的参与者向规则与标准的制定者、引领者转型。展区现场展示的140个案例，汇聚了数字服务、文化创意、民生服务等方面的最新成果，其中就有来自贵州旅美设计研究院、贵州文化演艺产业集团、遵义市演艺集团3家企业的服务案例。
0: 贵阳旅美设计研究院的智能旅冶链系列关键技术，依托 AI、 大数据和数字孪生技术，改造传统经验链旅模式，生产一吨旅的平均用电能耗可节约340度，故障诊断准确率达99.5%以上，多项关键指标提升至国际行业领先水平。目前该技术已经运用在国内外10多个电解旅项目。
7: 投资更省，运营成本会更低，能耗会更低，最终使企业得到一个绿色低碳的一个效果。
0: 遵义演艺集团依托国家级非遗杂技技艺与黔北酒文化资源打造的大型杂技剧《大国酒魂》，目前已在欧洲、东南亚、美洲的多个国家展演，成为贵州特色文艺剧目市场化出境交流的标杆。
8: 服贸会为我们文化出海呢搭建了一个非常好的平台，我们也想持续的拓展我们的国际文化市场，把我们的贵州故事讲好。
9: 今年是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由中央宣传部组织开展的庚戌长征精神奋进复兴征程记者再走长征路主题采访活动近日在江西启动。
0: 来自全国的媒体记者团首站来到长征出发地于都县，参观中央红军长征集结出发地，探访长征前夕毛泽东同志旧居等红色遗址，走进当年红一军团渡过于都河之后的第一站潭头村，看当地如何依托红色资源与富硒沃土打造全国乡村旅游重点村一元村。
10: 我们潭头村环境优美，空气新鲜，小花园住得很舒服。现在我们潭头村的富硒大米、富硒蔬菜销去的香港、澳门、中国等地，价钱很好，收入增加了。
11: 还记得小学语文课本里的那口红井吗？吃水不忘挖井人，时刻想念毛主席。
12: 这口红井位于瑞金沙洲坝，过去沙洲坝常年干旱缺水，百姓喝水十分艰难。1933年，毛主席带领红军和乡亲们一起挖井，为当地的百姓解决了饮水困难。
11: 一口红井见证着深厚的军民鱼水情，也时刻提醒我们要饮水思源，不忘初心。
0: 本次主题采访活动为期四天，采访路线以当年红一方面军走过的路线为主，主要覆盖江西、湖南、贵州。

0: 四川、陕西等15个省区市，媒体记者将深入挖掘红色历史资源，重温红军长征苦难辉煌的壮阔历程，展现90年来长征沿线发生的巨大变化，引导广大干部群众传承弘扬伟大长征精神，走好新时代长征路。同时，广电总局将组织全国广播电视媒体配合开展《薪火相传我们的长征故事》全媒体报道。
1: 一路走一路看，也一路感动。这次的媒体行想更多的挖掘红色的故事和细节，在传承红色的道路上贡献自己的一份力量。
2: 这两天的一个行程我收获很多，跟当地的人对话，了解老区的一些新的发展，我希望可以把它记录在我们的镜头当中，把伟大的长征精神讲给更多的人。
3: 入秋时迎丰收，贵州各地水稻、玉米、水产养殖接榜挂帅项目传来测产好消息。自2022年以来，全省持续深化农技人员创新创业机制，以接榜挂帅行动破题，上千农技人才走出实验室，扎进田间地头，助力产业增产，农民增收。
0: 在国家级水稻制种大县黔东南州岑巩县，大型收割机穿梭在高产示范田间，农技人员同步进行实割实测。
4: 采茶的品种是花生油382，每亩实收香菇358.3公斤，干谷亩产250.8公斤，按照每公斤14元订单收购价折算，亩产值3500元左右。
0: 今年以来，当地借力基层农技人员接榜挂帅行动，在集成施肥新技术、肥料新产品、施肥新机具三新技术基础上，推行精准施肥新模式，有效破解传统种植中施肥粗放、长势不均、产量不稳等问题。今年岑巩县水稻制种面积达5万余亩，预计年产粮种1100万公斤，产值突破3.1亿元。在遵义市播州区鸭溪镇金中村，专家组对接榜挂帅玉米高产竞赛示范田开展实收测产，结果显示示范田加权平均亩产达930.65公斤。
5: 专家经常来田间地头教我们那个种，包括些长势特别好，真的是能丰收。
0: 当地紧盯喀斯特山地玉米生产短板，选用高产品种优迪899，坚持良田良种良法良机四良融合技术。
5: 通过机械化种肥同步合力增米，每亩达到4000株以上，特别适合山地玉米高产攻关试验示范。
0: 铜仁市毕江区华石乡的接榜挂帅加州鲈鱼设施养殖项目也传来好消息，当地标准化示范养殖水体超4000立方米，基地采取智能监测、水体调控、围水循环利用等生态养殖技术，有效解决水质不稳定、病害多发、产量波动大等难题。今年经专家现场抽查实测，每立方米水体鲈鱼产量达32.22斤，实现产量提升10%以上，养殖综合效益提升15%以上的目标。
6: 从设施调试、苗种循环到水质调控、病害防控都上门指导，智能化的养殖设施呢，降低了不少养殖风险，鲈鱼长势喜人。
7: 后续我们会梳理形成标准化养殖技术规程，给中边养殖户提供可持续的技术样板。
8: 今天，中央宣传部、教育部联合发布2026年最美教师，贵州交通技师学院汽车工程系教师王庆入选。多年来，他坚守职业教育一线，用知识和技能帮助孩子们走出更广阔的人生道路。
9: 在贵州交通技师学院的实训车间，王庆正讲解喷枪参数。他经常向自己的学生强调，喷枪不是简单的机修工具，而是工人们手中的画笔。
10: 我带着团队呢，研究了一套旧件复活的工艺。一块叶子板原来喷一次就废，现在呢可以反复使用5到8次。喷漆不只是单单的修修补补，还能做出艺术来。
9: 王庆出生在石阡县的大山里，2010年考入贵州交通职业技术学院。2015年，他凭借优异成绩和过硬技能，成为职业教育实训老师。教学中，他发现传统喷漆技术已非常普及，想让学生有更宽的出路，必须引入新赛道。于是开始潜心研究当时在贵州还几乎处于空白领域的彩喷技艺。
11: 王老师经常跟我们说，同样是大山里走出来的孩子，为什么我能用技能改变命运，难道你不可以吗？这句话给我很大的鼓励。

0: 在王老师的带领下，我也不断的学习和努力，找到了自己人生的方向，也成为了一名老师。希望把王老师教给我的东西教给更多的学生。
1: 凭借独创的彩喷技艺，王庆先后获批领办省级和国家级技能大师工作室，创立起独特的职业技能课程体系和培养团队。在他的指导下，学生们先后获得国家级一等奖4个、二等奖4个、省级一等奖17个。
2: 王青老师在我们训练的时候，对我们非常严格，很注重每一个细节，也让我们取得了很多的好成绩。
3: 最美教师呢，不是美在荣誉，我希望用自己的经历激励更多的学生，通过技能改变命运。
4: 第15届中国贵州国际酒类博览会临近，来自世界酱香白酒核心产区遵义仁怀的60余家酒企正全力备战。
5: 此次展会精选2款优质产品参展，我们探索了威士忌2种饮用方式，纯饮和调饮，适配不同的年龄段、不同圈层消费者的口感需求。
6: 酒博会期间，每天2到3场直播，每场聚焦5款产品，线下安排了8到10名工作人员驻场。
7: 通过产品创新、场景创新、业态创新，仁怀大力推动白酒产业多元化、差异化发展。这家公司推出的新款露酒，以酱香酒为基底，融入折耳根、柠檬、薄荷等草本原料，覆盖更多消费人群。目前销售额已突破1000万元。另一家酒企则选用酱香基酒搭配鲜果原汁，打造特色酱香果酒。通过线下体验门店、场景化运营模式，覆盖贵阳、昆明、大湾区等重点市场，
8: 以场景化运营激活终端消费，持续践行卖酒向卖生活方式的转型路径。
7: 以守正为根基，以创新为突破，仁怀持续推动酱酒产业提质升级。截至今年上半年，当地已有9家酒企推出22款创新酒类产品，
9: 不断丰富产品谱系，覆盖不同年龄段、不同场景的消费人群，为酱酒产业开辟新的增长空间。
7: 今天渡河记 BOX 全感互动空间在贵州长征文化数字艺术馆首发，贵州红色教育和红色文化传播又添新样本。该空间运用 VR 技术、六自由度动感平台、声光电环境特效系统，打造沉浸式体验场景。首发项目为飞夺泸定桥，体验者带上 VR 设备后，化身红军战士，全感官沉浸式体验安顺场决策、飞夺泸定桥等环节。
10: 它的音画、小道具上面的设计感、水雾啊、风扇，让我们观众的参与感更强，身临其境。
11: 我们会开发更多的，比如说是不是水、长津湖、淮海战役啊，把红色故事通过 VR 讲述出来。
12: 纵览媒体关注贵州，下面来看一下各大媒体都在关注贵州的哪些新闻。央视集中关注贵州多地秋收景象，铜仁印江、毕节等地通过机械化作业、订单收购、农技服务等措施，保障粮食稳产丰收。黔东南州雷山县把丰收的喜悦变成了乡村趣味运动会。
7: 今天是第42个教师节，贵州各地通过典型宣讲、教研互访、感恩实践、文体活动等多元形式，致敬人民教师，弘扬教育家精神。同时，扎实开展一线走访慰问，倾听教师诉求，落实暖心举措，营造尊师重教的浓厚氛围。2026黔旅工匠文旅融合高质量发展专题培训班黔西南州专场近日在兴义开班，207名学员将在5天时间内通过理论授课、实践实操、交流研讨，提升专业能力。
13: 赛动黔景2026奔跑贵州山地跑系列赛贺章站暨阿西里西高原山地越野赛日前举行，来自全国各地的2000多名越野跑爱好者在平均海拔2300米的

0: 现代城市的外观越来越相似，青岛却一直保持着自己的气质。我们的山东风味故事就从这个海滨城市开始。
1: 呦呦呦，你看你看，这就吃错了，
2: 所以得
3: 一抠门，
1: 这菜不会流汤了，美好吗？哦，很甜，
3: 鲜甜，
1: 我刚才想稍微优雅一点不行？
3: 吃烧烤优雅不行？
0: 新朋友小李，金融从业者，今天他主要来推销中国青岛和他的美食。不过吃来吃去，几道菜都是我熟悉的。
3: 满脸上来了，
1: 满脸
3: 正鱼刺少，
1: 对，那猪蹄筋儿
3: 一咬还很香，辣炒嘎啦，
1: 辣炒嘎啦，
3: 嘎啦还有做法是那个微波，
1: 说嘎啦一生只嫁两个人，一个是辣椒，一个是微波炉啊。
3: 陈老师，今天我给你带了一个神秘的小礼物，你看像什么？
1: 虾酱，
3: 红岛的嘎辣油、蛤蜊油。
1: 哦，这是不是有点像那个南方的蚝油？
3: 差不多，差不多。
1: 这个味道很冲，有点像鱼露的味道。
3: 对，
1: 就你说嘎辣油，我吓着了，因为我们小时候有一种护手霜叫嘎辣油。
3: 对，
1: 很鲜啊，
3: 鲜甜，我们身边的朋友基本都见不到这个东西，
1: 青岛人自己都，
3: 对，只有红岛那边有这种做法。
0: 红岛离市区不到30公里，地处胶州湾最内侧，这里风清浪小，海水咸淡适中，营养丰富，是社恐的蛤蜊偏爱的避风港。红岛蛤蜊是青岛人的执念，个头不大，但壳薄肉肥，有出类拔萃的鲜甜。无论白灼、爆炒还是凉拌，都能把它最美好的一面展示出来。红岛还保留着一种少见的做法，取出肥美的蛤肉，炖煮到汤色变白，再滤出原汤，小火慢熬。10斤蛤蜊只能收获

0: 一小碗油，这是风味的精华，也是海边人家的智慧。
1: 还有点焦糊的味道，能感觉到海风阵阵吹来，但是不是那个特别爽的海风。
2: 对，海边还有人点了一把火。
1: 对，就有点狼烟的那个感觉。
3: 这是我们青岛特色的青岛打宝。
1: 打宝，我年轻的时候能吃五个。
3: 我年轻的时候也能吃五个。
1: 你现在还年轻呢。黑饺子应该也就20年的时间啊，
3: 对，新的
1: 感觉是两个青岛，你看，
3: 其实看这些建筑都有德国的这个风格，
1: 对，
3: 红瓦绿树，这边是这个骄傲总督府，是最早的青岛的市政府，
1: 我觉得叫骄傲总督府特别好，青岛人特别骄傲。
0: 丰富的物产，充满活力的经济，这都是青岛人骄傲的资本。不过纵观山东，青岛又是座相对年轻的城市，要更全面地了解山东风味，还得深入齐鲁腹地。
3: 青岛既然背靠海洋，那其实就是美食荒漠。
4: 最好吃的是啥？是海鲜。你海鲜好吃，那是因为人家海鲜自己好吃。
1: 对，
4: 就你鲅鱼水饺好吃，那是人家鲅鱼自己好吃。
3: 你跟水饺有什么关系？
5: 我们
3: 对啊，我们濑户、吉纳、菏泽，它这是抗龙门这一块。山东北还是抗龙门这一块，是西南、山东那一块的。好吃一小口，
0: 不长不短。对山东美食的理解，每个人都有不同的角度。脱口秀演员何广智是今天乡村大集的向导，他觉得自己对鲁菜有独到的见解。
6: 这集挺大的，跟我小时候赶的集差不了太多。这酱菜有很多挺好。
4: 这个听说您认识吗？这个叫大疙瘩。
1: 疙瘩菜
4: 要想好吃，它特别考验刀工，然后那个丝儿切得特别细。
1: 这全都是活的时候叫无精，这就是它生前。新疆叫恰马骨，东北叫不六可。
4: 我有一个朋友，他家的猫叫不六可，他跟我说是一个咸菜的名字。我一直不懂什么咸菜，是原来是这个。
1: 一模一样。
4: 那他家的猫在我们那叫大疙瘩。
1: 对。可以开始看了，可以看。
4: 陈老师感觉就是一个当地人，还顺便指挥了一个交通，直接融入本地。
1: 我们家离这儿和你们家离这儿差不多远。我上次给你留言不是说吗？你在小北那儿做饭，
4: 被这个专业的看到了，我都有些不好意思了。我说了一些大话啊。
0: 在我留言的那条视频里，广智把家乡的一种食物称作鲁菜巅峰。导演组今天就给我们安排上了。
3: 这好，这有个棚子。
4: 要一碗胡辣汤和一碗豆汁儿，你说这奢侈的生活，你敢想？
1: 就是，
4: 这是真的，你敢想？都来
1: 下不下？下不下你的那个咸汤？
4: 跟我那个对，这跟我那咸汤很像。但区别是我那里边的菜，
1: 换有菜，
4: 菜比这多一点。我可能不放海带，放别的。
1: 我们是有海带，海带是标配。这我们叫麻糊汤和这个胡辣汤也是两种汤。我估计我的北京的同事都喝不惯这个汤，我是特别能喝惯。
0: 没吃几口，我们已经聊了好几种汤，与其叫汤，不如说更像古代饮食中的羹。质地粘稠，外观差不多，配料有所不同，但都是咸鲜口。这种食物在黄淮地区，甚至更广泛的北方都很常见。在广智的老家菏泽，被叫做咸汤。
4: 像是你要是去我们那儿的话，我推荐你一定要喝一个那个槐花汤，
1: 槐花
4: 咸。

0: 好多人都爱喝的原因就是它只有在四五月份槐花开的时候才能喝到。嗯，限定款的，每年就那俩月你能喝到，基本上可以说是咸汤里的王者。
1: 嗯，从你的说的我能感觉到对老家的那个爱。其实有时候我们做美食的，我们就会看的就会更残酷一点，因为我们从小吃这个东西长大的，我们的舌头的记忆和我们肠道的菌群一吃上这个东西它就特别容易消化，
0: 所以我就不爱吃那些米其林，那不好消化你知道吧，我爱吃点便宜的。
1: 我们都是黄泛区的，我们的食物也都是这样的，都是这种糊里糊涂的，然后放在一起一煮就好，不挑任何的原料，几乎所有的都可以进去。
0: 我一直以为是我们咸汤比较包容，其实就是没得选，就他可能就是家里就是只有这个东西，你要做就是。
2: 黄泛区简单说就是历史上因黄河泛滥遭灾的地方，这条大河的中下游地区都是平原，落差小，河流曾多次决堤改道。今天山东省会济南就在黄河的南岸。
3: 这段是那个济南这个黄河比较窄的地方。
1: 最窄的地方。
3: 对，
1: 应该是我见过的最窄。
3: 对，最窄地方。
1: 90年代，黄河北岸整个的全是就是这个长相。
3: 70年代末我来的时候，我第一印象就到了济南，那个民居的房子啊，全都是黄土。当时我很纳闷，我说怎么这么厉害呢？后来我经过了一个春天，我才知道，就是在那个春风一刮，这个黄河这个尘土啊，全都飞扬起来了。
2: 赵建民一直从事山东饮食文化研究，他告诉我，要在食物里了解山东，黄河是绕不开的话题。上百万年间，黄河携带巨量泥沙在下游形成冲积平原，可以说没有黄河也就没有山东疏松肥沃的宗壤。
3: 山东现在这个流经黄河有9个地势。那么这样就带了一个什么，我个人以为是最有代表性的或者是产量最高的品质最好的小麦的生产区。说山东就成为黄河流域当中麦作文化的核心区域。
1: 是的，
3: 因为小麦生产量大，极为长，所以老百姓呢在日常生活当中就创造了以小麦面粉为主体的各种面食产品。
2: 按赵老师的说法，应当去日常生活里体会山东面食的丰富。

0: 这么大的锅饼，你好，多长时间能出来？我买一个。这要活多长时间？面，和面、压面、半个小时。哇，这应该活得一两个小时。那得多好吃啊！
1: 重达3.5公斤的面团，徒手很难驯服，需要借助杠杆的力量。揉面看似简单，但如何让面团的延展性达到峰值，每个人的理解不同。吴师傅的经验是按压300次。

戳几个针孔，方便空气排出，面饼会更加服帖。厚重的锅盖边也预留空隙，让水汽散发。

0: 一个半小时后，一张直径半米的锅饼出炉，外表焦脆，内瓤紧实。
1: 多少钱？
2: 得过秤。
3: 15一斤。
1: 哇！30的。
3: 轻点吧，再给你备好点。
1: 怎么样？
3: 好吃。麦香味。
1: 对，就是麦子的香味。
3: 嗯，别去居然皮了又不是啊，反正是个脆，
1: 好
3: 是吧？
4: 太烫了，
5: 太烫，等一下，看
4: 一二
1: 三四，
5: 可以可以。
0: 更多游客会被锅饼外观的硕大吸引，但只有北方人才能体会其中咀嚼的快感和麦香的浓郁。山东人很会利用小麦面粉的物理特性，冷水和面，不加酵母，醒面后擀成薄片，抹油重塑。油旋儿轻盈酥松，还有油脂带来的满足。不同发酵程度的面团搭配出三合面，先烙再烘烤。薄脆、绵软和香酥三种不同口感集中在一个小小的烧饼里。瘦高的馒头蒸至全程不塌软，靠的是老面发酵和山东特色的呛面手法。外观只是其次，紧密劲道、层层叠叠的内瓤才是精髓。馒头还能以更复杂的样子出现，胶东话叫花饽饽。特定的造型对应不同的节日，也涵盖了人生的不同节点。新生儿百天，长辈挑选了几种吉祥图案，长命百岁，年年有余，虎虎有生气。小麦面粉经过巧手装扮，已经超越了食物本身的意义。上世纪90年代，我来济南最频繁。那时和当地同行一起工作，每天能喝到一碗羊汤是非常难忘的记忆。
3: 那就直接光喝羊肉汤算了。
1: 对，喝羊肉汤，吃个饼吧。
3: 来两碗羊肉汤。
1: 油饼啊，油饼也要。
3: 对，油饼也要。
1: 人家都是自己取，你是有人给你端来。在济南的美食的地位很高。
3: 没有。
1: 你是我们团队做节目第一个戴墨镜的。
3: 我眼睛受。
1: 我知道。
0: 王老虎，我叫他济南王家卫，也拍片儿，拍吃的。
3: 因为山东的羊汤很多，我基本上都吃过。你这么看，就以前齐国和鲁国的，你沿着它这个分界线呢看的话，往东清汤的多，往西这种浓汤的多，
1: 这汤也太白了吧！
3: 实际上，这个白汤和鲁菜那个吊那个奶汤，是一个道理，就大火。这个是菏泽那边的，
0: 又是菏泽，爱喝汤的何广智老家。菏泽羊汤有很高的辨识度，主要是它迷人的

0: 白色汤头，这需要先猛火急攻，再炖三个小时以上。羊肉中的脂肪在蛋白质的包裹下形成稳定的悬浮微滴。当然，这是理科生的解释，文科生简单，只有四个字：水乳交融。事实上，山东各地都有羊汤，而且都是当地的区域性骄傲。
1: 喝完羊味的，就可以放点辣椒，让它浓郁一点。
2: 吃到一半放点辣椒，相当于再给一脚油。据说你在做山东的饮食影像田野调查。
1: 对，我更多的也要从当地的风土风物入手，最后才推到它的风味。
2: 其实鲁菜说起来，我感觉会更被山东人自豪。
1: 对，
2: 你为什么不更多的去研究鲁菜呢？
1: 我觉得鲁菜应该传承的是鲁菜那种对食材的记忆的是那种严谨，那种认真，那种用心。并不是传承哪几个菜下来，是要把以前的那种对待食物，就是真的精益求精的。相反，现在在下面这种小县城啊，他们老魏传承的就挺好。为什么？那就吃这个。
0: 老虎用自己的理解回答了鲁菜传承的话题。在这之前，我也请教过赵建民老师，
3: 若和当年鲁菜在全国的影响相比，今天鲁菜啊，在中国整个的餐饮的戏份里面扮演的角色好像就没有那么重要了。最繁华的时候，北京前门八大楼全部都是鲁菜。那今天北京最繁华的地方 CBD 好像就一两家鲁菜。您对这个？
4: 我对这个看法是这样的，从晚清到民国，一直到解放前的70年代之前，这段时间鲁菜确实很辉煌。但是我个人以为呢，它那种辉煌和那种特殊的历史地位是不正常的，这种历史地位，我因为那个时代是一种就是不正常的一个畸形发展的一种。
3: 这个我们能播出去吗？
4: 我觉得可以。那么我觉得现在的鲁菜啊，我们有的人说鲁菜什么落后了，鲁菜怎么着了，我不这么认为。我觉得它回归到它历史正常有的地位了，它不再是一统天下唯我独尊。清宫没有了，孔府也没有了，孔府的主人也没有了，
3: 对，
4: 它没有了生活的土壤，没有了为这群人服务的那种基础的生存空间了。
3: 哎呀，赵老师说的太好了，就是实际上饮食是我们生活的一部分，
4: 原本
3: 就像你唱山歌的人，他不再用山歌去谈恋爱了之后，这山歌就只有剩下表演了，
4: 他失去了灵魂了。
3: 对，他
4: 就形成了一个形式了。
3: 对，他也不会改变。
4: 对。

0: 这套操是出自《黄帝内经》，特别适合啊咱们日常养生，疏通全身气血。那我们先来说第一组，拍两腋。哎，我们看一下，就是这个腋窝啊，大家看一下，就是这个位置，两腋左右两个这个位置啊，对应的它是什么？是我们五脏中的肝脏，咱们的这个肝经啊，正好从这里头经过。那肝是干什么的？肝是主情绪、主疏泄的。那下午的一点到三点这个时间啊，拍是效果最好的。怎么拍？我教你们啊，先左后右交替拍打，各五十下，大家跟着我学啊。这样，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好，我们左边拍完了，我们交替在右边，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好，我们拍到什么样呢？腋窝微微的发热呢就行了。经常的这拍一拍啊，心里呢就不堵得慌，身体呢也轻松，情绪都会变得平稳了。
1: 家人们，如果你也想跟着老师学习这套八虚拍拍操，现在就拿起手机，扫一扫屏幕二维码，添加微信，就能不花一分钱领取这套养生拍拍操课程一整套，同时还能领上一把新一代草本艾绒经络拍，给大家快递到家。每天跟着老师拍打八虚，简单好用，一学就会。每天拍打15分钟，相当于养生馆专业通络调养。现在扫码直接领，每日限额300份。
2: 我就扫了个码，这八虚拍拍操完整课程和这把草本艾绒经络拍就直接给我送到家了，一分钱没花。
3: 每天跟着拍拍操，拍八虚，浑身通透又舒坦。
4: 艾绒经络拍。
1: 不少中老年朋友总莫名浑身不舒服，说不清具体哪里疼痛，整日浑身发沉，晨起懒得起身，久坐肩背僵硬，腰腿沉重，时常胸闷气短，体虚乏力，胃口差，睡不踏实，稍一动弹就疲惫不堪。
0: 那家人们好，那今天呢我就来教大家啊，第二式拍两肘。这两肘就是什么呀？胳膊肘内侧的这个肘窝，那这个位置对应的是什么？是我们五脏中的心脏和肺脏，管的是咱们的心肺火气。那怎么拍呢？我们还是先左后右，怎么拍？各30下。那我教一下大家啊，大家看一下，我们就这样，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好，我们再换一个，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哎，我们就这样啊，左右相互交替的各拍30下，你感觉到啊微微的发热呢就行了。那么最佳的拍打时间是什么呀？是中午的11点到1点。
1: 家人们，如果你也想跟着老师学习这套八虚拍拍操，现在就拿起手机，扫一扫屏幕二维码，添加微信，就能不花一分钱领取这套养生拍拍操课程一整套，同时还能领上一把新一代草本艾绒经络拍，给大家快递到家。现在扫码直接领，每日限额300份。
5: 这款草本艾绒经络拍，每天呢坚持拍打15分钟，从头到脚一身轻松。
2: 每天呢跟着拍拍操，坚持啊拍打疏通经络，身体也舒展了。
3: 每天拍一拍，身体越来越健康。大家抓紧扫码领一把吧。
6: 我之前啊，每天跟着网上就徒手做这个拍拍操，每天就是拍拍手臂，拍拍大腿，但是啊，拍的时间长了，这个手酸胳膊疼了，坚持了2-3天，我就放弃了。
2: 现在领取了老师的拍拍操课程和这把草本艾绒经络拍，
6: 每天早晚各做一遍拍拍操，每次呀15分钟，整个人啊都有精神了。我呀要每天坚持拍下去。
7: 你看，用了咱们这个艾绒经络拍，走路也轻松了，我一定要继续拍下去。
6: 现在坚持每日拍打这个穴位，我以后要坚持拍下去。
8: 这拍子呀是名的，我现在呀是干啥都有劲儿。你看我们

0: 团队，
1: 人手一把，
0: 兄弟姐妹们，我们拍起来呀、啊！
2: 家人们好，那么我们接下来呢，学习第三组的这个动作，拍两臂。哎，是哪个位置呢？就是我们这个大腿根儿啊，腹股沟这个位置，对应的是我们五脏中的脾和胃。那么咱们的这个脾胃负责是什么？运化水湿。那我们怎么做呢？同样的是啊，先左后右各交替五十下。我给大家示范一下啊，我们就这样先左后右，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好，我们打完了左边呢，我们来打这个右侧，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好，那我们就这样左右各交替的打它五十次，是什么时间呢？是每天的早上9点到11点，那这个时间是拍打的最佳时间，注意啊，力度不要太过重了。
3: 家人们，如果你也想跟着老师学习这套八虚拍拍操，现在就拿起手机，扫一扫屏幕二维码，添加微信，就能不花一分钱领取这套养生拍拍操课程一整套，同时还能领上一把新一代草本艾绒经络拍，给大家快递到家。现在扫码直接领，每日限额300份。
2: 家人们好，那么我们接下来呢，学习第四组的这个动作叫什么？叫拍两腘。哎，这个两腘是哪里啊？就是膝盖后面的这个窝窝啊，这个位置大家看一下，就是俗称的腿弯。那这个位置呢，对应的是我们哪儿啊？五脏中的肾脏。那么接下来呢，跟着我做，我们怎么做？大家看一下啊，我们弯腰。微微的屈膝，这样看见没有？同样啊，我们是先左后右各拍打五十下。那为了大家方便，我先把这边转过来啊，大家跟着我学，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那就是这样啊，左右交替的各打五十下。那么时间是什么呢？时间是下午的5点到7点，这个时间段效果是最好。注意啊，拍打的时候呢，你不要让你的膝盖啊完全是打直的啊，避免这个膝盖呢受到伤害。大家记住了吗？
4: 真心的建议大家抓紧每一套老师的八虚拍拍操完整课程和这把艾绒经络拍，
5: 它不只是简单的拍打工具，每日拍打15分钟，从头到脚啊，咱拍出好身体。
3: 家人们，如果你也想跟着老师学习这套八虚拍拍操，现在就拿起手机，扫一扫屏幕二维码，添加微信，就能不花一分钱领取这套养生拍拍操课程一整套，同时还能领上一把新一代草本艾绒经络拍，给大家快递到家。现在扫码直接领，每日限额300份。
6: 我就扫了个码，
7: 这八虚拍拍操完整课程和这把草本艾绒经络拍就直接给我送到家了，一分钱没花。
8: 每天跟着拍拍操拍八虚，浑身通透又舒坦。
9: 艾绒经络拍，草马平。
3: 不少中老年朋友总莫名浑身不舒服，说不清具体哪里疼痛，整日浑身发沉，晨起懒得起身，久坐肩背僵硬，腰腿沉重，时常胸闷气短，体虚乏力，胃口差，睡不踏实，稍一动弹就疲惫不堪。家人们，如果你也想跟着老师学习这套八虚拍拍操，现在就拿起手机，扫一扫屏幕二维码，添加微信，就能不花一分钱领取这套养生拍拍操课程一整套，同时还能领上一把新一代草本艾绒经络拍，给大家快递到家。现在扫码直接领，每日限额300份。
2: 家人们好，我是刘老师。现在呢，生活条件啊好了，越来越多的老人们呢开始注重养生，而拍打全身经络呢，则是最简单、最有效、最适合中老年的养生方式。那今天呢，我就教给大家啊，来学习一套咱们老祖宗传下来的八虚拍拍操。

0: 草操是出自《黄帝内经》，特别适合啊咱们日常养生，疏通全身气血。那我们先来说第一组，拍两腋。哎，我们看一下，就是这个腋窝啊，大家看一下，就是这个位置，两腋左右两个这个位置啊，对应的它是什么？是我们五脏中的肝脏。咱们的这个肝经啊，正好从这里头经过。那肝是干什么的？肝是主情绪、主疏泄的。那下午的1点到3点这个时间啊，拍是效果最好的。怎么拍？我教你们啊，先左后右交替拍打，各50下，大家跟着我学啊。这样，1、2、3、4、5、6、7、8、9、10。好，我们左边拍完了，我们交替在右边，1、2、3、4、5、6、7、8、9、10。好，我们拍到什么样呢？腋窝微微的发热呢就行了。经常的这拍一拍啊，心里呢就不堵得慌，身体呢也轻松，情绪都会变得平稳了。
1: 家人们，如果你也想跟着老师学习这套发虚拍拍操，现在就拿起手机，扫一扫屏幕二维码，添加微信，就能不花一分钱领取这套养生拍拍操课程一整套，同时还能领上一把新一代草本艾绒经络拍，给大家快递到家。每天跟着老师拍打八虚，简单好用，一学就会。每天拍打15分钟，相当于养生馆专业通络调养。现在扫码直接领，每日限额300份。
2: 我就扫了个码，这八虚拍拍操完整课程和这把草本艾绒经络拍就直接给我送到家了，一分钱没花。
3: 每天跟着拍拍操拍八虚，浑身通透又舒坦。
4: 艾绒经络拍。
1: 不少中老年朋友总莫名浑身不舒服，说不清具体哪里疼痛，整日浑身发沉，晨起懒得起身，久坐肩背僵硬，腰腿沉重，时常胸闷气短，体虚乏力，胃口差，睡不踏实，稍一动弹就疲惫不堪。
0: 那家人们好，那今天呢我就来教大家啊，第二式拍两肘。这两肘就是什么呀？胳膊肘内侧的这个肘窝，那这个位置对应的是什么？是我们五脏中的心脏和肺脏，管的是咱们的心肺火气。那怎么拍呢？我们还是先左后右，怎么拍？各30下。那我教一下大家啊，大家看一下，我们就这样，1、2、3、4、5、6、7、8、9、10。好，我们再换一个，1、2、3、4、5、6、7、8、9、10。哎，我们就这样啊，左右相互交替的各拍30下，你感觉到啊微微的发热呢就行了。那么最佳的拍打时间是什么呀？是中午的11点到1点。
1: 家人们，如果你也想跟着老师学习这套八虚拍拍操，现在就拿起手机，扫一扫屏幕二维码，添加微信，就能不花一分钱领取这套养生拍拍操课程一整套，同时还能领上一把新一代草本艾绒经络拍，给大家快递到家。现在扫码直接领，每日限额300份。
5: 这款草本艾绒经络拍，每天呢坚持拍打15分钟，从头到脚一身轻松。
2: 每天呢跟着拍拍操，坚持啊拍打疏通经络，身体也舒展了。
3: 每天拍一拍，身体越来越健康。大家抓紧扫码领一把吧。

0: 好，每天就是拍拍手臂，拍拍大腿，但是拍的时间长了，这个手酸胳膊疼了，坚持了两三天我就放弃了。
1: 现在领取了老师的拍拍操课程和这把草本艾绒经络拍，
0: 每天早晚各做一遍拍拍操，每次呀15分钟，整个人啊都有精神了。我呀要每天坚持拍下去。
2: 你看，用了咱们这个艾绒经络拍，走路也轻松了，我一定要继续拍下去。
0: 现在坚持每日拍打这个穴位，我以后要坚持拍下去。
3: 这拍子呀是名的，我现在呀是干啥都有劲儿。
4: 你看我们。

0: 团队，
1: 人手一把，
0: 兄弟姐妹们，我们拍起来呀、啊！
2: 家人们好，那么我们接下来呢，学习第三组的这个动作，拍两臂。哎，是哪个位置呢？就是我们这个大腿根啊，腹股沟这个位置，对应的是我们五脏中的脾和胃。那么咱们的这个脾胃负责是什么？运化水湿。那我们怎么做呢？同样的是啊，先左后右各交替五十下，我给大家示范一下啊，我们就这样先左后右，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好，我们打完了左边呢，我们来打这个右侧，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好，那我们就这样左右各交替的打它五十次，是什么时间呢？是每天的早上9点到11点，那这个时间是拍打的最佳时间，注意啊，力度不要太过重了。
3: 家人们，如果你也想跟着老师学习这套八虚拍拍操，现在就拿起手机，扫一扫屏幕二维码，添加微信，就能不花一分钱领取这套养生拍拍操课程一整套，同时还能领上一把新一代草本艾绒经络拍，给大家快递到家。现在扫码直接领，每日限额300份。
2: 家人们好，那么我们接下来呢，学习第四组的这个动作叫什么？叫拍两国。哎，这个两国是哪里啊？就是膝盖后面的这个窝窝啊，这个位置大家看一下，就是俗称的腿弯。那这个位置呢，对应的是我们哪儿啊？五脏中的肾脏。那么接下来呢，跟着我做，我们怎么做？大家看一下啊，我们弯腰。微微的屈膝，这样看见没有？同样啊，我们是先左后右各拍打五十下。那为了大家方便，我先把这边转过来啊，大家跟着我学，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那就是这样啊，左右交替的各打五十下。那么时间是什么呢？时间是下午的5点到7点，这个时间段效果是最好。注意啊，拍打的时候呢，你不要让你的膝盖啊完全是打直的啊，避免这个膝盖呢受到伤害。大家记住了吗？
4: 真心的建议大家抓紧每一套老师的八虚拍拍操完整课程和这把艾绒经络拍，
5: 它不只是简单的拍打工具，每日拍打15分钟，从头到脚啊，咱拍出好身体。
3: 家人们，如果你也想跟着老师学习这套八虚拍拍操，现在就拿起手机，扫一扫屏幕二维码，添加微信，就能不花一分钱领取这套养生拍拍操课程一整套，同时还能领上一把新一代草本艾绒经络拍，给大家快递到家。现在扫码直接领，每日限额300份。
6: 我就扫了个码，
7: 这八虚拍拍操完整课程和这把草本艾绒经络拍
6: 就直接给我送到家了，一分钱没花。
8: 每天跟着拍拍操拍八虚，浑身通透又舒坦。
9: 艾绒经络拍，长达0。
3: 不少中老年朋友总莫名浑身不舒服，说不清具体哪里疼痛，整日浑身发沉，晨起懒得起身，久坐肩背僵硬，腰腿沉重，时常胸闷气短，体虚乏力，胃口差，睡不踏实，稍一动弹就疲惫不堪。家人们，如果你也想跟着老师学习这套八虚拍拍操，现在就拿起手机，扫一扫屏幕二维码，添加微信，就能不花一分钱领取这套养生拍拍操课程一整套，同时还能领上一把新一代草本艾绒经络拍，给大家快递到家。现在扫码直接领，每日限额300份。
10: 国事千万家，有国才有家，靠着一双手奔向中国梦。
11: 今からこっちが金曜を接収するんだ。金曜にいる日本人が一個を立て直すんだ。
12: 参加会议的所有民兵骨干都死了，为什么你还活着？
13: 我不是汉奸。
14: 今天要敢动他一根汗毛，我把你撂这儿。
11: 进去肯定。

0: 但我敢保证，绝对不是翠屏。我们最好的埋伏地点是在这里。
1: 他们的行动时间掐得十分精准，所以一定有内奸。
2: 那是翠屏的地点，你为什么不说？
1: 今までずっと探すトパグスが。
3: 不会辜负每一位勇敢波及风浪的人。每一次火炮发射时的怒吼，和每一发炮弹出膛时的震颤，都化作清晰的圣战密码。精益求精，方能弹无虚发。我是马少立。
4: 苍茫西部，天高地迥，穿越高原的雨雪风霜。在沙场硝烟中砥砺冲锋，十字强军聚力打赢。我是红军传人张赞赞。
5: 我是陈思琪，搏击长空，这是勇敢者的使命。每次驾驶鲲鹏翱翔蓝天，我都倍感自豪。胸怀家国，方能鹏程万里，壮志凌云，必将制胜九天。
6: 从紧盯任务带着干，到围战创新潜心眼，专 C 三建阵地谋打赢。我是崔大虎，与大三对话30年，不是我在锻造阵地，是阵地在锻造我。
7: 坚持科技强军初心，热爱军队网信事业，在圣战道路上保持冲锋姿态，永不止步。我是何元志。
8: 我是李慧玲，做新时代红色军医，服务部队战斗力，服务官兵健康。汗水浸透的白大褂，医学科研的不眠夜，是我对这片深蓝最执着的守护。
9: 汗水浸透迷彩，淬炼精武刀锋，灵魂血脉根植大国军人的责任担当，用青春丈量边防。我是谢亮。
10: 联合战场，暗流涌动，在信息洪流里上演激烈对抗，在数据海洋中捕捉制胜先机，凭借敏锐洞察淬炼圣战利剑。我是王超。
11: 我是傅达林，从事军事法学教学科研，培养军事法律人才。
12: 模拟演练活动正式开始，
11: 研究探索军事行动法律保障，立足本职，助力夯实强军之基，
13: 立德树人，为战育人。思政教学，党史宣讲，为官兵点亮信仰之灯。既要做创新理论的拨火者，更要做价值追求的引路人。我是傅婉娟。
14: 创新之路从无坦途，攻坚突破唯有实干。二十春秋，上下求索，追梦路上不舍昼夜，匠心打造国防工程，忠诚铸就圣战利器。我是雷耀明。

0: 在一线，守护驻地平安，倾注真情，促进民族团结，指责高于一切，使命终入泰山。我是布和图木尔，
1: 坚决听党指挥，永葆初心本色，担当强军使命。我们是最美新时代革命军人，在党的旗帜下奋进强军新征程，人民军队弘扬优良传统，砥砺奋斗奋进，锚定建军100年奋斗目标，向着建成世界一流军队，勇毅前行。

0: 承诺别人的事，认真做好。
1: 店主一定
2: 自助少买，
0: 应该支付的钱不差分毫。
3: 撞坏了你的花，赔给你一百。
0: 主动承担，
3: 走啦，
0: 会得到谅解的微笑。
4: 我要吃那个。
0: 童叟无欺，将换来真诚的回报。
5: 借来的东西记得按时还哦。
0: 方雨无阻，说到就要做到。
4: 哎，那里有个东西，我知道了。姐姐，这是你的吗？
0: 拾金不昧，真心才是至宝。
5: 谢谢。
0: 人人守诚信，世界更美好。守诚信，心比心。
6: 一份穿越历史的答卷，一段跨国探寻的故事。
7: 曾经都是为穷苦人民带到翻身。
6: 在历史回响中听见信仰，
8: 免费的为穷苦老百姓看病。
6: 在人与自然间读懂坚守，
9: 在他身上就能看到现代的长征精神。
6: 在千年舞步里触摸匠心，
10: 我看到了这个图案非常特别，
11: 这是八角莲。
6: 在石山与云端丈量奋斗。
12: Ja, und was wir hier erlebt haben, inspiriert mich auch noch weiter Content zu machen und auch die Geschichten ja weiter zu erzählen.
6: 从印满长征足迹的热土，走向新时代的山乡巨变，纪念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有朋自远方来第五季，2026年8月28日，一场探寻之旅即将开启。
13: 海底小纵队开启中国之旅。

0: 险，
1: 拯救，
2: 保护。海底小纵队在中国，中国之旅。海底小纵队与神秘动物。
3: 达西西呼叫巴克队长。
4: 你好，达西西。
5: 我已经抵达敦煌莫高窟了。
4: 那你看起来怎么样？
5: 实在是太美太壮观了，比中国漫游记里画的更让我震撼。
4: 我们已经开始期待你的照片了。
3: 放心吧，队长，我一定会记录下莫高窟最美的样子，

0: 全吓到了你。
1: 没关系，美丽的小松鼠，你看起来好着急，请问你需要帮助吗？我是海底小纵队的达西西。
0: 你好，达西西，我是阿姨古丽。有个神秘动物偷走了我的背包，里面放着很重要的草种，你有看到它往哪个方向去了吗？
1: 别担心，我们会帮你找到它的。启动章鱼警报。

0: 达西西，请汇报情况。
1: 巴特队长，有个神秘动物偷走了阿伊古丽的背包。神秘动物？
2: 哇，好多新朋友！你们好，我是生态环境监测员阿伊古丽。
0: 阿伊古丽是谁？你好，阿伊古丽，我们是海底小纵队，请问你需要什么帮助？
1: 草方格又是什么？草方格就是用麦草、稻草、芦苇等材料在沙地中扎成方格的形状，
3: 它们能防风固沙，减少风沙对莫高窟的伤害。
1: 现在还不能确定是什么动物偷走了背包。西灵通，你熟悉动物的习性，也加入这次搜寻任务吧。
4: 遵命，队长。
1: 海底小纵队执行任务。
4: 你好，巴克队长。你好，
3: 阿伊古丽。巴克队长，情况怎么样了？你们来得正好，生命探测仪找到了很多动物。你好，阿伊古丽，我是谢灵通，海底小纵队的生物学家。你好，谢灵通。
4: 请你仔细回想一下那个动物的外貌，看看有哪些线索。
3: 它有一对尖尖的大耳朵。
1: 是舍利吗？
3: 不，那个动物比舍利小多了，就这么大，还有条大尾巴。
4: 就像我的尾巴一样毛茸茸的，比舍利小，毛茸茸的尾巴，难道是沙猫？沙猫是夜行动物，它们白天在石头下休息，晚上才出来狩猎。
3: 不对不对，沙猫的腿太短了，我看到的动物腿比沙猫长，毛色似乎是淡红色，有点像狐狸。
5: 谢灵通，荒漠里有狐狸吗？
1: 我记得沙狐就是生活在荒漠里，它的四肢很长，跑的却比沙猫还要慢。
5: 淡红色的皮毛，尖尖的大耳朵，
4: 还有毛茸茸的大尾巴。
3: 对，就是它。
1: 太好了，现在我们终于知道要追踪谁了。
5: 啊，沙狐是群居动物，我想他们是将你的背包带回了窝里。
3: 看来我们得去沙狐窝走一趟了。
1: 我这就把定位。
4: 发到你们的章鱼手表上，信号就在里面。嘘，沙狐的
3: 听觉很灵敏，我们一定要轻轻的。
4: 他们在睡午觉呢。
5: 荒漠的天气炎热，生活在这里的动物有时会在洞穴中躲避高温。
4: 它们看上去毛茸茸的，好可爱呀。
3: 别被他们可爱的外表骗了，
4: 沙狐其实是非常非常危险的。嗯，看起来是有一点可怕。
3: 看，背包在那儿。啊，原来他们的目标是背包里的坚果饼干啊。
1: 那我们要怎么拿到背包呢？
4: 我有办法，朋友们，接下来请大家欣赏阿伊古丽的安静之舞。
3: 小心！我的老天爷呀！睡吧，睡吧，我的乖宝宝。
5: 哦。啊！嗯，他，哎呦！ 千万不要醒过来！
6: 好大的胆子，竟敢来抢我们的食物！